0: 退休后不再缴纳基本医疗保险费，按照国家规定享受基本医疗保险退休待遇。职工医保这一块呢，男性规定是在您退休之前缴费是满30年哈，女性这一块的话是缴满25年，这个时限是有规定的。那么居民医保扣缴代缴，具体缴费比例因地区和政策而异哈，这个是每个地方享受的这个政策啊都是不一样的，和政策都是有关系的。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就是灵活就业人员可以按月或者是按半年缴纳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各地医保政策是不同的，具体我们是可以咨询当地的医保部门。同样大家也是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直播间，比如说您想咨询医保社保或者是民政方面的一些情况，或者是想在节目当中提出哪些建议，或者是投诉类的，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另外，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延边新闻广播、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我们是谁？当第一颗子弹划破黑暗，光明以不可阻挡的速度点亮希望，祖国之力量在红土地上热血而生，在岁月沧桑里不改本色。我们是听风者，于诡谲云涌中捕捉蛛丝马迹，

0: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接一下，这位是陈女士的电话。早上好，陈女士。
2: 哎，你好，早上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嗯，我想反映一下，就是我昨天我从那个老
1: 陈女士
2: 往东边走，就是
1: 陈女士，不好意思打断您一下啊，因为您刚刚信号不是很好，有一些重要信息我都没有听到，您再重新说一下好吗？
2: 我昨天从老国贸门口一直顺着人民路一直往东面走，一直走到就是东山，就是以前的老东山汽贸地吧。
1: 嗯，
2: 就是这个人民路两侧，然后这个马路牙子下面。
1: 他住在哪个小区？具体的门牌号、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联系相关的工作人员，把您的具体的诉求内容哈进行一个反馈哈，进行一个反馈。所以说，我们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具体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给您进行准确的一个帮助哈，才能更快速准确的帮助到您。叫做林园的这位网友，我们再次提示您，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5，祝您解决好您所提出的问题，这个是给您做出的提示。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您啊，我们的直播热线是255-1545 255-1546 255-1547，建议您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能够快速准确的给您提供帮助。好的，我们看到有朴女士参与到热线当中，继续来迎接一下朴女士的电话。朴女士您好。
3: 对的，我反映一下，我汗水还不太好哈。
1: 嗯。
3: 昨天这两天每天那个我是心理化院，完了那个那个什么万丹那边，万丹。

0: 个啊，张建瑞个那个人行道那边啊，都是停车了，完了根本走这儿走不了。昨天下雨了嘛，我去那个走吧，根本不行啊。那个来回那个车通道的那边下来走行啊，根本走这儿走不了，人行道都是车呀，车满满的呀。
1: 人行道上也站了很多私家车吗？或者是这个其他车辆？
0: 那个都是个人的车，那个都停了那边。
1: 您说这个人行道的横线上也停了很多的车，是这个意思吗？
0: 啊，对对对。
1: 好的，清楚了。
0: 对，到公共楼，人一个人也走都走不了啊，公共。哎呀，下雨了，那怎么办呢？那下来走吧，还得车太多了，那也是没办法。那个车那么多，一个两个还行啊。哎呀妈呀，都是车呀。
1: 您家是住那附近吗？
0: 我是万达那个金梨花园，我那万达那边去了嘛。
1: 啊，我说您家是住那附近，还是说您昨天这个临时到那儿，就是附近的？
0: 我是临时那边，走道的。
1: 啊，好的，明白了。那这样，我们也是转达给交警部门啊。
0: 那你先转达吧，以前是没事，这两天。哎呀妈呀！我天天那边走嘛，完了车是，哎呀，他们都说呀，车咣咣咣咣敲你，哎呀，他们气的来回走这个。
1: 是啊，确实是哈，因为昨天这个雨一直下着，然后呢，我们行人在这个过马路的时候啊，会看到路上有很多车，而且这个行人道上，这个都占到了。确实是我们走的时候不是很方便哈。那这样，刚刚我们也是有一位听众反映的关于交通方面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我们一定转达给交管部门。
0: 哦，谢谢啊。
1: 哎，好，不客气。
0: 啊，
1: 哎，好，再见。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接听到了两位听众呢，都是反映相关于交警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个问题哈，都是反映相关的交通方面的一个问题。如果收音机前的您或者是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或者是在交通方面您发现了哪些问题，想提供哪些建议，也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哈，我们会给大家进行提供帮助。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哈。我们来看一下网友朋友们提问说，基本保险报销完，大病保险和基本保险是可以同时报销吗？不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报的是基本医疗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达到一定的额度之后才启动这个大病保险哈。基本医疗保险花到一定的钱数之后，它具体是有标准的，达到一定钱数之后，然后再进入大病保险哈，是这样一个流程的。好的，我们看到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来，迎接一下楚女士的电话。楚女士您好。
3: 你好。
1: 哎，您好，刚刚是在平台上留言了是吧？
3: 对对对。
1: 啊，好，说一下您的问题，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我们家哈是就是敦化市哈，吉林省敦化市，那个江东富林花园一期，二号楼二楼西侧，年年就是因为供暖问题哈，家里头不达标。就是始终是反映，但是去年是特别特别的哈，就是冷，家里有卧床病人，就是天天得这样的风，但是口头都来了哈，市里领导、残联，完了那个街道主任，还有都来了10多个，但是光口头了说的是吧，但是书面没给那么什么，没给答复，现在让交取暖费，我们怎么交？我就是这个反映这个问题。
1: 让您交的取暖费是什么时间的？
3: 2005年到2006年的这个期间，
1: 2005年
3: 到2006年这个期间，去年到今年的不是4月份到期吗？
1: 您去年的费用是没有交是吗？
3: 对，
1: 去年的费用就是咱总是觉得这个温度不好不达标，
3: 对呀，来了，
1: 咱挺生气的，没交这个钱。
3: 反正但是我家是老楼就是水暖。但是没有像我家那么冷的。
1: 家里温度能达到多少度？
3: 达到14-15度，15-16度顶多。
1: 那确实是挺冷的哈。
3: 对呀、
1: 然后咱们这个楼居

0: 住情况怎么样？
1: 居住情况反正都反应不是那么干，家里都改地暖了，我家里头有卧床病人，改不了地暖呢。
0: 啊，
1: 所以就是比较冷点。
0: 就是您左右邻居都有人住吗？
1: 都有人住，但是现在很少，一号楼是几户人家里好了，我们这边还行，都是岁数大的。
0: 嗯
1: 嗯，
0: 那还行哈，最起码就是现在左右邻居有人住哈。
1: 对，
0: 但是这个确实是供热情况不是很好啊。然后您说了，这个工作人员到您家去测温了吗？
1: 测温了
0: 啊，测温了。
1: 对
0: 啊，测温之后呢，怎么说？
1: 怎么说？就是领导什么全连全来了哈，但是就是光测温，什么也没知道，是确实冷，就这句话，到现在也没解决。
0: 测温之后也没有给您提供一个书面的测温标准，
1: 对，
0: 也没有给您提供，
1: 对。
0: 然后这个事情就搁置了，
1: 对，一直搁到现在。
0: 啊，现在是让您交去年的这个取暖费。
1: 现在我家说的是什么？一切费用要掐管。
0: 嗯
1: 嗯，
0: 您是想断管吗？还是说工作人员要求的？
1: 工作不是他给提。
0: 嗯，
1: 但是这时候我这
0: 给咱们是减免了20%，因为这个供热不达标的一个情况，给咱们减免20%，是这个意思吗？
1: 对，要减免那20%，我都不甘心。
0: 嗯。那您今天给我们打电话是想寻求哪方面的帮助呢？
1: 就是想怎么就是不达标，就是我这几户一般家现在为了冷都是改成地暖了。
0: 然后咱们也没有进行分户改造，还是以前这个取暖的方式。
1: 不是分户了，对，分户改造。
0: 分户但是马上要进广告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电话哈啊，您先可以挂断，稍后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您再把您的诉求内容和我们讲一下。
2: 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锐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

0: 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采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0。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好的，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迎进一下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迎进一下张女士的电话。你好，张女士。
4: 喂，就是我说交那个劳保的话，完了我刚才打了电话问了别人，说的就是有的人交30多年了，然后那个就得病了癌症，然后那个交那个钱刚拿到2个月的工资，然后就不给退那个本钱了。
3: 张女士，电话已经刚刚接到直播间啊，您是想咨询养老保险方面的政策，还是医疗保险方面的政策？
4: 养老保险的，本来我想交的，别人说交那个不合适，说的别人已经交了30多年了，完了那个别人已经交了30多年了，就拿到那个劳保2个月，然后就去世了得病，然后就那个劳保白交了30年，钱就不给。
3: 那不是个别人的情况吗，张女士？
4: 那是我要是交的话，
3: 大多数人比如说退休之后啊，你要是没有养老保险，那么大年纪了咱们还不能正常工作，那你说收入怎么办？再加上岁数大了，
4: 我就知道是这个是真的吧，只要我拿到钱了1年或2年，然后交那些几十万的本也不给了呗，国家
3: 正常来讲是你享受相关的政策和待遇，当然是不给的呀。
4: 那真的，那我就不想交了，挂了。
3: 那好吧，张女士，因为这个是个别的一个情况啊，这个是个别的一个情况，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您想想哈，比如说咱们参保了，以后当您退休的时候可以正常的领取退休待遇，也是给儿女来减轻负担。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岁数大了不能做这个工作哈，不能继续打工了，那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咱们还有一些这个退休金也能维持生活的，也能维持生活的哈。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想到这个最坏的点，得想想以后的美好生活呀，是不是？但是不能说要求每一个人的想法都和咱们想的都是一样的，只是个别人的一些想法哈。我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位听众转变一下他的思路，但是我们把我们这几种这个相关的情况也和他说了哈，但是后续就需要他自己考虑了哈。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迎接一下徐女士的电话。你好，徐女士。
5: 你好，
3: 哎，你好，请讲。
5: 我想反映个问题，需要咱们这边协助处理一下。就是我之前在万达大玩家购买的那个游戏币，然后现在这个大玩家黄了。
3: 哦，
5: 我这个游戏币那个就是没出消费了，已经。我给万达那个就是客服打过电话，然后他们说正在统计信息，但是没有具体的这个处理方式。从三月份到现在就是一直没给信儿，具体怎么处理。然后我也打12345反映过，也是没有处理结果。
3: 咱们是今年3月份打的这个电话啊，现在已经过去了3个月了，咱们有没有继续给万达打过电话呢？
5: 后期也打过，也是一样，没有处理结果。
3: 什么时候能给处理？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和他们确认过了吗？
5: 他们没给。
3: 那就是这么一直等着呀。
5: 对，就让一直等着。然后我也跟那个万达的这个客服他们联系，我说要不你给我换成别的也行，我能使用的。但是他们也没给处理。
3: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吧。徐女士，就是您之前拨打的哪个电话，您给我们记者，给我们场外记者留一下，我们来联系一下。
5: 嗯嗯嗯，行，好的。
3: 嗯，好，等我电话啊。
5: 嗯嗯，
3: 哎，好，
5: 嗯嗯，好的。

0: 辛苦一下场外记者来记录一下徐女士提供的联系方式哈，我们稍后来联系一下相关的部门来确认一下哈。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 2551545。
1: 秘密的严谨，
2: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故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3: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故标注定位的警醒，
4: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5: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故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上午版哈。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来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医保方面的一些话题。我们来给大家说一下关于大家之前咨询的关于医保个人账户的一个情况哈。那么什么是医保个人账户？每个人都有吗？延吉市医疗保障局答复，医保个人账户呢是我国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中的一部分，是参保个人专属的医疗资金账户。医保个人账户呢并不是每位参保人都有的，而只有城镇职工参保人，包括在职和退休人员以及部分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呢，咱们这一块的话是没有的哈。咱们这一块的话，比如说灵活就业人员的个人是不进账的啊。其他地区有没有进账的话，那是其他地区的一个相关的政策。我们再来说一下关于这个医保个人账户有哪些应用的场景呢？我们总体来看呢，个人账户是可用于支付门诊、药店购药、住院个人负担费用等医疗费用，部分地区呢还扩展至家庭共济等。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医院门诊这一块，起付线以下的自付部分呢是可以用个人账户支付，包括挂号费、特需门诊挂号费，能否使用医保报销以及个人账户需要看当地的政策的一个规定哈。然后呢，起付线以上部分是经过医疗保险报销之后，剩余费用也是可以用于个人账户支付这一块。我们这一块呢，比如说挂特需号的话，它是可以使用这个医保个人账户的哈。延边州内的话是可以使用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药店购药这一块。药店作为群众购药的另一个核心途径，为方便群众使用医保报销，国家医保局持续扩大医保定点覆盖范围。据统计呢，我们截止2023年的8月底，全国定点零售药店数量为 48.4 万家，占全国定点医疗机构总数的 44.9%。 再来说一下这个家庭共济这一块，参保职工呢将本人的个人账户历年余额授权给近亲属使用，支付政策范围内的医保药费等。这个支付范围内的就是咱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提示大家的哈，所使用的这个药品是医保范围目录之内的药品，咱们可以进行使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济亲属的范围扩大至其参加基本医保的近亲属，还将省内共济扩展至跨省共济。还有医保钱包这一块，实现了近亲属医保个人账户共济的一种方式，通过医保转钱包这个账户的一个功能，个人呢将本人的医保个人账户或者是医保钱包中的资金转账至近亲属的钱包当中，用于支付亲属所在参保地点医疗机构费用或者是缴纳居民医保参保的一个费用。那么使用医保个人账户时都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哈。禁止将个人账户变为购物卡。个人账户呢是禁用于医疗保障以外的消费性支出的。部分企业为了使商品可以刷个人账户，将比如说牙膏啊、牙刷等非医疗作用的产品申请为消字号、泻字号、药字号，以此来规避生活用品类不能刷医保卡的一个问题，从而使个人账户转变为购物卡。部分药店呢也利用政策漏 调动引导参保人使用个人账户购买保健品、洗衣液、卫生纸等日常用品，甚至呢有人通过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服务。

0: 啊这些行为是均反违反了医保个人账户资金的正当使用规定，禁止医保基金套现交易。有一些这个不法分子呢还通过这样的一种手段来进行套现，这都是这个违反相关的规定的哈，这都是违反相关的规定的，根据相关的法律规定需要承担刑事责任，如诈骗罪等哈。如果有这种情况的话，是涉及到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问题了。还有就是谨慎为家人购买药品，医保卡呢仅限于本人使用，外界他人就医或者是购药均属于辟为我们的这个近亲属绑定家庭共济的一个情况哈，而非直接把卡借给他啊，这也是属于其他的一种情况哈。比如说我们个人账户余额没有钱了，会不会影响医保报销呢？那这种情况下工作人员答复说是不影响的。职工医保基金呢由统筹基金和个人账户两部分构筹，用于支付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政策范围内的医疗费用。通俗来说呢就是医保报销这一块。个人账户呢主要是用于支付参保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需要由个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参保人看病就医医保报销的钱是由统筹基金来进行支付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余额是否用完，对统筹基金是没有任何影响的，和医保能不能报销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呢，即使医保卡内一分钱都没有，只要我们的医保处于正常缴费的状态，就是可以享受正常的报销待遇。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比如说您的个人账户余额没有钱了，会影响到医保报销吗？是不会影响的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是不会影响的哈，这一点大家一定要记清楚了。那么年底医保个人账户是否会清零的一个问题，工作人员答复说是不会清零的，是不会清零的。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余额呢不会在年末被强制清零。根据我们现行的政策来看的话，职工医保参保人会有一个个人账户，这个账户包括当年度个人账户和往年累计结余账户的两部分。当年账户中的剩余资金呢会自动转入往年累计结余账户，并且这些资金的本金和利息始终是属于个人的。这意味着不管你是今年刚参保还是说已经退休多年的老职工，你的余额会被妥善保管，不会清零。至于这个其他的这个医疗保险哈，比如说咱们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还有这个以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的这个灵活职工医疗保险，它是没有账户的。我们说的是职工医疗保险这一块，年底医保个人账户呢是不会清零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职工医保断缴了三个月，账户余额就会清零吗？在这里呢也是明确告诉大家是不会清零的。个人账户资金呢是累计计算的，即使断缴也不会影响账户原有余额的状态哈，这个是可以明确告诉大家。如果您的职工医保要是断缴了，那这种情况下咱们的账户是不会清零的，这个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医疗保险方面的一些政策。如果大家还有哪些不清楚不明白的地方，也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1: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1: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

0: 演变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1: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0: 站起来！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记得在前段时间哈，我们是有一位听众朋友参与到热线当中，想要了解这个看牙这一块的话，是哪些费用是可以纳入医保报销呢？这个也是涉及到医保方面的一些政策哈，我们来给大家进行一个介绍。那么目前按照医保的相关规定，治疗性质的牙科治疗，比如说阻生牙拔除、牙周疾病的治疗等发生的治疗性费用是纳入了医保统筹基金支付。如果您是这个牙齿矫正、烤瓷牙修复、牙齿美白等义齿及医疗美容修复费用的话，医保统筹基金是不予支付的。我们在这呢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定点医疗机构或者是定点医药机构的医保服务人员呢，将牙齿医疗美容等非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费用是纳入了医保统筹基金支付的范围了，但是这个是属于违规的一个行为哈，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哪些费用医保是不报销呢？我们来说一下哈。第一种情况就是不属于三个目录内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如整容手术、保健药品、避孕药品。第二种情况就是应当从工伤保险基金中支付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第三种情况就是应当由第三人负担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如涉及第三人的交通事故。那么第四种情况就是应当由公共卫生负担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如传染病，例如结核、艾滋病的预防工作。那么第五种情况就是在境外就医的医疗费用，医保基金是不予支付的。这五种情况就是咱们医保是不进行报销的啊，这五种情况医保是不进行报销的。如果哪些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个政策内容的话，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哈。因为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一大部分的时间呢是给大家讲了一下，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情况的介绍。那么我们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险的听众朋友也会问了哈，那大病保险除了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参保情况之外，这笔费用是不是要单独把这个费用来缴纳呢？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员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中已经包含了大病保险，是无需额外缴费的。在这里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当中的这个费用的话已经包含了基本医疗保险中大病保险，是无需额外缴费的。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享受大病保险呢？这个是我们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我们来和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医保年度内，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因患大病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合规医疗费用，个人负担的医保政策范围内住院及门诊特殊疾病的医疗费用累计超过大病保险起付标准的，由大病保险按规定比例来进行报销。就诊的时候直接通过医保码，就是我们的医保电子凭证或医保卡来进行直接结算，无需办理其他的费用。就是我们在这个基本医疗花完之后，我们的大病保险会自动启动的，大病保险是自动启动的。还有一点我们就是要提示大家的是，我们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当中已经包括大病保险，是无需额外来进行缴费的哈。这个话题我们重点来给大家进行一个提示哈。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

0: 部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给您提供帮助。好的，看一下时间，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未回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
5: 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
0: 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长期居住认定的材料是有居住证、居民的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记卡，这个是任选其一的。那么再来说一下这个常住异地工作人员备案这一块的话，是需要有这个身份证件或者是医保电子凭证或者是社会保障卡。异地工作认定材料这一块呢，我们在办理的时候是需要准备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的凭证、异地工作劳动合同。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
5: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行支付这个服务已经开通了，我们在这个就医的这个过程当中是非常方便的。使用线上亲情付功能，我们的朋友们哈，我们的市民朋友们关联父母的账户，线上实现帮父母一键医保结算。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啊，比如说在这个父母去医院的时候，在单位上哈不方便去这个陪父母就医的情况，19号人社局的2楼。

0: 咨询电话是0433255-3425，邮编是133000。再来看一下敦化市，接收单位呢是在敦化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敦化市丹江街沿江路江滨社区1555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11号、12号窗口，电话是0433625-2730，邮编是133700。我们再来看一下珲春市，接收单位呢是在珲春市人才交流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珲春市龙源东街1066号一楼 B 区3号窗口，咨询电话是0433817-6089，邮编是133300。再来看一下图门市，接收单位具体是在图门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地址在吉林省图门市新华街道口岸大街2527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第16号窗口，电话是0433-366-3501，邮编是133100。我们再来看一下龙井市，具体的接收单位是在龙井市人才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龙井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28号窗口，电话是0433-503-7318，邮编是133400。再来看一下合龙市，接收单位是在合龙市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合龙市海兰路690号政务服务中心二楼人社局窗口，咨询电话是0433-423-5572，邮编是133500。再来看一下安图县，接收单位是在安图县人才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安图县明月镇延安路8号政务服务中心三楼309室，咨询电话是0433-589-6389，邮编是133600。最后来看一下汪图县，汪清县哈，接收单位是在汪清县人才服务中心，地址是在吉林省汪清县长荣街东115号三楼东侧窗口，咨询电话是0433-882-1617，邮编是133200。档案转递方式提醒大家，档案需要由学校通过机要通信或者是邮政特快专递 EMS。统一转递严禁个人自带档案，档案查询与业务办理这一块拨打电话个人财服务机构或延边12333热线，在线查询的话我们是可以通过延边州人才服务中心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官网来了解具体的信息。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2026年延边籍高校毕业生档案接收的一些提醒事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什么是国家安全？
3: 国家安全与我们每个人都形影不离，国家安全跟我们息息相关，它是时刻给我们温暖的衣裳，它是丰收时稻谷归仓的保障，它是倦鸟归巢时遮风挡雨的避风港，它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放心地追逐诗和远方。国家安全，小家安宁，我们的幸福生活是无数人的负重前行。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让我们珍视当下的国泰民安，齐心协力来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维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今天的我们眼里有光，奔赴希望，今天的我们眼有星辰大海，心有繁花似锦，以梦为马，不负韶华，追逐梦想。有了国家安全，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和未来。
0: 活动期间，身着学士服、硕士服、博士服或者是校服进入景区，在指定地点是可以免费获得旅拍照片的，固定拍摄点位是在

童平等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异地就医服务不断提质增效，扩大保障覆盖，简化办事流程，打通跨省服务壁垒，切实减轻群众异地就医的负担。同时健全特殊流动群体关爱帮扶机制，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化建设，织密招商、医生、科室等中间环节。某业内人士称，一款标价10000元的基因检测套餐，流通环节获利至少6000元，成本不足4000元。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曾经通报，某检测公司和医生约定，每推荐一名患者给予200元的回扣。当检测结果可以被篡改，推荐行为受回扣的驱动，同类检测在不同机构和地区间的差价竟然超过1倍时，这个入口的功能就发生了偏移。它不再仅是服务于医疗判断，也同时服务于一个环环浪扎回合式的荒诞操作，才不会卷土重来，和清暗美的愿景才不会是空中楼阁。近日，陕西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事处执法车辆封堵企业大门10多天的事情引发社会关注。上林街道办事处城建管理办公室的一名男子穿便装来到企业，声称要进行检查。企业负责人董某配合检查后，对方口头通知必须停工。董某发现该男子无法出示执法证件，便将对方推出了厂门。当天又有3人开来。苏州一男子在面馆吃完1碗8元钱的鸡蛋面后，往剩汤里连加了6勺辣椒酱，全程没有再食用就起身离开了。店主邓女士调取监控以后，将没有打码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称想呼吁大家不要，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当前通用的测试工具 IBTI 性格测试，在外界的人为干预下，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人格画像。大学生为了应聘成功，在性格测试上造假，一方面说明他们不够诚信，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性格测试不准确，容易造假。事实上，只要求职业者事先熟悉题型，测试的时候再带有主观的倾向，就能投其所好地给出测试结果，成为企业想要的性格类型。企业依靠性格测试来筛选人才，未必能得到准确的评估结果，这倒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承担，这其中暗含着精妙的治理逻辑。高空抛物治理不能只靠受害者较真，更要靠集体内部的相互监督，让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元钱的赔偿，不是在惩罚无辜者，而是在唤醒集体责任，管好自己也监督好邻居。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正义的价值在于细节。这1元钱的赔偿，赔的是辣椒苗的损失，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全感。当每一次抛物都有人担责，每一处盲区都被补齐，每一位邻居都心存敬畏，头顶上的安全才能真正落地。近日，广西一对新手父母按 AI 的建议给满月的宝宝喂了60毫升配方奶，导致孩子哭闹了1周，体重不增。医生指出奶量远未达标，家中的老人也多次劝说，夫妻俩却坚信 AI 肯定有科学依据。这让人想起最近的豆包预约餐厅事件，网友拿到 AI 生成的预约号签到码到店里，却被商家告知预约无效。两件事情共同揭开了同一困境， AI 被包装成全能管家，出了事儿，用户却陷入无人可追责的真空中。豆包等产品一面在界面设计上极尽拟人化，通过产品界面和功能设计向用户暗示我能帮你解决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却在客服回应当中以 AI 幻觉作为免责的说辞。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责任转移，产品总模仿可靠的服务者，出事时却被强调只是一串代码。企业既享受着拟人化带来的信任红利，又拒绝承担因为信任而生的任何后果。用户被夹在智能管家的承诺和技术幻觉的免责声明之间，一旦出事只能自认倒霉。对于个人来说，这场全能幻觉真正的警示是全社会都急需补上 AI 素养这一课。 AI 越是言之凿凿，我们就越要保持清醒，
流畅的措辞，精确的数字，不等于被

验证的事实，应当在涉及生命健康和个人权益的关口，主动为 AI 的答案加一道人工验证。智能时代保护我们的不只是更聪明的技术，还有那个愿意多求证一次的自己。近日，杭州的王女士夜间骑行经过跨江大桥时，颈部被一根钓鱼线猛然勒住，如果不是朋友及时相助，后果不堪设想。惊魂之后留下的不仅是一道勒痕，更是关于公共安全的沉重追问。本应承载闲情逸致的鱼线，为什么成了险些夺命的凶器？这样的凶器并不罕见，废弃的风筝线割伤行人，透明的钓鱼线勒住骑行者，甚至农村道路上晾粮食的人为了图方便拉起的绳索也成了割喉的利刃。说到底，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一种把公共空间当成私家领地的心安理得。个人的休闲权利被无限放大，随之而来的风险成本却全都转嫁给了毫不相干的路人。这种边界感的沦丧比鱼线的本身更可怕。血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再等下一次惊魂一刻才想起追问和补救。执法部门必须果断出手，依法严惩，让每一次越界都付出真实的代价。这本身就是最生动的公共安全教育课，也是对那些心存侥幸者最有力的震慑。近日有一段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的内部讲话视频引发了关注。面对 AI 等技术变革可能带来的岗位冲击，刘强东承诺对于被机器人取代的一线员工一个都不会开除。公司已经启动涅槃项目，在全国布局80多个机器人基地，对他们进行技能重塑培训，力求将技术迭代对蓝领工人及家庭的冲击降到最低。这番表态在当下普遍降本增效的商业环境里确实很难得，但是话说得漂亮，能不能做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技能培训、转岗安置、收入保障，每一项都需要持续投入真金白银。京东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资源把这件事情做到底，目前谁也不能下定论。更何况 AI 对就业的冲击才刚刚开始，未来还会有多少岗位被重塑，多少员工需要安置，恐怕连企业自己也无法完全预判。不过即便存在这些疑问，京东选择的方向仍然值得肯定。京东的做法传递出明确的认知，员工不是技术迭代的牺牲品，而是企业最珍贵的核心资产。近日，多位网友称收到了胖东来转来的200.4元的退款。工作人员解释，有一款粽子多收了4毛钱，需要将4毛钱退回，并且额外补偿200元。4毛钱掉在地上，很多人都懒得弯腰捡。胖东来倒好，为了这4毛钱挨个打电话道歉，还倒贴200块。说白了，这件事情跳出了功利化的经营思维。一般商家会怎么算？多收4毛，顾客没发现就赚了，被发现退4毛拉倒，不亏。胖东来算的是另一本账，4毛钱虽小，那也是顾客的钱，多收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认，认了就要赔。这200块不是收买人心，是给自己的失误买单。有人讲这就是营销策略，那么就算是策略，也是真诚的策略。诚信到愿意为4毛钱掏200元的代价，消费者买账，因为这背后是对规则的敬畏，对消费者的尊重。做生意做到最后，拼的不是谁赚得多，是谁赢得了人心。人心这东西，你拿真诚去换，他才肯朝你靠近。4毛钱在多数人眼里不值一提，可恰恰是这不值一提的4毛钱，考验的是一个商家的良心。蒙混过关还是坦诚相待，胖东来选择了后者。这个答案值得每个商家抄一抄。消费者心里都有杆秤，谁拿他们当回事儿，他们就用脚投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八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
4: 5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和龙马。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6: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7: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6: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7: 延边新闻。
8: 我州各族干部群众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9: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
8: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3: 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民族共同体意识。2026年3月12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将于7月1号起正式施行。该法律采用序言加7章的规范架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系统整合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民族工作内容，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规范化的民族工作法治制度体系。新法的颁布实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筑牢法治根基。我州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

0: 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汪清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县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互帮互助，在长期交融中凝聚起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法治形式固化。汪清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局长郎金波：
1: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深学细务促落实，把法律宣传融入日常，通过进村入户、校园宣讲等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二是聚焦民生强服务，用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就业帮扶、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实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三是深化创建聚合力，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搭建更多交往交流平台，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氛围更加浓厚，以务实行动践行法律要求，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0: 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
2: 户切市社区建设兴廉富民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成功获评第十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法定职责、制度规范和保障机制，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0: 今后安图县将继续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紧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多维发力，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合隆市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对标法律规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合隆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朱红林：
3: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通过校园教育浸润、基层权益宣讲、节庆交融互动等举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巩固全市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境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0: 下一步，合隆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法律精神，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是国家部署在延边地区维护边境稳定、服务建设发展的重要执法力量，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四级高级警长丁宏伟：
4: 近年来，支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民族工作与稳边固防主责主业持续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开展稳边固防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了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生动局面。
0: 下一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将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知行合一、久久为功，深化普法宣传，做好群众工作，狠抓平安边境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边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更大力量。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吴军华、徐磊、赵西强报道。
5: 6月7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29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5件，来电2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1件、龙井市1件、安图县3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5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40%， 水类案件1个占 20%， 生态类案件2个占 40%。
0: 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式拉开帷幕，我州共有7759名考生参加考试。

0: 考试将持续至6月9号。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洪小涵。
1: 十年磨剑蓄才气，六月挥毫逐梦想。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延边二中考点门前，此刻考生们怀揣多年寒窗积淀，在家长和老师的目送下有序步入考场。现场公安、志愿服务、考点保障全员在岗，全方位护航学子平安顺利应考。在这里我们也祝愿泉州广大考生能够提笔从容，落笔生花，金榜题名，圆梦今夏。
0: 早上7点半，延吉市各考点周边就有考生和家长陆续前来，考生们或与老师同学轻松交谈，相互鼓励，缓解紧张，或在家长的陪伴下整装待发。也有身着红色旗袍的妈妈温柔地叮嘱孩子，有手捧鲜花的家长目送考生入场，现场美好的祝愿交织着温情的关怀，大家共同期盼着所有的考生都能旗开得胜，金榜题名。考生卢宇静：
2: 一百步已经走到99步了，就差最后一步了。我相信就是自己一定就是能拿出最饱满的状态去做好成绩。希望所有考生都能以最好的状态自信面对考试吧。
0: 考生家长关雪佳：
3: 这回考试呢，虽然是高考吧，但是我和孩子都是以平常心来面对这次考试，预祝孩子能够考试顺利，能够达到理想的一个学府。
0: 延吉市第一高级中学3年5班班主任段明婷：
4: 所有的考生真的12年的辛苦就在今朝，我希望所有的考生、所有的家庭都能在最后的这4天，包括这英语口试，能够有一个美满的收获，最后能走上一个理想的大学。
0: 据了解，今年泉州高考报名考生共7759名，其中包括历史类。
5: 第一天，记者在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的高考监控指挥平台看到，大屏幕正实时显示延吉市考场的考试情况，画面清晰，考场内考生们有序落座，考务工作平稳顺利。今年我州共设置8个考区、130个考点、304个考场，遴选846名政治可靠、业务精湛的教职工担任各类考务人员。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邀请3位考生家长代表走进监控指挥平台，通过远程监控了解考场情况。延吉市招生考试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主任申红莲：
6: 延吉考区对标教育部的6位一体防作弊标准升级，人防、物防、气防立体化防控体系，我们配齐了20个人脸识别系统，12台智能安检门，布设了60个5G 屏蔽器点位，实现智能安检信号屏蔽，全域无盲区。
5: 考生家长刘建军：
7: 很高兴作为家长代表来延吉市监控指挥平台观看孩子的这个高考，我感觉这个平台的效果非常的好，很清晰，可以体现出我们这个考试的公平、公正和公开。我们家长看完之后感觉也非常的放心，非常的满意。
5: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嘉欣、常雷雷报道。
0: 为确保高考顺利进行，给广大考生营造安全有序的考试环境，社会各界积极行动，全力为高考学子保驾护航。6月7号上午，2026年高考第一天，记者在延边一中、延边二中考点门前看到，警戒线附近民警正在执勤。高考期间，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全员上岗，在各考点周边重点路段、路口增设执勤警力，实行定点值守和动态巡逻相结合，严格管控车流人流，严查乱鸣笛、乱停车、随意变道等交通违法行为，全力维护考场周边交通秩序，最大限度减少噪音干扰和交通拥堵。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河北中队指导员徐鹏：
8: 我们启动铁骑应急保障力量，随时处置路面突发情况，开通高考绿色通道，针对考生走错考场、证件遗失、赶考受阻等紧急情况，提供快速救助、紧急护送等便民服务，坚持特事特办，优先保障考生通行。
0: 高考期间，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全面开启护考保障工作，执法人员定点驻守各考点，清理流动摊贩，占道经营与

0: 违规广告，取缔考点周边各类商业活动。延吉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行政审批办公室执法人员张帆：
1: 考点设置便民服务点，免费为考生家长提供饮水、伞具等物资，环卫增派人员巡回保洁，规范周边车辆停放，全域暂停考点附近市政施工，严控噪声。
0: 高考期间，共青团延吉市委充分发挥12355青少年服务台职能作用，组织青年志愿者进驻考点一线，扎实开展暖心助考志愿服务，用心为考生打造安全有序、温情暖心的应试环境。青年志愿者曹静光：
2: 面对连日阴雨天气，我们提前划分岗位，配齐防雨物资与便民用品，全体志愿者不畏风雨驻守考点，为考生和陪考家长提供物资补给、便民引导、应急帮扶，全力筑牢考场暖心保障。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3: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方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4: 盛会擘画蓝图，
5: 奋进引领新城，
4: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5: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4: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5: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262-750-5888。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调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

在新演变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延边。

说法解律，民法析理，法律维护你我合法权益。权威的法律咨询，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一到周五为您说法。本节目由延吉市司法局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是蒙晨。为您说法节目给您搭建身边的法律

0: 黄某向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返还案涉车位，该判决现已生效。
1: 是的，那朴律师刚刚已经讲到了，确实呢，法院是判决呢，这个湖南某置业有限公司要返还黄某的车位购置款是10万元，因为呢，这个车位啊，这个和规划图纸是不符的，确实呢，构成了违约。那本案呢是期房小区地下车位使用权转让合同纠纷，它的核心呢在于啊，开发商交付车位和销售规划图纸不符，是否构成了违约？在期房车位的交易当中，买受人是没有办法实地来查验标的物，其缔约决策高度呢依赖于开发商提供的规划图纸，包括呢宣传材料等等。开发商作为规划建设的和销售的主体呢，掌握完整的信息，负有全面真实准确的信息披露的义务。对于影响车位使用功能的强，
2: 是爱江山如画，文脉悠悠，是爱英雄先辈，铁骨铮铮，是无论身在何处，每当国歌奏响，国旗飘扬，热泪涌出眼眶，是发自内心的那一句我爱你中国，是民族复兴征程上奋力向前的每一个瞬间。
3: 国家有这个工程的时候，他们这个条件的时候，我们走好。
4: 开山老虽小，也是骨头，每天第一件事就是升旗。
5: 我不是要你们帮，我希望你们帮祖国。
2: 爱国是本分，也是职责，是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给您带来的为您说法节目。我们在节目中已经开通了255-1545、255-1546和255-1547三部热线电话，欢迎大家打接热线。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是北京市京师延吉律师事务所朴英花律师，为您解答生活中遇到的有关法律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地下车库的井壁碰坏了车辆，谁来承担赔偿责任呢？在2025年2月，张某驾驶自家轿车进入了某商场地下2层的车库，由于地下车库的井壁处塌陷，导致车辆经过把井壁压起，碰坏了张某车辆的后部，造成车辆的后保险杠损坏。 B 公司呢拥有该商场地上以及地下停车场的所有停车区域的合法独立经营管理权，可以对停车场实施自主经营管理和对外承包管理。 B 公司和 A 公司就案涉场地签订了停车场合作经营合同，将地下停车场的经营管理以及对外出租权利承包给了 A 公司。 A 公司定期向 B 公司缴纳租赁费，B 公司保证自身对案涉停车场具有完整独立的处分权利，并配合 A 公司对案涉停车场的经营管理，对案涉停车场的租赁收益，双方也进行了明确的分成和约定。张某呢，于2025年2月份开始呢，在这一停车场租赁停车位，并定期呢向 A 公司缴纳停车费用。事故发生后呢，张某随即通知了 B 公司，后来呢 A 公司和 B 公司的工作人员到达现场，承诺赔付全部的修车费用。后来张某呢将车辆送到 4S 店进行定损，由于金额超过了 B 公司的预算， B 公司和 A 公司进行协商未果，也没有向张某进行赔付，引发了本次的诉讼。那 B 公司认为呢，他们和 A 公司签订的协议当中约定了由 A 公司负责地下停车场的全部经营管理事宜， A 公司运营期间发生第三人的财产或人身损害，应该是由 A 公司来承担，自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那 A 公司就认为呢，张某在停车场内超速行驶产生的过大冲击力，直接导致呢地下的地面的下水井的井壁被压坏并且弹起，进而呢引发了车辆受损，明显呢是具有过错的。而且呢在其和 B 公司的经营合作当中呢，并没有约定 A 公司负有维修维护
0: 关系， A 公司有义务为张某提供符合安全标准的停车场地， B 公司与 A 公司就案涉场地签订停车

0: 场合作经营合同，将自身享有的部分权益承包给 A 公司，双方存在合作经营关系。B 公司以及 A 公司作为案涉停车场的共同管理人，负有对地下停车场内设施的维护检修义务，对于存在安全隐患的设施应该进行及时检修。因未及时检修，案涉下水道紧闭，导致张某车辆受损，作为停车场的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张某驾驶车辆在地下车库行驶，被弹起的下水道紧闭损坏车辆，有权向共同管理人 A 公司和 B 公司主张权利。两公司虽签订了合作经营合同，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义务，但均无权以其签订的内部合同对抗合同外的第三人及张某，故两公司应当共同承担赔偿责任。
1: 是的，那朴律师也讲到了，确实呢，法院认定A 公司和 B 公司要共同来承担这个车主的这个损失啊。那管理人承担的侵权责任，它是来源于其没有尽到的管理职责。侵权责任的核心呢，在于对风险的实际控制能力。管理人的主体身份的时候，应该以能够履行管理职责的能力，也就是呢，控制力来做一个标准。那 A 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案例。电动车鉴定为机动车，保险公司拒赔，法院会如何来审理呢？2024年11月，青岛某公司和徐某签订了劳务合同，其关联公司深圳某公司作为实际用工单位，为徐某投保了雇主责任险，保险条款为员工上下班途中发生的意外伤害提供保障，但特别约定无牌无证驾驶或操作机动车、特种设备、摩托车等交通工具和设备属于被保险人重大过失，保险人不承担赔偿责任。2024年12月，徐某在下班途中驾驶两轮电动车和江某驾驶的三轮电动车相撞，徐某经抢救无效死亡，交警部门认定江某承担事故全部责任。经过鉴定，双方驾驶的车辆都属于机动车范畴，两人都没有有效的准驾机动车的驾驶信息。保险公司呢，以徐某无证驾驶机动车，暗示某的家属支付相应的保险赔偿金。那我们讲呢，保险合同是典型的一个格式合同，投保人往往呢只能选择接受或者呢不接受，缺乏呢协商的空间。为了平衡双方的地位，法律明确要求保险人清晰明确的界定免责的范围，防止呢利用信息优势将模糊条款作为拒赔的依据，保障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理预期。那本案当中呢，机动车概念对普通的投保人而言存在呢认知和专业鉴定的偏差，保险公司如果想要将部分电动车纳入一个免责的范围，应当呢在条款当中明确的列举，或者呢做出一个特别的提示，确保呢普通人能够准确的理解免责的情形。这呢既是法律的要求，也是保险分散风险、保障民生制度功能的一个合理。
2: 000咨询，单主任和专家团队会给您详细的指导解答。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济泰中医的中医科。如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辩证施治、综合调理的治疗体系，无论是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关节炎的主治领域非常的广泛，几乎涵盖了所有常见的骨关节疾病和多种疑难杂病。在骨关节疾病方面，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滑膜炎、痛风、足跟痛、风湿、类风湿等都是素院长的专长。很多患者辗转多家医院治疗效果不佳，来到济泰中医找素院长后都得到了满意的治疗效果。比如颈椎病的患者，有的出现头晕、手麻，甚至走路不稳，经过素院长的治疗后，症状很快得到了缓解。痛风患者发作时关节红肿热痛，无法行走，素院长通过中西结合的方法，既能快速止痛，又能从根本上调节代谢。

减少复发。除了骨关节疾病，苏院长在心脏血管疾病和代谢性疾病的治疗上也很有造诣，比如脑中风、冠心病、糖尿病等，苏院长采用标本兼治的方法，不仅能改善症状，还能调理身体机能，降低复发的风险。对于一些疑难杂病，比如老年皮肤瘙痒症、湿疹、荨麻疹，帮助患者解除痛苦。正是因为医术高超，治疗效果好，苏院长的口碑在咱们延边乃至周边地区都非常的好，很多患者都是慕名而来的，有的甚至从敦化、珲春、图门等地特意赶过来，就是为了让苏院长看诊。每天早上，吉泰中医的候诊区都坐满了等候苏院长看诊的患者，这就是对苏院长医术最好的认可。下面咱们来聊一聊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可能有时候啊，特别明显，关节就好像被冻住了一样，活动不开。一般这种僵硬啊，不会持续太长时间，大多数人几分钟到十几分钟，活动活动之后就会缓解。不像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样，沉僵时间呢会很长，往往会超过一个小时。关节疼不是很正常吗？忍忍就过去了，没必要看医生。这种想法可就大错特错了。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力下降、内分泌紊乱、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会大幅度的增加，而且还会出现记忆力减退、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其次，疼痛呢会形成疼痛，然后导致活动减少，接着导致肌肉萎缩，肌肉萎缩呢又会导致疼痛加重，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为了减轻疼痛，患者会不自觉地减少患病关节的活动，而长期缺乏运动会导致关节周围的肌肉逐渐的萎缩，比如膝关节周围的股四头肌会变细无力，原本能支撑身体的肌肉失去了力量，关节的稳定性就会进一步下降，此时哪怕是轻微的外力，坠机性肺炎。老年人肺炎的死亡率是很高的，这是卧床患者最常见的致命并发症之一。泌尿系统方面呢，长期卧床会导致膀胱收缩功能的下降，引发尿储留，同时呢增加泌尿系统感染的风险，出现尿频、尿急、尿痛等症状，严重时会引发肾盂肾炎。皮肤方面，局部的皮肤长期受压，血液循环障碍，容易形成压疮，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褥疮。这褥疮啊，一旦发生就不好愈合，还会引发感染。此外，关节功能丧失还会导致患者生活无法自理，吃饭、穿衣、洗漱都需要家人的照顾，这不仅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和护理压力，更会让患者产生强烈的自责感和无助感。从心理健康角度来说，长期的疼痛折磨和活动受限会让患者逐渐脱离社会生活，无法和老伙计们一起跳跳广场舞、下棋、散步等等，甚至无法出门晒太阳，慢慢就会变得孤独、抑郁，对生活失去信心。有些患者还会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问题，严重的影响心理健康。更要值得警惕的是，有研究表明，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患者的抑郁症的发病率比健康的老年人要高出3到5倍，而抑郁情绪又会进一步加重疼痛的感知，形成疼痛、抑郁、疼痛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增长关节软骨的新陈代谢能力下降，软骨细胞的增殖和修复速度就会减慢，而磨损的速度却在加快，就像机器零件用久了必然会老化一样。其次呢，性别也是非常重要的风险因素，女性的发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尤其是在更年期之后，女性体内雌激素水平大幅下降，而雌激素对关节软骨有保护作用，雌激素减少会导致软骨退化速度加快，所以中老年女

0: 性更要警惕这种疾病。第三，肥胖人群是高发群体。膝关节是人体最大的负重关节，长期超负荷的运转会加速软骨的磨损。第四，职业因素也不可忽视。长期从事重体力劳动，比如搬运工、建筑工人，还有反复屈伸关节的职业，比如教师、售货员、舞蹈演员等等，以及需要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的职业，比如司机、办公室职员等等，关节长期处于高强度负荷、反复磨损或僵硬的状态，会提前出现退行性病变，发病年龄比普通人群要早个5到10年。第五，有骨关节外伤史的人群风险更高，比如年轻时膝关节发生过骨折、韧带撕裂或者肩关节脱位等外伤。如果当时治疗不彻底，关节的稳定性和结构完整性就会遭到破坏，会导致软骨磨损的速度加快，增加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发病风险。第六，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影响，引起胃痛、胃溃疡等等，长期服用还可能影响肝肾功能。还有软骨保护剂，比如氨基葡萄糖、硫酸软骨素等等，这些药物能促进软骨的修复和再生，延缓病情的发展，但效果比较慢，需要长期的服用。对于严重的患者，比如关节严重变形、活动受限的，现代医学呢还会考虑手术治疗，比如关节置换费用也比较高，而且术后需要长时间的康复训练。咱再说说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医治疗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呢，讲究辨证论治、标本兼治，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中医的治疗方法呢也有很多，比如中药的内服、中药外敷、针灸、推拿、艾灸、穴位注射、小针刀等等。说到这里，很多听众肯定会问，既然这病这么严重，那到底怎么治才能效果好呢？其实无论是现代医学还是中医的单一治疗方法，都有其优势和局限性，所以综合治疗才是王道。而在综合治疗方面，咱们吉泰中医的素春良院长绝对是权威专家，在骨关节疾病治疗领域深耕35年，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独到的治疗理念，帮助无数患者摆脱了病痛折磨。在老年性退行性关节炎的治疗上，素院长的核心优势就是个体化综合治疗。他常说，没有最好的治疗方法，只有最适合患者的治疗方案。每一位患者的年龄、体质、病情轻重、症状特点都不一样。下期节目再见。
1: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 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0: 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右腿呢也是麻木，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近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10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1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1年4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

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10000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药病越复杂。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儿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这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它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啊，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
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

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1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

0: 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一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定3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
1: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他们说这是典型的3多1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3多1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

0: 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1: 一开始我就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代糖平呐、还有诺和农啊什么的，反正都吃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个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面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你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硬核的武器。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1: 对，
0: 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我们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的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了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那太好了。
0: 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李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0: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啊。
1: 哟，老朋友了是吧？
2: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1: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2: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
1: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2: 是啊。
1: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2: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我记得用到2-3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1: 啊，
2: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它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2: 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1: 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2: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2: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2: 哎，是是是
1: 啊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啊，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嗯、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新闻30分》节目。

0: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三十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6月8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6月8号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

0: 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三十分。
2: 我们继续看新闻。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今天上午举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从建设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对提高居民居住和生活品质作出部署。
0: 下一步，各地要系统推进这四好建设，解决好群众身边的一桩桩关键小事。
3: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聚焦好房子，各地将提高新建房屋品质，全链条提升住房标准、设计、材料、建造、运维水平，落实住宅项目规范，优化住房设计，完善户型功能，提高隔音性能等。同时，抓好老旧房屋更新改造，鼓励居民对住房进行装修和改造，推广装配式装修和适老化无障碍改造，支持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好小区方面，各地将继续实施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工程。十五五期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而围绕好社区方面，重点是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扩面提质增效工程，对5000个社区进行建设改造，完善社区养老、托育等公共服务设施。因地制宜，增加一些公共活动场地和公共绿地，推进社区服务智能化。另外，还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此外，围绕好城区，重点是提升城市公共服务品质，加快完善综合交通体系。一方面，充分利用存量资源，补齐公共服务设施短板；另一方面，优化路网结构，提升通行效率，补齐停车设施短板。
2: 农业农村部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小麦收获进度已过60%。
4: 其实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半，江苏过60%半，山东过30%，陕西过20%半，山西过10%，河北近10%。目前麦收地区大部晴间多云，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局地有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当地小麦大多暂未进入试收期，有关地方正抓紧组织做好接收准备。河南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当地麦收已基本结束。气象部门预计6月8号至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各地应细致对接收获积聚供需，避开降雨时段，抓紧推进已熟小麦收晒。
2: 天气方面，南方多地昨天开始的强降雨天气过程仍将持续，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
0: 预计今明两天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云南、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福建东南部、广西东部、广东中西部和南部沿海、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2: 目前水利部针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湖南省协助指导暴雨洪水防御工作。
0: 国家防总昨天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此轮南方强降雨过程落区与前期强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5: 昨天下午开始，广西南宁市出现强降雨过程，当晚南宁市气象台将青秀区、良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并继续发布西羌塘区及兴宁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 强降雨导致城区多处出现积水，截至当天23点，南宁市区共处置积水点13处，目前积水已逐渐

0: 渐消退。6号17点到7号10点，贵州印江县木黄镇多个村寨遭遇暴雨袭击，最大降雨量达181.9毫米。在降雨量最大的金场村，山洪裹挟大量泥沙冲毁了进村的主干道和便民桥，造成10余户民房进水，农田受淹。
1: 大概在2点多钟啊，个雨啊相当大，就灌在这个位置了。家里这个电就很多啊，建设村寨他们就全部呢就要求接收水。
0: 村干部迅速上门排查，紧急转移低洼地带群众，并同步对接镇应急部门，争取尽快抢通受阻道路。6号8点起，贵州黔南州长顺县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24小时最大降雨量达269.9毫米。强降雨导致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沿河地带被淹。与此同时，县城低洼处主要干道出现积水、塌方等险情。相关部门组织人员利用降雨间歇期抢排积水、清理塌方落石。
2: 省道通济下来15处阻断，经过全球5.1全线道路通山，全球里程累计40多公里。
0: 截至目前，长顺县已累计转移3600多人。受强降雨天气影响，贵州黔南州惠水县多地水位快速上涨，在连江街道办事处甘昌村，洪水漫入村庄，道路被淹，民房进水。救援人员携带救生衣、救援绳索等工具，驾驶橡皮艇逐户搜救。
3: 现在第几趟了？
4: 现在是第6趟了。
3: 第六趟了？救了多少？
4: 救了有20多人过来了，
1: 70-80岁的老人都说都被淹过好大的水过。现在我们接那个房子都是以前最大的水能接的房子，现在都全部被淹了。
0: 经过救援，58名被困群众全部被转移至安全区域。当地政府准备了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解决村民的后顾之忧。6号夜间开始，重庆多地出现强降雨。昨天下午2点，梅江2026年第2号洪水形成，在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梅江河水位大幅上涨。下午4点，梅江河超警戒水位0.93米，上涨的河水造成低洼地带被淹，部分临河居民房屋进水。当地政府组织人员挨家挨户进行安全宣传，组织人员转移。到今天9点30分，梅江河水位已低于警戒水位2.94米。
5: 今天全国高考进入第2天，高考统考科目考试今天将全部结束，明后天部分地区展开选考科目考试。需要提醒的是，今天部分地区仍将有降雨，其中贵州、广西、广东、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福建多地雨势较大，下午华南、西南局部地区可能出现雷电，提醒考生及家长及时查看天气预报和预警。今天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即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
6: 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改善，海水利用产业实现稳步发展。
0: 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重点海湾和河口的生物群落结构基本稳定，优势类群没有发生明显更替，近岸海域浮游生物、大型底栖动物的物种多样性指数与近5年平均值基本持平，表层海水盐度、酸碱度、无机氮、活性磷酸盐、化学需氧量和底层溶解氧浓度与近10年平均值基本持平。2025年夏季，我国近海表层水温较常年同期偏高0.7摄氏度，赤潮发现次数和面积较近10年平均值有所下降，虎台绿潮、局地性生物爆发、河口低氧等海洋生态风险依然存在。2025年全国海水利用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现有海水淡化工程167个，工程规模307.7万吨每天，比2024年增加了22.1万吨每天。2025年全国海水冷却用水量1933.6亿吨，比2024年增加了50.2亿吨。 十四五，我国海水利用产业稳步发展，各地提速海水提甲、提锈技术改造，海水提锂、提刀、提油技术接连攻关，海水提油已实现近海真实环境下攻。

0: 因即量产。
1: 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0: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今天介绍，海洋地质六号船于近日完成深海地质调查第16航次科考任务，获取了多金属结合、海底岩石、底层海水等珍贵的一手数据和样品，并在海洋探测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应用等方面取得多项成果。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中国女排昨天迎战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中国队3-1逆转，收获3连胜，庄宇珊拿下全场最高的24分，中国队以3胜1负的战绩结束本站比赛。近日，八只获救助并康复的东方白鹳在江苏高邮成功放飞，研究人员为其装上了北斗卫星定位功能的电子追踪器。自2025年以来，当地救助东方白鹳22只。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 国际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至少1人遇难，4人受伤。
3: 地震还伴随着多次余震，其中8:55，菲律宾南部海域发生6.7级余震。地震发生后，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发布海啸预警，并建议南部多个沿海地区的居民立即撤离。
4: 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发布消息称，当天发生的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电力和通信服务受到影响，受灾沿海地区正在开展大规模疏散行动。该机构表示，有关人员伤亡情况的报告正在持续收集和核实中。目前菲律宾多个相关机构均已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状态。菲律宾民航局8号表示，受强震及海啸预警影响，菲律宾南部桑托斯将军城机场已暂时关闭。菲律宾政府称，已经指示所有相关机构采取行动，开展应急处置工作。菲律宾发生强烈地震后，印度尼西亚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一度对印尼北部17个地区发布海啸预警。印尼境内3处监测点记录到9厘米至18厘米高的海啸波。受菲律宾地震影响，日本气象厅向本州、四国、九州等地发布海啸预警。马来西亚国家气象局也发布了海啸预警，敦促当地民众远离海岸。
1: 中东局势再度升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首都德黑兰、大布里市以及伊斯法罕响起爆炸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确认，位于伊朗境内的目标今天清晨遭到以色列空射弹道导弹的袭击。德黑兰消防部门称，德黑兰市区没有遭到袭击。
3: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发布消息称，以色列空军打击了伊朗中部和西部的军事目标。以军称，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以及其他以军高级指挥官正在以空军指挥中心指挥以军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过去几小时，扎米尔等指挥官对当前局势进行了评估。以军目前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均保持全面战备状态，完全准备好在各个地区继续展开行动，打击针对以色列的威胁。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早晨称，再次监测到从伊朗方向来袭的导弹，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3: 当地时间今天清晨，伊朗军方宣布伊朗遭到以色列袭击，目前伊朗当地的情况如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伊朗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5: 现在是当地时间8号的6点，北京时间的10:30。就在刚刚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伊朗遭到了以色列的袭击，但声明中并未提及具体遭袭的地点。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东北部的总台报道点。尽管有媒体称德黑兰传出爆炸声，但自凌晨4点至现在，从这个位置我们并没有观测到任何爆炸，也没有听到空袭的声音。德黑兰消防部门在稍早前表示，该部门已经进入到戒备状态，但同时强调德黑兰的市区范围内没有遭到袭击。另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8号表示，不久前以空军对位于伊朗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
1: 当地时间7号晚，伊朗对以色列北部发动警告性导弹打击。
3: 伊朗方面称，此举是回应以方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以色列北部多个地区拉响防空警报。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该基地是以军实施相关军事行动的重要基地之一。声明称，伊方七号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如果以方相关军事行动继续升级，伊方未来回应范围将进一步扩大，可能覆盖地区内更多美国和以色列相关目标。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此前已多次宣布不会容忍违反停火协议以及针对黎巴嫩的侵略行为。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发表声明表示，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指出，黎巴嫩停火安排是伊美4月8号停火谅解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应对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及由此产生的后果承担直接责任，同时应对地区局势进一步升级承担责任。据伊朗民航组织7号深夜宣布，根据最新安全评估结果，伊朗西部空域已暂时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伊朗首都德黑兰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表示，自8号凌晨起，这座机场所有航班均暂停运行。据以色列国防军7号通报，伊朗当晚向以色列发射至少3轮导弹，以军拦截所有来袭导弹。以色列北部多地当晚响起防空警报，以军说伊朗发射3轮总计10枚导弹均被以方拦截。
1: 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7号就黎巴嫩局势对以色列实施导弹打击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劝以色列不要对伊朗的导弹袭击进行报复。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向以色列发射导弹无助于谈判，他催促伊朗重返谈判桌。
3: 另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特朗普7号在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导弹打击后说，内塔尼亚胡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国与伊朗谈成的任何协议。特朗普称，伊朗对以色列的攻击不会影响他对美伊谈判取得结果的期望，也不会对拟议中的美伊协议造成影响。如果协议自身有问题，美国可能再次对伊朗发起突袭，或者继续海上封锁伊朗。
1: 以色列国防军今天表示，监测到一枚从也门向以色列发射的导弹，以军防空系统正在进行拦截。
3: 伊拉克什叶派武装组织真主旅7号表示，如果美国介入当前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真主旅将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在内的美国在中东地区利益。
1: 伊拉克民航局当晚发表声明说，为防范安全风险，伊拉克领空将暂时关闭72小时，期间禁止所有进出港及过境航班运行。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7号发文回应有关美国可能动用伊朗被冻结资产补偿部分地区盟友损失的报道，称此举不可接受，强调伊朗海外资产既不是华盛顿的战争战利品，也不是支付给其盟友的资金。
3: 他说，如果真正讨论赔偿问题，美方应当承担自身责任及其盟友在当前地区冲突中的责任。那些向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提供领土或设施支持的地区国家无权要求赔偿。伊朗海外资产属于伊朗国家财产，任何未经伊朗政府同意而对相关资产进行扣押、转移或重新分配的行为，都将被伊方视为新的国际不法行为，并可能引发相应后果。
2: 新闻三十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

0: 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2: 好，更多消息再来看一组简讯。
3: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七号称，哈马斯正在埃及首都开罗与埃及、卡塔尔、土耳其等斡旋方举行会议，旨在确保加沙停火，并制止针对巴勒斯坦人的种族灭绝与暗杀行动。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七号发表声明称，沙特阿拉伯、俄罗斯、伊拉克、科威特等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七月日均增产原油 18.8 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四个月宣布增产。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五月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全球极地外海域的海洋表面平均温度达到约2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4月 21.04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纪录。德国极地与海洋研究机构专家日前表示，当前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再次处于高位，如果厄尔尼诺在未来几个月形成并发展，全球海洋温度可能再次创下新高。法国当地时间七号，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落下帷幕。男单决赛，二号种子小兹维列夫与意大利选手科伯利激战五盘，在历时4小时16分钟之后，小兹维列夫最终以3-2取胜，职业生涯首次夺得大满贯男单冠军。据路透社六号报道，美加墨世界杯开赛在即，但美国洛杉矶赛场的工会当天通过一项决议，允许场馆员工在比赛期间罢工。工会表示，如果联邦移民执法人员在世界杯比赛期间进入场馆，造成对场馆安全的合理恐惧，应当允许员工罢工。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中午好，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呢，在福建、还有江西、湖南、广东、广西、云南、海南、台湾一些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并且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防范。今天南方的气温下降，北方的气温有所回升。来看城市预报：北京17到28摄氏度，抚远11到20度，银川12到29度，兰州12到30度，榆林11到27度，咸阳14到28度，西宁9到23度，广元15到26度，南充15到22度，乐山17到25度。

0: 州16到21度，宜宾17到24度，昭通11到15度，曲靖13到19度，晋城15到28度，邯郸19到32度，鹤壁18到31度，安庆18到21度，襄阳16到23度，南昌19到25度，泉州23到29度，漳州24到31度，东海北部暴雨转小雨，风力5级左右，东海南部大雨转小雨，风力6级左右，南海西北部多云转中雨，风力5到6级。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下面请听由王风尘为您播讲的评书《开天辟地》。
4: 好消息，好消息啊！新款正版听书机上市了啊！今天买还送耳机、插头、音乐卡了。免费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5: 最新评书机重磅上市，海量评书应有尽有，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都有，全是经典，一部书还不到10块钱，让您一次听到爽。携带方便，送货上门，货到付款。订购热线0108410942，0108410942。评书机，
4: 新款正版听书机音量大，音质好，都是原声正版的全本评书，一集都不少，使用方便，按下数字就能点播，还能断点续播，播放时关机，重启后从哪儿停的就从哪儿继续，还有收音机的功能呢。咨询电话0108410942，0108410942。
6: 请听根据著名作家黄亚洲小说《建党伟业》改编的历史评书《开天辟地》。
7: 恩格斯说过一句话，说如果说有什么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我们的党和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取得统治。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法国大革命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唉，陈独秀啊，读到这句话鼻子哼了一声，把书啊也合上了。那意思呀，是恩格斯在临死的时候倒是吐了一句真言呐。其实啊，陈独秀早就这么认为了，靠民主以求取专政，那当然是一条路，取得专政地位了，那当然更要讲民主。作为最是光明磊落的无产阶级，没有理由不讲民主的。动辄肉体消灭，动辄流放边地，这不是共产党人该干的事儿。第三国际那种指挥棒，那一套极端的做法，最终是行不通的。把我们都当木偶一样，由他们牵着。临了临了，把屎亏子全都扣你脑袋上了。哼，真是不堪言说呀，不堪言说呀，不堪言说，就不去言说了，甚至想也懒得去想了。于是陈独秀啊，又从甲板上回到了船。

爬起来。他再次悄悄地来到甲板之上，在暮色当中远眺自己的老家安庆。哎，安庆安庆啊，我终于又见到你喽。陈独秀闻到了久违的家乡的空气，一时之间是百感交集呀。他一眼看到旁边有一个印着英文字母的破木箱，陈独秀啊就在这个破木板箱上坐下了。就这个时候，有一位蓝眼睛高鼻梁的传教士也走上甲板，转了一圈，最后就在这个陈独秀面前站住了。他先看了看岸上，又望了望陈独秀，这是什么码头先生？这洋人的中国话呀说得别别扭扭的，但是呢还是能听懂。陈独秀没看他，眼睛仍然盯着江岸。这是天下最好的码头，安庆。什么？安庆是天下最好的码头？是啊，因为天下最好的人就是从这个码头走遍天下的。这句话呀好悬没把这洋人给绕进去，听不懂这种绕口令。先生，你病了吗？是啊，我病得很重。你哪里不舒服？我浑身都不舒服啊。什么？浑身都不舒服？哦，某个地方不舒服，你可以求教大夫。浑身要是不舒服，只有求教仁慈的上帝了。我早有上帝了。啊，我的孩子，这所有的传教士都这一毛病。甭管人多大年纪，张口我的孩子，谁你孩子呀？他一听这位说有上帝了，那传教士能不兴奋吗？他认为这陈独秀已经信教了呢，眼睛都发着光啊。你已经入教了？陈独秀啊，这个时候扭过脸来看了看对方的蓝眼睛，平平静静地说，我自从出生起，我就有我自己的上帝了。嗯，这传教士啊听不明白，你说什么？我的上帝姓陈呐。这传教士更不明白了，先生你说什么？我听不懂。我的上帝就是我自己。哎呀 ，My God！ 这传教士啊，连忙画了一个十字。你应当这样说：上帝在我心中。不，我的上帝就是我本人。我走的每一步路都秉承着自己的意志。如果说我以前也走错了几步路，那就是我秉承了人家的旨意，信了人家的上帝，所以我才走错了路了。我这场大病生好之后，每一步路每半步路我都要秉承我自己这个上帝的旨意，我会继续走到底的。我不需要什么帮助，包括你这西洋神父。哦，可怜的孩子，你不能够拒绝善意的帮助。你不是对我说你浑身不舒服吗？哼，上帝也会有不舒服的时候啊。你们的上帝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舒服吗？哎，对。这传教士啊也不知道怎么说了，愣了好一会儿。啊，这里风太大了，我的孩子，还是回船舱去吧。陈独秀这个时候双手支着膝盖，吃力地站起来，叹息了一声啊。你说了这么多话，就这句话还中听点啊。陈独秀转身就回船舱去了。就这么着，陈独秀坐着轮船
来

到上海。从此之后，陈独秀啊就在苦闷中反思，后来他就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抬高成红军，因为那个时候红军已经成立了。那当然了，不仅当时是陈独秀啊，当时很多可以说是相当多数的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那为什么毛泽东在开始搞农民运动的时候那么的曲折啊，一会儿来个中央特派员，一会儿来个中央特派员，乱捣鼓是瞎指挥，给革命啊造成了很大损失。那就是因为当时很多人低估了农民，低估了农民运动啊。陈独秀也是其中一位，他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到了1929年11月，因为中东路事件，共产国际远东局从一开始就明确要求中共中央要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并组织了大规模的反对国民党和拥护苏联的群众示威。对此啊，中共中央毫不犹豫地就做出了积极响应，他们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并且在8月1号反帝日举行示威，而且争取发动上海工人总罢工。那对于中共中央这种做法，陈独秀啊是专门的致信中共中央提出批评。他主张啊，在这个时候片面的宣传拥护苏联对我们不利呀，说你们别简单的认为广大的群众都认同苏联是中国解放的朋友。那那时候的中共中央能干吗？鉴于陈独秀等人事实上根本反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中共中央很快正式决议了，将陈独秀等人是开除党籍。陈独秀啊火了，12月与彭树之等81个人发表了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啊，他又在上海建立了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陈独秀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就被国民党政府给逮捕了。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又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一个不拥国不俄共的第三势力。就是我们这个势力呀，不拥护国民党，也不对共产党谄媚，不阿谀奉承共产党，不俄共嘛，我们是第三势力。那这个时候的陈独秀已经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然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没有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的关系。1938年陈独秀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是彻底的决裂呀。晚年的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1942年5月27日陈独秀作为20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

对于陈独秀的历史功过，我们在此不想多做评述，但是我相信历史就是历史，陈独秀所有的功与过，历史会给予正确的评述的。那陈独秀在咱们本套书中就不再出现了，他这一段也掀过去了，反正回上海了，一路上非常安全。陈独秀这一路非常安全，那要发动秋收暴动的毛泽东却赫然被捕了，而且差一点就丢了脑袋呀。怎么回事啊？你听我慢慢说呀。在毛泽东精心筹划下，湘赣边秋收起义在9月9日正式打响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和师部率先在修水城是宣布起义。那这一天呢，毛泽东本人也在急急忙忙的往前赶路。往哪赶呢？要急着赶到江西铜鼓，在那里他要亲自组织第三团的起义。毛泽东啊，一路之上风似风火似火呀。今天毛泽东啊，穿着一身白色绸褂子和长裤，凉帽遮脸，一副商人的打扮，一路走来飘飘洒洒，虽说风似风火似火，但是呢一点儿也没显得那么紧张，哎，非常潇洒。走了一上午就来到了张家坊，这是小镇子呀。这个时候已经正午了，毛泽东腹中饥饿，抬眼一看呢，哎，旁边有一家小客栈，客栈的屋檐下挂着两面招牌，一个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酒字，一个上面写着一个大大的鱼字。毛泽东一看这里有家饭馆，小客栈后面是住宿的地方，前面是饭馆，就在这里吃点饭，然后再往前行。毛泽东想到这里，脚步加紧，就奔这个小客栈来了。店老板一看有人来了，是非常的热情啊，哎呦，客官里面请里面请，客官你来碗姜盐黄豆芝麻茶。毛泽东啊拉了把椅子坐下了，把自己凉帽抓下来，一边扇凉帽一边说，肚子饿喽，来吃饭呐。吃饭好说呀，我们这有鱼呀，好吃不过鲫鱼脑袋，鲳鱼嘴，扁鱼肚皮，鲢鱼尾，凡是鱼本店是应有尽有，我们的特色。你看吗，他一指那幌子，就是鱼呀。客官您随便点。嗯，那好啊，我就来条。毛泽东啊刚想点一条鱼，就这个时候怎么了，由远及近传来了嘈杂之声。毛泽东所坐的这个地方挨着一扇窗户，毛泽东探头望着窗外一看，哎呀，不由的是大吃一惊啊。就见在门外大道上雾拥拥来了一伙人呢、啊、这一伙人一看这穿着打扮就知道了，这是一伙短衣短衫的团访局清乡队的团丁，人人呢、啊、都挂着长枪短枪，一路之上是吵吵嚷嚷，大呼小叫而来。毛泽东赶紧的把脑袋缩回来了，心是蹦蹦直跳啊。这时候帮迈步，这团丁队长就走进客栈了，然后把腰这么一叉，哎，统统检查，省政府唐主席有令，严防共产党中秋节暴动，共产党嫌疑分子是一律处死。这里有没有共产党嫌疑分子？嗯，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这客店老板心里骂呀，他就是有，人家也不说呀，哪有人站起来我是嫌疑分子，那不傻了吗？那不满脸堆笑，没有没有，就有几个吃鱼的客人。什么？我看看。就见这个团丁队长啊，挨个的看坐在这小客栈内吃饭的客人。一看这三三两两的穿着个打扮，这是农民。一看那两个，你们是谁呀？我们是这个经商的，老客，就在对面啊，卖这个凉席子，我们在这吃饭。一听口音当地的，你们呢？我们城里的，来这办点事儿，有通行证。说着把通行证一拿，是你的吧？这团丁队长啊，突然间看到了毛泽东。这毛泽东刚做好，什么菜都没点呢，穿着打扮好像是个经商的，但那个气质与众不同。这个人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气质，那毛泽东身上的气质那非寻常人可比呀，这玩意不服不行啊，你往那一坐你就没那个气质。毛泽东身上这个气势震人呢。团丁队长一看，迈着脚就来到毛泽东近前，我看你就不像是个吃鱼的。毛泽东心里咯噔一声啊，这位馆长，赶紧站起身来，非常客气，馆长，我是锅炉科长，是吃鱼的，你吃鱼的，你他妈吃肉的，我看你是专门吃我们国民党肉的共产党。馆长，鄙人不是啊，鄙人是经商做生意的。做生意？是卖枪呢，还是卖刀啊，还是卖小娘子的呀？哇，这后面呢，这些团丁们是哄堂大笑啊。鄙人是做棉布生意。做什么？棉布生意。棉布生意。就见这个团丁队长是冲天大笑啊。好吧好吧，棉布生意好。我们这支队伍啊，不缺做烟土生意的，大烟天天能过瘾，也不缺做稻米生意的，肚里从来不欠板油。我们这帮兄弟就是缺一个做棉布生意的。你看天要凉了，兄弟们正愁少几套团服呢。这不，兄弟们，今天咱们哥几个可撞到时运了啊，咱们缺团服，这棉布老板说来就来了，好福气呀，瞎猫都能碰上死耗子啊。他这么一笑，团丁们跟着都笑，但笑着笑着，这团长是假的而止。我问你姓什么？你总不会是姓耗子吧？鄙人姓史。毛泽东啊就想起石头来了，直接说我也姓石。姓石，那好，石老板，隔壁就是布店，咱去那里看看吧。这毛泽东啊心说坏了，哎呀，要早知这样啊，我还不如说我就是个教书先生的，你教书难不倒我呀，这卖布没卖过布啊。但你不走能行吗？毛泽东这么一愣，走吧。这团丁队长啊就一把推了毛泽东一下子，直接的就把毛泽东噔噔噔噔噔推到客栈门外头去了。到了门外，毛泽东啊想跑跑得了吗？都已经被人包围了，走吧，继续推呀。推推搡搡就把毛泽东推到了村街上的小布店门口了。然后这个团丁队长吩咐一声，给我拿几匹布来扔到柜台上。这掌柜的不敢怠慢呢，光光

0: 一匹布就被扔到柜台上了。啪，这团丁队长一巴掌拍在毛泽东的肩膀上，非常重啊。怎么样，就请石老板写个银条，先从这家店号里赊几匹布吧。
1: 这个本人做不了主啊，得问问董家。
0: 哦，闹了半天你不是石老板，是石伙计呀。那也好，你呀就给我量量布。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评书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3: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棵树为了人民，这时刻为了人民，这条路为了人民，这朵云为了人民，这一战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场战役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一切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还在被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

0: 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遵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话说中医》。
3: 天人合一，辩证施治，同心同德，人心仁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一个展示华夏中医风采的平台，一个弘扬传统中医文化的新阵地。人文自初始，中医伴随生。数千年来，中医以其独特的魅力，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代代医学传承者们薪火相继，济世安康，推动护佑着中医药走向辉煌。由药堂到百姓，有钱没钱都可以收获健康。为服务广大民众，收获健康，素若衷肠。话说中医以传中医精髓，称华夏文明为使命，以电波为载体，通过讲述的形式细说中医药故事，博览世家风采，造福于民众健康，让中华民族创造的这一瑰宝发扬光大，代代相传。欢迎收听《话说中医》，
0: 弘扬中医药文化，关注百姓健康。这里您收听到的是由祥康中医馆冠名播出的《话说中医》，化百姓疾苦，说健康话题。首先呢，我向大家播报一下医馆近期出诊的专家情况。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黄毛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
4: 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深受大家喜爱的滕建国滕主任。滕主任你好。
5: 弘扬中医文化，服务啊百姓健康。主持人好，全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

0: 友们，大家好。话说中医节目又与大家准时见面了，我是话说中医栏目的主讲人滕建国，非常高兴啊，在每天的节目当中与大家一起来学习中医，传播中医，并且啊，应用中医和中药的知识来帮助啊大家解决啊疾病的问题。百姓啊有疾苦，中医呢做先锋。听众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都可以啊拨打我们话说中医栏目组的服务电话，我呢和我们医馆的专家团队一定啊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我们祥康中医馆以名医名药名方名术的全新诊疗方式，实实在在啊为咱们全国百姓解决啊健康方面的问题，让咱们老百姓啊有钱没钱都是病，有钱没钱都能够啊收获健康。我们祥康中医馆依托于全国百家高等学府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西苑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附属东直门医院等国内啊最具权威的三甲中医院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常年呢聘请的都是副主任级别以上的名老中医专家，甚至啊是北京中医药大学、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等高等学府的学术带头人，个个呢德高啊望重，医术呢高超。同时啊，我们医馆为了保证啊治疗的疗效，不但呢为我们老百姓请来了名医，同时呢我们医馆所选用的药材均是啊来自北京同仁堂的道地精油饮片，保质呢保量，那名医加名药才有啊好疗效，真正的让咱们老百姓都能够通过中医和中药获得呢健康。
1: 人有千种病，医有万家方。
2: 在人类漫长的生命历程中，共同面对着生存和生命健康的难题，中医药经过几千年的孕育与沉淀，形成以人为本、病为标、不治以病治未病的理论基础，坚持因人因病因事的辩证论治观念，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滕建国主任传承世代中医精髓，潜心加以改良，每天在节目中为大家分享治疗各类慢性病的中医经方验方、穴位按摩方法，让百姓有钱没钱都能治病，有钱没钱都能收获一份健康。欢迎走进话说中医全新板块，老滕讲名方。
0: 在头几期节目当中呢，我给大家介绍了高血压，也就是啊预发的一个病症，所以说大家呢在这个季节一定啊要仔细的观察呢咱们高血压，一旦呢血压产生呢各种啊异常情况，咱们该吃药吃药，咱们该上医院呢也一定呢要上医院，该打针呢也一定啊要打针。同时呢我在咱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了咱们回龙饮这个小药方，哎，疗效显著不？不用我说，大家用完之后啊都拍案叫绝呀，说感觉到这个小方太好了，物美价廉，效果呢还明显，并且呢还不反弹，哎，并且呢老百姓用完之后呢，哎，他发现说不单把我这个血压降下来了，我有这个咽炎，慢性咽炎，怎么喝这个回龙饮把我这个咽炎还给治好了呢？还有很多人呢平常啊感觉啥这里啊这个性格不太好，愿意生气，总是气囊囊的，哎，三句话不来这个气儿呢就来了。他说喝完啊回龙饮以后呢，感觉自己啊这个心情也好了，跟别人呢也不愿意拌嘴了，瞅什么呢也顺眼了等等吧一些现象。所以说有很多人都咨询我说，滕老师啊，咱们这回龙饮难道说还有别的功效吗？是的，咱们这回龙饮呢一共呢具备啊十大功效。它呢不单单能降血压，你像针对啊各种慢性咽炎呐，你还有身体有各种炎症啊，还有啥呢，你这个血管啊你知道不，质量不好啊，就血管变脆变硬啊，血管内壁增厚啊，血液垃圾增多了啊，就是降血脂就单用回龙饮效果挺好了。当然了，如果在这个方当中再加一些啊降血脂药物，它的效果会更加的明显。你像还有各种可以说胃病，那么胃病呢，大家在应用回龙饮的时候呢，你呢就把呀、啊、这个菊花给撤掉，因为有80%的胃病呢都是怕寒的啊，也就是怕凉，因为这个菊花呢它药性啊比较凉，哎、啊，所以说你就把这个菊花撤掉，就用这个萝卜麻、鬼针草，哎、啊，它消炎效果特别好，特别是。

对啊，一些慢性胃炎的啊，什么叫慢性胃炎？这是西医的诊断，就是胃病呢不太严重，有的时候难受，有的时候呢不难受，吃的太多过凉过硬的，有的胃呢哎稍微难受点。那么咱们的回龙饮它消炎效果挺好的，还有啥呢？肠炎的啊，肠炎你看大便总清稀的，大便次数多的，可以说吃完之后呢肚子就疼的，就得马上上卫生间的。有这种肠炎患者，那么咱们的回龙饮啊也都可以呢去应用。总之呢，回龙饮呢它的功效有很多，大家呢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拨打咱们场外电话，我有这个病啊那个病啊，哎，我可不可以用回龙饮呢？咱们医馆的工作人员一定啊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呢还想给大家讲咱们在咱们现代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一个病。这个病是什么病呢？哎，我相信呢、啊、一说这个病，有很多人说，哎，我知道啊。啊，有很多说，哎呀，滕老师啊，你今天讲这个病啊，太好了，我呢就有这个病啊，哎呀，滕老师啊，我们家我爱人就有这个病啊，哎，滕老师啊，哎，我那个朋友就有那个病啊，我那个同学就有这个病啊，这个病太痛苦了。那么我说了这么多，那到底是什么病呢？我呢也不给大家卖关子，也不绕弯子了。这个病啊叫痛风。你看我一说这个痛风，哎，大家呢我相信呢、啊、这个注意力呢都集中了啊，因为啥呢？痛风这个病得过的人呢深有感触啊，太遭罪了，太难受了，生不如死啊，可以说活着不如死了舒服呢。那实际情况是不是这种情况呢？我告诉你，真是啊，一旦这个病得上了，特别这个病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化，那这个人可以说生不如死啊。那么说起这个话题呢，我想啊给大家呢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是一个真实的。那么这个故事啊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哎，在去年过年，咱们中国人呢都有个习惯，特别啊在这个新春呢佳节将来到的时候，说大家你看都要做什么？首先呢打扫打扫屋子啊，小年的时候买一把新扫把，把这屋啊里里外外这个尘灰呢扫一扫，桌椅板凳啊这些被褥啥的都拆洗拆洗，洗吧洗吧。那么当然了，这些呢都是以前社会，咱们现在可以说家家呢这个卫生做得都非常好，也不像以前了，是不是做这些卫生活动了。那么除此之外，你看每个个人还要做什么？就是理发。你看平常咱这个头发长点短点无所谓，发型不好看也无所谓。那么在要过年的时候呢，你看基本呢男人去理理发，女人呢烫烫头发打个卷啊，说等等吧，一些方面把这个自己呢这个身体情况呢都去做一做。那么我呢也是个俗人一个，是不是？也是平民老百姓，所以说呢在过年年前呢，我呢也到浴池去洗个澡去了，好好洗洗嘛。洗完之后啊，再找个搓澡师傅好好搓一搓，搁里边好好泡一泡，把这一年的晦气啊、病气啊、不舒畅的，可以说、啊、都留住，别带给新的一年。那么我在这个浴池啊洗澡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也有这么一个顾客。因为当时我去这个浴池啊是个小浴池，这个小浴池啊比它小，它非常干净。大家呀到浴池洗澡去哈，咱们说点题外话，一定啊找着啥新浴池，就是这个浴池啊新开的。或者人不多的，别到那个大浴池年头多的稀稀涨涨的这种浴池啊，好不好呢？其实啊我一般不愿意上这种浴池，这种浴池啊就是一个热闹，除此之外啊没有什么太好处。因为这个浴池大家都知道它是洗澡的地方，那么人呢把衣服呀一脱光之后，经过这个热水一冲洗之后，人的汗毛孔啊就都开了，那么开了就排出很多的汗液，还有啥一些病气。所以说浴池啊，可以说它这个环境啊你知道吧，细菌是比较多的，特别老浴池人比较多的地方，完了这个浴池呢再不注重这个卫生状况的，也不及时消毒的，那这种环境它污染都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大家呢哎上浴池尽量啥挑小浴池人少的啊、哎、当然了这个浴池啊如果说人少的话，那这个老板买卖肯定不会太好，跟这个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那么咱们作为咱老百姓，咱们一定在方方面面要注意保护自己的健康。咱们有的人为什么愿意得病呢？你就是啥呢，生活方方面面你不注意说保养自己，也不注意生活当中一些细节，那么天长日久一旦你身体弱了，那么虚邪贼风就从外界呀、啊、从各个渠道就会进入到咱们身体，之后呢就会传入到咱们六腑和五脏，再深入骨髓。那么一旦病邪深入到骨髓，那你这个病还有治吗？没治了。所以说为什么咱们当今社会有很多很多的绝症吗？行，那我说到这块哈就不多说了。那么我来到这个浴室啊，因为人少啊，我呢就在啊泡澡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呢、啊、我对面呢啊有一位啊60来岁吧啊，也就是63、62左右这个年龄吧啊，一位这个也算老年嘛啊，这个男性，他还搁那泡澡。泡澡我就发现他呢这个身体那个骨节特别肿大啊，这块一个包那块一个包的。那么凭我这个临床经验呢，我就断定啊这人肯定啥的有风湿骨病了，因为风湿骨病它会造成关节变形的。那么痛风呢还会造成啥？痛风石。如果痛风特别严重的时候在你这个关节部位，那么当然了每个人关节啊能不能产生，可以说这个痛风石是根据他的病情还有啥他的身体素质啊，痛风石呢所产生这个地上也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一位顾客可以说给我真的有点触目惊心了，就是连脚上脚踝上脊盖上还有肩膀上
还有肘关节上腕关。

0: 节上，还有手指上，都是左一个包右一个包啊啊！总而言之吧，就大包小包啊啊，都是可以说要连成串儿了啊。那么因为啥呢？我这个临床有这个爱好吧？什么叫爱好呢？就是看到有很多一些特殊患者吧，我都愿意上去啊，就问一问。因为这个学习嘛，是不是？学习咱不是说天天搁家抱着书本，天天给病人看病就能学。其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当中，都是咱们一个学习的很好的啊时机。那么我看到这种现象，我就上上跟他搭讪呗，我就问他，哎，我说老师傅，我说你身体是得什么病啊？是不是？我也没亮明我的身份，因为有的时候啊，亮明你的身份呢、啊、倒不好，你就当成啥呢？当一个可以说好奇心就得了。那么当时啊，这位老师傅呢，一看我问他这个，哎呀，他说别提了，这病你看见没？这不这个一个包那一个包吗？我得痛风，这都痛风石。我说哎呦，我说那你得这个痛风，你怎么来的？到这洗澡是谁陪你来的？还谁给你送来的？哎呀，说家里也没谁呀、啊，然后我这也退休了，所以说我这家就我这块浴池啊后面住啊，因为这个浴池啊条件特别好，特别干净，哎，特别这个搓澡的特别卖力啊，人家不糊弄人，所以说呢，我那基本呢一月我来洗一次，我就一月来洗一次，这一个月不洗一次啊，这浑身呢痒的难受不行了，说必须得洗了，不洗不行了。为啥呢？因为我就得这个缺德病嘛，你知道，动弹不了啊。我说你这个一动弹都疼嘛，哎呀，他说，你知道不？我这个晚上睡觉啊，我得找好一个姿势啊，啊，什么姿势啊？就是不难受呗，不那么疼的姿势呗，啊，去睡觉呗。有的睡睡啊，不小心这一动弹，哎呀，给我疼醒了。哎呀，我说你怎么得这病呢？哎呀，他说呀，谁也不愿呐，就怨我自己呀。接着呢，这位老师傅就给我讲开他的历史了。什么历史呢？他什么单位我就不说了啊。他说，总而言之啊，我那个单位啊，你知道吧，条件特别好，就像一个福利单位的。我在那个单位呢，还当个小头。我们这个单位可以说是除了工作之余呢，那就吃吃喝喝啊，天南海北呀、啊。我那前参加工作那前那条件不好，那虽然说条件不好，可我们单位这条件好啊，哎，各方面吧还都行。基本来说啊，这一个礼拜呀、啊，基本是都是在饭店里吃的啊。那前也愿意喝酒，那前那酒可以说真有点好酒。现在酒不行了，这些勾兑的，所以我呢还好喝啊，喝完白酒喝啤酒，喝完啤酒喝果酒啊，那天天呢醉里雾里的啊，天天生活里就纸醉金迷吧，就是过那种逍遥自在生活。那么临退休的时候呢啊，也就是啥呢，他说也就55左右吧，要退休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这身体不得劲了。那怎么不得劲呢？说走道有前感觉这腿和脚上疼啊，有前呢感觉这个手指头也不舒服了啊。他说我一开始发病啊没有这么严重，完了怎么办呢？说挺吧，说男人嘛，是不是也不当回事，挺来挺去脚有点挺不住了，我就到医院一检查，一化验，哎，说我这尿酸也太高了，说有点吓人了。就大夫就告诉我说，你这种情况你赶快得治啊，你再不治啊，我告诉你后果是特别可怕的。他当时说我也不了解这个病啊，我心想有什么可怕的，是不是？不就得这个疼的病吗？说是叫痛风吗？完并且大夫告诉我说，一定要严格忌口，你像海鲜呐、啊、冷饮呐、啊，不该吃的东西绝对不要吃，你知道吧？喝水一定要喝热水，夏天千万不要着凉。哎，你这个特别你要保暖，冬天是不是你一定要多穿点，脚底千万不让它着凉，这方面非常非常的等等方面吧，都跟他说了一大堆呀、啊。说当时跟我说完之后呢，我就说别的我也都没记住，我就记住一样，他说什么不让我喝酒。我寻我这人哪能断酒呢？我的工作就是喝酒啊，是不是？不喝酒哪能行啊？那怎么办呢？说大夫说这个特别不让我着凉，那我寻我就记这个啤酒吧，也不像以前喝这啤酒都冰箱拿出来真的巴巴凉的，喝那家伙一口喝去这身体通凉的，那才舒服呢。那我寻我就把啤酒记了吧，喝白酒吧。那么接着开始喝白酒，那喝白酒这个病情发展的有点缓慢了，可是这个疼痛感哎每天都在逐步加重。说到快他退休的时候，就感觉啥呢？这整个身体都拿不上个了，已经非常严重。一天每天上班那不得不去啊，去到那点个宝或者他打个电话就报个到啥，谁给签个到啊，就不去了啊。为啥不去了？疼得太难受了，然后这前这关节呢就有点变形了，然后开长小包包了。这前我就感觉到这个问题有点严重了，哎，我可不能再喝了，再乱吃了。那以前可以老百姓哪吃过海鲜，因为我那啥那条件好，各种海鲜那就不说天天吃吧，说想吃就有楼市啊，因为条件好嘛。所以说这回呢说行，海鲜也不能吃了，凉啤酒是绝对不喝了。这个白酒呢，说是馋的时候喝点，也不敢像以前那么喝了。冬天呢，也知道注意保暖了。不像以前一到冬天穿小窄鞋皮鞋擦锃亮的，是不是？里边穿个毛裤那裤线倍儿巴直的，穿个小夹克，因为啥条件好，出门就有车呀。这回冬天呢也注意保暖了，但是我就这样也不行，我就发现我这病啊一天比一天重，等我到退休的时候根本就可以说下劲儿都困难了。那么我老伴一看到我这种情况，完那年呢还受伤打击。什么打击呢？那是单位条件好，收入也高啊，手里有俩钱儿，跟人合伙呢就做这个煤炭生意。那做这个生意无意当中啊，一下给让人给骗了，就赔了。哎，那媳妇一看我这种情况，身体一身病，买卖呢还赔钱了，这家底都赔没了，也不像以前那么风光了，就跟我离婚了。离婚这孩子一看这爹这样了，你知道不？我那小三管一天大吃二喝，也不注重教育孩子，你知道不？啊，这孩子也到外地工作了，也打个电话都不打。我这不现在成孤家寡人了。 那本来身体就不好，你说这心情就不好，那马上就捡起酒了喝吧，喝来喝去，你看给喝的，现在我动都动都不了，跟废人一样啊！我这生不如死啊！啊，活着根本没有意义了。哎，我有时候我这天天我就寻思，我这一天活着干啥呀？是我现在退休了，我这工资退休工资也不低，是吧？养活我自己足够。可是我这吃啥都不敢吃啊！老弟，你不知道，你说得痛风这个病啊，你知道吧？一般东都吃不了。我一天呢，还不如那要饭的。那要饭不管要啥，你想吃啥能吃啥呢？吃的麻麻香呢。我现在可以说一天吃啥，我得先看看这个东西我能吃不，允许我吃不，我吃完难受不？我现在真不敢吃了，所以说我现在一天吃那东西太简单了，一般见着好吃的我都根本都不敢吃。哎，你完了，人说你看不运动不行，我这想运动运动不了啊，哪一块都疼，哪一块都不舒服啊！哎呀，可以说我这日子，啊，这老师傅啊跟我说完之后啊，那么大一个男人呐，啊，也是铁骨铮铮的，跟我说的时候啊，这眼泪啊都掉下来了。哎，当时给我听的，我在旁边这个心情也极度的悲哀，听完之后太不得劲了，就感同身受似的。一个病人，大家想想，一个男人讲述他这个得病这个历史，最后眼泪都讲下来，特别对一个陌生人去讲他的病症，眼泪都淌下来，你说他是什么心情？他的日子是怎么过的？他说虽然说我生活条件挺好，住的说吃的用的都挺好，我根本享受到不了这个生活的优越性啊。我一天可以说我瞅哪我都闹心，我看谁我都烦的。所以说有很多亲戚朋友因为啥呢，我这脾气性格不好，是吧？以前人就烦过我，接着我也没能耐了，我现在可以说浑身的病还得靠别人伺候，人根本都不到我跟前了，我现在成孤家寡人了。所以说我就感觉生活当中任何地方都没有一点乐趣，就说白了现在就不得不活着了。哎呀，我说你这太痛苦了，我说你这还是啊年轻前啊自己方方面面不做到，没有做好，最后形成这个病症，所以说你现在得的病才是那么痛苦。可是虽然这么痛苦，咱们一定啥要坚强活着，积极寻找啊治疗的方法。哎呀，他说我这算啥呀，我有亲姨啊，我那姨啊你知道吧，他得的跟俺俩一样的病，他得的病啊比我还重啊，那最后下场老惨老惨了。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原因呢，我今天呢这故事呢先给大家讲到这儿。那么他这个姨哎最终的下场能有多么惨呢，那么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接着给大家来讲述。那么接下来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啊咱们场外的热线电话。
1: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延吉市祥康中医馆地址：延吉市进学小学西100米。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电话，同时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就在您的身边。你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栏目的全国热线4323777，4323777，寻求藤准一对一帮助与指导。我们来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哦，你好，滕老师，您好。
2: 哎。
3: 哎呀。哎呀，我终于盼到您了
2: 啊，
3: 汤老师。哎呀，衷心的感谢您。
2: 嗯，
3: 那个汤老师
2: 啊，
3: 我每天准听你的节目，嘛也不干，坐着听你，另外还做记录
2: 啊。
3: 嗯，
2: 还在做记录。
3: 那个我呀，那个就是那个大便不成形。
2: 嗯，
3: 我得了那个浅表性胃炎呢，有10好年了
2: 啊，
3: 一直啊就在那维持着。那个现在呀，天一热，这胃口啊更坏了
2: 啊，
3: 一口凉的都不能吃，吃完以后就拉
2: 啊，
3: 拉完了，拉完一次一拉就是三次完以后，我喝点那个藿香正气啊，藿香正气，喝了喝点那个复方黄连素 才不拉。
2: 啊。
3: 嗯，哥。

0: 隔些日子，哎，要一吃口凉的就不行
1: 啊。
0: 有时候呢哈，大便还干燥，一干燥解不出来，哎呀，大便堵的啊，弄痔疮，就等于啊，说干就干，说辣就辣，你说这个胃口，肠胃还是真是不得劲儿。哎呀，我早盼着你呢，彭主任，哎呀，可给我解决解决吧。
1: 啊，好的，今年多大年龄了？
0: 78岁。
1: 78岁哈。哎呀，年龄不也真是挺大了，身体还这么多病，你说这一天年龄大了，可以说怕啥？就怕有病啊，有病遭罪呀，是不是？还有啥呢？像你这个身体，你看着没？咱这懂行的人，所以说学医的，一听就听出来，这什么身体啊？阳虚的体质嘛。
0: 哎，对。
1: 哎，是不是？怕凉。
0: 怕凉。
1: 哎，
0: 嗯。
1: 你要是总听咱们节目，我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一直在谈论扶阳吗？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医馆呢。北京好调拨的这批扶阳回春散，你一会儿啊，你撂下电话之后，你可以拨打电话。你看咱们医馆呢，北京调拨的这个扶阳回春散到货没？
0: 回春散
1: 啊！哎，扶阳回春散，吃完之后，你这脾胃它就不怕凉了，大便它就成型了。
0: 哦，
1: 哎，这药非常适合你吃。
0: 佟老师，我就喝那个扶阳那个回春散就行啊。
1: 哎，对，扶阳回春散，你的大便呢、胃呀、脾胃它就不怕凉了。哎，
0: 扶阳回春散，
1: 对，扶阳回春散。
0: 那你在哪买？就在咱那个馆。
1: 对，都是咱们医馆草药部那块儿。有什么问题咱就联系啊。
0: 哎，好，谢谢康主任。
2: 再会，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腾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腾大夫你好。
1: 哎，你好啊。
3: 我是那个秦红友大夫的那个患者。我吃药吃了2个月。效果挺好的。
1: 什么病啊？
3: 我最先是那个血压高
1: 啊，高怎么样？
3: 来的那天，那个我都迷迷糊糊的，抢走的这个医馆。
1: 哎呀，那高压多少啊？
3: 高压，秦大夫一给我量180呢，高压。
1: 哎呀，
3: 90。
1: 迷糊糊180，这有点危险。
3: 完了，那个其实我就实话实说，那天我那个预约的话不是秦红友那个大夫，我预约的是赵小芳大夫，但是那个我还得往后窜好几天才能排上我号。所以我说我挺不了了，我说的现在哪个大夫能看上我就看哪个大夫。
1: 对，反正病
3: 不了就完，我就那个让秦大夫给我看了。
1: 现在血压调多少了？
3: 现在是今天我又看的是那个80/120，血压就挺好的了嘛。
1: 这血压多好啊。
3: 完了我还有腰腿疼，上楼都得那个拽着栏杆上。腰也疼。
1: 那也一直在咱们秦大夫那看着啊？
3: 都是秦大夫给我看的
1: 啊，
3: 他都给我调了。
1: 那现在上下楼还怎么样了？
3: 现在好多了，那个上楼也不用坐栏杆了，那个腰疼也好多了，都好多了。原来那个大便也不行，就便秘，那个便的很少，完了那个还不成形。这个都给我调好了。
1: 哎呀，真不错呀，这个。今年多大年龄啊？
3: 我64岁。
1: 啊，60多岁人了，
3: 我血糖也高
1: 啊，血糖还高
3: 啊，血糖也高。我这真是就是一体多病。
1: 你看你这说你这些病啊，像挤牙膏似的。说完这个，你这病也太多了，是不是？整个身体素质，
3: 是
1: 60多岁呀，
3: 完了那个现在血糖也调好了。
1: 血糖现在空腹血糖能多少？
3: 空腹血糖7点多，原来我就查出来的时候是10点多。
1: 哎呀，这么高呢？
3: 嗯呐。
1: 哎呀，可以说你像糖尿病、高血压，虽然说这个病啊，咱得的人多哈，都拿不拿这病当回事儿了。可是这些病啊，都非常难治的，
3: 是
1: 特别顽固。
3: 是我就害怕那个血压高再出血了，再那个摔上来，我就害怕这个。
1: 是啊，你出血。
3: 其实我那个特别相信中医。
1: 对中医还是特别有感情的哈。
3: 是。但是你吃中药吧，我的感觉是你必须得坚持，你头几天那根本就是什么感觉都没有。要是有的人说那个，哎呀，这中医不行啊，你吃几天药它不见效，其实你头几天根本就真就是没效果。这我这实话实说，你得坚持吃了一个月或者是一个月往上，哎，这效果就来了。现在我感觉挺好的。
1: 其实啊，这个有效果和没效果啊也分什么病啊。
4: 你看我们。

0: 我们中医是治疗感冒，是不是啊？哎，治疗感冒可以说我们中医大概基本就是两副药就完事儿了。
1: 是，
0: 疗效非常快。你这西医可以说打针，你还得打个几针呢，是不是？嗯，可是我们中医治疗这些病啊，有些顽固性病、慢性病、老年病，那中医中药就相对来说就慢。它为什么慢呢？病重啊！你像你咱说高血压，高血压是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一个难题，糖尿病是不是啊？嗯，这都是疑难杂症，都非常不好治的。那它自然疗程它就长啊。像你这个在短短一个月之内，你看腰腿疼、高血压、糖尿病，哎，能控制这么好，这疗效多好啊！这就非常快了。这在西医来说，这叫啥？这叫奇迹，就是不可能的。
1: 是是，
0: 嗯，就是像你对这个中医啊非常推崇，也非常热爱，是不是？
1: 对。
0: 为啥呀？就是中医中药，它真有好处啊，它没有副作用啊，是不是？嗯，
1: 对，
0: 并且疗效它稳定啊，是不是？
1: 是。
0: 哎，你像咱高血压，你知道，就咱们天天你看得高血压人，天天吃降压药，可是天天吃降压药，你看一天不吃。血压就上来了，是不是？
1: 是。
0: 哎，吃来吃去呢，把身体啊都吃出问题来了，哎，都是无奈之举呀、啊。嗯，
1: 是。那个秦红友，还有的那个医术也挺高明的，你们这些小医助啊，也都那个可热情了。
0: 啊、
1: 哦。嗯。表扬他们一下吧。
0: 嗯，好的。
1: 非常感谢秦大夫啊。
0: 哎，好的。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可以跟您联系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哎，好的，祝你健康、
1: 哎、
0: 啊。
1: 哎，谢谢谢谢，
0: 好，再见。
2: 勤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四三二三七七七。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喂，你好，
4: 陈老师，你好。
3: 嗯，
4: 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中医馆的秦大夫，我在那个秦大夫那看的，我现在好的非常不错，好的挺好。
3: 啊啊，
4: 我那个心绞痛，那个滑膜炎、风湿，还有腰托，完了足温痛、
3: 嗯，
4: 我现在各方面好的都挺好，就是差啥，就心脏有时候还偶尔有时候还疼。
3: 啊，
4: 现在完了还有就是那个右侧的腿有时候。现在是怎么像火辣辣的那种疼法、
3: 啊、
4: 一直到通到脚后跟，
3: 嗯，
4: 我先过一段时间再去看，我药没吃完呢，药吃完就去了。
3: 啊，效果挺好的、
4: 哎、
3: 嗯，那你怎么来到咱们医馆找到秦大夫的？
4: 我是都听广播去的呗。
3: 啊，听广播听到的哈。
4: 啊
3: 啊，办了多长时间了？
4: 我那什么在那嘎喝了两个月的汤药，完又、
3: 啊、
4: 现在他给我抓的那个丸药。
3: 啊啊啊！
4: 我还没吃完呢，
3: 啊、
4: 吃完我替我再看看那啥去。
3: 啊，那你现在已经进入啥调理阶段了？就是啊，治疗阶段已经结束了，那就是。
4: 嗯。
3: 效果不错，是不是？
4: 我现在这也挺好的呢，好的非常的好、啊，一周就开始见效了。我那见效嘛，我一开始我去家吧，我就是试试看，我去看、
3: 嗯、
4: 那要是好我就看，不好我就不看了。但我一试还行，一天比一天好。
3: 啊。
4: 然后我就接着去了，但是一次比一次好。
3: 啊。
4: 那我现在吃完药也挺好，就是。现在就差这右腿有点就像窜火的那种疼法，早先我就有这个病
3: 啊，看来这个情况
4: 就
3: 是退掉啊，
4: 我想到我还想去吃喝中药，我还得去、
3: 啊、
4: 吃去，完了谢谢你们啊，实在太谢谢你了、
3: 啊、
4: 我得亏你们，不知道你们不
3: 能治病啊，
4: 到多大岁数了，疼
3: 的嗯，
4: 现在也不那么疼了，不像原先了，怕风，
3: 嗯，
4: 比原先轻多了，轻很多很多的了哈，
3: 啊行，一定注意啊，是吧？各生活起居各方面一定注意。哎，咱们中医不有句话吗？说病好调三年呢。什么叫病好调三年呢？就是得了各种疾病，特别是老年性的一些慢性疾病，好了之后你还得保养啊、调整啊，你知道三年左右呢，是不是？
4: 嗯，
3: 各方面一定要注意健康。
4: 我太谢谢你了啊！
3: 哎呀，太
4: 谢谢你了。那啥，你这个平台讲这广播，要我上哪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有这好大夫。
3: 哎，这是我们唯一的应该做到的。
4: 等着我那个好地方了，我给你们送个锦旗啊！
3: 哎呀，太客气了，锦旗就不用了，是不是？我听到你的病好了，我跟你说，我也替你高兴啊。
4: 我们这楼有一个。

0: 去了，他去吃了三周，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挺好。
1: 啊。哎，非常好！你看你病好了，是不是啊？你把咱们医馆的好大夫，尤其给你周围的邻居朋友了，他这个病呢也得到很好的治疗。
0: 嗯，这
1: 样
0: 的人
1: 理由最好什么呀？就是健康
0: 了。
1: 那行，好的啊，有什么问题啊，跟咱医馆及时联系啊。嗯，祝你早日康复啊！哎，再见。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1: 喂，你好。
3: 啊，滕老师你好。
1: 嗯。
3: 心大夫给我看的。
1: 哦。
3: 啊，我原来有那个腰肌劳损吧，反正我这些年吧，腰有时候疼，最近疼的厉害呀。上楼挺疼，我得缓解一下才能上楼。
1: 嗯，
3: 完我上那去看呢，看呢，完我腿还疼，同时腿也疼吧，腿疼是老病号了，都是腿疼的都那个变形了。
1: 啊，
3: 真
1: 疼我了
3: 啊！嗯、啊，完那个秦大夫我看呢。
1: 哦、
3: 啊。我吃了三副药了。
1: 嗯。
3: 啊、
1: 怎么样？
3: 三副药还没吃完呢，嗯，见好。
1: 啊，见好。
3: 现在啊，上楼啊，那个。基本那个就是那个坐骨神经那块吧，以前疼，现在不那么疼了，有时候疼，偶尔疼一回还能坚持住，那没吃药以前疼就得再一会儿缓解才能好。嗯，还有吧，我腿疼，腿疼都变形了。
1: 对，这太重了
3: 啊。那个左腿吧，就那个是增生，疼好几年了，我也没拿当回事，翻身都疼，有时候这腿勾勾了就支不了了，晚上才睡觉就是自然的，他就勾勾了，完一伸腿就疼得要命了，都坐起来都要哭了，疼的。
1: 啊，这么重
3: 啊！现在吧，挺好。嗯，
1: 能有多少年了？
3: 我今年都83了，我就70岁左右就开始疼了。
1: 哎呀，这20来年了
3: 啊！我没拿当回事儿
1: 啊。
3: 我原来吧，我老头有糖尿病哈，我就顾他。完，我说我腿疼嘛，也没事儿，离心大老远的，这是老年病了，我自己那么认为的。疼来疼去，腿就疼勾勾了。
1: 嗯。
3: 走到了左腿抬不起来，往后落。
1: 啊。
3: 我想现在还行了，挺好的了，吃完这药，挺舒服的，走道啥的。
1: 嗯。
3: 嗯。
1: 咱这句话，这治病啊，不是着急事儿，是吧？得病不一天得的，是不是？
3: 嗯。
1: 都是一定按疗程啊，就。
3: 嗯。
1: 啊，哎，
3: 嗯，
1: 啊，平常生活当中多注意点，特别凉的，尽量别吃啊。
3: 啊，对，我胃不好，怕凉，不吃。
1: 哎、
3: 嗯，
1: 老年人可以说一定要，这特别患有的风湿骨病啥的，一定要忌凉，管住嘴的。行，挺好。
3: 嗯，
1: 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大夫联系。
3: 啊，行。
1: 哎，
3: 我去看病，那谁那个秦大夫吧，也挺好的，问长问短，他跟他说他都挺好。我同时我也看。哎，大夫挺也挺那啥嘛，我也挺有信心的。
1: 嗯，
3: 我想吃完了吧，这副药看我再吃一副药。
1: 嗯，
3: 啊，什么那关节炎是风湿的，不是不死的癌症吗？
1: 嗯，对。
3: 哎呀，那几年我相当的疼啊，疼的我哎呀。
1: 啊，这
3: 病
1: 没找着啊。
3: 嗯，现在我还行了。
1: 那挺好，有什么问题及时跟咱医馆联系啊，让咱早日康复啊。
3: 嗯，
1: 好的，那咱们再见啊。
3: 行，啊，谢谢滕主任啊。
2: 秦洪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洪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

0: 三辉，这位听众朋友，除顽疾寻名医，话说中医与您同行，滕老师与您在一起，为您和家人保驾护航。全国健康咨询热线4323777 4323777。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2: 喂，你好，滕老师。我这是想咨询一下哈，那个我这个腿跛了盖那块哈，不敢走。我上那个市那个医院去那个做那个磁共振，他说的吧哈，要我手术。你说我寻思我又不敢手术。你说那吃点什么药能不能缓解？
1: 你等一下子啊，你到医院呢做的磁共振，做完磁共振呢，给你检查出你那膝盖是什么病啊？
2: 他说的是那个磨了，说的那个手术完了，说的。
1: 那你这个情况应该是这个什么叫半月板损伤，是不是？
2: 啊，他说那个里头那个是那个骨膜。
1: 你这种情况叫半月板损伤了
2: 啊！
1: 你要是半月板啊，得看你损伤到什么程度。如果说损伤要太严重的话，那咱们中医也没有办法了。那你这种情况就得手术。
2: 我是右腿右侧对位良好，膝关节关节面边缘见骨质增生，关节圆骨变薄。
1: 老人家，你这个事儿得这么办啊，你跟我这么说不行，因为你拍完片了，拍完片你最好是啥呢？你拿着这个片找大夫，人大夫得看到你这个片，他才能给你下结论。你这种情况啊，是该手术啊还是手术啊？该吃药的是吃什么药？你得让大夫看到你这个片就检查结果啊。
2: 那我
1: 看看这个检查结果，你可以到咱们医馆呢，找一下谁？秦红友，秦大夫。姓秦啊。你把这个检查报告那片子带着啊。老人家，这种情况赶快治啊！在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一定要注意什么？一定少运动少走啊。你这条一定记住啊，你这种情况必须得少运动少走。你这属于是半月板损伤，你半月板损伤那已经把面都磨得不行了，你走的越多运动越多，磨损越严重啊。一定少走少运动啊，一定养，这种病一定养啊，养为主。行，老人家，那你就约诊一下咱们秦大夫吧。
2: 那行，那我就去找那个大夫看看，拿个片子得哈。
1: 必须得拿着啊。必须得带着。
2: 那好，谢谢你了，滕主任啊。
1: 好，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0: 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在这里呢，也提示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如果你也有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咨询专线4323777 4323777来寻求帮助。我们来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
4: 你好。
3: 你好。
4: 哎呀，是一个曾经得过严重的风湿性肩周炎的一个病人
3: 啊。
4: 听过您这个广播讲座之后，就去找那个秦大夫给看了一下病
3: 啊。你是咱们秦红友秦大夫的患者啊？
4: 对
3: 啊。
4: 我吧，当时的时候得病的时候病况挺严重的。我就是双肩呢都是抬不起来了。
3: 哎呀，
4: 因为常年的常年原来就是在外边打工，打工完然后倒班时间不定时在外边，尤其冬季的时候就是上外边受风了。受风之后常年受风了，然后就是胳膊渐渐抬不起来了
3: 啊，
4: 就是越来越严重，长时间的下来之后就是两只胳膊都抬不起来了
3: 啊。
4: 后来我就寻思找个人去治治吧，完了找过人家那个针灸的，但是针灸完之后更严重了，胸口又变得疼了
3: 啊。
4: 后来就是去找了秦大夫之后，他给我开了几副药，我也不太懂，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他给我开完药之后，我明显就见效了
3: 啊。
4: 就我那原来就疼的两只胳膊抬不起来嘛，完然后后来他给开，我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就是就感觉胳膊变轻松了，不像原来说一点都抬不起来
3: 啊。
4: 后来就是慢慢就觉得能抬起来一点儿，完再接着吃药呢，就是越来效果越明显了，费用没花多少，但是说的效果特别明显，两只胳膊就
3: 大病，
4: 哎，对，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自己那个为什么上别的地方去治的时候，刚开始我还买过那些相应的西药，但是不好使，完后来就找的那个针灸的嘛，我寻思中医那种针灸也算是中医是吧？找人去试了一下，试完之后完然后更严重了，没办法，正好就是说听广播完让。

0: 后就推荐到那儿去了。到那儿去之后，然后这个体大夫给我抓完药之后，这不就见效嘛？慢慢见效，慢慢见效，就是后来到最后真就属于完全好了。这种完全好的感觉，真的让我觉得好像这体大夫就是就好像是改变我人生一样吧，应该是这么说。就是当初时候，就是后来我们就是我出去打工倒班这个工作嘛，干了很多年，干完之后这胳膊最后落成这个病，就寻思以后再也不能干什么了。
1: 嗯，
0: 这两只胳膊都已经像残废了一样。
1: 啊，
0: 但是他吃了他这个药之后，就说的后来这两只胳膊都能抬起自由活动的时候，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相当于改变人生了。以后就应该是还能正常的活动，自己能正常的做很多事情。
1: 嗯，
0: 心里那份感激吧，就好像用语言都没法表述了那感觉。
1: 嗯嗯，哎，
0: 真的很感谢他。
1: 哎呀，其实啊，你看真正得过重病的人呐，可以说一旦病啊，可以说痊愈了，可以说对人生啊，可以说真是又是一种看透了，是不是？感觉这阳光啊都灿烂了，是不是？
0: 哎呀，对呀，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自己就算重新活一回那感觉，要不就是个残废人了，后半辈子。
1: 嗯，对，嗯，挺好啊，可以说啊，可以说你跟咱们秦大夫有缘呢，这是。
0: 我真的不会说什么，但是真的。真心诚意的感谢他
1: 啊！
0: 没有他，我真的我这个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自己今后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1: 嗯嗯嗯嗯，行，挺好挺好，哎。
0: 嗯嗯
1: 嗯，所以说啊，这现在病都好了，可生活当中还是一定要注意啊，是不是？
0: 是，我一定注意，都已经把我治成这样了，我肯定得注意，而且我那时候从心底的感谢你们，感谢秦大夫，也感谢你们的药也好，大夫的医术也好。
1: 嗯嗯，好，
0: 真的。
1: 嗯，
0: 谢谢你。
1: 嗯嗯，好，有什么问题啊，及时联系啊。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的，嗯，好的，再见啊。
0: 啊，那再见。
1: 嗯。
2: 健康问题不用愁，滕老师解您忧。节目参与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朋友。
3: 哎，滕老师你好。
4: 哎，
3: 现在用这个复样单挺好的
4: 啊，
3: 我现在已经睡眠啥的比以前好多了
4: 啊。这个睡眠太差了，
3: 以前那个对大便稀溏现在也好多了
4: 啊，
3: 也都成型了，也好了。
4: 那你以前这个睡眠一宿能睡几个小时啊？
3: 我就是9点多钟睡到2点来钟就醒，完了到早上起来3、4点钟就不睡了。完了不定啥时候再能眯一会儿，完了要不就起来了。
4: 那你用完
3: 它能睡到4点多钟了
4: 啊。哎呀，那多两个来小时了哈。
3: 嗯呐，
4: 哎呀，那
3: 四点多钟完了，5点来钟醒了，起来就差不多5点钟起来，完了就不睡了。
4: 嗯，哎呀，那真挺好啊。咱这个睡觉啊，可以说比吃饭都重要啊。
3: 对呀，
4: 你看咱这，
3: 哎，
4: 你看咱这吃饭2顿没事儿。如果说这一宿觉睡不好，你看第二天这人马上就完了。
3: 对对对，你这宣传的也好，在那嘎吃的药也好。
4: 嗯，
3: 那吃的也真就见效了。药也不好，你白花钱不那啥吗？
4: 哎呀，咱们老百姓啊都反映说咱这复样单呢真好，价格还便宜，这老百姓都能承受得了。
3: 对呀，啊，对呀，啊，老百姓都能接受。这也不是说的太那昂贵哈，完还那个挺治病的，还不贵。
4: 对，哎，所以
3: 为老百姓着想的挺好的。
4: 你刚才说你这个大便呢现在成型了，以前大便都稀的啊。
3: 对，不然好。
4: 哎呀，
3: 现在挺好的了。
4: 啊，你看咱们健康基石嘛，有三大，是吧？哪三大？一是睡眠，二是大便，三是饮食。哎，这个人如果说能睡好觉，大便呢正常成型，吃饭能香，那这个人肯定健康长寿。
3: 谢谢，得亏你了。
4: 哎呀，不客气不客气。
3: 没想你的父亲不能这么健康。
4: 啊，哎呀，太客气了啊！咱们一关系好，我也好。
3: 总听你节目也受了不少教育，反正是是。
4: 哎，对，平常啊多收听。
3: 你都讲，天天听，天天都听，睡不着觉就听。
4: 嗯。
3: 那完了也受教育，有节目听着了，完就去了，正好睡得还挺好的，相当满意了都。
4: 行，不错不错，可以说平常多听听健康节目，你看有好处。
3: 对呀，总听你节目啊。
4: 哎，你说无意当中这不收获健康了吗？多好。
3: 是呀。
4: 你今年多大岁？
3: 感谢你呀。
4: 你今年多大岁数？
3: 今年64。
4: 哎，64，哎，可以说咱们现在人呢，活80-90岁，跟你说有的是。那个，咱主要好好保养身体。我在节目当中不说吗？不到99，谁都不准走嘛，是不是？
3: 在你的那个关怀下，关怀下，肯定能健康啊！听你的得。
4: 哎，对，说是咱们健康嘛，
3: 就是俺们的救星。
4: 嗯，救星不敢，不敢当啊！
3: 就是俺，就是俺们救星，就是俺们的福音呐。
4: 哎呀，其实我在
3: 有了你，肯定能健康。有事就得找你去。
4: 其实我在
3: 听天麻烦。
4: 其实我在节目当中啊，主要给大家指引一个健康的方向啊。真正想健康，还得啥？咱们大家要行动起来。 你看这个复原丹再好，你说我说它再好你不吃，你说它能有效果吗？
3: 那倒是，也就是你说别人该宣传它那玩意儿不好，咱不能去吃。那你这地方，咱说实话，你这人也实诚，咱说良心话，对人也实诚，就是办事也实诚，所以说。

0: 老百姓也都信任你，也都相信你，所以说的就能上你那去吃去，真事儿的。
1: 哎呀，太客气，太客气啊！行，
0: 不是太客气，真的，我说是实话，咱也不扒瞎，咱自己吃，咱自己知道，咱不会撒谎啊。
1: 哎，对，咱都老百姓，咱都在这儿的，是不是？嗯，
0: 对呀、啊，你说你要是不实诚，不对老百姓这么关心，这么那啥，谁能去上你那去？谁能那啥的，对不？还是你人好，你、
1: 哎、你
0: 这批老百姓。对疾苦很关心。
1: 哎呀，你说这句话吧，其实啊，我讲座这么多年哈，其实咱们这个患者啊，还有咱听众朋友哈，见着我面哈，他们说一句话跟你说一样，说陈老师啊，我一听你广播啊，我一听你的声音呢、
0: 啊，
1: 我就感觉你这个可实在了，我就因为你这个实在我才来的，我才吃这个药的。
0: 对呀、
1: 啊，
0: 要不就不去吃这药了吗？不是，感觉不好才能吃啊。
1: 你看来，你看这一个人呢，说话的声音非常重要啊。你看咱们听众都能听出这人实在不实在呀、啊。
0: 咱就实在话实在嗑实在人实在话实在说，
1: 哎，对，
0: 不用去撒谎，实实在在的，
1: 对对对，
0: 那个那啥，是不是、啊、
1: 哎，咱做人嘛，
0: 撒谎也没有用、
1: 哎、
0: 咱们见效就是见效，不见效咱就说不见效、
1: 哎、
0: 咱确实是好的，
1: 对对，哎，所以说咱们做人一定脚踏实地，
0: 是不
1: 是、啊、哎，
0: 对呀、
1: 啊、
0: 就像你似的，对对对，人都这么好，咱也不能去撒那个谎，治好的时候我没治好我白吃，那咱不能干那事儿，咱都，
1: 哎，对，
0: 不是人干的事儿，是不是啊、
1: 哎、
0: 就实话实说是最好的，
1: 嗯嗯，
0: 人做事也好，做人也好，一定要正直，
1: 对，
0: 光明磊落，对吧？
1: 哎，
0: 就像你对俺们似的，这么磊落的对待我们，
1: 嗯、
0: 我们也很能回报你。
1: 嗯嗯，好好，
0: 给你健康的你也高兴了，是吧？俺们健康你就高兴。
1: 对，你看我们当医生，你可以说最愿听到啥？最愿听到患者说啥？我病好了，哎，我不难受了，
0: 啊、
1: 我舒服了，哎。
0: 对呀、啊。
1: 哎，就像
0: 那多好啊！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说我这觉睡得多了，你看这一觉我可以说多睡两个多小时了，这就是好事，多好事啊！说你一个人，你说睡不着觉，搁那干瞪眼儿，你说是这多难受啊！
0: 是是，嗯
1: 嗯，哎呀，挺好挺好。
0: 谢谢你啊，得、
1: 哎、
0: 感激你，要没有你，
1: 哎、
0: 也那个不一定能那么这么快就好了。
1: 行行，挺好挺好啊！
0: 谢谢你，
1: 哎、
0: 真的感谢你，
1: 哎、不客气。
0: 嗯呐，
1: 行。
0: 啊，那天我给俺家儿媳妇还领上那去看病去呢。
1: 啊。给你儿媳妇领到咱那个看病的，找哪个大夫？
0: 找的那个秦大夫。
1: 啊，秦红友秦大夫啊！你看你不是不当健康，你看你把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是不是啊？都带入健康，
0: 是啊、
1: 对不对？健康不是一个人的事儿。
0: 带他们上那儿去，我就告诉他，我就说你讲的可好了，我让他们也听，
1: 啊、
0: 让他们也都那啥、
1: 哎。
0: 因为你这节目，我跟你说实话，陈大夫，我也都听老多年了。
1: 哎呀，那你是长老听众
0: 了。一直到现在都多少年了，
1: 啊、
0: 我一直我都在听。嗯、
1: 啊，
0: 因为你的节目受到老多教育了，真事儿的、
1: 啊，
0: 得到老多的健康了，真的知识了。说实话，
1: 啊、
0: 咱这实话，真的，你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有的人讲完了完，他都哎呀，没法说，咱也别说人家了。
1: 嗯、啊，对，咱管好咱自己，是不是？嗯，
0: 对。
1: 嗯、
0: 得谢谢你啊，千言万语、哎、就是一句话，谢谢了，
1: 哎哎，
0: 真的谢谢，
1: 哎，好，行、
0: 嗯，谢谢你、
1: 哎，
0: 麻烦你了啊，
1: 哎，不客气，
0: 有事还得找你，
1: 嗯、哎，好的，不客气，有问题咱们就联系，
0: 哎，
1: 好的，咱们再见，
0: 好嘞，
1: 啊、嗯，
0: 哎，再见。
2: 秦红友，秦氏中医第三代传人，中国老年医学研究会会员，秦红友出生于中医世家。后又于长春中医学院继续深造，至今临床教学科研40余年，临床中善于利用偶方、顶方、偏方、经方、验方，采用丸散、高丹汤多种中药进行辨证施治，可快速治愈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特别是三指把脉既能说出患者的主要病情，擅长治疗风湿、类风湿、颈肩腰腿痛，尤其对腰间盘突出、颈椎病、滑膜炎、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中医治疗，同时对心脑血管、冠心病、心绞痛、心悸、心梗、心肌梗死、心肌炎、早搏、眩晕、顽固性失眠、顽固性各类偏正头痛、内外妇儿皮肤五官各科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也颇有建树。我们的场外咨询热线是4323777，4323777。我们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
1: 喂，你好。
3: 哎，你好。哎呀，童老师啊。
1: 哎，是我呀。哎。
3: 哎呀，我得感谢你啊，你这个听你这个讲座呀。
1: 嗯。
3: 帮我不少忙啊。
1: 啊，行，你说说我帮你什么忙了？
3: 你要不讲座，我不知道你的殡仪馆有这么些好大夫啊。
1: 啊啊，你是咱医馆的患者，你找哪位医生看的病啊？
3: 我找那个秦医生。
1: 啊，秦红友秦大夫啊。
3: 那秦大夫。
1: 啊，找他看的什么病啊？
3: 我这个是。 心脏也

0: 不好，血压也高，完了后脑勺子还呼哇哇响
1: 啊，哎呀，
0: 完了大便费劲，走到腿还疼，
1: 哎呀，这么多病呢，
0: 哎呀，我这天天病缠身呢，我这咳嗽的上不来气儿啊，
1: 啊，还咳嗽，
0: 哎呀，咳嗽的厉害，痰多，一口奶口吐
1: 啊，哎呀，这么严重，那今年多大年龄了？
0: 我今年84，
1: 哎呀，这年龄也不小了，是不是啊？哎呀，你都80多岁人了，他身体肯定这块不舒服，那块难受的啊，也正常。
0: 对，完了我听你这讲座吧，完我给你那个中医馆打电话，我就去了。
1: 啊，你看多及时哈，嗯。
0: 那去报呢，我这头一号。
1: 嗯，哎呀，这咋运气好啊？抬头一号。
0: 完了啊，完进屋看的时候吧，我这个心脏就有点慌了。完了，我这个人本身呢，这个脉也不好。
1: 啊，
0: 有时候这个正手吧，这个脉我哥摸都摸不着。
1: 嗯，
0: 等完大夫一看病，我就跟田老师说，我说我这个脉呀、
1: 啊、
0: 相当不好摸呀、
1: 啊。啊，哎，年龄大了、
0: 啊，他给我号脉。
1: 嗯，
0: 号完脉了，他说：“哎呀，那你心率过速，你这是肺心病啊。”
1: 啊，
0: 我就跟他说这些情况。
1: 嗯，
0: 完他给我开药，开药我拿第一回吧，开了5副药。
1: 啊。
0: 回家我可在挠，我这咳嗽吧，就是第一副药吃了，吃完以后，
1: 嗯，
0: 那就基本就咳嗽就好一大半了。
1: 哎呀，这么快哈！
0: 哎，完我第二个礼拜一去，到那又给我号脉，完了给我调的药，调的相当好。这个简老师吧，对我是相当注意了，这个这相当照顾。
1: 啊，哎呀，好啊！
0: 哎呀，给我摸脉是相当细心了。我怎么话，我这个人看病。给大夫增加麻烦呢，我这个脉调不好啊。
1: 啊，对，
0: 哎，就这样情况下呢，钱老师给我调这药方调的吧，我说我还大便吧不好，大便完了3天4天便一回，
1: 啊，
0: 完了给我调这个，
1: 嗯，
0: 哎，完又调的那个脑袋响，
1: 嗯，
0: 这第二副药吃完了吧，也吃一多半的时候吧，吃到3天，完大便就通畅了，
1: 啊。
0: 完了，这脑袋响呢，动也小一点了。
1: 啊，哎呀，真好。
0: 啊，这哎，这心脏嘛，从早成为陈大夫给我看完以后，我用到这药用到第二副的一半的时候吧，哎，这心脏这个心绞痛的时候就没有了。
1: 啊
0: 啊！哎，现在这心脏挺正常。
1: 哎呀，不错，嗯。
0: 哎，彭老师，那个钱老师，我得感谢你啊！你这次给我这病给我治的，真是我都太高兴了。
1: 啊，哎呀，真挺好，
0: 哎呀，哎呀，这秦老师这对人看病来讲嘛，态度也好，服务，
1: 嗯，
0: 给我摸脉呀，是相当注意摸了，我这脉特别难摸，
1: 嗯嗯，
0: 就这么情况下，完了，秦老师给我开的药，第三副药给我调的脉哈，该加的该减的，
1: 啊，
0: 现在感觉是相当好啊，
1: 啊，行，挺好的，哎、啊。
0: 哎，
1: 可以说找着一个好医生也不容易，是不是啊？咱一鼓作气啊，
0: 哎、
1: 把病给解决了。
0: 这相当有缘呢，跟秦大夫，
1: 行，
0: 碰这么好大夫不容易啊。这有病这玩意儿，你说身体不好，你这不找大夫看，
1: 对，
0: 也不行啊。完上医院这钱不少花，还治不了好。完了，我就相信这个中医了。
1: 嗯，
0: 哎，这我这跟秦老师是有缘分的，
1: 对，
0: 他就说我这病就给我治的相当，我就高兴啊。
1: 嗯，哎呀，挺好，挺好。
0: 哎，我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我还想多活几年，那就得找个好大夫看。
1: 对呀、啊，现在生活条件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嗯，
1: 哎，那你没有个好身体，是不是啊？你享受不到这么美好生活啊？
0: 哎呀，就是啊，你、
1: 哎、
0: 你带着病活着没啥意思、
1: 啊。哎，对你天天遭罪，吃啥才不香啊、
0: 哎？
1: 是不是？
0: 对呀、
1: 啊。哎，
0: 你这样的话，你说你病好了。你身体好了，不比什么都好吗？
1: 对，你说儿女再孝敬，你这边就难受，可以说你睁眼睛都不愿睁啊，是吧？
0: 对对对，
1: 嗯嗯，
0: 是我咳嗽的时候，那干脆连气儿都上不来啊。
1: 是啊，你说别说话了，说喘气儿都费劲。
0: 哎，这北回秦老师给我这个病给我治到这个好的这个程度，我相当感谢了。
1: 哎，
0: 再一个，秦老师跟前那个跟开处方那个你
1: 啊，这个
0: 助
1: 手哈，
0: 嗯。他这个人对我也挺热情的，完了我看病了、
1: 嗯、
0: 挂号啥的费劲走道，他给我提都给我挂号
1: 啊，这 行，老师傅，这个助手啊，你就不用感谢他了啊。你看我哪块做的不对呀、
0: 啊
1: 哎？你告诉我，我批评他们啊。咱们工作呀，
0: 做的相当好啊。
1: 社会努力啊，既然来到咱们医馆，相信咱们医馆是不是啊？咱们医馆一定啊帮助大家，
0: 哎、
1: 应用咱们中医中药解决咱病痛啊。
0: 相信这医馆了，
1: 啊、
0: 我说正好你多大、
1: 哎？行，老师傅，哎，
0: 我说你多大？你说你不用开药了，我多大就是拉倒。
1: 哎，好的，行，有什么问题
0: 啊，
1: 及时跟咱秦大夫联系啊，哎。
0: 哎，好了，
1: 好的，再见啊，哎，再见，
0: 啊，再见。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祥康中医馆目前呢已经开设了中医儿科、中医针灸、中医骨科、中医内科、中医皮肤科、中医疼痛科、中医疑难杂症科、中医心脑血管科等多个科室，在中医治胃病、治老慢病等多方面呢建立了完整的治疗体系。如果您在健康方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医馆的服务热线4323-7777 4323-7777。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5: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走？
6: 哪买到好木耳？
7: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4: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8: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冲下水道？
9: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5: 装？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2: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
4: 生活
2: 烦
4: 恼
2: 一扫
4: 而
2: 光。互助热线2551545 2551546 2551547。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北京时间下午2:01，欢迎您收听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天天帮你办。我是主持人珊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任何和房屋有关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我们在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是邀请了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1: 看房跑断腿儿，价格雾里看花，担心产权隐患，过户流程一头雾水。
0: 天天帮你办之安居我来帮，为您点亮安居明灯。
1: 从看房选房到签约过户，从贷款申请到安心收房，天天帮你办安居我来帮，全程陪伴，让你轻松住好房。
0: 立即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说出您的安居难题，我们全力帮。节目开始呢，我们先请一下韩桂林韩老师和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韩桂林。
0: 嗯，好的，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老师。收音机前呢，您有任何买房卖房求租包括出租啊，什么学区房和房屋有关的任何问题想要咨询，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那这样我们先来迎进一下听众热线啊，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问题想要咨询啊，和房屋有关的。看一下这位是邹女士啊，我们看一下邹女士的热线，来迎进一下邹女士。邹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钟女士，嗯，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哈，这个这位任老师韩老师吧。
0: 对。
3: 我想问一下，那个我是华益名住的，我想有一个房子呢是83平方吧，将近84平方，是6楼啊。你说现在能不能估计多少钱呢？我现在不太清楚。
2: 不梯的6楼是吧？
3: 对对对。
2: 不梯的6楼，83平方，咱装修什么样？
3: 装修就普普通通的，已经装了可能有10几年了。
2: 有十几年的装修了哈，这个装修大概能卖到1500块钱吧。
0: 哦，
2: 就是
0: 楼层比较高，
2: 对，楼层高，
0: 所以这价位不高。
2: 对对对对对，就是华益名著，其实这个小区在北大来说非常好的一个小区，但是真正涉及到高楼层呢，价格也是确实是不太高。1500块钱可以了，
0: 要不上太高的价位，
2: 要不上太高价。
0: 那80多平的话，12万，好一点可能要个13万、14万，然后他给他一个讲价的空间。
2: 对对对，
0: 能卖到12万，其实就可以尝试一下出手了。
2: 对对对对，要是真是接受不了价格的话，我就建议出租，别空着。
0: 啊，对，
2: 嗯，
3: 6楼，关键是6楼太高了，出租的话，我总觉得有点太干了。
2: 对对，六
3: 的话有点装修有点太旧了，
2: 太旧了是吧？
3: 我房子将近20年的房子了，
2: 但是。我给你点建议，这个钟女士，就是比如说你这套房子想卖的话，你不要认为装修不好，哎，我给它拆成毛坯，千万别拆。
0: 有就比没有强。
2: 哎，对，有点装修，起码它便宜。谁真的差预算了，他买到房子，他这个装修他可以暂时先住着。
0: 嗯，
2: 对对对，
0: 有道理。
2: 嗯嗯
0: 嗯。好，钟女士还有其他问题吗？
3: 啊，没有了，没有了，谢谢你，主持人。
0: 哎，
3: 谢谢
0: 不客气，
3: 老师。
0: 哎，好的，
3: 好
0: 再见啊，钟女士。
3: 哎，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一位何女士，何女士你好。哎，是何女士吗？喂，
4: 啊，
0: 李先生是不是？
4: 对啊。
0: 哎，李先生，什么问题？
4: 我这个一个房子出售，120来平方，120，2室1厅。
2: 你好，哪里的房子？什么小区的？
4: 万达公寓。
2: 万达公寓。
4: 万达，万城公馆，北大万城公馆。
2: 万啊，万城公馆是吧？
4: 对。
2: 啊，然后咱家是几楼的？
4: 4楼，3楼，3楼，3楼。
2: 电梯的3楼，然后是120几平方，刚才说。
4: 120平方。
2: 120平方是2室1厅吗？
4: 对，还有一个大卧室。
2: 哦，你这个格局原始就是这个2室1厅格局吗？
4: 对。
2: 哦，这现在有装修吗？还是毛坯的？
4: 装完修了。
2: 精装完修的是吧？
4: 对。
2: 价格能在，哪年装的？
4: 这个好像是好几年了吧，
2: 好几年了是吧？我建议报价在69万这样。
4: 69万这样啊？
2: 对对对，如果咱按正常来说，120平的房子最好是标准3室的2个卫生间，这个户型按这个 户型的话，比这个价格指定要高一点。但是咱家不两室一厅吗？
4: 对
2: 对对，咱们这个小区正常102平的两室一厅，个人家精装几乎能在60万出点头吧，精装修的，大概这个价格。但是
4: 这个能卖吗？在这点上？
0: 你是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说，然后也需要看看如果说有合适的买主可以帮您卖呗，是吧，李先生？
4: 对，
0: 是这个意思呗。行，那这样您留一下您的电话号码吧，我这边记一下。
4: 133-1438-1210。
0: 133-1438-1210哈。
4: 对。
0: 好的好的，我记录好了。您说。
4: 谢谢啊。
0: 啊，不客气，好，再见啊。哎。哎，韩老师，我想问一下，他说的这个万城公馆是不是在北大这边？
2: 对，在高低公园的西侧。
0: 啊，还有个万城院子。
2: 哎，万城院子是在发展，
0: 你看对吧？就这个，我当时就恍惚了一下，因为这个房子应该是一个开发商。
2: 还有凯旋公馆，这三个是一个开发商。
0: 哦，
2: 对，
0: 所以我在想，哎，这个万城公馆到底是北大还是发展那一块？它是北大这一块的。
2: 对对，北大挨着高低公园的西侧这个。
0: 它这一个小区是不是没有不提楼？应该是当时建的时候电梯洋房的感觉吧？
2: 有
0: 啊，还真有不提楼。
2: 最前排有一栋还是两栋不提楼？
0: 几层？
2: 是5层，4月5就是顶楼了。
0: 哦，
2: 对对对，
0: 就最高是4楼，然后它4和5是一家。
2: 对，但是当时的4楼其实买的价格比电梯还贵，因为是洋房嘛。
0: 嗯。
2: 但是当时买房的客户真有那边真有房子卖，但是我一去看完了，他跟后边的有电梯的一比，价格确实跟那样没法比了，因为就差电梯，谁也不愿意爬楼这个问题。
0: 就现在。到手以后买的时候，咱这个洋房是贵的，
2: 对。
0: 可是到手以后，现在的市场行情其实没有电梯楼要的价格，
2: 对，
0: 要的高了，
2: 对，便宜了。
0: 啊，那这个小区的话，是不是买的时候应该比现在的价位要高？毛坯的价格是比现在的价位装修好的要高？
2: 对，这个小区几乎在卖，尤其装完修的，都多少亏点钱。
0: 亏钱的嘛，
2: 对对，
0: 那就没有办法。那目前这个市场行情就是这样哈。
2: 对
0: 啊，是北大这一块的电梯楼，然后它这个是120平两室一厅，然后像您说这个格局可能稍微不是那么理想，要是格局在三室一厅两卫，可能那个价格能再好一点，
2: 多要个5万，75万应该是没问题。
0: 啊，所以这个现在您就是给的价位，就是市场的价格好出手的话，69万。要当然哈，也提醒一下大家，韩老师给大家的价格呢，相对来讲稍微那么保守一点，不能把您的价格给的过高，咱也不能给人低的过低。就这个价位，您心里有个指导价位，
2: 嗯，
0: 是吧？就是你要是真能，你说像这个房子，咱说给的指导价位是69万，他真能卖个72-3万，还挺好呢。
2: 嗯，没太有机会。
0: 对，但是咱就说这意思。但是如果说你这房子你真是卖个64-5万，那就有点低了。
2: 嗯，对对对对，
0: 对，就给大家一个这样的指导意见哈。刚刚第一个热线邹女士哈，她是华谊名著的房子，6楼，83平，您给的价位大概是1500元一平，
2: 对，
0: 12万左，12万多一点。

0: 他喊价的话，他老装修了嘛，如果装修好点喊个那喊两千也贵了，1800-1900吧，要装修特别好的话。但是他这个装修也不好，其实有个1500-1600完全可以了。
1: 那好，就算是他现在这个价位要120,000，好不好卖？就是不是说我现在价位是定在这儿的，好卖吗？
0: 我觉得卖的周期多少也会看长点，大概2-3个月、3-4个月吧，这样。
1: 啊，那其实挺乐观的呀。
0: 对，起码得接受这个市场行情价格才行。如果是不接受这个价格，要喊得高的话，有可能挂1年、2年、3年也卖不出去。
1: 啊、哦，就是啊，我明白了，韩老师，就是您给的咱们这个价位，相对来讲是属于就是符合当下的市场行情。
0: 对。
1: 啊，就如果咱往外卖的话，周期不会太长。就有的人就在节目，就我们节目当中有一些听众嘛，那个房子卖了很长时间，可能就是这个价位可能不算太合理。
0: 对。
1: 合理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也比较好出手哈。
0: 对。
1: 哦，这么回事。好的，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我们接下来迎进一下这位是邹女士啊，看一下邹女士这边是有什么问题要咨询啊。邹女士你好。
2: 怀那个什么主持人你好、哎、我想问一下哈、我也是华裔名著的哈，那个什么一楼80平方的话能估计能多钱？
1: 楼层好，这个一楼是不是挺好的哈？
0: 对，一楼好，咱一楼80多平方这个是什么格局？是标准两室不？
2: 两室是两室哈，那个卧室都在南边
0: 中厅。
2: 对，
0: 然后咱家把边吗？
2: 啊，不把边。
0: 那咱中厅没有窗户，属于暗厅是吧？
2: 对。
0: 装修多少年了？
2: 装修反正新装修的，我就是，我是才装修了一年吧。
0: 啊，新装修的。
2: 对，2006年买的，完了呢，现在住到现在了，已经
1: 20年的房子了，2006年到2026年哈。
2: 我去年才装修的。
1: 华裔名著这个小区在北边，当时是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小区，
0: 最好的小区了。
1: 对了，在北边，就是现在来讲价位为什么低，就是年头太长了，老房子了嘛。
0: 对，咱家有院吗？前边？
2: 啊，院都归那个什么了，不是住现在是种地啊啥的哈，没有，我们这华裔名著全是哈那个封闭小区嘛，
1: 管理的比较严。
0: 那个这套房子我建议咱们价格在4000这样，如果是你要是标准两室的话，应该是喊个4200-4300-4400这种也是没问题。但是咱家格局说句实话，双南卧的这个格局中厅嘛，它也有缺点。
2: 对，
0: 报价我觉着32万差不多，咱家是80平吧。
2: 啊，对。
0: 32万、33万也都可以。
2: 哦，
0: 真正成交的情况下，30、31这样吧。
1: 别低于30，低30咱就赔了。
0: 低于30有点便宜了。
1: 咱就不着急，对，有人给你低于30，咱就不着急卖。如果像有人出个32、33哈，咱就可以出手。
0: 对，毕竟是精装修的嘛。
2: 新装修的，对，全是好料，好木头，都是全是那个什么的木头的。
0: 您家这个装修花了多少钱呢？
2: 我一共花了可能怎么是找熟人吧，咱这样说，反正不太多，也就是30万。
0: 哦，那行，这个价格可以。我寻思你要是真的用品牌装修那种，咱们再往多上多要个10000-20000的也是没问题。
2: 我的装修材料都是好的，
0: 装修材料
2: 全的很少。对。
0: 啊、行，这个价格差不多吧。
1: 行，那您这个心里就有数了哈，钟女士。
2: 好嘞，谢谢。
1: 不客气，再见啊。
2: 谢谢。
1: 好，再见。啊，这楼层差，这面积差不多，这楼层的差距，这是价位真是差不少哈。
0: 对。他你看刚才6楼1500，这个可以报到
1: 4000，
0: 差了很多，而且这个是个精装修嘛。如果这个是个简单装修的话，
1: 老式装修，
0: 老式装修也得报到3500左右吧。
1: 3500左右，80平的话也得28-9万，那也没差多少其实哈。
0: 对。
1: 啊，那其实那没有办法，那有的人可能当时买房子的时候低楼层没有，可能就只能买高楼层哈。那
0: 对，
1: 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我们今天要请到的嘉宾呢是资深的房屋评估师韩桂林。收音机前的您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我们都欢迎您随时参与到节目当中。好，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再来关注一下，因为韩老师您是上周五做客直播间的哈，提到了关于这个房交会。农村户口在买房的时候，现在是咱是买新房有补贴10000元。
0: 他这个房交会这个问题不光是农村户口，是只要你买新房就能参加房交会。
1: 啊，这个不是说咱农村户口的朋友有这个多余的，就在正常的补贴之外，他在享受其他的。
0: 没有什么多余的，除非在之前出来过这个可以就是卖一套老房后又买新房可以退税。 啊，有可能有这样的，但是真正买房的话，现在只有是一个10000块钱的房交会。
1: 啊，那韩老师，从您这么多年从事房地产行业嘛，哈，就是您觉得这个房交会期间，就是如果咱朋友想买房，是不是还是买新房政策幅度就是优惠力度大呀？
0: 对，只有新房有房交会，二手房是没有房交会的。
1: 哦，
0: 然后再就
1: 是针对新房。
0: 对，但在现在的新房吧，其实也挺多的。但是我也比较推荐，真的是预算到了，我也推荐买新房。
1: 买新房，
0: 因为新房它的赠送面积多，小区环境好。
1: 你稍等一下，一会儿咱俩聊啊。我还有听众热线，看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
3: 韩老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
3: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我家在新源公寓附近吧，就是挨着河坝的。
0: 嗯，
3: 这个属于回收公司那个楼吧，比较老一些。
0: 嗯，
3: 但是我那个房子大，127.8，3室1厅的一卫，
0: 127.8平三楼。然后咱们这个三个卧室是南边两个卧室，北边一个卧室吗？
3: 啊，不是，是北边两个，南边一个。
0: 哦，咱们装修怎么样？这个房子？
3: 装修老式的了。
0: 老式装修，一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
3: 以前都是。贴的壁纸啊，
0: 啊，就按老装修给您算。然后咱家是一个卫生间，两个卫生间的。
3: 一个卫生间。
0: 一个卫生间的三楼，127.8平方的，嗯，价格大概能在3000吧。
3: 3000呐。
0: 对。
1: 3000，按130平算的话，39万。
0: 对，38-39万这样，报价就是绝对别过40万。真的想诚心卖，别过40万，因为咱这个你要是个标准三室的这种飞机户型，这个户型更畅销一些。
3: 啊，标准非常标准，那个我感觉是非常好的。
1: 自己觉得挺标准，瞅得可顺眼了是吧？
0: 对，但是你北侧是俩卧室，南侧是一个卧室嘛？咱们正常那个标准的三室是南侧两个卧室，还有客厅，北侧是厨房，还有一个卧室。
3: 哦、
0: 对。
1: 啊，这个所谓的咱的飞机户型标准的，
3: 啊、
1: 嗯，明白明白。
3: 哎。啊，那好，谢谢。
1: 您再说一下，张先生在什么位置？这个位置是
0: 新源公寓。
3: 那属于那个，哎呀，怎么说？
1: 还不是新源公寓，附近的一个小区。
3: 挨着河边。
0: 对对对。
1: 哦、行，没事，张姐，您要是有意向想出售的话，您可以留个电话号。还是先留着，等等看，没关系，也尊重您的意见。
3: 啊，这个号就是我。
1: 就是您打进来的这个是不是？13844421118，对吗？
3: 对。
1: 好的好的，您这个号我记录下来啊。
3: 哎，好嘞！
1: 哎，好嘞，再见！
3: 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3: 哎，
1: 好，刚刚张先生哈、啊、说的确实就特别标准，就因为可能这个房子住时间长都有感情了，就无论什么样的户型，自己看自己房子都特别顺眼，都觉得特别标准啊。当刚才您给了一个就是标准的一个解释，咱们所谓的飞机户型就是南边是两个卧室，
0: 对，然后南边客厅、
1: 啊，
0: 北边一个卧室，还有北边是厨房的。这个就是标准的
1: 南客厅在南边，然后呢三室一厅的话就是南边客厅，然后南边两个卧室，
0: 对，
1: 北边是一个卧室一个客厅。那这个卫生间的话是在哪儿？
0: 卫生间正常吧，它的按照这个面积正常两个卫生间，南侧主卧有一个套内卫生间，然后在咱们北侧的厨房边上会朝北还有一个卫生间。
1: 哦，这个就是相对来讲非常畅销的户型，就咱们口中所说的飞机户型。
0: 哎，对，最标准的三室，
1: 这是最好的了。
0: 对，最好的。
1: 那大家可以、就是有房想出售，就这种格局，大家可以自己心里面去看看自己家的房子是什么样的哈。啊，就这样的房子相对来讲比较好卖，也能稍微卖上一点价格。
0: 对。
1: 哦，那新源公寓附近这一块，就刚刚张先生他这套房在这一片的话，他这个价位是比较有代表性，还是说他这个偏低或者偏高？
0: 这边其实新源公寓这个附近挺有代表性的，因为周边一问就问新源公寓，因为新源公寓它小区特别大嘛。
1: 嗯，
0: 当时这片老小区特别大，价格总体来说老房子的价格都是，对，之前的价格还会很好，但是现在来说这个价格，我觉得老装修你得给谁买，你得给他留1000块钱装修钱，
1: 10000
0: 吧，不是每平方一千，
1: 每平方一千啊，每平方一千，
0: 然后就合到了4000块钱一平方了。
1: 大概明白了，
0: 对
1: 啊、
0: 哦，
1: 这么回事哈、
0: 嗯。
1: 那这样，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我看一下这位是不是西先生啊？西先生，
4: 主持人你好，
1: 是西先生吗？
4: 啊，对，
1: 啊，好好好，那我就没认错，我这个屏幕离我有点远，没太看清。好的，西先生，咱什么问题？什么房？
4: 我这个是后买的，我问一下是不是能买会了？我这是古城花园的，
0: 古城花园的。
4: 哎，
0: 嗯，咱们这个房子有房照吗？现在
4: 没有，就是合同房。
0: 哦，你多少钱买？多大？多少钱买的？
4: 28平，我花了56000。
0: 28平花了5.6出28平方，那2000块钱一平方几楼啊？
4: 它底下是车库，上面是住人的，二楼。
0: 哎呀，那挺好啊，2000块钱一平方，虽然是没有产权，但是价格挺便宜，住着也是没有问题的。
4: 它这个是不高价格？
0: 不高，2000块钱还高。你要有防噪的话，我估计2500、2800也卖了。
1: 哦，
0: 你装修什么呀？你有装修吧里边也？
4: 他是简单装修，为什么装修啊？
0: 可以可以，我觉得价格挺好了，对，2000块钱一平方的
1: 二楼，
0: 二楼
1: 对、
0: 啊、对，
1: 行，
4: 2000块钱。还、
1: 啊、
0: 可以
1: 啊，
0: 可以
1: 可以，
0: 不贵，不
1: 是普通可以，是相当可以了，西先生。
0: 对对对，
1: 您这个把心放踏实吧，因为韩老师这一块他们就是对房屋这一块非常了解，就您给的这个价位他觉得您可以把心放肚子里，没买贵、
0: 嗯、
1: 啊，
0: 真的不贵。
1: 然后等
4: 韩老师和
1: 哎没事，然后这个房子刚才是这样，韩老师也说了一嘴啊，古城花园现在是不是普遍没有防罩？
0: 对，
1: 都没有防罩。
0: 对对对，
1: 然后等您这个房子啊防罩下来之后，您肯定是赚了，就是能卖的再高一点，如果您不想要的话。
0: 嗯，可以的。
1: 明白不？
4: 啊，明白了。
1: 啊，行，好。哎，好的，再见啊。哎，好啊。对，其实有很多人哈，无论咱是买房、卖房、租房、往外出租，都会有一个心理，我是不是买贵了？我再多看几家。我是不是租便宜了？我再问问别人家租多少钱？没有办法，这是人的很正常的一个心理。
0: 对对，他已经买完了、
1: 嗯、
0: 就真的买贵，我也不能告诉贵了，但是他这个价格真的便宜。
1: 对对对，
0: 他这个价格说实的真的便宜，
1: 就是像您说、嗯、因为没有防罩，所以可能才这个价格能买到。
0: 对, 对, 对, 对，
1: 如果这个小区有防罩的话，应该是要肯定比这个价位要高的，因为楼层好，二楼嘛。
0: 对，他这个真要下来防罩的情况下，屋里有装修，我觉得加个500-600的，卖个2500-2500-2600没问题。他面积还小，设计总价他才花56嘛。
1: 对，
0: 想卖个
1: 在延吉有一套房子，古城花这个位置也不错，在北大这一块，交通啊、购物啊都是够用的。
0: 对，其实他这个有没有房证呢？这对于咱们居住来说是无所谓的，
1: 嗯、
0: 但是尽量买还是要买有房证的。但是你想有买有房证的，一定价格要高啊。
1: 对对对、
0: 嗯、
1: 你看在之前我记得听众在节目当中有一套、嗯、那个应该是卧龙北苑吧，就是延大附近就往西边走那个
0: 万达北侧。
1: 对，其实那个位置也够用、
0: 嗯、
1: 属于挨着大学比较近，但是现在它有一些房子相对来讲便宜，就是也是因为没有房罩。
0: 对，再就是那里回迁巨多，
1: 回迁户居多。
0: 对对，回迁户居多。
1: 对，可能回迁户卖房子卖的比较多、
0: 嗯、对对对。
1: 嗯，那古城花园它是就是咱所了解到的身边就是您卖的这个就附近的这古城花园、
0: 嗯、
1: 它就一直到现在就是没有房照吗？还是？
0: 对，就是没有房照。
1: 那你们这边有没有什么消息就是会办下来呀、啊、或者怎么样？不好说。
0: 正常其实有像什么天池新村呐、啊、北大新河呀、啊、没有防罩的这些无机房认证该下防罩都下防罩了，但是有个别不下防罩这种，我觉得还是难下。它跟那个源泉小区北侧有一栋小二楼，我觉得它俩是一个性质，也是没有防罩、
1: 嗯、
0: 就是合同房。
1: 合同房啊，但行啊，不影响大家住。
0: 哎，对，不影响，起码来的便宜嘛。
1: 对对对，就等到就是你想出手的时候，如果对方他不在意有没有防罩，他也想住的话，那么像你说也写个这样合同，
0: 嗯、
1: 就这个在法律上是有效益的，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不像我们说所谓的那个农房，他必须得是农村户口啊，这样、
0: 嗯，
1: 但是咱城里人可能是买不了。这个有一些所谓的合同，那个是没有法律效应的。
0: 对对，
1: 但这样的房子大家也不用过于担心，只要有合同就好用。
0: 对对，
1: 嗯，可以这么理解哈、
0: 嗯。
1: 好的，那也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啊。有任何和房屋方面有关问题想咨询的话，我们都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刚刚和韩老师聊了一下关于这个房交会的，就您刚刚也提到了，就建议大家在预算够的情况之下，还是尽量买新房。就是您简单给我们说几条，因为节目也快到时间了哈、
0: 嗯、
1: 就这个建议的话，看看能不能给大家听众朋友。
0: 新房其实好在哪了？新房它的第一是赠送面积多、
1: 嗯、
0: 之前的像老房子几乎全都是公摊，没有什么赠送面积。
1: 对，
0: 这买个100平方的房子，得房率几乎能在80多点。
1: 嗯，这
0: 种
1: 电梯楼的话哈。
0: 对，但是现在你要是买新房子的情况下，买个100平方的，给你做到副公摊，就是公摊有，比如说15平方公摊，但是它赠送面积赠送给你20平方了、
1: 哦、
0: 或者赠送给你25平方了，就是赠送面积特别多这种。
1: 实际您得到的房子其实比防罩的面积还要大。
0: 哎，对，比防罩面积还要大了、
1: 哦、
0: 所以说现在就是真的预算够了啊，但是咱们什么预算都可以买房的，但是预算真的够了能奔新房去，我觉得还是奔新房要好一些，起码居住环境也要好一些、
1: 嗯、
0: 包括它的那个物业服务啊，各个方面跟那个老房子来比呢都有优势。
1: 嗯，就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买房，预算够的情况下，真的，可以首，当然最好首要的考虑新房，
0: 对，
1: 方方面面，它的物业呀。

0: 包括它整体的居住环境啊，都是要比老房子强。
1: 对，
0: 但如果大家预算不够的情况之下，咱也想买一套房这个时候可以考虑二手房。现在二手房还是比较便宜的哈。
1: 对，考虑二手房呢，真的就是也是也建议就是一楼、二楼、三楼。
0: 啊，
1: 然后楼层也建议往低点选，起码
0: 因为以后好卖。
1: 哎，你得考虑到，其实买的时候不考虑以后，但是卖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以后好不好出手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真的，现在比如说租房，我一年租个租房花个5000-8000的这种，咱们不如全款买一个5-6-7楼这种住，起码10年左右，甚至10年之内，这个全款这个租金钱都够了。
0: 嗯，就是咱们可能就是韩老师给的建议是什么呢？比如说咱可能买低楼层，买不了太大面积的，就宁愿稍微买一个小点面积的，咱也就尽量不去太考虑高楼层的大面积，是这意思？
1: 高楼层的越高楼层的大面积不提了，这种价格会单价越便宜，因为
0: 出手哈。
1: 对，因为它这个比如说像180平、160平这么大的面积，涉及到它就是价总价单价便宜，算起来的总价也高。
0: 嗯，
1: 有这么高的预算，有可能他就选低楼层了。或者是有这么高的预算，有可能就奔新房子去了。
0: 嗯，好的，那这样看一下时间啊，我们上半时段的节目是要结束了，也非常感谢韩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我们每周一、周三和周五的上半时段呢，会邀请到韩老师做客直播间哈。所以收音机前的您呢，关于房屋有任何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您可以选择在这个时间段和韩老师咨询。当然呢，如果韩老师不做客直播间的时候，您也可以打进热线，我会把您的这个问题记录下来，和韩老师来共同的探讨。一段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
4: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七珍堂8年品牌老店及养生滋补为一体，延吉珲春设有2家实体店，经营项目有三七、羊奶粉、灵芝包子粉、海参、白桦蓉粉、天麻、丹参、冬虫夏草等，精选道地珍品，质量有保障。买滋补品，请到电视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
5: 白桦蓉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蓉，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蓉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蓉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5家溶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

0: 延吉市与其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1: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2: 北京时间14:30。
0: 生活中你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3: 去延边博物馆的路怎么
4: 哪买到好木耳，
5: 有没有知道用水果怎么做酵素的呢？
6: 生活中你会碰到这样的麻烦，
7: 我们家下水道堵了，有没有通下水道，
8: 网购了一个水晶灯，能给找个安，
9: 我想清洗一下我家的油烟机。
0: 有了烦恼不要慌，您的生活我来帮，听天天帮你办，生活烦恼一扫而光。互助热线25515-255-1546-255-1547。

0: 北京时间14:30，欢迎收音机前的您在一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天天帮你办的下半时段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啊，这位是安女士。安女士你好。
1: 你好，我要招聘服务人员。
0: 好的，什么单位？
1: 机关单位。
0: 啊，机关单位哈。
1: 对，机关单位招服务人员，女，45岁以下。
0: 是机关单位食堂吧？
1: 对。
0: 对，我记得好像这个信息我记录过，机关单位的食堂招聘服务人员。
1: 对。
0: 嗯，然后呢？
1: 女，45岁以下。
0: 好。
1: 可以交保险。
0: 嗯。
1: 然后另机关单位招聘保洁人员。
0: 好的。
1: 60岁以下。
0: 嗯。
1: 然后是，然后还招聘人力主管。
0: 人力主管呢？
1: 对。
0: 嗯，好。
1: 要求是学历是大专以上。
0: 嗯。
1: 然后有人力资源、工商管理、心理学优先。
0: 人力资源、工商管理、
1: 心理
0: 学
1: 优先。
0: 哦，好。
1: 然后工作年限是5年以上的。
0: 啊，就之前从事过相关专业5年以上呗，就是工作经验啊，明白。
1: 对，然后要有人力资源管理师证书或者劳动。关系协调员的证书
0: 啊，这个要求这么高呢？
1: 对
0: 啊，行。
1: 然后年龄要求是男的50岁以下，
0: 咱要男士哈，50岁以下。
1: 对，女士45岁以下。
0: 行。
1: 啊，然后都面谈
0: 啊，其他的面谈吧哈。行，电话号您给我留一部吧。
1: 1158。
0: 嗯。
1: 4433。
0: 嗯。
1: 8505。
0: 1158-4433-8505啊。
1: 对。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哎，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的热线，这位是于女士。于女士你好。
2: 哎，你好，物业管理招聘管理人员。
0: 好，您说我记录。
2: 啊，要求50岁左右、
0: 嗯，
2: 会简单的电脑。
0: 好。
2: 有责任心。
0: 嗯。
2: 身体健康。
0: 好。
2: 招聘水电维修、保安、保洁、绿化人员。
0: 稍等啊，水电维修、保安、保洁、绿化哈。好。
2: 哎，对。
0: 嗯。
2: 要求年龄在60岁左右。
0: 好。
2: 身体健康，
0: 嗯，
2: 有责任心，服从领导分配。
0: 好。
2: 嗯，电话是155。
0: 嗯。
2: 8558。
0: 嗯。
2: 5868。
0: 1558-5558-58 啊。
2: 哎，1558-5568-5868，许先生。
0: 李先生啊。
2: 许。
0: 啊，许。
2: 严无许。
0: 许先生哈。
2: 哎，对。
0: 行，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2: 谢谢。
0: 不客气。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宋女士。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想招聘。
0: 哎，您说。
3: 招聘外围保洁一名，白班保安一名。
0: 外围保洁和白班保安，行。然后具体的
3: 年龄的话是要求60岁以下。
0: 嗯。
3: 然后工资待遇的话，电话联系。
0: 好。
3: 然后然后我们是节假日加休，然后中午管饭。
0: 行，给我留一部联系电话。
3: 8932323。
0: 8932323。8932323啊。
3: 哎，对，
0: 好的，再见。
3: 工作地点的话，在妇幼医院附近。

0: 佑医院附近哈。行，
1: 对，好好，感谢。
0: 哎，不客气，一会儿为您重复。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刘女士，刘女士你好。
2: 哎，你好。
0: 哎，
2: 那个开发区物业招聘保洁人员，
0: 好，
2: 年龄是65周岁以下，
0: 嗯，
2: 工作时间。

0: 要求年龄45岁以下给交保险，还招聘保洁，这个要求60岁以下。单位还招聘人力主管，这个要求大专以上的学历啊，得有这个人力资源呢、工商管理、心理学这样的相关工作经验啊，得5年以上，得有证书。如果是男士的话，年龄是50岁以下；女士的话，年龄是45岁以下。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58-4433-8505，158-4433-8505。许先生物业招聘管理员，要求年龄50岁。左右得懂电脑操作啊，简单的，有责任心的，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绿化，要求年龄60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宋女士呢，招聘外围保洁员和白班保安，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工作地点是在妇幼医院附近啊，电话是893-2323，893-2323。刘女士，开发区一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年龄64岁以下，早7点半到下午4点的工作时间，提供午饭，月工休4天，工资待遇是2000，电话呢是2899-000，2899-000。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卢女士，卢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物业招聘保洁。
0: 好的。
1: 要求男性。60岁左右。
0: 60左右哈，好的。
1: 有工作经验优先。联系电话。
0: 您说。
1: 501-6655。
0: 501-6655哈。
1: 哎，对。
0: 哎，好，再见。
1: 谢谢。
0: 哎。卢女士，小区物业招聘保洁员，要求男60岁左右啊，有工作经验的优先，电话是501-6655，501-6655。直播间的3部热心电话正在全线为您开通。
2: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8日，星期一，农历4月23。根据中央气象台14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东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9度至-16度；敦化，小雨，-9度至-14度；安图，小雨，-9度至-15度；汪清，小雨，-9度至-15度；合隆，小雨，-9度至-15度。龙井，小雨，-9度至-16度；珲春，小雨，-9度至-13度；图门，小雨，-9度至-14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9度至-16度；敦化，小雨，-9度至-14度；安图，小雨，-9度至-15度；汪清，小雨，-9度至-15度；合隆，小雨，-9度至-15度；龙井，小雨，-9度至-16度；珲春，小雨，-9度至-13度；图门，小雨，-9度至-14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这位是丽女士。丽女士你好。
1: 你好。
0: 哎，
1: 物业遭保安若干名。
0: 好的。
1: 60岁左右。身体健康。
0: 好。
1: 家住北大附近的。
0: 好的。没有补充您就给我留一部联系电话。
1: 155-0433。7092。
0: 155-0433-7092啊。
1: 哎，
0: 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再见。
1: 哎，好，来
0: 丽女士呢，小区物业招聘保安，要求年龄是60岁左右啊，身体健康，工作地点是在北大附近，要求家最好在北大附近居住。电话是155-0433-7092，155-0433-7092。

0: 好，继续来迎接一下这位是龙女士啊，看一下龙女士有什么信息。龙女士你好，
1: 小姐，哎，做保姆的工作。
0: 好
1: 啊、
0: 哦，
1: 给老人做饭呐、啊，养殖场啊。
0: 行，电话号就你打进来的号。
1: 啊，对。
0: 17843238900哈。
1: 找。
0: 还是在敦化附近找呗。
1: 啊，敦化附近。
0: 好的，好的，一会儿为您重复啊。
1: 嗯、
0: 啊。再见。龙女士想找工作求职啊，做照顾老人的保姆啊，或者给养殖场做饭这样的活啊。具体的联系电话呢是，想在敦化附近找，电话是17843398900，17843398900。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好，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您，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来关注一下听众在节目当中发布的信息啊。安女士呢是机关单位的食堂现招聘服务人员，要求年龄是45岁以下啊，给交保险，还招聘保洁，这个要求年龄60岁以下，招聘人力主管，这个要求是大专以上的学历啊，得是人力资源呢或者是工商管理心理学方面的这个专业啊，要求是有5年以上的相关工作的经验，有证书得啊，相关的资格证。男的话是50岁以下，女士的话是45岁以下，具体的工资待遇面谈。电话是158-4433-8505,158-4433-8505。许先生，物业招聘管理人员，这个要求年龄是50岁左右，得懂电脑啊，有责任心。还招聘水电维修工、保安、保洁和绿化工作人员，要求年龄60岁左右。具体的联系电话是155-8558-5868,155-8558-5868。好，我们继续来迎接一下听众热线，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哎，
1: 我想在延吉市住建局附近想租一套房子。
0: 住建局
1: 面积小一点的，楼层低一点的。
0: 面积小一点的，楼层低的，咱们的预算，您这个信息哈我还真记住了。然后呢我们在135的上半时段是邀请到一位韩老师，韩桂林老师做客直播间。他给的这个建议是让您在那个明大公寓，您去没去那儿看一看？住建局是州住建局吧，您说的这个。
1: 对。
0: 那个附近不是有明大公寓吗？他说那个位置的话您去看看，应该是就是您那个预算差不多可以租到。
1: 那样子是电梯楼还是不梯楼？
0: 不梯，应该是明大公寓不梯比较多。你还想租电梯楼呗？
1: 那倒无所谓的事儿。
0: 对，因为你楼层低的话就不梯和电梯都无所谓了，是不是啊？对，您可以去看看明大公寓那一块。
1: 行，
0: 住建行没事，你把电话号码留给我，我帮您再发布这个信息哈。
1: 136
0: 3066-7280哈。哎，好的，
1: 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张先生呢想在州住建局附近啊租一套面积小的、楼层低的这样的房子啊，看看有手里有这样房的可以和张先生联系啊。电话是136-3033-7280 136-3033-7280。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正在全线为您开通，有信息想要发布的，欢迎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5: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

0: 0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三号楼一楼门市。
1: 北京时间15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0307-370 400-0307-370。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儿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 啊，有好多都失去了自理的能力了。你但这种情况摊上了，是谁得谁知道。而肺气肿、肺心病，想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那就像很多患者说的，别人是在过日子，而他们是在熬日子。那么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呢，这些患者的心理都是非常脆弱的，更加需要的就是亲人们，尤其是儿女的关爱。但是俗话说得好啊，久病床前无孝子。李老师临床这么多年，就亲眼目睹了有多少老人的病床前根本看不到儿女的身影，他们的晚年生活真的是非常的凄惨，甚至可以说很多老人就是在伤心绝望当中度过了余生，真的是死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呐、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理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葫芦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那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街坊四邻一提起陈志国来啊，那都纷纷的竖起大拇哥。他的事迹呢也在2019年的时候登上了县里的道德模范榜啊！他不光是付出了辛劳，为了给他瘫痪的父亲治病，陈志国甚至卖掉了他在县城里边给他儿子准备的婚房。可是高昂的医药费没几年的功夫就把这个卖房这点钱就给花光了啊！你等到2025年的开春，陈殿元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以前支支吾吾的勉强还能说上几句话，那个时候就彻底失语了，口眼歪斜，口水直流，然后呢都分不清人了，这可急坏了一家人。穷途末路之时啊，有人介绍给

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哎，然后呢陈志国打过来电话就想问一下，说他父亲这病能不能治，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啊、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那下定决心给他老伴儿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都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在

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和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呢，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它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哎，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
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它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
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3副。

0: 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劲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而且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诶。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三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和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说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0: 嗯，
3: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脚面都发黑， 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抠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抠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这个伤口不愈合呀，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0: 嗯嗯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面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呀已经有两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三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硬核的武器。
3: 哦，
0: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3: 哦，
0: 哎，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它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3: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1000，自损800，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3: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
3: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3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3: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3: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3: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3: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那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的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3: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啊。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3: 哦，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3: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哦，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3: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李老师了。
0: 嗯嗯，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3: 哎，行，好的，
0: 嗯，
3: 哎呀，那李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1: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0: 哟，老朋友了是吧？
4: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0: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

0: 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1: 哎呀，是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0: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1: 我是高

0: 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呀、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呀、啊，我就得走个五六分钟，就挪不动这个步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
1: 嗯，
0: 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啊、看着自己呀、啊、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
1: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0: 是啊。
1: 嗯，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对患者心里边是一种极大的打击。啊，不过还好啊，咱们用上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你这些问题就都迎刃而解了。
0: 是啊，这不说是我有福气吗？
1: 嗯，
0: 我记得用到两三天的时候，脑袋就不那么迷糊了
1: 啊，
0: 手脚胳膊腿也软乎了，慢慢的腿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十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0: 现在是三副药快用完了。
1: 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0: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0: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
1: 嗯嗯，
0: 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0: 哎，是是是 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
0: 嗯、
1: 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就是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啊，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花样年华的绝代，在前怒后巷，低吟浅唱。
1: 去留无意的奈何桥畔，是谁前世的一瞥，换来今世的情伤？
2: 最后，请允许我说，我爱你。
0: 红袖添香，才下眉头，彼岸花。已在水一方，
3: 我还想说我爱你。
1: 故作无关痛痒的，任这歌声触碰心。

0: 双城情歌。
1: 我一直很喜欢很积极上进的朋友，可能因为我并不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你好吗？这里是小曾带来的双城情歌。今天的节目之中，我们用充满斗志的歌曲带我们继续前往。

我可以来自蔡敏佑，一句我可以就可以成就一个男人的光荣形象，只要你相信你一定可以。我能相信来自张信哲。

只要是相信的事情，就一定会去努力，不管是不是最后能够走完全程。那种阳光洒脱、积极向上的东西，一定是我们目光所在。我相信阴郁可以传染，而阳光更可以传染。你呢？愿意把相信的力量传递下去吗？你好，这里是小曾带来的。

一个可以相信未来的人，一定是有作为、有所未来的人。相信未来是很多孩子和年轻人最愿意相信的事情。或许你觉得你已经看透，所以会有所收敛那份勇往直前的劲头。不过没有关系，只要你还心存相信，那么就一定可以创造奇迹。

奇迹来自满江。我们不相信所谓的奇迹，可是呢却总盼望着奇迹的发生。其实奇迹只不过是我们坚持和相信的力量所致，所以啊，不要轻易的错过每一个奇迹发生的可能。即使前方还有很多的坎坷，我们依然要逆风飞翔。结束今天的节目，相信下期的节目之中，小曾会带给你更多的精彩。这里是《商城情歌》。

0: 双城情歌，无法复制的都市情歌故事，欢迎您的继续探访。
1: 北京时间16:0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3: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2: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3: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2: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3: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1: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正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8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到20度，图门9到21度，敦化9到18度，安图9到19度，合隆9到19度，龙井9到20度，汪清9到21度，珲春10到21度。
3: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好的，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呢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为您做出解答。同时呢，我们的直播间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今天是一周的周一啊，那么一周到底是什么样的天气，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那么本周6月8号到14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预计全周平均气温在16度左右，比常年同期低了 1.3 度。本周气温呢是前低后高，8到10号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全州平均降水量在15到25毫米，与常年相比呢是相近的，主要降水呢集中在8号、9号到11号，还有13到14号。接下来我们逐步关注一下本周的每一天的天气。那么今天呢是阴有小雨的天气，温度呢16到9度，明天是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温度20到9度。在10号本周三的天气是阵雨或雷阵雨，天气是20到11度。11号本周四阵雨或雷阵雨，温度22到11度。12号周五多云的天气，温度24到14度。周六多云有小雨，天气的温度是22到15度。在本周日啊，是小雨转多云，温度24到14度。这么来看啊，只有说周五目前看呢是多云的天气，所有的其他的日子呢全都是有雨的天气，或是雷阵雨或是小雨啊，都是有雨的。所以在这提醒一下大家，在今天到周三温度呢相对比较低，大家出门呢一定要多穿几件衣服。从周四开始温度缓慢回升，但是还是伴随着降雨。那么这一周呢我们都是笼罩在这个阴雨下啊， 像出门的朋友一定要穿衣，多穿几件，那么开车的司机师傅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在这儿气象部门也是做出了提醒，本周气温仍然比较低，所以呢各地需要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这是提醒农民朋友的。因地制宜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第二呢是本周降水日数多，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高考考生及家长要注意天气的信息，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并携带雨具，注意交通安全。第三呢，9到11号有雷雨的天气，各地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暴雨、大风等气象灾害。第四呢，本周前期气温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的添加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的发生。以上呢就是本周的整体的天气情况，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听到之后呢，也确实哈，心情可能有的会像咱们这个天气一样啊，笼罩着这样的阴沉。但是呢，也是提醒一下，咱们本周呢，应该说这两天呢都是高考的阶段啊，

除了下雨之外呢，这个温度其实还是比较适宜的啊，不是特别的热，对于咱们考生来说还是不错。但是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咱们的考生，我们在这段时间也注意饮食啊，注意这个保暖啊，还是要顺利的通过这样的考试。在这儿也祝愿我们的所有的高考的考生金榜题名，那么考上理想的学府。那么说到高考呢，我们接下来了解一下吉林省2026年高考查分的时间的公布。相信呢，咱们考试完了最关心的就是分数是多少，什么时候可以来查询。那我们从吉林省考试教育院了解到，吉林省的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分数线拟于6月25号正式公布。也就是说，大概呢，在咱们考完试之后的6月25号，基本的这个成绩还有分数线啊，基本就可以出来了。那么今年吉林省高考的考生总人数呢是11万868人，全省共设置了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高考结束后，吉林省将迅速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预计6月25号正式公布全省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年呢，吉林省将持续严明招生工作纪律，全程规范招生录取流程。所以考生家长啊，咱们考完试了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因为呢，据了解啊，咱们的分数线你在6月25号会有这样的一个公布的情况，所以我们也是提前做好准备。那具体公布的时间啊，我们也会随时帮大家去跟进啊。如果说确定下来的话，也会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和大家共同来了解，初步呢拟定在6月25号。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和咱们高考信息了解过之后，我们也是继续的来看一下跟学习有关的信息。虽然说咱们现在是六月份啊，很多的这个朋友们都关注在高考和接下来六月末的这个中考，其实这个时间段呢，也是咱们义务教育的这个招生的一个时间段。那么针对于咱们延吉市的一些家长朋友跟我们多次提到和咨询的延吉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相关的内容，我们也是啊给大家搜集到了信息，在这里呢集中和大家做一个回复。那接下来我们了解到的是，就是2026年义务教育学校招生入学的安排。正式报名的时间是6月10号的上午8点到6月14号的晚上6点。那么已预报名的家长可以登录延吉市2026年义务教育学生招生入学服务平台，点击进度查询，核对信息无误后提交审核。没有预报名的家长需要登录招生服务平台，点击报名登录，选择对应入口，填报信息，并且提交审核。审核材料的时间是7月1号到7月21号。延吉市内适龄的儿童和少年，由毕业的小学、幼儿园统一组织材料提交工作，教育局将开展现场审核。外地流入的适龄儿童和少年，如需现场审核，工作人员将提前电话通知，请按照要求准备好相关的提交材料。那么如果说是在延吉上幼儿园的、上小学的这样的孩子，那么咱们呢都是统一的和幼儿园呐、和小学啊集中的已经来提交资料啊或进行审核了。主要针对于像外地到咱们延吉啊，比如说随父母到延吉工作的啊家长，那么孩子可能之前不是在延吉上学的，那这种情况呢，咱们啊需要提前做好准备啊，把材料准备好，那么工作人员呢和您取得联系。材料截止的时间啊，是户口落户、房产登记等入学登记所需材料及信息变更，截至时间为6月14号。审核状态查询，提交后可实时查看审核结果，若显示驳回，请及时的修改信息并重新的提交。所以我们就算提交了信息，也一定要及时的看一下啊，是不是被驳回啦，或者是不是有不符合的，如果有我们抓紧时间重新提交。
现场报名时间是7月22号到7月24号。因为逾期未报名或不熟悉线上操作的家长，可持相关的材料到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院内东侧的教育信息中心来进行。

0: 行办理。也就是说，上面的资料我们都不会操作，我们也没有操作明白，也没有关系，给您一个线下的机会。7月22到7月24号，我们可以到延吉市教师进修学校院内东侧的教育信息中心来进行办理，线下办理啊。那么学校录取的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10号，第一阶段直接录取，依据学位及录取批次符合条件的直接录取。第二阶段摇号录取，那么批次登记人数大于学校招生计划的时候，通过招生系统摇号功能确定录取名单。第三阶段调剂派位，未被录取的学生请根据各批次调剂的安排登录招生平台，进入进度查询页面，点击调剂学校，选择填报学校。如逾期未完成填报的，市教育局将结合学生所在的学区及学位剩余情况进行统一的派位安置。在这儿呢，也要温馨提醒一下家长朋友啊，那么上述时间若有调整，请通过延吉教育微信公众号及时的了解和关注。那么所以呢，现在咱们家长，特别是延吉的家长朋友啊，咱们家今年呢有上义务教育的，比如说上小学的，上初中的，那么咱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延吉教育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的上方搜索栏添搜索延吉教育，找到公众号关注一下，上面会第一时间发布相关的信息。如果有问题的话，咱们也可以拨打电话290-3911-833-3279来进行咨询。以上呢就是延吉市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具体时间，其中包括报名啊、材料审核，还有现场报名、学校录取啊等等啊。如果说呢有针对于这个信息还是没听清楚的，或者还想了解的，可以呢通过我们的热线，还有我们的抖音平台视频号在线和我们进行咨询和互动。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那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线上平台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视频号以及百姓热线的抖音号在同步直播。那么欢迎大家呢通过线上的平台和我们来进行留言提问。好的，接下来时间我们迎进的是郑先生电话。郑先生您好。
4: 是我吗？
0: 对，是您郑先生。
4: 我想反个事儿啊。星星广场你知道吧？星星广场道北有一个火炕楼。火炕楼呢，西侧紧把那个西侧那边上了。 再一个呢，他这块。

0: 那有个黑屋，这黑屋吧，人多了呢，就是整个舞曲啥的，影响我们我说这个居民这个睡觉不安全呢，这是太一个影响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往外这个给他那个，我再问你一下子，这给他们家门口呢是给他们家那门前都是他们家地皮呀、啊。往外抻五六十米那个长那个帐篷，我们出车都费劲，那有停车位啥的，停车都费劲，出车都费劲，那是他们家的地方呀。
1: 您，我问您一下，五六十米是什么意思？往外是
0: 五六米一个帐篷，就是晚上出来，就是他好像就是什么的，搁那里就是吃喝啥的。
1: 那我想问，他是营业性的还是说是自己家？
0: 营业性的。
1: 嗯，
0: 我问你这句话，他是给他们家是门前是他们家的有房照啊，是怎么的？
1: 先生，您不用问我这句话啊，咱们现在是反映问题，咱们您把您的情况说清楚，然后呢，我们帮助您根据您的情况和相关部门核实啊。然后我现在想跟您确认信息，就是新兴广场北侧火炕楼西侧，您说黑屋，黑屋是什么意思？啊、
0: 黑屋吧，这玩意儿是就是啤酒店，就是喝酒的。
1: 啊，它是一个正常有这个门脸的一个店铺是吧？
0: 对呀、啊，有着门脸吧，它有个门脸，它门脸是他们家这往外抻的，现在还整着呢。昨天前天吧是没下雨，昨天下两天雨吧，下一天雨，完它是前天整的吧，好像下午整的，往外抻，我们影响我们出车呀。
1: 嗯。是这样的，我给您确认一下信息啊，就是说您说这个西侧有个啤酒屋，啤酒屋呢它在门口搭了一个5到6米的帐篷、
0: 啊、
1: 然后呢
0: 对对对对
1: 属于占道经营了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嗯，好的，那这个信息我们了解到了啊，然后我们
0: 那么的吧，你要这么的话吧，现在吧你们没下班呢，记者来排一下了吧，你看那现在往外抻呢。
1: 嗯，这个哈是这样的，先生，我们是需要和职能单位取得联系，由职能单位呢派工作人员到现场去了解的。
0: 那么呢，我还是老给你们打电话吗？
1: 嗯，我们会把这个信息反映给相关职能单位的哈。
0: 他是下午开门，下午2-3点钟，你跟他说明白的，你跟他谁说？你跟他下午就是2-3点钟出，他这是这个开门。
1: 嗯，好的，嗯，好的，先生。
0: 完，我这一句话我就告你了，你。反正吧，你这么的话吧，这是他们家的地方还是国家的地方？我问问他。
1: 嗯，我会把您的所有的信息和相关部门进行反映的哈。
0: 那这个吧，这个是太有点霸的了，这家伙太有点跟那过去那我说话吧嘛，过去那黑道似的，那黑社会似的，那太有点霸的了，那不行啊，这么整啊。
1: 嗯，好的，您的信息我们已经了解清楚了哈，我们会把您的准确的信息反映给咱们的城管部门。
0: 再一个，那这城管再说一句话，这城管来他这瞅这个门脸，这瞅都不好看，谁家是谁来过道都瞅不好看。
1: 嗯，好的。
0: 个人来瞅都不好看，他这玩意怎么的呢？那是太有点恶性了吧。
1: 好的，先生啊，咱们问题已经反映完毕了，您的心情我们也理解，但是我们呢是需要由相关部门来协调处理这个问题的，所以呢刚才跟您说您的信息我们记录下来了，然后具体呢是由咱们城管部门到现场来进行处理哈。那咱们也近期关注一下具体的处理情况，那么也非常感谢您把这样的信息反映给我们哈。那么非常感谢，后面还有听众正在等待。好的，接下来迎进的是这位金先生。金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
1: 嗯，
2: 替我姐姐问，她上韩国准备要看病去啊，那个韩币能最多带多少？
1: 您说要带韩币从中国出，从中国带韩币去韩国？
2: 哎，对对对，和中国带韩币过去看病去，能最多带多少？
1: 嗯。无需证件啊，直接带是500美元以下的韩币，五千美元以下的韩币。
2: 哎呀，只能这样吗？
1: 那您还有其他的方面的信息的话，那您也可以和海关这边确认，因为我们这边也是通过咱们的资料查询到的。
2: 啊，资料查询5000美金是吧？
1: 对，目前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还得核实一下，这个是我们通过这个线上的一些资料查询的。
2: 海关那边问问不行吗？我自己有个韩币，韩币他要带过去，那个现金过期那个

0: 看病去啊。
1: 嗯，但是我要跟您说，肯定不会太多，肯定不会太多哈。
0: 能够去海关那边问我一下吗？
1: 啊，可以的，但是不是说现在马上就能给您答复哈？得我们和问了之后才能给您答复。
0: 那多长时间能够回复呢？
1: 我们下节目，别人就他们就下班了，所以最早会得明天。
0: 就是。
1: 对呀、啊，最早就得明天。
0: 行，那你明天也给我回复吧，行吧？
1: 您自己的话，其实也可以通过咱们线上的一些资料来查询，咱们也先了解一下。
0: 哎、呀，我岁数大了，查不了。
1: 啊、行，那您就等我们消息吧，哈。
0: 好的。
1: 嗯，好的，这位先生，和您说再见啊。是这样的啊，咱们不论是您想看病也好，还是您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也好哈，咱们国家确实针对于带这个现金啊，或者是带这个钱啊，咱们到其他国家，咱们是有严格的管控的啊。这个是不是说你要做什么，这个是有严格管控的，而且这个金额呢不是说很大，这个额度不是很高的啊。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提醒一下，如果说咱们想出去游玩也好啊，或者到这个国外去办理业务也好啊，咱们现金呢是不能太多的，这个一定要提醒一下大家哈、啊。这个不论你有什么原因，都是这个要求的。那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也在和咱们海关核实，刚才看到了这个信息的内容了啊。我们也查询到相关的资料，但是呢出于对这个听众的这个答复的这个负责，那我们再确认之后再给这位听众做一个详细的答复。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上半时段呢马上要进入一段广告了。如果说大家还有问题想要咨询或了解的话，那么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热线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在上半时段呢刚刚开始介绍了一下天气啊。那么整体来说呢，本周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那么温度呢不是很高，相信今天大家就感觉到了啊，温度是比较低的。在这样的天气，其实还要主要提醒一下，首先参加考试的朋友们，还有呢身体素质比较差的朋友，一定要根据天气的变化，我们调整一下穿着啊，还有这个饮食。同样呢，像农民朋友啊，也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本周都是阴雨天气，除了目前看啊，周五是多云，其他的日子都是下雨的，而且这三天连续都是有这个雷阵雨的天气，咱们从周一到周四哈，基本上都是有阵雨的天气。那么周四以后，周五气温才慢慢的开始回升。目前我们看本周啊都是这个情况，下周什么情况我们会提前来关注，是不是还要继续下雨啊，会不会有在什么样的天气变化，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会提前的来关注。包括呢现在要出游的或者周末要出门的，咱们也提前关注一下咱们最新的天气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啊，咱们高考提醒考生们啊，咱们大家考完试最关心的就是咱们的考试成绩的事情。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啊，咱们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和各批次录取的最低控制分数线拟定于6月25号公布，是拟定啊，大概是这个时间，但是最起码我们大概有一个这个意识，我们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啊，就是在这个时间左右会来公布。所以说呢，咱们到时候啊，在这个时间点多关注一下咱们的信息，同时呢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省里面的高考的相关的平台。而且呢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了，今年咱们的考试人数还是比较多的，11万多人哈。那么在6月25号大概呢会正式的公布高考的成绩和各批次的最低录取分数线，都会在25号左右和大家公布。那么大家也可以及时关注，也可以和自己的班主任啊、学校老师啊多沟通，咱们及时掌握最新的信息，这样的话呢来方便我们了解这个孩子的考试的成绩和录取的情况。好的，那么我们接下来在下半时段呢还会继续给大家带来有关于7月1号起超龄劳动者的权益的保障相关的内容。那么针对于咱们这个超龄劳动者的保障，现在国家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政策。还有呢就是在上半时段我们介绍的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招生入学的安排当中，我们也说到了啊，咱们这个录取的时间啊、审核材料啊，在下半时段会给大家带来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学校入学的学位预警的预告，也就是说哪个学校现在名额都满了，哪个学校还有名额，这个呢在下半时段会给大家继续带来，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那么一段广告过后呢，我们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希望大家

0: 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
5: 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活力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7: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8: 北京时间16:30。
9: 需求，
10: 倾听与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9: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10: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9: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10: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9: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0: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下午版节目，我是刘卓。那么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百姓热线、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以及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线上平台和我们进行咨询。同时呢，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 255-1545

02251547也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通过热线参与到节目。上半时段和大家关注了本周延边的天气情况，如果说您没有听清楚或者是还想了解，可以继续在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进行互动，以及呢和大家来关注了咱们延吉的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的安排。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咱们延吉义务教育学校的入学的预警通告，也就是说咱们延吉的各个的学校小学初中目前的这个生源情况还有学位的情况。之前呢也有听众和我们咨询过类似的问题啊，比如说自己家呢是外地的啊，但是在近期呢是到延吉来工作，或者在延吉已经工作几年了，那么在延吉的没有房子，就是没有自己的住房啊，户口也不在延吉，但是呢自己租住的房子是在某某小学附近，当时也和我们咨询过这个问题，就是问我们能不能上这个小学啊，能不能在这个小学学区上学。当时就提到了一个就是学位的问题，就是学位有没有招满啊，这个就是和之前说的是一个道理的。那么有的地方就比如说像河南区域北大区域，那么学生比较密集，那他这个学位就比较容易招满，那可能还要多出来，比如说学校招500个学生，但是这个地区的孩子可能600多个，那么只能招500个，可能剩的100多个还得有其他的这样摇号等等啊，是打个比方，就是学位比较紧张的学校有哪些，这边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那为了保障延吉市义务教育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引导广大家长形成合理的就学预期，现在发布2026年延吉市义务教育学校入学学位预警信息，请广大家长结合家庭实际情况，提前为孩子入学做好充分的准备，也就是现在这个属于什么情况啊。那么根据呢近期的预报名的数据，并且综合考量往年的招生入学实际情况，预测2026年延吉市的中小学起始年级可能面临学位供给紧张的局面，就要再跟大家说了，可能要面临这个紧张的局面了。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哪些学校会比较紧张。首先北山小学，这个大家是肯定能想到的啊。还有呢就是北单小学，这个是大家没有想到，北山北单小学还有北单，这个都是学位比较紧张的。所以说咱们来看一下北山小学、北单小学、沿河小学、河南小学，这些还有咱们的这个中环小学，中环路小学就是咱们新建的这个小学，都是学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这一批次新生入学的需要。我们都跟大家说了，北山、北单、沿河、河南还有中环路小学现在已经是学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该批次新生的就读需要。那么橙色的啊，还有像天池小学、建工小学，目前呢学位紧张，建议提前了解招生的政策，密切关注招生信息的动态。那么初中我们看一下，四中和六中现在处于学位严重不足，无法满足这该批次新生的入学的需求。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从报名的情况来看啊，是报名的，不是说就是只针对比如说第一批次的，我的房照啊都在一起的，不是说只单纯这一个批次的，是所有报考这个学校报的，不是报到这个学校的。那么有一些朋友可能家里面可能是户口在这儿，房子不在这儿，但是我也想上这个学校，我也去报这个学校。还有呢就是房子在这儿，户口不在这儿，我也想上这个学校，我也去报这个学校。那么所有报这个学校的总和来说的话，现在呢小学是北山、北单、沿河、河南还有中环路小学报考的名额是特别多。

避免盲目跟风或轻信不实信息，共同维护良好的招生秩序。也就是说，给家长提前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目前这个报名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但是呢，不能以这个作为咱们是买学区房啊还是落户口啊以这个为理由啊，这个是不行的，只是单纯的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信息介绍。那么如果说您想要到这个学校去就学，那么我们看一下，如果我们不是第一批次的家长，那我们可以了解看看有没有什么备选方案啊，是去其他的学校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或者看看就近还没有其他的学校，是这样的啊，给一些咱们的家长提前做一个准备的，是让大家提前做准备的啊。但是和往年基本是差不多的啊，跟往年的这个招生情况基本是差不多的，这样的一些学校热门学校还是说学生是比较多的，但是今年沿河小学也是学位是严重不足的，这个大家也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有关于7月1号起，那么超龄劳动者权益有相应的保障。那么大家也都了解到啊，咱们老龄化是越来越严重了，而且咱们的这个退休年龄也有延迟，所以呢未来呢可能说是年龄稍微长一些的朋友仍然在持续的进行工作。那么针对于这样的情况呢，咱们也要给超龄的劳动者一些权益的保障。人社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五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从7月1号起施行。那么暂行规定呢，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和义务，保证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暂行办法、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这里也界定了什么叫做超龄劳动者，就是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那么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适用暂行规定。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属于这个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弹性延迟退休的劳动者，在弹性延迟退休期间，根据其所在单位的性质，分别适用于劳动合同法、还有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那么暂行规定对超龄劳动者的这些基本权益做出了规定。劳动报酬方面，明确要求及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劳动报酬不低于最低工资标准。休假休息方面，明确要求遵守法定的工作时间规定和年节纪念日放假办法，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安排加班的应遵守劳动法有关规定。在劳动安全卫生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进行安全生产和职业卫生的教育和培训。工伤保障方面，明确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为超龄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等。那么超龄劳动者能否继续参加职工养老保险，那么如何缴纳？按照现行的政策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足最低缴费年限的，可以缴费至满最低缴费年限，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为了更好地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暂行规定明确规定，需延长缴费的超龄劳动者可以个人身份继续缴纳养老保险费。经与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用人单位也可为其缴纳养老保险，个人应当缴纳的养老保险费由用人单位代扣代缴。同时呢，社会保险经办部门也会进一步优化办公公共服务畅通信息渠道，为延长缴费人员提供清晰指引，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参保缴费服务。超龄劳动者这些权益受到侵害，可以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0: 部门投诉吗？那么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第九条第二款和暂行规定第二十条，超龄劳动者认为用人单位违反暂行规定的第九条第二款，用人单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应当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1条，是有相应的保障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如何处理超龄劳动者的投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收到超龄劳动者的投诉，应当依据劳动保障监察条例有关规定进行查处，对用人单位的违法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的第85条相关的内容来追究法律责任。超龄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的该如何处理呢？对于暂行规定明确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工伤保障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申请调解或者仲裁，对仲裁裁决不服的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对其他事项的争议，当事人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进行起诉。人社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办案指导，指导各级调解仲裁机构统一受理范围，规范法律适用，提升服务标准，依法为超龄劳动者提供高效的便捷维权服务。以上呢，就是针对于超龄劳动者的权益保障的相关规定。那么就像其中说到的啊，咱们现在有一部分劳动者和以前也是已经超过了这个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还依旧呢在进行劳动，但是针对于这样的一类人员的这个保障啊，包括这个社保这个还有这个工伤啊等等啊，都没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一个保障制度。但是随着这样的一个规定出台之后呢，咱们的超龄劳动者有一个非常完善的保障制度了，包括像社保缴纳、工伤啊、卫生啊等等方面，而且呢咱们也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维护我们的权益，我们也可以到劳动监察部门来进行维护权益。
1: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2: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1: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2: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3: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条。
1: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2: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1: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2: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1: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2: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1: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2: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1: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2: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1: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2: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百姓热线的下午版节目。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关注的呢，是有关于已开通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通知。为了推进呢地区网约车工作，保障从业人员多元化劳动权益，促进网约车市场健康有序发展，已开通延吉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申请人可以通过以下的几种。

方式来申请考试。那我们看一下，首先是手机端啊，使用即事办微信小程序或 APP。那么登录即事办首页下方，点击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申办进行申请。注意的是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地区。那么电脑呢，我们可以使用电脑登录吉林省道路运输从业资格管理平台注册登记后进行申请。那么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登录这个网站啊，简称自助端，然后呢考试通过后，使用即事办或者自助端下载电子的证照就可以了。所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啊，咱们现在也可以来开始学习啊，来开始申请。那么如果想申请的话，就可以通过即事办的小程序和 APP 来点击下面办事，点击交通出行，点击道路运输从业资格证的申办来进行申请。那么注意啊，这个资格证的类别和归属这个地区大家千万不要写错了，这个一定要好好的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的是有关于咱们延吉市的这个招募和咱们这个旅游是有关的啊。这个信息呢，咱们之前也跟大家介绍了，但是呢，截止时间还有一段时间。如果说您最近呢，也经常出去吃点饭呐，或者是去咖啡店呐，啊，或者去哪儿游玩，那么我们就拿出手机，顺便拍摄一段视频啊，说不定您的视频就可以评为咱们的这个优秀的这个视频，还您还可能会获得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称号。那么在6月1号到6月14号呢，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正式的开启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发现咱们延吉的烟火美食底蕴，来擦亮时尚之都的名片。那么我们每一个人呢都可以成为咱们延吉的这个家乡的代言人，而且呢现在呢是无门槛广覆盖，只要呢是您喜欢美食的啊，不论大街小巷的大的店呐、啊，还有这个苍蝇馆啊啊，咱们都可以。您是这个普通的市民啊，或者是网红达人啊，或者是咱们就是事业单位的机关干部，只要您呢有对家乡宣传的热忱，咱们都可以成为推荐官。主要呢是可以以这个文字啊，这个趣闻美图，还有这个探店或者是短视频啊，这样的形式，多元化的自由的方式，不限风格的，咱们来进行投稿啊，都是可以的。那么咱们就是把这个视频发布到自己的朋友圈啊，抖音和所有的主流的这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是所有的新媒体平台。我们需要加一个话题，就是延吉美食必吃榜，还有发现宝藏延吉，别忘了要加这两个话题啊，就是延吉美食必吃榜和发现宝藏延吉这两个话题，然后呢上传我们的相关的这个视频呐、啊、或者素材呀 来进行展示。那么最后呢会选出20名评为优秀作品。那么一呢可以获得价值200元的延吉美食消费券，第二呢还能授予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啊，又能拿到消费券，咱们还能被评为推荐官。所以说呢大家抓紧时间，参赛的流程和参与流程非常的简单。第一呢就是我们到店里去拍摄一些作品，上传到自己的平台，然后呢别忘了加两个话题，分别是延吉美食必吃榜和发现宝藏延吉。那么咱们会有专门的人员来进行评审，最后呢咱们就会评出20名优秀作品，获得200元美食券，还能获得延吉美食公益推荐官的荣誉称号。所以呢就是举手之劳的事儿啊，咱们可以去吃吃喝喝的时候，朋友聚会的时候，包括呢一些漂亮的女孩子经常喜欢拍一些美照啊，咱们不妨就是在去漂亮的店啊，或者去一些咖啡店，去一些美食店啊，风景就是里面的布置非常好看的，我们可以拍一些照片，然后呢以图文的形式也可以，视频的形式也可以，我们发布到自己的视频号上和自己的这个账号上，平时也会经常发。所以说呢我们不妨在发的时候加一个话题，哎，就可以了，那么说不定您就会有获得这样的得奖的机会啊，真的说不定。所以说在我们平时发日常的时候，如果涉及到美食啊这样的话，我们不妨带上这个话题啊，说不定您就会被评为这个咱们的推荐官啊，也是非常不错的。那除了这个

0: 号到6月14号咱们有这样的一个评选活动之外呢，那么也要提醒一下，咱们6月1号起吉林省扶残助学金也要开始申请了，您看您是不是申请的范围之内。我们从州残疾人就业培训指导中心了解到，2026年度吉林省扶残助学金申请工作在6月1号就已经开始了。延边州的残疾学生、家庭困难的残疾人子女，以及持有一至八级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符合条件人员，均可按要求参与申报，享受专项的助学帮扶政策。那么根据这个情况，我们也了解到啊，这个时间是6月1号到9月30号，其中呢，在校的残疾学生继续申报时间为6月1号到6月30号，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为7月1号到9月30号，线上线下双渠道申报，为群众提供便捷服务。线上办理时，申请人可根据可以登录吉林省残疾人联合会的官方网站进入综合服务大厅的板块，选择这个扶残助学金办理事项，按照系统指引在线填报信息及佐证材料，并且提交。线下办理呢，则需要申请人备齐材料，前往户籍所在地，是户籍所在地的残联窗口，现场递交申请材料，并且接受资格的核验。时间呢，就是到9月30号啊，咱们也有一个时间要求的。那么在校残疾学生继续申报时间是到6月1号到6月30号，本月就结束了。新入学的残疾学生和残疾人子女申报时间是晚一些，7月1号到9月30号。那么一定要掌握好这两个时间点啊，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申请自己的一个福利和自己的这个补贴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和时间。
1: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2: 吃某种食物能防病毒，某地发生重大群死群伤事件，这些网传消息您看到过吗？虚假信息，暗藏陷阱，谣言扩散，扰乱人心。从食品安全流言到不实灾情通报，网络谣言不仅误导公众判断，更严重破坏网络生态。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辟谣从你我做起。不信谣，不传谣，凝聚辟谣力量，共护清朗网络。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好的，看一下时间呢，咱们今天的下午版百姓热线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么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如果说还有问题想要咨询了解，也可以在明天上午的7点半到9点半来关注我们早间上午版的百姓热线节目。同时呢，我们在节目最后啊，也是发布一下2026年普通高考，那么咱们的6月7号到6月9号这个期间的高考信访咨询电话。那么电话呢，我们来公布的是延边州的啊，因为咱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电话号不能反复出现，我们只给大家呢提供这个延边州的高考的信访咨询电话。电话是251-3078，251-3078。如果

0: 说您有涉及到高考的相关的信访和咨询，都可以拨打251-3078。时间呢，就是从这个咱们的这个6月1号至6月10号的上午8:30到下午的到中午的11:30，下午的1:30到6:00都是可以来接听的。好的，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
3: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1: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6: 北京时间17:00。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7: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8: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7: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8: 延边新闻。

0: 当前我州春季森林防火期接近尾声，全州上下立足春防收官关键阶段，从严防范收尾阶段松懈麻痹引发火情隐患，全力守住森林资源安全底线。
1: 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

0: 延边博物馆开展。
1: 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来关注天气情况。据延边气象台今天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下面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度到20度，图门9度到21度，敦化9度到18度，安图9度到19度，合龙9度到19度，龙井9度到20度，汪清9度到21度，珲春10度到21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近年来，我州抓实5项防火体系建设，压实党政群防依法治火、科学防控应急扑救全链条责任，依托卫星视频监控搭建立体化火情监测网，全域配齐各类防火应急装备，筑牢林区安全防控根基。截至2025年防火季收官，我州已连续45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未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当前我州春季森林防火期接近尾声，全州上下立足春防收官关键阶段，坚持思想不松、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压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举措，从严防范收尾阶段松懈麻痹引发火情隐患，全力守住森林资源安全底线。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
2: 自今年3月15日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以来，延边州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坚持严字当头、细字为先，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切实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努力守牢森林防火的安全底线。
1: 上午9点多，汪清县林业局大兴林场防火巡逻员整装出发，踏上日常巡山之路。山间林密路险，丛木草木丛生，巡护途中没有平坦大道，只有蜿蜒崎岖的林间小路。汪清县林业局大兴林场职工赵红斌：
3: 沟里大林场左侧山子29和420吧，4400亩，以前有走很多路，我也记不清，也没计算过。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好和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总的来说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安全。
1: 在汪清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设置的30多个摄像头密切监控全县各森防重点区域情况。汪清县应急管理局防火办主任龚福东：
4: 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多部门会商机制，明晰指责，强化协同，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高效联动的工作格局。
1: 今年3月15日进入森林防火期以来，敦化市迅速行动，全面部署各项防火工作，从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到精准化的火源管理，从全覆盖的督导检查到严格的制度建设，构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森林防火责任网络。敦化市林业局防火办主任赵景刚：
5: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一定要自觉遵守森林防火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坚决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野外吸烟、野外用火，严禁违规烧荒、露天焚烧，倡导文明祭祀，全民参与，共同守护好我们敦化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1: 龙井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占地面积264公顷，其中80%以上是森林，防火压力大。针对登山客流集中的特点，景区强化卡口管控、宣传劝导、隐患排查三位一体防控，双语广播循环播放防火须知，对林下可燃物、野外用火等风险点逐项清零，让进

0: 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成为游客共识。近年来，我州立足林区广阔、生态资源丰富的实际，始终将森林防火作为生态保护重中之重，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森林防火防控体系。全州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健全州县乡三级联动机制，细化林区管护职责，把防火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人头，依托人防加技防，完善防火监控、无人机巡查、卡点值守等防控手段，实现林区火情早预警、早处置，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乡村、进林场、进社区活动，普及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野外用火陋习，营造全民防火的浓厚氛围。45年平安来之不易，既是一代代防火人默默坚守的成果，更是延边州各族群众同心互律的生活实践。当前泉州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绑紧安全弦，拧紧责任链，全力冲刺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为建设美丽延边、筑牢东北生态屏障提供坚实安全保障。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6月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噪音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3个，占 42.9%。
0: 为切实做好2026年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服务保障工作，近日在州人社局的牵头统筹下，延吉市聚焦考生吃住行游及就业全方位需求，全面落地暖心户考举措，吸引广大考生留延就业，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为考生提供行李帮扶等服务。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延生：
2: 我们主要为考生指点这个车上车安全，开辟就是说来回走，他们拿的行李比较多，我们帮他拿上车呀，还有等等一些给他指点他们去处。出车这块呢，我们给他看着车门，为考生送到位。
0: 为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顺畅，相关部门精准调配公共交通资源，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力提升 10%， 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活动期间免费接送考生2000多人次。联动市场经营主体推出考生专属惠民措施，汇聚33家餐饮企业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消费优惠，部分门店赠送特色菜品，组织考点周边36家酒店推出专属房价优惠，配套叫醒服务、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增值服务，切实解决考生食宿后顾之忧。紧扣州际延吉市2级人才引育工作部署，在各考点特设就业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等福利，发放专场招聘会邀请函，招揽青年人才扎根延吉。同时落实文旅惠民政策，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参观重点景区，笔试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共免费接待考生近500人次。统筹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保障，常态化巡查考点及周边区域，强化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市容环境整治，从严杜绝噪音干扰、交通拥堵、违规经营等问题，通过多措并举让考生感受城市魅力，提升延边人才吸引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0: 6月5号，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延边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4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到场观展，重温峥嵘军旅岁月。延边博物馆自2025年6月启动本次专题展览筹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1984年撤编。18载戎装岁月里，扎根祖国各地，攻坚克难，投身国防建设、城乡基建与荒漠拓荒等重大工程。本次展览聚焦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展出由全国各地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展品，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工具、防护用品、荣誉奖章、立功证书、手写手稿等珍贵实物，全方位立体化再现基建工程兵一兵一工建设山河、奉献时代的热血军旅生涯。专程到场的退役老兵也成为现场一道特殊风景，历经岁月变迁，老兵们驻足展品前，端详老物件，追忆往昔。开幕仪式上，还为捐赠史料及老物件的基建工程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基建工程兵战友之家代表向延边博物馆赠送纪念锦旗。退伍老兵韩元帝：
1: 我是从深圳过来参加咱们延边州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我太太这个捐赠的这个军装啊，那么还有很多战友把它拿出来捐赠给博物馆，让咱们的这些个后人呢能看到这些实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深远的。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呢看到这些展览以后啊，能够传承他们的精神，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0: 本次展览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市民及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建设岁月。延边大学学生李庆阳：
2: 今天这个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我看到很多之前没看见过的老物件，通过这些老物件感受到了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0: 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3: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创建60周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本次展览呢，是地市级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
4: 者以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科技教学，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智能机器人的灵活舞动，编程指令下的趣味互动，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延吉市第三中学物理老师王博：
5: 在探究重力的奥秘课堂上，专家用生动的实验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有趣，让我看到了实验教学的真正魅力。同时，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等科普课程也为我们物理教学打开了融合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这次学习，我真的感受颇深，我将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融入我的日常教学中。
4: 科普团队还走进图门市龙井市中小学，邀请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操作，直观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让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就在身边，科技改变生活。图门市志诚小学学生詹卫晨：
6: 我学到了很多新颖的学习方法，开阔了眼界，也明白了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知识。我也更加期待今后的科学学习，想要多多动手实践，探索未知。
4: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专家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共8所中小学，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科普义教课程，把优质科技教育资源送到边疆校园，助力我州中小学科技教育提质增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报道。
0: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4个组别， 还邀请了6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赛。

0: 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两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1: 接下来请听一组融媒简讯。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
0: 快乐延吉大舞台将于6月10号至8月29号在青年广场开演，每周四至周六19点准时演出。
1: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日正式公布。
0: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2: 盛会擘画蓝图，
3: 奋进引领新城，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3: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3: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2: 书写延边答卷。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好歌香三秋，
3: 好曲醉九州，
2: 优美的歌声，
3: 金色的旋律，
2: 每周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还在为身材走样而困扰吗？中医健康塑形，解锁轻盈好体态。吉泰中医开展穴位埋线体态管理，有10余年以上埋线经验的专家操作，20天一次，搭配精油舒缓手法，调节身体代谢，温和减脂，紧致线条，有效改善久坐浮肿、肌肤松弛、循环不畅等问题，男女皆宜。同时开展专业体态矫正、正骨调理，轻松打造匀称好身材。健康塑形就选吉泰中医，地址湖里长一楼吉泰中医，预约电话27650000。
3: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聚焦主流报刊头版内容，
3: 汇聚权威媒体新闻资讯，
5: 关注社会热点新闻话题，
3: 解读同一事件不同观点，
5: 足不出户让您知晓天下大事。伟东读报。
6: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热点事件权威解读。大家好，我是伟东，欢迎收听伟东读报。近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对外发布，对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工作做出了针对性的部署，推动基本公共服务更好地随人走。长期以来，户籍和公共服务深度绑定的制度壁垒，让大量扎根城市、建设城市的流动人员在就业、安居、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领域面临服务梗阻，城市融入的获得感、归属感大打折扣。这次国家出台专项政策，多部门协同发力，全面推行常住地供给基本公共服务，从制度层面打破户籍的桎梏，打通服务堵点，推动公共服务精准地随人口流动轨迹，彰显出以民为本、成果共享的治理理念。政策持续优化随迁子女的教育保障，打破教育户籍壁垒，保障流动儿童平等享有优质教育的权利。 异地就医服务不断提质增效，扩大保障覆盖，简化办事流程，打通跨省服务壁垒，切实减轻群众异地就医的负担。同时健全特殊流动群体关爱帮扶机制，完善兜底保障标准化建设，知密知劳民生保障底线。随着各项政策举措的落地落细，常态长效，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持续提升，流动人口的幸福感和归属感不断增强，让每一次城市奔赴都被温柔守护，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汇聚持久充沛的民生动力。两高典型案例披露，某医药代表将肺癌患者的基因检测结果从阴性篡改为阳性，骗取医保8万多元。该医药代表每售出一盒相关靶向药，可以提成200到300元。报道同时揭示，目前95%以上的公立医院将基因检测样本外送，利润大量的流向了经销商、医生、科室等中间环节。某业内人士称，一款标价10000元的基因检测套餐，流通环节获利至少6000元，成本不足4000元。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曾经通报，某检测公司和医生约定，每推荐一名患者给予200元的回扣。当检测结果可以被篡改，推荐行为受回扣的驱动，同类检测在不同机构和地区间的差价竟然超过1倍时，这个入口的功能就发生了偏移，它不再仅是服务于医疗判断，也同时服务于一个环环相扣的利益分配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每一个环节的收益都相对明确，唯有患者的处境处于持续的被动之中。每一个提交样本的患者都在托付一份对于自己身体状况的知情期待，如果这项检测被回扣机构所捕获，被利益动机所改写，受损的不仅是患者的支出，更是我们面对疾病时对外部专业判断的基本信任。基因检测的终点不应当是一张可以被改写的报告，而应当是一份患者可信赖的身体真相。这份真相不应当因为任何人的利益计算而变形。近日，湖北孝感的多位网友发布视频称，安陆市前几天强降水，河滨公园桥上留有水草、塑料等垃圾，公园在清理时竟然把这些垃圾丢回了河里。当地回应称，打捞人员环保意识欠缺，目前已经责令整改，将对垃圾统一转运销毁。然而，环保意识欠缺这6个字恐怕难以解释这场荒唐闹剧背后的深层病灶。如果只是环保意识欠缺，工作人员不会用挖掘机完成这一整套的操作。挖掘机是谁调度的？作业流程是谁审批的？现场监督是谁负责的？从机械配备到指令下达，至少经历过人员安排、方案确认、现场执行等多道把。

层层环节下来，没有一个环节叫停。把垃圾丢回河里这种明显荒唐的做法，说明问题早已不是一两个工人素质差那么简单，而是整个管理链条的失守。更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简直是上游扔完下游捞，自创工作机会。调侃的背后其实藏着一种深层的担忧，当清理成为了一场敷衍了事的面子工程，连水草和垃圾都能被当作回填的浪渣，公众对环境保护的信心会不会在一次次表面治理当中被消耗殆尽呢？如果真的是重视水体保护，就应该确保所有清理、转运、回收等环节环环相扣，让清理成为实实在在的竞合行动，而不是一个环节的倒车。当制度形成闭环，当监管真正落地，浪渣回合式的荒诞操作才不会卷土重来，和清暗美的愿景才不会是空中楼阁。近日，陕西西咸新区上林街道办事处执法车辆封堵企业大门十多天的事情引发社会关注。上林街道办事处城建管理办公室的一名男子穿便装来到企业，声称要进行检查。企业负责人董某配合检查后，对方口头通知必须停工。董某发现该男子无法出示执法证件，便将对方推出了厂门。当天又有三人开来一辆综合行政执法车堵住了该厂大门。视频显示，董某让三人出示执法证件和执法文书，询问要求停工的原因，对方沉默不语。这件事情当中，入企检查的工作人员既没有规范着装，又拿不出执法证件，更没有行政检查通知书，厂方拒绝检查将其逐出完全有道理。再次前来执法的三名工作人员仍然拿不出执法证件，没有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就采取了执法车辆封堵厂门的强制措施。这已经不是执法不规范那么简单，而是涉嫌滥用权力、妨碍企业正常生产经营活动、扰乱单位秩序等多项违法行为。最新的进展是执法车堵门十多天后已经开走了，目前西咸新区纪检监察工委牵头成立工作组介入调查。相信这些人员无证执法、执法车堵厂门等情况是否存在滥用权力、执法违法等问题，很快就会有明确的结论。那么需要明确的是，企业如果存在违法行为，当然应该接受执法检查和依法处罚，然而任何执法行为都应该依法而为，不能因为目的正确就可以忽略程序正义。苏州一男子在面馆吃完一碗8元钱的鸡蛋面后，往剩汤里连加了6勺辣椒酱，全程没有再食用就起身离开了。店主邓女士调取监控以后，将没有打码的视频发到了网上，称想呼吁大家不要糟蹋浪费。这起事件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6勺辣椒酱该不该加，而是一种愈演愈烈的社会习惯，以暴代送。大众在遇到纠纷时，往往选择绕过法律程序，直接通过网络来曝光进行维权。这条路看似高效，实则背后隐藏着更大的代价。2025年河南郑州一个面馆老板因为将续面纠纷视频发布到网络去寻求网友支持，结果双方都遭到了大规模的网暴，店铺最终被迫关闭。这种带有具有争议点的事件，公众的情绪宣泄往往会越过事实判断，持对立观点的双方会在网络上相互攻击、谩骂，致使矛盾不断升级，最终走向了失控。这碗剩汤最终烫伤的远不止当事双方。那么要扭转以暴代送的趋势，关键在于让公众感受到制度解决

走得通的出口里。记者在招聘季走访发现，性格测试已经成为部分用人单位招聘流程当中的标配环节。不少大学生不得已被贴上了性格标签，自我设限或被群体划分，只能表演造假。我们必须认识到，性格测评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当前通用的测试工具 IBTI 性格测试，在外界的人为干预下，也难以获得准确的人格画像。大学生为了应聘成功，在性格测试上造假，一方面说明他们不够诚信，但是另一方面也说明性格测试不准确，容易造假。事实上，只要求职业者事先熟悉题型，测试的时候再带有主观的倾向，就能投其所好地给出测试结果，成为企业想要的性格类型。企业依靠性格测试来筛选人才，未必能得到准确的评估结果，这倒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如果企业直接以性格测试的结果否决应聘者，这已经涉嫌违反就业相关法律。劳动者可以通过仲裁、诉讼等方式进行维权，企业则必然承担违法后果。多数常规的岗位对员工性格并没有特殊的要求，用人单位大可不必跟风来开展职业性格测试。即便部分岗位确实需要考量性格特质，将 MBTI 当作唯一评判标准，也已经明显走入误区。依靠这个标准的结果筛选求职者，既缺乏科学依据，还存在合规风险。这种选人方式绝非捷径，而是误入歧途，企业应当谨慎使用。近日，江苏徐州丰县的一个幼儿园被曝教师虐待幼儿，家长反映涉事教师用热熔胶枪故意烫伤孩子的嘴唇，并有推搡、捶打等体罚行为，孩子嘴唇起泡，溃烂流脓。监控显示，教师捏住孩子的嘴巴反复烫灼，多名幼儿排队受罚，现场其他的老师没有人制止。目前警方已经立案，教育局也通报涉事教师被停职。热熔胶枪是常见的工业和手工用具，即便是最温和的低温型号，接触儿童皮肤或嘴唇的黏膜，瞬间足以造成二度烫伤。这种器具出现在幼儿园的教室里本身就不合适，用它烫孩子的嘴，施害者不可能不清楚后果。更何况这是在教室监控镜头的覆盖范围内，涉事教师就能如此公开反复地实行暴力。从视频画面来看，被烫的孩子后面还是排着队领罚的，身边有其他教师在看，监控就在头顶，然而涉事教师没有任何的规避意识，他不大可能只是幼师偶发的情绪失控，而更像某种在过往经验里被环境庇佑而形成的施虐惯性，或许经历过不被惩罚的试探、升级、再加固，从来没有被追究过，因此觉得自己这样做足够安全，所以失去对严重后果的基本警惕。目前停职处理一个人不足以回应民情，冰山之下仍有诸多细节需要追问。对于那些在场知情、曾参与或纵容的所有教职工以及园方，务必一查到底，纳入问责范围。近日，湖北省宜昌市长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因高空抛物引发的纠纷。一个从楼上掉下来的矿泉水瓶砸坏了陈女士家里的几棵辣椒苗，由于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天降异物，陈女士选择用法律的方式维权，于是将小区业主委员会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1元钱，并要求小区重新安装防高空抛物监控，制定管理规约，开展宣传教育，建立举报追责机制。最终法院判决小区业主委员会赔偿陈女士1元钱，同时驳回了她要求重新安装监控，建立追责机制的诉求。有人会说，折腾半天就为了1块钱，这是不是小题大做了？但恰恰是这1元钱，让我们看到了司法对小恶最有力的一击。值得注意的是，这1元钱并非是由业委会委员个人承担，而是由全体业主共同承担。这其中暗含着精妙的治理逻辑。高空抛物治理不能只靠受害者较真，更要靠集体内部的相互监督。让全体业主共同承担1元钱的赔偿，不是在惩罚无

孤者，而是在唤醒集体责任，管好自己，也监督好邻居。法律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正义的价值在于细节。这一元钱的赔偿，赔的是辣椒苗的损失，守的是千家万户的安全感。当每一次抛物都有人担责，每一处盲区都被补齐，每一位邻居都心存敬畏，头顶上的安全才能真正落地。近日，广西一对新手父母按 AI 的建议给满月的宝宝喂了60毫升配方奶，导致孩子哭闹了一周，体重不增。医生指出，奶量远未达标，家中的老人也多次劝说，夫妻俩却坚信 AI 肯定有科学依据。这让人想起最近的豆包预约餐厅事件，网友拿到 AI 生成的预约号签到码到店里，却被商家告知预约无效。两件事情共同揭开了同一困境， AI 被包装成全能管家，出了事儿，用户却陷入无人可追责的真空中。豆包等产品一面在界面设计上极尽拟人化，通过产品界面和功能设计向用户暗示我能帮你解决生活所需，另一方面却在客服回应当中以 AI 幻觉作为免责的说辞。这种策略本质上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责任转移，产品总模仿可靠的服务者，出事时却被强调只是一串代码。企业既享受着拟人化带来的信任红利，又拒绝承担因为信任而生的任何后果。用户被夹在智能管家的承诺和技术幻觉的免责声明之间，一旦出事只能自认倒霉。对于个人来说，这场全能幻觉真正的警示是全社会都急需补上 AI 素养这一课。 AI 越是言之凿凿，我们就越要保持清醒，流畅的措辞、精确的数字不等于被验证的事实，应当在涉及生命健康和个人权益的关口，主动为 AI 的答案加一道人工验证。智能时代保护我们的不只是更聪明的技术，还有那个愿意多求证一次的自己。近日，杭州的王女士夜间骑行经过跨江大桥时，颈部被一根钓鱼线猛然勒住，如果不是朋友及时相助，后果不堪设想。惊魂之后留下的不仅是一道勒痕，更是关于公共安全的沉重追问。本应承载闲情逸致的鱼线，为什么成了险些夺命的凶器？这样的凶器并不罕见，废弃的风筝线割伤行人，透明的钓鱼线勒住骑行者，甚至农村道路上晾粮食的人为了图方便拉起的绳索也成了割喉的利刃。说到底，这不是一时疏忽，而是一种把公共空间当成私家领地的心安理得。个人的休闲权利被无限放大，随之而来的风险成本却全都转嫁给了毫不相干的路人。这种边界感的沦丧比鱼线的本身更可怕。血的教训已经够多了，我们不能再等下一次惊魂一刻才想起追问和补救。执法部门必须果断出手，依法严惩，让每一次越界都付出真实的代价。这本身就是最生动的公共安全教育课，也是对那些心存侥幸者最有力的震慑。近日有一段京东集团创始人刘强东的内部讲话视频引发了关注。面对 AI 等技术变革可能带来的岗位冲击，刘强东承诺对于被机器人取代的一线员工一个都不会开除。公司已经启动涅槃项目，在全国布局80多个机器人基地，对他们进行技能重塑培训，力求将技术迭代对蓝领工人及家庭的冲击降到最低。这番表态在当下普遍降本增效的商业环境里确实很难得，但是话说得漂亮，能不能做到还需要时间来检验。技能培训、转岗安置、收入保障，每一项都需要持续投入真金白银。京东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资源把这件事情做到底，目前谁也不能下定论。更何况 AI 对就业的冲击才刚刚开始，未来还会有多少岗位被重塑，多少员工需要安置，恐怕连企业自己也无法完全预判。不过即便存在这些疑问，京东选择的方向仍然值得肯定。京东的做法传递出明确的认知，员工不是技术迭代的牺牲品，而是企业最珍贵的
核心。

产。近日，多位网友称收到了胖东来转来的200.4元的退款。工作人员解释，有一款粽子多收了4毛钱，需要将4毛钱退回，并且额外补偿200元。4毛钱掉在地上，很多人都懒得弯腰捡。胖东来倒好，为了这4毛钱，挨个打电话道歉，还倒贴200块。说白了，这件事情跳出了功利化的经营思维。一般商家会怎么算？多收4毛，顾客没发现就赚了，被发现退4毛拉倒不亏。胖东来算的是另一本账，4毛钱虽小，那也是顾客的钱，多收了就是错了，错了就要认，认了就要赔。这200块不是收买人心，是给自己的失误买单。有人讲这就是营销策略，那么就算是策略，也是真诚的策略。诚信到愿意为4毛钱掏200元的代价，消费者买账，因为这背后是对规则的敬畏，对消费者的尊重。做生意做到最后，拼的不是谁赚得多，是谁赢得了人心。人心这东西，你拿真诚去换，他才肯朝你靠近。4毛钱在多数人眼里不值一提，可恰恰是这不值一提的4毛钱，考验的是一个商家的良心。蒙混过关还是坦诚相待，胖东来选择了后者。这个答案值得每个商家抄一抄。消费者心里都有杆秤，谁拿他们当回事儿，他们就用脚投票。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0000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一楼门市。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北京时间1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出央视中文国际频道《中国文艺》录音剪辑。
7: 追溯戏曲的土壤，引领时尚的潮流，国风超有戏，汇聚近100位国风音乐人，他们以乐识人，以乐会友，共创全新的国风音乐。
8: 掌声和我新鲜。
7: 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国风新生》。今年的华语乐坛中，中国风音乐的影响力在持续增长，它以古典加现代为核心，将传统韵味与潮流元素巧妙结合，赢得广大青年青睐。音乐创作者们也不断探索边界，打破戏曲、民乐等元素限制， 通过重新组合与融合，让国风音乐呈现出风格多样，形式丰富。

凭借笑纳、浪子闲话等单曲迅速在网络媒体上走红。他的作品旋律轻快，歌词朗朗上口，结合了中式古风的浪漫意境和电子舞曲节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其歌曲中加入的粤语唱段更让作品别有一番风味。

来自湖南的95后音乐组合思思与帆演绎他们的成名作《马马嘟嘟骑》。这首歌曲改编自湖南常德的丝弦童谣，它不仅保留了童谣的纯真童趣，还融入了现代音乐的清新质感，让湖南地域特有的民俗韵味随着旋律自然流淌出来。

曲《感遇》，改编自唐代诗人岑参的同名诗作。丝丝雨帆以标志性的清澈和声搭配简约的吉他旋律，将诗中蕴含的苍茫意境和人生感慨缓缓传递，让古典诗意在现代音乐的包裹中徐徐展开。

0: 苏轼写的那个《集成天赐夜游》，
1: 他们是非常符合我们今天高山流水的主题的。
2: 思思与帆和花童搭档，以高山流水的主题创作了歌曲《梦成天赐夜游》。
1: 我们的开头给安安静静的，走到后面给他走段明朗化。
2: 歌曲以苏轼千古名篇即《成天赐夜游》为灵感原点，把千年前苏轼与张怀民的患难知己情谊娓娓传递给听众。思思与帆的童谣式吟唱配上花童国风韵味，让人仿佛置身月光下的千年古寺，只为赴这一曲知己情。

来自四川的歌手李斯丹妮汲取故乡流传的古代名家诗词的灵感，创作出融合传统乐器与现代电子元素的国风音乐作品。此次他演绎的歌曲《窗烛》和《送友人入蜀》，巧妙地将戏腔与说唱完美融合，让古典诗词的韵味与四川地域特色在歌声中交织，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曲《箫》是歌手景龙于2021年发行的音乐作品。歌曲巧妙地将国风的意境与电子音乐的节奏融为一体，既保留了国风音乐的意境美感，又凭借现代节奏抓住年轻听众的听觉注意力，因此一上线便迅速成为各大音乐平台上的热门曲目，成为当年现象级的国风曲目之一。

0: 上官婉儿和太平公主之间友情的故事嘛、嗯、我觉得融入进去做一个创作的话，我觉得是其实是很有意思，
1: 正好符合今天高山流水。
2: 李斯丹妮携手景龙共同演绎的音乐作品《风华绝代》，以唐代传奇女性太平公主与上官婉儿为创作核心，巧妙地将说唱、戏曲唱腔与古典诗。

曲《大宅门》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由叶明作词，赵季平作曲。赵季平以京腔京韵为创作方向，在歌曲中融入京剧元素，不仅借鉴了西皮唱腔的刚劲挺拔，更将京胡伴奏、锣鼓点等标志性元素融入旋律，让唱腔与器乐相互呼应，既保留了京剧的庄重豪迈，又兼具现代歌曲的感染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长堤楼吉泰中医。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10，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0: 北京时间18: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0: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0: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1: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
0: 全国小麦收获进度超60%。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启动纳斯尔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以军称对伊朗战略防御系统实施大规模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

0: 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中午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奏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此后习近平同金正恩一起观看分列式。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

少质疑。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

共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
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

0: 同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九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不变的战略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今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时12分，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及

0: 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加大对城市更新投资支持力度，统筹推进硬投资和软建设，将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明确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任务落实落细到群众可感可及的一个个具体项目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设置了城镇危旧房改造、老旧小区改造、地下管网改造、公园绿地提升等十项指标，重点部署老旧街区、厂区改造、完整社区建设、好房子建设等民生与发展工程。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这些指标旨在解决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问题。
3: 在指标的设置上，聚焦为民、便民、安民，提出了城镇危旧房改造、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新建及改扩建体育场地、城市公园绿地等指标。另一方面呢，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做到可感知、可量化、可评价。
2: 为保障规划落地，中央资金投入持续加力。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4: 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970亿元，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在两重建设中，大力支持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2: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5: 我们推出了过渡期政策，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文旅、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在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2: 规划还强调，坚持先体检后更新，健全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推进机制。未来5年，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以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本台消息，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1亿亩，收获进度61.82%。安徽麦收基本完成，河南过90%，江苏过60%，山东过30%，陕西过20%，山西过10%，河北近10%。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到10号，麦收地区天气以晴为主，局地可能有短时阵雨或强对流天气。
0: 本台消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局地强降雨影响。

0: 湖南、重庆、贵州、广西29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2.16 米。其中湖南吴水、重庆桃花溪、大冕溪河、龙潭河、易家河、酉阳河、贵州小江、牛郎河等八条中小河流发生超保洪水，最大超保幅度 1.40 米，目前大部河流已出峰回落。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明两天福建、广东、云南中西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较高。国家防总今天针对福建、广东、云南三省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今天部署于六月至八月开展2026届高校毕业生就业百日冲刺行动。行动期间，各地各高校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4000多场，提供岗位信息超500万个。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平台持续推出线上专场招聘10多场，汇集提供岗位超150万个。
0: 今天发布的2025年中国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生态状况总体保持稳定，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海岛生态系统状况以优良为主。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完成展会备案，首票进境展品已顺利通关。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欧委会贸易和经济安全委员谢夫乔维奇近日出席活动时称，欧委会正考虑出台立法，强制要求关键行业企业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依赖，将供应来源多元化。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欧经贸关系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完全可以相互成就，互利共赢。
3: 中方已多次阐明，中欧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深度交融、相互依存，是经济全球化和市场作用的结果，符合双方企业的利益。我还要指出的是，欧方的举措不助于提升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同欧盟一贯标榜的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自由贸易原则更是背道而驰。中国有句老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方对解决中欧经贸分歧的态度是开放积极的，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推动中欧经贸合作更好地造福双方的企业与民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宣布启动代号为纳斯尔的军事行动，打击以色列境内多处空军基地。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表示，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对伊朗境内战略防御系统实施了大规模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为回应以色列扩大在黎巴嫩军事行动并空袭离首都贝鲁特南郊，伊朗7号晚对以色列发动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的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以色列内瓦提姆和泰勒诺夫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声明强调，此次行动是对以色列此前对伊朗境内多处雷达设施发动导弹袭击的回应。本阶段行动强调快速反应和扩大打击目标范围。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各作战单位已做好在各战线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准备，并已根据不同情况制定预案。以色列国防军8号称，伊朗近期在多地部署防御系统，试图恢复其在此前军事冲突中受损的探测和防御能力。以军表示，以军8号的打击已摧毁这些系统。当天早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袭击了伊朗境内的目标。当地时间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宣布，针对敌人对伊朗某石化企业的侵略，革命卫队稍早前对以色列海法的类似企业发动了导弹袭击。卫队警告称，以色列通过袭击民用目标和石油工业目标，开启了一场危险的行动。伊朗打击范围将涵盖该地区所有能源目标，而其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后果应由美国承担。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胡奇斯坦省安全

0: 官员表示，该省的卡伦马赫沙赫尔石化公司遭到以军袭击，部分设施受损。以色列国防军随后证实，此前对伊朗西南部的石化设施实施空袭。当地时间8号上午，伊朗方面消息称，一架敌方无人机在德黑兰上空被击落。当地时间8号，伊朗首都德黑兰梅赫拉巴德机场宣布所有航班暂停运营，直至另行通知。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两个民用机场全部进入暂停航班运营状态。同一天，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宣布将参与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门胡塞武装称8号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发射一批导弹，同时宣布禁止以色列在红海航行。
1: 其他国际消息，今天7:37在菲律宾群岛地区发生7.9级地震，震源深度40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32人遇难，上百人受伤。今天下午，菲律宾已解除稍早前发布的海啸预警。
2: 日本财务省8号公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报告显示，4月日本旅游收支顺差为5465亿日元，同比下降 25.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毅、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里是延边，亿万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4: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封山林，以御外侮，共建家园。
3: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4: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3: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4: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3: 这里是延边，真诚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4: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图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3: 延边新篇章。
4: 唠不完的家常，学不尽的知识，摸得着的温暖。
3: 延边广播电视台乐龄陪伴服务节目老幸福了，见证精彩，绽放光芒，与您温暖同行。
0: 北京时间的19:02，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的4月23。您现在收听到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我是一帆。 节目开始呢，先来关注一下延边。

0: 气象台15:30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偏西风1到2级，明天白天偏西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为1级。以下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县市的气温：延吉9到20摄氏度，图门9到21度，敦化9到18度，安图9到19度，合龙9到19度，龙井9到20度，汪清9到21度，珲春10到21度。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每周一的节目，我们将会涵盖老年朋友的健康养生、生活服务、长者反诈政策法规、文娱等领域，包括解读老年人的福利政策，并提供政策应用指导，普及老年人的养生知识与实践，讲述银龄故事等内容。本节目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也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00到11:30，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是0433-2680-999。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在为您开通。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即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0: 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的天气趋势。本周呢，6月8号到1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预计呢全周平均气温是在16摄氏度左右，比常年同期相比会低1.3度左右。本周气温呢是前低后高，8号到10号呢气温较低，11号开始气温缓慢回升，全周平均的降水量是15到25毫米，与常年同期相近。那主要的降水过程呢是在今天哈，8号有小雨，9号到11号有阵雨或雷阵雨，13号到14号有小雨。我们再来看一下本周逐日的天气情况。那九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0到9度。10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0到11度。1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偏西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2到11度。12号的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4到14度。1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有小雨，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2到15度。14号的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延吉的温度是24到14度。 那针对本周的天气情况呢，气象部门也给予了分析和建议。首先就是本周的气温呢仍然是比较低的，各地呢要注意防范阴雨寡照对作物的不利影响，因地制宜的加强田间管理，促进作物的生长发育。另外呢，本周啊降水日比较多，届时呢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各地呢需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那正值呢高考期间，我们的考生及家长也是要关注天气的信息，合理的

0: 来规划出行的时间，并携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那明天到11号呢是有雷雨的天气，各地呢需要注意防范雷电、冰雹、雷暴、大风等气象灾害。本周呢前期气温比较低，提醒城乡群众适时的增添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好，这是为您介绍的本周的6月8号到14号总的天气趋势呢，是气温偏低，降水正常。在这里再次提示一下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尤其是我们的老年朋友，一定要密切关注一下天气变化，根据天气情况适时的来增减衣物。
1: 以前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2: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1: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2: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 268-0999。
1: 以前
0: 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吉视传媒营业厅的东侧，那营业时间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都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只要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的哈。那今天呢，我们还会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聊一聊养生的话题。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依然邀请到了一位老朋友，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延广优选线下店的负责人兼选品顾问，资深的行业人士安心老师。那请安心老师和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
3: 各位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安心，很高兴在老幸福了节目直播间和大家聊聊芒种节气的养生话题。
0: 那芒种哈、是24节气当中的第9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3个节气，我们现在也是正在这个节当中哈。那芒种时节呢，麦香麦黄性熟，也是晚稻谷播种的最忙的时节。其实这个节气啊，可能相对于南方来说哈、应该是更有明显的感受。那对于我们来说啊，这个芒种前后呢，雨量会增加，空气当中这个湿度也是会加大的，各种物品呢也容易发霉。那这个时节呢，也会被称为梅雨季节。尤其像最近这个半个月，可能大家也会感受到了，我们这基本上都是雨天哈。那这个时候呢，雨水增加，其实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啊，其实有很多的影响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同来聊一聊这个芒种的季节，我们如何的更好的在这个芒的节气让我们的身体芒而不乱哈。好，那我们也请这个安心老师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芒种首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好的，在芒种这个节气呢，其实南方呢它这个天气气温是比较高的，那正常北方来说呢也是气温会增加，天气也会比较热。但是目前来看呢，咱们延吉这几天气温呢是非常低，就是这个雨水是非常大啊、但是呢气温非常低。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大家要注意什么呢？ 一个是这些天呢，因为气温比较低，前两天这个天气非常热，那我们要适当的增减衣服啊，避免这个感冒。那么其实过了这个几个雨天呢，后面的可能是会出现这个高温的情况啊，就是到了芒种。

0: 这个季节，那大多数的这个气温会比较高，那么就是这个会暑热难耐啊、人呢也会容易出汗啊、出汗多呢就易耗这个伤津液，那么容易发生这个脱水和中暑这些情况。那么我们可以呢提前准备一些解暑的绿豆汤，还有金银花露，还有菊花茶等等。那么在这个暑热的时候呢，我们不要把这个冷饮和寒凉的这个食物作为解暑降温之用，否则呢是非常容易损伤脾胃的，消耗我们的这个阳气，那引起呢胃痛等不适。那对于我们这个气阴不足而多汗的人群呢，可以适当的选用一些这个西洋参呢、还有麦冬啊，还有五味子来煮水代茶饮，那么也是益气养阴的这样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小方法。那么还有一些呢，我们这个长辈呀、天一热了以后呢也会感觉到心烦意乱啊，这个也是心肺有热的一种表现啊。那么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用一些金银花还有麦冬煮水来代茶饮，那么以解这个清热，哎，除烦利咽。那也可以用呢这个薄荷柠檬茶，哎，清宣利咽开胃啊，那么也可以饮用的这个桂花乌梅汤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1: 刚才也介绍，就我们在节目开始给大家说了这个天气情况哈，大家会感受到我们这一周总体来说还是以阴雨天气为主，但是到这个周末的时候就已经达到这24度以上哈，我们这个气温也是在逐渐的回升的过程当中。所以呢也提前给大家来介绍一些有关于这个暑热的一些相应的常识。虽然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气温没有达到那么高，但是我们毕竟到了这个节气哈，那有一些其实大家还是要遵照我们的节气来注意养生的哈。那我们说这个芒种哈，其实应该是一年当中这个阳气逐渐强盛，然后这个时段，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在睡眠上也应该特别的注意，是吧？
0: 是的。我们呢要这个晚睡早起养元气。那芒种呢到夏至节气是一年中阳气逐渐强盛阴气内藏的时段，那起居上呢要这个重视睡午觉，睡子午觉。子时呢指的是23点到次日的1点，那此时呢这个阴气最盛，阳气衰弱，属于胆经顿循的这样的一个时间。那子时的睡觉呢也是非常能养阴的啊，睡眠呢效果也是最佳。那午时呢是指的11点到下午的13点，也就是说中午的11点到下午的1点，这个时候呢是阳气最盛的，阴气最衰的，也是呢气血就是流注心经之时。所以说呢在这个芒种的节气呢，特别建议咱们中老年人就是在这个中午11点到1点之间，咱们适当的睡一个午觉。
1: 这个是晚睡早起哈，但是虽然说这个适合晚睡，但是大家这个晚睡的时间也不要太晚哈。
0: 是的，
1: 我们之前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晚上不要超过这个11点这个睡觉，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晚上是保护肝脏最好的这个时间。如果说您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哈，这个其实是不太利于我们肝脏夜间解毒这样的一个工作的。所以呢，就是也特别提示大家，我们虽然给大家说的这个晚睡早起，但还是应该遵循我们的这个自然规律来执行的哈。
0: 是的，
1: 那除了这个之外。可能刚才也提到了，有很多的朋友可能进入到夏季之后就会觉得有这种心烦意乱的这个情况哈。刚才说可能是会出现一些这个是属于这个叫心肺有热哈。那像这样的情况的话呢，我们应该一般注意些什么呢？
0: 是的，酷暑难耐呢往往也使人这个心情烦躁，坐卧不安，甚至呢有一些长辈出现这个心烦目刺，口舌生疮，然后呢大便干结，小便这个赤黄等这个症状。那么从中医的这个角度来讲呢，夏季属火，与人体的心气儿相应，那么人的情志呢也会影响到这个心的功能，所以夏季的这个暑热之邪呢也最容易伤心耗气。因此呢芒种养生以养心 为主，要静养勿躁，保持心情的平和和愉悦。
1: 嗯，那我们说到这个心静神宁哈，这究竟应该怎么做呢？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饮食方面、睡眠方面哈，我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首先

0: 呢，咱们这个长辈呀、也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咱们说是老有所学，老有所乐。那么我们可以培养呢一些，比如说这个下棋呀，然后呢这个弹琴呢然后或者是书法、绘画等令人这个心境契合的这样的一些爱好，也就是说咱们古代说的这个琴棋书画啊，经常的我们进行这些这个文化活动呢，也会培养我们这个乐观的性格，那保持呢更饱满的精神，使我们这个心情顺畅。那么也可以呢做一些适量的运动，比如说瑜伽、太极拳来这个动静结合使我们这个气血畅通这个以养心神。
1: 好，那这是提醒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那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我们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请安琪老师来介绍一下，我听说这个咱们现在这个延广优选线下店我们有了一个这个听友群那这个想要来加入这个听友群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呢？借着今天的节目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咱们呢也是应很多广大听友的一个建议希望呢咱们能够建一个听友群，方便呢大家在一起交流学习那么我们呢在本周呢建立了一个我们的就是这个听友俱乐部的一个群。那么在这个群里面呢，我们可以参与很多的这个内容包括呢我们这个听友群会领取到我们厂家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也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奖品，那么是优先在咱们这个听友群里面进行发放的。那么呢还有就是呢我们可以呢定期的举办一些听友群的活动邀请咱们长辈们叔叔阿姨们到我们广播电视台，也就是说现在我跟一帆老师正在这个进行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来做客大家呢可以来进行参观，也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合影。那么未来呢我们还会组织一些相关的聚会就是咱们这个长辈们给大家提供更多的非常友好的这样的一些公益活动。那你看像上次的时候也讲到，其实我们广播电视台呢有一个这个健康栏目，那么这个健康栏目呢也做了10多年了，那么这个栏目当中呢也储备了很多的这个专家包括各种这个相关的科室的这些优质的这个资源，包括像这个主任医师还有一些博士这样的。那么我们也会组织咱们这个听友见面的时候，把咱们这些这个医生请到咱们这个现场和大家交流交流这个关于养生和健康方面的内容。可以说呢咱们这个听友群呢也是福利多多好处多多。
1: 那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我们这个，如果想要加入这个听友群的话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呢？这个怎么样来加入呢？
0: 如果想加入咱们这个听友群呢，可以到咱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有咱们相关的工作人员帮您加入到咱们这个群内。那有一些叔叔阿姨说我现在不方便马上过去，也可以通过我们店内的电话2680999来进行一个咨询那咱们工作人员呢会指导您帮助您就是说一下咱们如何加到这个群的一个流程。
1: 另外就是这里也给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因为我们之前有一个延边广电相约晚晴俱乐部我们这个俱乐部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的这个群成员，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如果说收音机前这个我们回头也会在群里再给大家通知但是如果说您在这个收音机旁的话就直接您可以听一下，这个的话您可以直接艾特一下这个群主，然后呢也会告诉您我们加这个刚才为您介绍这个听友群的这个方式这样的话呢您也是可以直接的在

0: 这两个群当中来进行互动哈。那也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那您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呢，现在是可以直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呢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另外呢，就是您现在哈还可以这个通过拨打26809999，或者直接到我们这个严广优选线下店，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那在这里面会有很多的福利，很多的活动哈，那也会非常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可以积极的和我们来进行参与，因为原来的时候可能我们只是听友，您可能只是在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哈，但是今后呢，通过这样的听友群，你可能就可以和我们直接来进行一些互动交流了。
1: 是的，
0: 那接下来也想和安琪老师再问一下，我们上周的节目当中哈，有特别多的听众朋友就问这个熊胆骨关节液的问题哈，就是也是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具体的的一些的功效，另外呢，就是也想了解一下怎么样来进行兑换哈，这个可不可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的，好的。其实这个骨关节疼痛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咱们中老年的这个群体，有很多长辈都有这个相关的不适，比如说肩颈腰膝手腕这些关节部分都会有这种酸疼僵硬这种情况。那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是非常适合咱们中老年人来使用的啊，很多这个长辈已经就是有这个关节的这个退行性的变化，那包括这个膝盖呀腰椎呀常年的酸痛僵硬，上下楼都感觉到非常吃力，甚至呢就是平时走路也觉得非常的疼痛，是吧，给我们这个生活呢也带来了很多的不方便。那咱们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呢就是非常的适合咱们老年人来使用了。那首先呢，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它是一个外用的一个液体，那么我们可以直接涂抹到患处，就是我们哪个地方不舒服哪个地方疼，我们就可以把它涂在哪儿，那么它有这个一个透皮的效果。所以说呢核心呢依托这个熊胆配伍这个像红花呀然后乳香啊没药啊这些活血的驱寒的这个通络的草本成分依靠皮肤的渗透呢直接达到我们关节的这个软组织就是主打一个这个舒缓养护能很快的来缓解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不适。尤其是有一些长辈有这个老寒腿的即使到了夏季也不敢脱了这个秋裤的还有呢就是常年的这个关节疼痛僵硬走路这个有这个咔嚓咔嚓的这种情况，我们都可以通过使用涂抹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来进行这个缓解。那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呢我们从上周开始发放的这个福利啊，只需要2块钱就可以兑换价值138块钱的熊胆骨关节液。那么我们很多长辈已经到店里来进行领取了那现在呢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名额也这个咱们长辈也可以到店来进行这个兑换。那么有一些长辈呢说怕这个名额到店的时候去晚了没有了，也可以通过拨打咱们这个热线电话的方式来进行参与。那像刚才说的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年人有这个风湿啊类风湿啊还有这个骨头的病变啊骨刺啊，像这些情况的话有这种各种的这个关节上的不适都可以来我们这个店里只需要花2块钱啊，其实这个2块钱也只是象征性的来进行一个收取。那它的这个骨关节液呢，它这个就是市场的价值是138块钱啊。那么我们就是为了发放给更加有需要的人，所以我们象征性的只需要2块钱来进行一个兑换。那么这个里面的主要核心成分刚才也给大家介绍了，有熊胆，还有很多这个通血活络的这个中药成分啊，也希望咱们叔叔 叔阿姨们可以把握这个机会啊，只需要2块钱就可以进行兑换了。
0: 好，再次来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那本节目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

0: 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经过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电话呢是8点到11点30分，然后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也正在为您开通，也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那只要是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优选的体验店来提供。另外呢，就是现在您还可以通过拨打26809999，或者可以直接到这个咱们的店内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这个加入到听友群当中，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福利，有很多的活动哈。那这个届时工作人员也会给您进行一些详细的咨询哈，那详细的介绍哈。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这个安琪老师继续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之前的时候呢，也给大家来这个介绍熊胆粉的时候。然后呢，就接到了很多听众朋友的咨询，就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说，自己这个肝脏呢，可能是不是非常的舒服，但是呢，因为肝脏它没有疼痛嘛，所以自己呢也感觉不出来，只是可能在这个体检当中，或者是可能看这个脸色呀，或者是其他的朋友会觉得说，这是不是哪个地方有点不太对劲儿哈？这个时候可能才发现了一些问题哈，有一些这个细微的一些改变，变成了一些预警的信号。那这里可不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方面的常识？我们注意哪些这个面部的变化，可以及早的来排查一些我们这个肝部疾病的一些风险呢？
1: 好的。很多这个长辈呀，其实平时生活习惯不是那么太好，所以呢有这个喝酒啊、吸烟呐、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肝脏呢也会有一些的这个就是损伤。那么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进行排查我们自己的一个风险。那么首先呢，我们叔叔阿姨可以看一看这个就是这个眼睛啊。那眼睛呢，咱们这个中医里面讲肝开窍于目，那很多的长辈眼睛不好，那一直在这个治疗眼睛，但实际上呢它是跟肝有关系的。那肝功能受损以后呢，这个胆红素代谢受阻，那么蓄积在体内呢也会造成这个就是眼白呀、面部啊及全身皮肤泛黄，尿液加深这种情况。那包括呢也会诱发这个肝硬化、肝癌等这种情况。那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面色晦暗。有的人你看，其实很多长辈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个生活常识啊。一看这个人这个脸儿，脸跟那个猪肝这个颜色似的，就说哎呦，这个人可能是肝不好吧，也有这方面的一个关联啊。那很多的这个长辈呢，比如说这个面色特别的晦暗就是类似于像猪肝这个颜色，那么就要注意了啊。那么有这个肝功能衰退的这种情况的话，他在这个面部会有一些这个表现，比如说这个脸色干枯，没有光泽，还有呢黑眼圈很难消除，这个也是肝硬化早期的一个这个特征啊。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蜘蛛痣，比如说呢这个皮肤中间呢有一些这个小红点儿，那四周呢延伸着这个像细密的血丝一样啊，形成这个像蜘蛛这个旁边有这个网状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呢也大多数和这个肝有关系。我们很多长辈确实也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不注意养护自己的肝肾，有很多这个坏习惯在这里面。比如说呢有一些这个长辈，尤其是咱们延边朝鲜族地区的这个长辈啊，有这个饮酒的习惯是吧，长期的喝这个白酒。那么长期的饮酒呢，循序渐进也会诱发这个酒精肝、脂肪肝，那最终呢也会进展为这个肝硬化，甚至是这个更严重的这个肝脏的问题，肝癌。那么有一些这个长辈也是盲目的来使用这个药物啊，那么也会加重这个肝脏的一个代谢是吧，那使我们这个肝脏呢也会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那包括呢平时我们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饮食上面不注意，

0: 就是重油高糖，然后呢这个不注意这个饮食的搭配，也会造成这个肝脏的这个脂肪堆积，哎，催生脂肪肝啊，那么长期呢会对我们这个肝脏啊，就是这个诱发很多的这个问题。
1: 这是给大家介绍，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哈，您可能不太注意一些习惯，这些习惯就悄悄的可能引起了我们的一些肝损伤哈。那这里刚才提到的一个情况啊，就是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种眼睛发白发黄的这样的情况。那我们之前也给大家介绍过，就是我们可以换购的这个益源的换购的这个熊胆明目液，这个是不是就比较适合有这种症状的一些老年朋友来用呢？
0: 是的，咱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目前来说这个阶段体验的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啊。首先呢，咱们这个里面有一个几大的这个成分，第一个呢就是植物成分，这里面包括金银花、决明子。那么第二大呢就是这个矿物质的成分，比如说冰片。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珍珠粉。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非常名贵的动物中药材的原材料，就是这个熊胆粉。那么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呢，它是经过六次的这个蒸馏提纯，所以说呢它这个熊胆的含量比市面上普通的啊很多的这个熊胆明目液熊胆眼药水，它的这个熊胆的成分浓度要高上很多。这也是为啥咱们有很多长辈啊用了一个短暂的一个周期，比如说用了一周左右，哎，就发现哎我这个眼睛比以前更亮了啊，然后呢这个也没有以前那么干涩了。哎，也有长辈跟我们反馈说，这个看远处啊比以前看得更清晰了啊，就缓解了很多不适这样的。那么我们这个熊胆明目液呢，它市场的价格是128块钱。那么很多这个长辈就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渠道是购买不到的啊，咱们这款熊胆明目液只有这个厂家呢现在目前在我们延边地区只和咱们延边延广优选进行了这个一个推广的合作。那么现在呢这个价值128块钱的熊胆明目液，我们只需要1块钱就可以进行兑换。
1: 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哈，如果说您想要来用1块钱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的话，就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另外呢，就是还可以通过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那参与节目的奖品呢，都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的线下店来提供的。那同时呢，也告诉您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我们这个延广优选的线下店的听友群已经正式建立了。那如果说您想要加入到这个听友群当中的话，是可以直接到店内哈。我们的位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由我们的工作人员指导下，您就可以来添加。或者是不太方便到店内的话，也可以直接来拨打26809992680999。那在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呢，也会告诉您如何来添加。那添加之后呢，就会有相应的这个福利和活动会及时的在群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发布哈。那就是说您现在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既可以用1元来兑换这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另外呢，还可以参与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哈。那这个您可以通过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继续和安心老师来进行交流哈。那安心老师还想问一下，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熊胆明目液的时候，我们就说到了这个熊胆粉哈。那我们知道在这个熊胆粉的使用当中，或者是在这个选择当中，有很多的朋友呢就是不太清楚到底是怎么样来分辨它的好坏哈。那也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吧，就是什么样的这个熊胆粉才是这个药典认可能够正经入药的这个熊胆粉，给大家来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常识吧。
0: 好的。因为最近很多长辈都非常关心熊胆粉，然后呢也有一些长辈呢带着自己原来在家里面这个吃的这个熊胆粉到店里来说，安心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个熊胆粉到底好还是不好。 结果呢，这个熊胆粉一拿出来，我一看，这个也没有这个正规的外包装盒，只是简单的用一个小瓶来进行包装。那么这个包装呢，也没有任何的标识。那么像这种产品，咱们也可以说它是属于什么三无产品啊、既没有这个厂家的这个生产批号，也没有这个厂址啊、也没有这个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产品信息啊、那么像这种的这个熊胆粉呢，我们要是服用起来呢，就会有一定的隐患啊。因为咱们中国呢，其实对这个熊胆粉它是有一个严格规定的啊。那咱们中国这个药典。

0: 不能够私自随便在私下里面养殖的。那么呢咱们买这个正规的产品才能保证这个熊这个养殖是合法合规而且安全的。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下，有一些这个小作坊家里面养个三头熊五头熊十头熊八头熊那这个熊呢取了这个也没有任何的防疫，也没有这个取了这个胆汁，也没有任何的检测直接呢非常简单粗暴的方法就给它烘干成了这个熊胆粉。那么我们吃这样的熊胆粉其实呢就是有一定的这个隐患因为这个咱们也不知道这个熊是不是健康的熊，是吧，这个熊有没有什么疾病也不知道呢，这个加工成的这个熊胆粉有没有细菌所以说呢即使是花了很少的钱不管是咱钱多钱少，但是呢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有一定的这个隐患。而且呢像这种三无产品的熊胆粉那更不能保证它的这个一个效果了。因为熊胆粉呢它这个核心功效就是熊去氧胆酸。那在咱们中国药典有严格的一个标准，就是含量呢必须达到23%以上那么像咱们正规有这个生产厂家的这个熊胆粉呢一定是这个合格达标的，但是像这种三无产品呢咱也不知道它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熊胆粉到底是什么样的熊胆粉包括呢它这个有效成分是不是达标，是不是合格，这个就很难讲了其实呢这个在这个法律上它也是有这个资质红线的必须要取得呢野生动物驯养繁殖许可证，还有呢经营许可证，这样的这个正规的养殖场呢在合规的人工养殖和合规的引流取胆才能加工成呢药用级别的这个熊胆粉。
1: 这个通过安西老师的介绍可能让大家会知道其实我们这个熊胆粉在选择当中它是有很大的这个讲究的。无论是您这个从这个药点上来说它从的这个熊本身来说它的这个种品种的要求就是非常的严格的。不是说所有的熊都可以能够采到这个熊胆粉还有呢就是这个品种上也是有非常多的细致的一些要求，包括这个药效还有一些这个核心的标准就通过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是给大家普及这方面的常识，那也是让您多多的了解一些，因为可能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或者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对于这个熊胆粉还是比较好奇或者有一些可能是一直比较关注但是呢不是很确定说我应该选择什么样合适的这个熊胆粉，或者自己家有我如何的来进行一个判断那其实呢我们尽量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给大家来普及更多的这种常识。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只要参与节目的朋友呢就可以来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呢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我们参与节的奖品呢是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来提供的好，那我们接下来也想请安西老师再来介绍一下，您刚才也说了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拿着自己的这个熊胆粉到店里面去想要来了解一下这个是不是这个品质比较好，或者是呢相对来说怎么样能够用肉眼或者用我们这个相对来说比较简单的方式来分辨一下我们的这个熊胆粉，这个常识方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好吗？
0: 好的。首先呢我们要看看这个是不是正规的这个生产厂家那么在这个有没有这个外包装上严格的标明了生产的这个规格还有呢这个生产厂家以及呢我们这个野生动物的这样的一个批号这些标识都有还是没有，那么尽可能的选择呢就是这个正规厂家生产的这个熊胆粉。那么只有正规厂家生产的熊胆粉才能够保证我们吃了以后对身体的一个注意一个帮助让大家呢吃了以后有这个好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就是有一些长辈在选择这个熊胆粉的时候带过来呢说哎呀这个熊胆粉就是说这个是不是金胆呢那有一些长辈拿过来这个胆确实是这个从这个层色和品相上看不是那么太理想包括呢有的这个是黑褐色的那大多数像这种呢 它不是这个冻干粉。那其实熊胆里面这个有效成分是非常多的啊，那有一

0: 百多种这个有效成分。那么如果在高温的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呢，很多的这个营养和有效成分会遭到这个大量的流失和破坏。那么所以说呢，这种熊胆粉啊，我们在这个服用了以后，可能是效果就会大打折扣。那么像咱们这个盐广优选的这个熊胆粉呢，首先呢，咱们采用的是一个-40度一个超低温的一个冻干的技术，那么完全呢可以锁住天然的活性成分，而且呢胆酸的含量也是远远高于国家标准的啊，它的这个吸收更好，那对于我们这个清肝明目啊，这个效果也是实实在在的。啊，那么咱们这个盐广优选的熊胆粉呢，也是经过严格检测的啊。咱们每一批呢都是层层把关，哎，多道呢全项检测，包括它的成分，包括微生物，包括重金属，哎，是全部达标的啊。而且呢，我们这个熊胆粉呢，在这个外包装上也明确的标注了是100%的原汁冻干啊，没有任何的这个掺杂。那我们在选购这个时候呢，也要看一下啊，是不是这个就是这个原汁冻干的这个标注啊，就是熊胆原汁冻干粉，也是作为我们就是考察这个产品是不是这个好产品的一个标准啊。
1: 好，那再次来提示一下朋友们，直播间的三波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钱买保健品，总怕买到假的，钱花了，东西不敢吃，放在柜子里看着就闹心。
3: 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实体店延广优选体验店隆重开业，主营老年人健康促进产品，所有产品都由广电为您把关，亲自选品核验，保证真材实料。
2: 延边广电办的，那我放心了，这回买的踏实，用着也放心。
3: 广电严选，真品之选，延广优选体验店，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268-0999，268-0999。
1: 好，收音机前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的为老服务节目老幸福了，本节目是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年节目运营中心延广优选线下店联合推出，参与节目的奖品呢由延边广播电视台延广优选线下店提供。延广优选线下体验店呢是延边广播电视台开办的实体店，旨在为听众朋友来推荐广电严格筛选的优质优价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延广优选线下店的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268-0999。那参与节目的朋友呢，您可以来兑换1元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是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都在为您开通，欢迎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好，那我们接下来请安琪老师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吧，因为这个的可能大家还不是那么的熟悉，不是那么的了解哈。这个可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产品的情况好吗？
0: 好的，给大家再讲讲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啊，大家还是比较关心咱们这个熊胆骨关节液适用于哪些这个人群啊。像我们有一些长辈啊，上了年纪以后呢，关节总会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毛病，包括呢早上起床关节也会发僵发硬啊，那上下楼呢膝盖也会这个酸痛啊，肩膀呢有些抬不起来，腰弯不下去，一到这个阴雨天呢，这个关节是又凉又疼，特别遭罪啊。尤其是有一些这个长辈，可能在这个年轻的时候啊，这个参加工作了以后，这个非常能干，是吧？然后呢，就是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劳动啊，那么所以说呢，可能是这个身上啊、腰啊、肩呀、腿呀，也有一定的这个损伤。那随着年龄大了呢，这些问题就开始反现出来了啊，包括现在很多的这个刚才说到的情况，哎，腰也疼，腿也疼，胳膊也抬不起来。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带

0: 来的就是这款熊胆骨关节液啊。那么它是这个外涂来使用的啊，那么直接可以通过呢咱们皮肤渗透吸收，使用起来呢也是非常方便。那么如果坚持使用这个一段时间呢，能够快速的缓解当下的这个酸胀疼痛的感觉，还能呢帮我们这个温通经络，疏寒寒气，那改善呢我们所说的这个老寒腿呀，关节怕凉啊，这个那帮助呢咱们长辈提升关节的灵活度，也帮助大家呢就是这个减轻日常生活当中的不适啊。那么现在咱们这个怎么来进行领取呢？咱们这个呢就是正常的话市场价是138块钱啊。那经过呢我们跟这个厂家的多次磋商啊，现在最终呢咱们只需要2块钱，象征性的2块钱就可以把这个138块钱一大盒我们的熊胆骨关节液带回家。那刚才有这个上述这种关节退行性病变，老寒腿啊，经常这个关节酸痛的，我们都可以来使用这款熊胆骨关节液来进行缓解。那这款骨关节液呢相对来说也是这个反馈效果非常明显的啊，你用一次呢就有一次的效果。那很多长辈呢也是最近到咱们店里来，他也有一个这个不一样的这个使用方法啊，很多呢长辈就是到店里来以后呢现场使用，现场呢就感觉到了一个这个反馈，就是非常的这个轻松啊，缓解咱们这个疼痛也是非常的明显。
1: 嗯，哎，再次提示一下朋友们，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和255-1547呢，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就有机会呢用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哈。那刚才呢，谢老师也是给大家这个简单做了一个介绍，但如果说其实您想要更好的了解或者想要亲自体验的话呢，还是建议您可以直接到店内哈，那可以直接到我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位置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哈。那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甜店的电话呢是0433-2680-999。如果说您有刚才您介绍这些骨关节方面的一些问题哈，您不妨呢就亲自到店内，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工作人员给您直接试用一下哈。
2: 对，
1: 这样
2: 的
1: 话可以感觉更加的明显啊，就是到底是不是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或者是您这个也会告诉您这具体的用法哈。这样的话呢会更加的细致哈。另外呢就是您现在如果到店内的话，还会有机会加入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哈，那这方面也请安琪老师再大家介绍一下吧。
0: 嗯，可以说呢咱们这个听友群是福利多多，然后呢活动多多。那刚才讲到呢我们这个有很多啊厂家呢给我们赞助的这个福利物资啊，就是很多的这个礼品，那么我们会优先给我们听友群的长辈进行发放。那这里面这个产品是非常丰富的啊，有吃的有用的，那还有一些呢这个就是福利啊。那刚才说到呢除了这些礼品以外呢，我们还有这个到延边广播电视台，到我们的这个广播直播间来进行参观啊，和主持人见面啊，合影留念这样的一些日常活动。那还有呢，我们会有一些这个专家库啊，就包括说我们很多的这个医生啊，有一些呢是这个博士啊，有一些呢是这个主任医师，那涵盖呢就是这个各个科室，那么也方便呢我们这个长辈对自己的这个就医啊，或者是平时这个养生啊来进行咨询，也可以说呢就是提供了很多的这个便利啊。我们长辈其实有时候也是想问问这个身体的一些情况，但是呢不一定能得到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解答啊。那咱们也是给这个长辈创造这样的一个机会和这个医生啊面对面。
1: 嗯，那如果说想要加入我们的这个听友群的话，我们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式？刚才说是到店内的话更好是吧？
0: 哎，对，是的，最好是呢咱们到店内来进行这个参与啊，因为这个面对面的话我们会比较方便啊，帮大家操作这个手机啊来进群。那其实刚才说到这个活动呢和福利呢不仅仅局限于我刚才说的这些啊，那我们还有很多的这个兴趣的活动，比如说呢我们听友群会这个不定期的举办一些聚会啊，还有呢

0: 就是这个周边的一些听友群的一些这个微旅游啊、还有很多的这个兴趣，比如说怎么养花啊啊、怎么这个做菜呀啊、有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些活动。那么我们根据自己的这个兴趣爱好呢来进行参与。
1: 嗯啊，那这里也特别提示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哈，那就如果说您想加入到我们这个听友群当中的话，是可以直接呢这个来到咱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的线下体验店哈，这个位置呢是在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哈。那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那体验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 2680-999。另外呢就是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就是有朋友是可以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安琪老师，这个是不是只要打咱们的店内电话，或者直接到店内的话，也是有这样的机会来兑换的呢？
0: 是的，咱们现在目前呢开放的这个名额啊，还给大家这个保留下来了。然后所以说呢，咱们但是呢，这个也是有这个一个发放的一个限制的。所以说呢，先到先得。那建议咱们长辈呢，有刚才以上的这个需求，一个是眼睛方面，一个是关节方面，我们尽可能的早一点到店来进行这个兑换啊。那咱们要是这个来的太晚了，是吧？这个福利名额都领没了，是吧？那我也是不好安排，对不对？所以建议咱们长辈们啊，明天呢就可以到咱们店里来进行兑换。
1: 再次提醒大家哈，就是我们延边广播电视台线下优选体验店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的一楼即时传媒营业厅的东侧，营业时间呢是8点到11点30分，下午的1点到5点哈。那您到店内呢，也是有机会用1元来兑换价值128元的熊胆明目液，或者2元呢来兑换价值138元的熊胆骨关节液。那我们参与节目的这个奖品哈，和刚才说这个兑换的奖品，您都是可以直接到咱们延广优选的线下店。那线下店的咨询电话呢是0433-2680-999。另外呢，您到线下店还有机会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友群当中哈。那也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您可以在线下的时候和我们的安心老师和我们的这个店内直接来进行联系。好，看时间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老幸福了，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那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综合广播。
3: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4: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巧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一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五加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

0: 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8，21388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0: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原新世纪，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2: 北京时间20点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3: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

0: 前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让我们接着畅聊有关健康长寿方面的话题。其实说真的啊，到了咱们当今这个老年人60岁以上这个年纪的话呢，大家伙啊几乎是没什么念想的，心里边想着无非就是有个好身体，然后有儿女萦绕膝前共享天伦，那这就算是幸福了，对吧？但是遗憾的是什么呢？太多的老年朋友啊都在承受着各种慢性病的折磨啊，你像三高症、心脑血管病，让我们感觉自个儿呢是有今天没明天。还有呢像风湿骨病、中风后遗症、子不瞑目。所以说现在很多的儿女啊让一些父母都感到心寒呢、啊。这也是我常常规劝我们广大听众朋友们。我说咱老哥哥老姐姐呀一定要爱惜自己的身体。啊，你不去指望任何人，打铁还得自身硬。但是咱说呢也真有那好样的子女。说我今天为啥一开始给大伙讲这个事儿呢，就是因为啊我知道有这么一个非常好的孝顺的孩子。要说这个事儿呢从头说起了。2012年家住在陕西大荔的陈殿元跟老伴杨小玉在公园遛弯的时候突发了脑血栓倒地不起了。这老伴杨小玉呢惊慌失措不知所以。好在公园遛弯的人呢有好几个呢都认识。他们就帮忙呢把这老头给送到了就近的医院，幸得抢救及时，算是保住了陈殿元的一条命，可是也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人家医院里边告诉他了，说像他拴住的这个位置大概率是永远都站不起来了。左半边身子完全失去知觉了。啊，右腿呢也是麻木。啊，这个左腿更是难以行动。唯独就剩下他那右胳膊算是个囫囵个的，能够艰难的动一动，完成一些简单的动作。啊，那吃喝拉撒的全得家人伺候。在医院里边住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病情稳定之后呢没办法也得回家，因为他治不好嘛。在医院里边该用的药都用完了，就别在医院浪费资源了，人家还得有新的人进来呢，回家了。但是回到家这陈殿元就好像变了个人一样，也不爱说话了。为啥？因为他有的时候他想表达的东西家里人很难理会，他说不清别人听不明白。陈老先生变得异常的暴躁啊，甚至有很多次就自己故意的从这轮椅上就大头朝下就栽下来，我栽不晕栽不死，嚎啕大哭啊，然后拿那好使的胳膊就往这个脑袋上砸。你见到这样的老伴儿啊，就杨小玉啊，也是天天以泪洗面，跟着着急上火，还得看着还得照顾着。为啥呀？老两口啊没人照看啊。后来呢在外地打工的大儿子陈志国知道了这老爹老妈在家里边的境况了，就把工作给辞了啊，回到家里边来照顾这两个老人，翻身按摩换洗擦身子端屎端尿，这大儿子是从头学起，就这么伺候着。毕竟呢他也是个男的，之前这些活呢也没干过啊。那你说呢，从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有兄弟姐妹没有？人家都不伸头，就他一个人来。那陈志国是每天早晨都是6点准时起床做饭，给瘫痪的父亲洗漱喂饭，陪着二老啊再聊几句家常。 到了晚上的时候，每隔一个小时

时就得起来帮他父亲解手，一年四季始终就这么坚持着，从来没抱怨过。他的孝心呢，感动了很多人。结果他母亲在旁边一个劲儿的就问，说贵不贵呀？多少钱呢？然后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就跟他母亲就沟通，啊，这才知道说他母亲呢是心疼孩子。再有一个，之前呢卖了房子之后了，有点钱呢，也是着急给他父亲看病，叫病急乱投医，上了很多当，啊，所以特别关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价格。但同时呢，也了解到陈志国呀，为他父母就这些年究竟付出了什么。但陈志国呢，他的意志很坚定，他就说了，只要有一线希望，就算砸锅卖铁也得给我打，把病给治了。但还好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哎，这娘俩得知以后呢，也都放心了，但下定决心给这老伴儿治疗。这不昨天呢，咱们场外指导老师跟我说，陈志国又来电话了，说他父亲现在呢用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这才一副多一点儿，那他都能站起来了啊，自己能坐着吃饭了，这人呢也分得清了啊，大小便呢现在呀就是人搀着就可以去卫生间都解决了，呆滞的那个眼睛现在看着逐渐的有神了，也不流口水了，精神状态明显的好转了不少，就一个劲儿的感谢呀。指导老师跟我说了以后呢，我也是特别的替这一家人感到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动。所以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要把陈志国这个事儿呢跟咱们大家伙啊分享分享。因为什么呢，在当今这个浮躁的社会，在孝爱文化没落的今天，陈志国的所作所为真的值得我们去宣扬。所以在这儿呢，李老师啊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为人子女的，没事儿呢就回家看看你们的父母啊，平时多陪陪他们。哪怕说咱不经常回去，你多打几个电话也是好的。而且如果他们病了，咱们一定要做到尽孝，因为我们也会有老的那一天。你怎么对待自己的老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怎么对待你，这叫言传身教。老话讲，老猫房上睡，一辈留一辈。但话说回来了啊，我们在为陈志国的孝心点赞称颂的时候啊，我想问问大家伙啊，你们可曾对这个孝顺的儿子有过一丝的心疼呢？我是挺心疼他的，我觉得他太不容易了，十多年无微不至的照顾，不仅没见好，而且在年初的时候又突然之间严重了，这即便是在所有人看到没有希望的时候，他这个孝子依然没有放弃对父亲的治疗。所以我也想呼吁咱们收音机前的所有的老年人，咱真要是说爱咱们自个儿的这个儿女，就一定要爱护好自己的身体，有病了咱得及时的进行治疗，你别拖。要知道他哪个大病他不是拖出来的，当然要说治疗，那怎么治这个也很关键。正所谓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我们多少的老慢病患者，其实你看吧，月月花个千八百的，那要算下来一年也得一万多，那你十年八年下来多少钱就没了，是不是？关键是真好病了也行，越是吃那些药，我们这病情就越复杂。大家伙发现没有，挺有趣的现象啊！越吃药病越复杂，并发症越多啊！那是我们要想从根本上治疗各种慢性病，咱就得知道这个病从哪来的。咱就拿这个脑血栓来讲，你看这类的患者啊，首先呢都有什么病啊，高血压动脉硬化，对吧？高血压动脉硬化怎么来的？这高血压往往跟我们脾胃不和有直接的关系。你看平时有不良的饮食习惯，或者说年纪啊比较大的人啊，咱这个脾胃的功能肯定是亏虚的，消化吸收脂肪蛋白质包括这个糖分的能力它都不行，是吧？这样一来，我们摄入体内的尤其是那些个肥脂油肝，咱们自个儿利用不了，那他就自个儿找地方呗，大多数就扩散在咱们血液当中。所以咱们去医院验血的时候啊，你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你什么什么都高了，那这是不是就是血液垃圾？再加上这个脾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脾气亏虚，你这个血它就不足，你气血运行就不畅，
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就会沉淀。

按在咱们这个血管壁上，慢慢的，你说你这个管腔是不是它就越来越窄啊？血管是不是就越来越钙化了？而这只是一方面，同时高血压、动脉硬化还跟什么有关？肝肾不足有关。我前两天还提这个事儿呢啊，因为很多的患者说呀，李老师啊，我检查去了啊，我肝脏呢啥事没有。我跟你们讲啊，我们人体这个肝脏啊，它是个傻大个儿，它不喊疼，它不会，它对痛觉它不敏感。你像我们中医有什么肝肾不足的说法啊，就是我们解毒代谢这个能力不行了。但是西医它没有，西医只会看数据。什么叫虚啊？虚不是病，而西医检查指标异常那就是病了。虚则调之，病则治，就是这样。大家想想，你真要说咱们这个肝胆，你到医院检查出来有事的时候，那都是大事儿。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一查查出来肝癌，那就是晚期，没法治。就大家伙品一品，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检查出来肝癌跟你有多少钱没关系，治不了了。但是虚的时候你怎么没治呢？代谢下降的时候你怎么不治呢？不认可，对吧？常年吃药，尤其是老年人，脾胃肝肾都不好。甚至说咱有些年轻人熬夜压力大爱发脾气，它容易导致肝肾不足。肝藏血解毒的，肾是绿血生精的，他们俩一亏虚了，不能好好干活的，我们这个解毒代谢的能力就下降了啊。那你这血液里边的是不是就越来越脏了？我没说吧，就好像说咱们那个自来水管似的，它里边总淌那些脏水啊，年头长了之后那水管它不生锈，就是这个道理。关键是什么呢？脏东西多了之后了，这个血脉是不是就容易堵啊？哎，这就是产生心脑血管疾病的真正病因。我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啊，你光吃点什么扩张血管的，或者说是什么钙离子拮抗剂啊、贝塔受体阻滞剂啊，你强制的去降压，它能管事吗？它改变得了咱们血液的质量吗？改善得了你血管的环境吗？变不了啊，也改不了，对不对？所以说西医啊，他治什么厉害呢？治急症厉害，咱得承认。李老师不是说我在这儿卖瓜说瓜甜啊，就中医好，中医有中医的好，西医好，西医有西医的好，就中西医他们各有长短。就好像我们手中这个武器，我又有剑，我又有刀，我到底用哪个？看在什么情况下，对不对？啊，你像这个脑血栓的患者。咱们要想挽救他的脑细胞，拯救他的血管，让他恢复弹性，那咱们呢就要尽快的啊去通他的脾胃啊，让这个患者的消化吸收好，脾胃好了，气血生成也足了啊，你这就是治病的基础。而且脾胃好了，那你吃什么药啊，哎，你都能够被利用。那你脾胃不好，你吃啥都白瞎。你看人家张三也好，李四也好啊，用别的药啊，说人家吃了还行。啊，为啥你吃了不行？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脾胃你消化吸收不了，药物不能百分百的被你吸收利用，啊，这是第一步，要通脾胃啊，然后呢，通血脉，啊，这是治病的关键。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体表的通道。脑血栓是咋回事呢？那不就是脑血管堵了吗？啊，你必须得通，这个不用我过多的解释，是吧？你通了以后啊，你才能够把脾胃化气生血的这个气血源源不断的去补充给我们脑细胞。你得让它吃饱了喝足了。你血脉通了之后啊，你比如说我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它才能够运输到你受损的脑细胞当中进行修复。要不然它过不去啊，吃了也白吃啊，对吧？也只有血脉通了以后吧，你这个大脑司令部释放出的信号，你这胳膊腿才能接收到啊，你想啥，你这个肢体语言才能够去行动，才能去干啥，对不对？这叫二通血脉。然后三通肝肾，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吧，你解毒代谢的能力好了，咱是不是就能够一劳永逸了，对不对？同时就是你这个肝肾功能强大了以后，我没说吗？尤其这个肾脏几分钟就能够把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那是不是自然的就不会长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了？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囊肿啊、瘤体啊、增生啊，是不是就会远离咱们了？你血液里没有垃圾了之后，我们以后啊想要复发反弹是不是也就难了？
哎，这就是老师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

及三通疾病无踪的底气。而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能够让生命绽放奇迹，不光是陈志国的老父亲能站起来，还有多少的疑难杂症的患者都恢复了健康。甭管是一种病还是身上的八种病的，你看看咱们都能够做到什么，药到病除。说白了就是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亮点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疗方向非常的准确。再有三代延寿方呢，属于发酵中药，我们每一片的三代延寿方可以说都是经历了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的千锤百炼。那我们首先呢，这个 3D 打印我们得打印出来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你给它仿生出来啊，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呢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好起效快，我们将这种物质给提纯出来。所以说刚刚讲到的863种的活性多肽，就是针对于我们人体出现的各种疾病的对应。那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那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所以说你看看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在两三天的效果就出来了，他见效快啊，你浑身哪哪都舒服了，小到吃喝拉撒，大到你之前的各种病症，你去看吧，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所以说三代延寿方它真的是解救我们所有慢性病患者有效的武器了，而且价格良心，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老师说了，就是1块钱我也不让你错花。如果大家说李老师我用了之后我感觉效果没那么理想，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当着全国听众的面跟大家伙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让本来就不容易的你们错花一分钱我都替你们心疼。要是没有这样的一颗悲悯之心，我不会做医生这个行业，我更不会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技术直接的捐献出来。我卖给外国机构，你别说李老师个人了，就我们几辈子都用不了的这个钱。但我为啥不卖呀？因为我一旦要是卖了，那么三代延寿方就变成洋中药了，他们指不定要加多少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治疗的门槛太高了，就等同于把多少患者拒之门外了。所以说你们用上之后啊，你们知道了1块钱就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你占了多大便宜。只是什么呢，这一点改变不了，咱们三代延寿方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没有活性了，你想治个感冒发烧啊可能还行，但你治这种猛如虎要人命的大病啊，那些药根本不当事儿。所以我们选择的呢必须得是新鲜的药材，而且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它需要长时间的发酵，多重的工艺，百余道啊，你这样一来呢，咱们这个生产力度就非常有限了，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啊，那你不出口啊，你不卖他们贵点，怎么补贴咱国内的患者呀？那出口一片是8美金和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药源呢它一直就比较紧张。为了保障大家呢有药可用，各地区呢实行的是限购政策。

0: 最多只能订三副。所以希望大家伙呢予以理解的同时，也跟我一起来监督全国各地的市场，监督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要价，赶紧的给李老师打电话，咱们追究他责任时效。李老师要保护的是咱们患者所有的经济利益不受到任何的损害。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您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李老师。咱们这个文一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可算是用对了。
0: 嗯，
3: 你看哈，我这一天天数着，我呀，用了整整23天了。可是您别看呢，只有23天，可是这23天啊，比我几年用的药啊，效果都要好。说句实在话，就我这刚开始买的时候啊，我其实就是想买点试试，看到底行不行。但是真没想到这效果还真这么好。你说这一片也就只卖1块钱，就把这一身的毛病给治了。真的太好了。所以呢，我这次啊就是想再多备一点，顺便呢给我家老头呢也用上。
0: 意想不到的效果给咱们带来了康复的希望啊，以前治病可能治了很长时间了，一直没有多少改善啊，这位总算是苦尽甘来了啊，然后把这个健康都分享出去了。您这样啊，您先跟我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具体情况。咱们先说您。
3: 好的。你看吧，我是有20多年的类风湿了
0: 啊，
3: 这个毛病太遭罪了。年轻的时候吧身体还行，能扛一扛。可一到老了呢，哎呀，这给我疼的手指头都变形了。什么活呀都干不了。就感觉啊跟个废人似的。哎呀，早晨起来啊就连穿个衣服都特别费劲儿。这手啊它是僵的，而且它不止僵啊，它肿的时候就跟那个小萝卜似的。就握个拳头都握不住。当时啊这个医院呢给我开的那个激素止疼药，结果因为吃多了吧，结果把胃也吃坏了
0: 啊，
3: 这吃不了东西，然后这个大便呢还不成形，脸色啊真的是不好看，蜡黄蜡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而且我还有一些贫血。你说呀，

0: 现在这社会都越来越好了，别人呢都是享受着过生活，到我这儿却跟遭罪似的。
1: 嗯嗯，
0: 哎呀，我这啊真是以为我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你说什么时候我这要是再瘫痪了？
1: 你看，要不我刚刚就讲呢，就通过您刚刚所描述的说，哎呀，我可算是用对了，用咱文玉堂延寿方用对了。原因在哪儿？一定之前走了很多的弯路，因为之前走弯路，感觉治疗没希望，是吧？
0: 是，
1: 嗯，
0: 不过也可能是老天爷啊，眷顾我了，让我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0: 你看我这就用了20来天，就能给我治到这种程度。记得好像是第二天的时候
1: 啊，
0: 就感觉我这个疼痛啊明显减轻了。
1: 嗯，
0: 您看这效果多快！
1: 你看我为什么问大家伙说哪天见到的效果？因为大部分呢，咱们在3天之内都会见到改善。啊，为什么呢？因为老师常说，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来呢，它用到的都是鲜活的药材，鲜活的药材极其的珍贵，而且呢，它的药用价值非常高啊，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呢，它的药用价值肯定会差很多。而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用的都是鲜活的药材，并且咱们通过目前先进的 3D 打印发酵仿生转化技术啊，然后把它提炼出来的。你这个发酵技术一旦提纯了之后呢，药效提升了80倍。你没有这个纯度的话，你没有这个药劲儿，它怎么给咱们做到一方三通啊？啊，咱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了，所以说它见效呢是一定必须要快的。因为老百姓要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效果，你得让我看到希望，我才能继续用下去的勇气。所以说呢，你现在这个身体情况说2天见到效果了，咱马上就有希望了。接下来你自我就认知了，说我用下去肯定是一天比一天好了。
0: 是一天比一天好了。你看我用不到3-4天的时候啊，我手腕这个肉皮啊就显得怂了一点，没那么紧了。
1: 嗯，
0: 用了1个星期的时候呢，早上起来我这个手不是僵吗？一般得僵1个来小时呢，但是这会儿啊几分钟的时间我这个手就能活动开了。
1: 嗯，
0: 而且我老伴儿还说啊，我这手磨着有点温度了，不像过去呢冰凉的。
1: 哎，这就是血脉淤堵的地方给咱们通开了，就通血脉了。
0: 对，我现在早上啊一醒来啊，这一伸拳头啊，慢慢的这个手指头就能展开了，虽然呢还是有些费劲儿，但是比之前强太多了。而且这几天呢也不怎么疼了，只要不碰凉水不受寒就没有太大感觉了。而且哈，连带着我这个睡觉呢也好了，脾胃也好了。我现在胃口啊，就是说吃完东西以后啊，胃里边就觉得很舒服了，不胀了。就像您说的这个叫什么人体三通之后啊，百病不生。
1: 没错，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咱们这回呢就是抓住了这个病根了。老师跟大伙讲啊，说这个类风湿啊，它为什么叫自身免疫系统方面的疾病呢？啊，就是跟我们自身免疫低下有关。也正是因为我们免疫低下，所以风寒湿邪是脾脏，还有一个就是骨髓。那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而骨髓呢它产自于哪儿啊？肾脏。中医讲肾主骨生髓。你看我们这个骨病啊，风湿骨病也好，类风湿骨病也好，它都跟骨有关。那同样类风湿，风湿又是免疫低下的，又跟脾有关，也就是脾和肾受到了影响了，风寒湿邪进入了到我们的身体了，从我们的血也要渗透到我们的骨，影响到我们的滑膜软骨，都出现损伤了，我们这个关节就出现变形了，出现僵麻肿胀疼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它短短23天能够有这么好的效果，就是因为它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提升我们脾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营养能够补充充足。啊，三通肝肾，让我们恢复肾主骨生髓，达到骨坚骨韧。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现在信心也有了，也看到希望了，对吧？
0: 是，你看现在我可有信心了啊，李老师，您看我后面还需要继续用多少呢？
1: 你现在整体吸收都没有问题了啊，但是就像你说的啊，我们这都是这么多年的病了，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你要想达到一个全面的健康啊，我们一共需要3副药，而且中间不能间断的用药。 刚才你还说了哈，想给老伴儿用。

0: 他是怎么个情况？您跟我一块介绍了。
1: 哎呀，我家老伴儿啊，别的地方啊没啥毛病，
0: 嗯，
1: 就是甲状腺有结节。
0: 多长时间了？
1: 检查出来有2年多了。
0: 你知道结节多大吗？
1: 好像是说不到1厘米，
0: 啊、
1: 最大的是0.8，小的是0.6，还有一个是0.3。
0: 啊，那是属于多发性的了。啊，我想问一下啊，最近一次检查是什么时候？
1: 上个月检查的。
0: 那现在吃什么药呢？
1: 他那个甲硫米唑
0: 啊，
1: 一直吃着呢。
0: 嗯嗯。
1: 但就是控制。另外呢，我们也害怕他还会变大，所以我的老头意思就是说呀，只要不长大，就先别手术了，先观察着。
0: 嗯嗯。你老伴儿这个是属于多发性的啊，根据老师这个多年的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多发性的相对来说没那么可怕啊。再一个呢，小于1厘米，这绝大多数的都是良性的啊。一般甲状腺上长东西的话，很多人怕是恶性的，但是呢，如果说是一个结节，就不是多发性的了啊，而长得很快很大的那个恶性的面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大了。再一个呢，他这个刚才说了是2年多。定期复查是相对比较稳定的，没有什么持续增长，也算是比较幸运。那甲状腺结节这个病啊，主要是气血瘀滞所引起的，说白了还是血脉不通的事儿。另外呢，你像心情烦躁啊、抑郁啊的等等原因导致的肝郁脾虚，它也会造成呢痰浊内生、痰气互结、循行上结于喉部，就产生了这个甲状腺结节了。那刚才老师就告诉你了啊，包括你这个病呢，咱们接下来怎么治呢？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这个病是这么治，老伴儿这个一般来讲的话，我们针对于甲状腺结节、肺结节、肾囊肿，包括增生啊，就这一类的身体里边长了不该长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过咱们三代延寿方也一样是通脾胃，提高免疫力，而且脾胃好了，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把营养运送上啊，让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都能够吸收到营养。三通肝肾，增加我们身体里面的代谢能力，把毒素给有效的代谢掉，把垃圾代谢掉。一要保障结节不长，二要保障气血运行畅通，给它化掉啊。所以说你给老伴呢也用上咱们这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可以。
1: 哎，好，李老师，那太好了。那您说像他这个情况跟我这合在一起，再买上多少合适呢？
0: 你是得需要三副啊，而老伴儿这个情况的话，两副就差不多了。所以说你自己看看手里面有多少，然后打咱们场外电话直接订购就行。这一次见到效果了，效不更方，一次把药备齐了。因为咱们呢容易断货，所以说我怕断了你们的药，影响你们的疗效，明白了吧？
1: 哎，好好好，
0: 嗯。

0: 0307370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2: 李老师啊，我用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现在用了半个月了。虽然说刚半个月吧，但是真没想到效果这么快。
1: 嗯嗯。
2: 哎呀，我听我姐姐说咱们这药一片才1块钱。我一看我用着效果这么好，我寻思我自己也买点。
1: 那您这样哈，您姐姐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现在呢恢复到什么程度，你先跟我说一下。
2: 我和你说呀，我姐姐是冠心病。
1: 嗯。
2: 她现在用了1个月左右吧。哎呀，就感觉这心脏可舒服了，没那么憋闷了。
1: 嗯嗯。
2: 而且我看她那脸色吧也好了，人看着可有精神头了。她吧原来还有那个腰间盘突出。结果现在把他这个腰间盘突出都给治好了。
1: 嗯嗯。
2: 腰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我现在算是理解你说的这个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我懂了。
1: 懂了懂了。那您是怎么个情况，您说一下。
2: 哎呀，我就是这个类风湿啊。
1: 哦，这个病难受。
2: 就感觉这关节啊哪哪都疼啊，浑身不舒服。
1: 嗯。
2: 尤其一到变天的时候那可敏感了。这两个腿呀、啊、关节一摸都是凉凉的，冰凉啊啊。
1: 嗯。
2: 而且我这两条腿吧还有这个啥呢，都有这个静脉曲张，那血管都是鼓出来的。这20多年呢我都没敢穿过什么短裤啊短裙子啥的，我都不敢。
1: 嗯嗯。
2: 而且我这右侧这乳房还有增生。我呀之前就害怕是不是什么乳腺癌啥的。嗯。为啥这么想呢？因为我家楼下一个邻居就是乳腺癌，切出了一个乳房，又化疗又啥的。哎呀，你说我这病按理说也不少吧啊，我也挺遭罪的。这不多亏我姐姐听你们这节目就用上了三对延寿方吗？哎，我这不跟着也用上了吗？
1: 嗯，
2: 我这才用了10来天的功夫，哎，我就感觉这浑身吧都舒服了不少呢。
1: 嗯，
2: 你说啊，
1: 其实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这个药劲儿大，药效猛，啊，效果来了它快。咱每一片的这个延寿方里边呢，毒含了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里边所有的这个成分都是天然的、野生的，而且是鲜活的。
2: 嗯，
1: 啊，你包括这个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等等吧。啊，我们所有的患者用上之后吧，都说本来以为中药效果来得慢，但是谁也没想到这个发酵中药效果能这么立竿见影。
2: 对对对，你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手和脚啊，就有一股那个暖流流遍我全身似的。
1: 嗯
2: 啊，我这浑身也不串着疼了，哎，脚的可舒服可舒服了，晚上嘛还能睡个好觉了。这身上嘛也不像以前那么皱巴了，哎呀，那家伙原来紧巴的都不知道咋的了，可难受了。
1: 嗯嗯。
2: 现在在一个腿上的血管吧，以前都是发黑发紫的，现在不那么发黑了，而且还瘪了点了。
1: 嗯嗯，这都是气血能够正常运行的结果啊，就是咱这血脉给你疏通了。嗯。
2: 再一个就是我的胃还好了。最让我高兴是，就是我右侧这个乳房这个结节比原来小点了。
1: 嗯。
2: 哎，脖子还软乎了呢，没那么僵硬了。
1: 这都是好事啊，你不用担心它恶性了。啊，那绝对是良性的结节了，增生就更不要紧了。啊。
2: 对呀、
1: 啊，
2: 所以我就赶快来找你来了。嗯、我寻思吧，你看我这个情况哈，你看看需要多少，完了吧，我赶紧的定药。
1: 嗯嗯，你这个病情来讲的话，虽然说挺复杂的，但是哪个它都不危及咱们的生命。啊，尤其是你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吧，你看短短的这10多天吧，哎，咱们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啊，说明什么呢？这回真的就是给咱们治到根儿上了。
2: 对对。
1: 哎，以后咱们也不用一把一把的吃药了啊，就这一种药治你这一身的病。那么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效果这么好呢？咱们先看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本身属于痹症。为什么我们会僵麻肿胀疼？因为我们经脉不通，血脉不通，引发的风寒湿邪入侵。风寒湿邪入侵还跟什么有关？跟我们自身免疫力下降有关。而脾脏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一通脾胃之后，你自身免疫就提升了啊！你以后再变个天呢，对你来讲就没多大影响了
2: 啊！
1: 哎，再有就是啊，骨髓很重要。对于我们骨骼来讲的话呢，它起到一个滋润的作用，滋养的作用。同时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么我们骨髓是在哪产生的呢？肾脏。

0: 肾主骨生髓嘛，所以风湿性关节炎来讲，就跟我们这个脾、跟我们的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啊，那这么看呢，我们三代延寿方呢，就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叫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也包括我们这个静脉曲张不通的事儿。啊，这个呢，我不用讲啊，你都能够理解。啊，这一通血脉就通开了。再一个，咱们这个乳腺增生，也只有你血液不干净了，血脉不通了，它才容易滋长这些臭鱼烂虾，什么息肉啊、结节啊、增生啊、囊肿啊，才有机会来。啊，咱们现在呢已经通了，啊，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肝肾解毒，血脉一畅通，这些臭鱼烂虾就都没有了，你就不用担心了。只要好好配合治疗，像你这个情况，基本上两副药给你恢复的差不多了啊。
1: 哎，好好好，我明白了。
0: 嗯，
1: 那两副药就行了，是吧？
0: 对，稍后呢，你就打场外电话，然后把这个药备齐了就行。然后在用药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随时给我来电话。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3: 哎，倪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倪老师啊。
0: 嗯。
3: 我是我家一个亲戚告诉我的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他呢也是糖尿病。现在就是咱们这个药。胰岛素都不打了。而且他之前呢还得过脑梗。
0: 嗯。
3: 但是也没像人家偏瘫什么的。但是也有后遗症。手脚都不太好使。现在呢就吃咱们这个药啊，都吃好了，而且他还告诉我说咱们这是发酵中药，金可大了，
0: 嗯，
3: 一片呢才1块钱，他就说让我也用，但是我不敢，因为我身上的病太多了，都已经活病那个并发症了，所以呢我就想着打电话来问问你，我这种情况要是用的话还行不行啊。
0: 你说你身上的并发症特别多啊，那糖尿病多久了？
3: 嗯，李老师，我那个糖尿病呢17年了。
0: 哦。
3: 发现的时候就是那种吃的多啊，喝的多啊，尿也多，人还瘦。哎呀，他们说这是典型的三多一少的那种。
0: 没错，糖尿病非常典型三多一少的症状。嗯。
3: 当时他们就提醒我说你这会不会是糖尿病呢？
0: 嗯。
3: 然后呢我就去查了，要不然呢自己还真的不知道哎。
0: 那你查完了之后了，肯定是确诊是糖尿病了，是怎么控制血糖的？
3: 一开始我就用那个降糖的药，比如二甲双胍呀、白糖平呐、还有诺和龙啊什么的，反正都试过，但是那个血糖啊控制的一点都不好，后来就打上胰岛素了。现在胰岛素啊一天得打那个48个单位。
0: 嗯。
3: 餐前控制到那个8点多，餐后呢12-3过了。哎呀，另外我身上那个并发症呐、真的是多呀，老是那个浑身上下啊。总是痒痒的难受，你去挠啊，掉的都是那个白皮，
0: 嗯，
3: 而且怎么挠也不解痒，而且我的眼睛也特别的不好，看东西模糊，说是有白内障了，还有我这个脚啊，那脚面都发黑，几个月前呢，我就是扣脚，那个脚趾甲那个旁边都给扣坏了，然后呢就拼命抹那个碘伏，现在就封不了口。哎呦，这个伤口不愈合啊，这个脚啊要是这么烂下去啊，这要是给我截肢了可怎么办呢，我特别的害怕啊。
0: 嗯嗯。
3: 而且呢还有一个啊，最让我担心的就是现在那个小便的那个尿尿的味可大了。哎呀，家里满屋子都是那个味道。还有那个颜色啦，小便的颜色也发黄，有时候还浑浊，就跟那个蜜条汤一样。然后做的那个检查呢，尿蛋白啊已经有2个加号了。这个时候我就更害怕呀，害怕自己要是发展到尿毒症了那怎么办呢，因为我有一个同事就是这个毛病，透析了3次，结果呢到最后人财两空，人去年就没了。我之所以就是要麻烦您给我看看呢，我就觉得这个我这个病太多呀，太重了，和别人不一样，人家吃药能好，那到我这里我心里就没底了。
0: 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啊，你听我说、咱们现在治啊来得及、你要真发展成尿毒症了，那李老师也帮不了你了。
3: 哦，
0: 哎，咱们先说啊，这三代延寿方在治疗各种老慢病方面它是一个硬核的武器。
3: 哦，
0: 哎，因为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第一来讲的话呢，它作为

0: 发酵中药的五大革命的代表啊。第一个革命就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
1: 哦，
0: 啊，你看他吃西药吃的越多，他对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负面影响就越大，对吧？你看那药盒上都写的啊，脾胃不和的不能用，肝肾亏虚的不能用，对吧？
1: 哎，对对对，
0: 哎，西药它就是这样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恶性循环一出来，那就不行了。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1: 嗯，
0: 哎，然后第二点，药劲儿大，药力猛。
1: 哦，
0: 所以说它效果来得很快，啊，三天之内你就看吧，你的血糖就开始往下走了。
1: 哦，
0: 哎，你吃喝拉撒各方面都会有明显的好转。那第三大革命就是我们是中药的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它可以被人体吸收和利用，一点都不带浪费的。
1: 哦，
0: 哎，我们不用担心说我这药效啊，你不用考虑这个，因为它都给你吸收了。
1: 哦，
0: 吸收了就可以利用的，所以说它能够保持住这个疗效的持续性。还有呢，就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叫一方三通啊。你看这个糖尿病，我以前我给大伙讲过，中医认为糖尿病它就是脾的病。
1: 嗯，
0: 主要就是我们自身的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我们这糖吃的多吗？不是，是我们吃了糖没有办法给它利用了。你看糖尿病患者的饮食天天控糖，不敢吃糖，一点甜的不敢碰，但是血糖为啥还高？就是因为我们自身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
1: 哦，
0: 所以说这个跟我们的脾有关，因为脾是主运化的，专门负责消化吸收的
1: 啊。
0: 再一个，糖尿病叫代谢病，代谢紊乱跟哪有关？跟肝肾有关。
1: 哦，
0: 同时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多的并发症呢？是因为我们血糖持续升高，血粘稠，血脉淤堵导致并发症的。啊，那我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啊，所以说你现在治没有问题，来得及。
1: 哦，那太好了。
0: 哎，像你这种情况一共三副药啊，不光是能够给你治愈你的糖尿病，而且还能阻断你所有的并发症，你不用害怕，咱到不了尿毒症那一步。啊，不仅到不了，还能让你的身体恢复到之前没得病那种状态，让你的血糖保持平稳，明白了吧？
1: 哎呀，那太好了，太谢谢你老师了。
0: 你不用客气啊，直接的打咱们场外电话，把这三代延寿方呢给订购上啊，看你当地有没有，因为啊现在这个货源很紧张，有的话呢，我建议咱们就直接把药备齐了啊。
1: 哎，行，好的。
0: 嗯，
1: 哎呀，那你老师谢谢了哈。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这终于给您通上电话了，我得好好谢谢你呀。
1: 哟，老朋友了是吧？
2: 哎，对对对，是老患者了。李老师，我现在能走了，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了。现在呀，不是肺炎了，就咱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1块钱一片，我真没想到哈，这个效果能这么好，这真是个良心药啊。
1: 老师最骄傲的地方就在这儿，把本应该价格高昂的药品打造成了平价药、百姓药，那这才能够真正的造福于咱们所有的这个老百姓呢。
2: 哎呀，是啊，我今天给您打电话呀，是想麻烦李老师您给我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一下哈。
1: 行，您跟我说一下您身体的什么情况。
2: 我是高血压引起的脑梗，当时住院的时候别人都住不到半个月人家就出院了，我比别人还多住了半个月还是不行。大夫说啊，就是再住半年我也不会完全恢复，后来这不就回家了吗？回家之后啊，感觉多少有点改善吧，反正效果还是不明显，就是我左边的胳膊不好使，有点画圈，而且腿啊也没劲，抬不起来。你看我就是走到厕所就几米远的距离啊，我就得走个5-6分钟，就挪不动这个肚子。哎呀，还有丢人的事，就是我有一次喝了点牛奶就拉肚子了，结果来不及去厕所就拉裤子里边了。当时我就从镜子里照了照自己呀、看着自己呀、流口水，眼睛直勾勾的，就傻不拉几的。
1: 你感觉自己挺窝囊的是吧？
2: 是啊。
1: 窝囊委屈，出现疾病了，反复治疗治不好啊，对康复无望的时候，
2: 的腿都打弯了，这一天比一天强了，用到10天左右不到半个月的时候感觉有点劲了，而且呢这血压也下来了，高压130，低压90了还。
1: 好，这咱就不用担心的二犯了。那你到现在为止用了多少了？
2: 现在是3副药快用完了。
1: 3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就应该是一种健康的状态了，啊，你肢体上怎么样？
2: 肢体上没问题了，现在出去转悠，到公园溜溜弯，
1: 你看，
2: 到菜市场买点菜，还能提回来了。说句实在话，现在我特别知足啊。
1: 那这回也没有什么，上厕所来不及憋不住了，没有这种情况了，是吧？
2: 哎，是是是啊。
1: 其实关键的呢，还是啊，咱们选对了药啊，而且从咱这个血压这儿来讲的话呢，血压很稳定。啊，心脑血管疾病啊，血压就是一个保险，啊，血压一高了，这保险就给拉开了，那就随时都可能爆炸了。啊，你看看我们人体三通不生病，人体三通疾病无终，啊，这真的就是在你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就咱们这个脑血栓、脑梗啊，它就是脑血管淤堵了，啊，那淤堵了我们就通血管嘛，啊，你治疗脑梗一定得通血管，那为什么我们还要通脾胃？怎么还三通呢？还要通肝肾呢？一个脾胃啊。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我们脾胃要是不给你通开了，你用我们这三代延寿方啊，什么效果体现不出来啊。如果脾胃一定要通，不然的话你别说吃药了，你吃什么食物吃什么营养品呢，它都不可能把营养全部的吸收，就等于白吃。那但是这个情况在咱们三代延寿方这就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要解决的就是脾胃，这个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也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啊，人体的生命大道、生存之道。那再一个呢，就是要通我们的肝肾，肝肾功能强大以后，解毒代谢能力就好了。尤其肾脏啊，它能够在几分钟之内呀、就能够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我们过滤一遍。那么肝肾强大了之后，血液就干净了，它就不堵了。那所以老先生，你现在这个状态呀，你不用担心了啊。咱把手里边的药用完，你直接就可以停药了。日常生活当中呢，时不时的参与点锻炼，饮食上的荤素搭配。啊，营养结合啊，咱们长命百寿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2: 哎呀，那好，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呀。
1: 您就放心，到什么时候您记住了、啊？咱们用的是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好老慢病，好了就是好了。我在这儿也感谢您的参与，咱们再见。
0: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是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0: 北京时间21:0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观众朋友，你好。
3: 您好，
2: 今天是2026年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欢迎收看延边新闻。
3: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6月8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隆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精准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自我加压，紧抓快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为县域经济提速发展、赶超进位提供有力支撑。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来到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先后走进人参种植示范基地、人参文化展厅，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投资计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做强标准化种植的同时，集中力量做优精深加工，加快补齐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挖参体验、研学观光等业态供给，真正把人参故事讲精彩，把融合文章做出彩，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好风景换来好前景。万亩林下参、千吨食用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育菌工厂、人参精深加工厂等板块生产绣球菌、鹿茸菌、人参肽固体饮料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地基工程施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详细了解产品种类、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一期、二期项目建设，同步启动设备订购工作，努力实现建成即进场、进场即安装，力争项目尽快形成规模产出。桑黄精深加工产业项目主要生产桑黄咖啡、桑黄巧克力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净化车间内部装修。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产品种类、工艺技术、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成运营。要扎实做好市场调研，深入摸清市场需求，推出更多符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努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济康生物科技项目专注于提取牛肝和牛前列腺中的活性物质进行加工生产，与浩泰生物医药中间体项目形成产业配套。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两个项目，他进厂房、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完成厂区道路、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抓紧实施墙体外立面装饰、门窗安装等工程作业，力争尽早完成 GMP 标准化认证等工作，推动生产线早日上线运行，为地方经济发展赋能助力。在合隆市某富牧业有限公司，胡家福关切询问企业运营情况，详细了解繁育技术、饲养管理、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炎黄牛是延边特有的优质种质资源，深受高端餐饮市场青睐，希望企业持续加强与大学、大所的务实合作，加快构建高效快繁体系，着力提高两种繁育率，不断扩大企业种养规模。要打破养牛卖牛的传统发展模式，有序发展肉牛屠宰、精深加工，

0: 积极开发即食食品、预制调理牛排、定制部位肉等高附加值产品，把炎黄牛的价值吃干榨净，用足用好。在光东米运乡村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汉花飞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建设目标，合理优化工序，增加施工班组，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精彩亮相。要紧盯目标受众喜好，将农事体验、休闲娱乐、生态露营等业态有机串联，精心设计游览线路，通过场景化营造和故事化表达，让田园风光更有温度，乡村生活更有质感，使广大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青龙渔业景区环境清幽雅致，是集休闲垂钓、亲水娱乐、水产观赏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度假区。胡家福走进景区各功能区，认真听取接待能力、投资计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水产种质资源厂、完善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区，胡家福指出，当下年轻群体愈发向往山水田园、悠然闲适的出游方式，这为景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加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确保项目尽快具备开工条件，早日破土动工。文旅、宣传等部门要统筹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对景区旅游资源、精彩活动进行全方位推介，进一步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今天的项目投入就是未来的发展增量，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才能让产业筋骨更强，支撑更实，让发展底盘更稳，后劲更足。合龙市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精准施策发力，破解难点堵点，推动在谈项目早日落地，签约项目尽早开工，在建项目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逐一梳理，精准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着力强化服务保障，常态化下沉施工一线、生产车间，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项目建设需求，围绕用工、资金、审批等高频问题，以创新思维、有力措施破解瓶颈制约，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要持续发力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走出去，请进来，带着下面干，做给下面看，精准锁定招商区域，敏锐捕捉项目线索，充分考量项目的适配度、契合度，常态化开展上门对接洽谈，细致入微解读惠企政策，千方百计促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2件，图们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噪音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3个，占 42.9%。为切实做好2026年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服务保障工作，近日在州人社局的牵头统筹下，延吉市聚焦考生吃住行游及就业全方位需求，全面落地暖心户考举措，吸引广大考生留延就业，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
2: 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为考生提供行李帮扶等服务。
3: 我们主要为考生指点这个咱们车上车安全，开辟就是说来回走啊，他们拿的行李比较多，我们给他帮着拿上车呀，还有等等一些给他指点他们去的去处，完了出车这块呢，我们给他看着车门，完了给他安全为主，为考生送到位。
2: 为全力保障考生出行。

0: 行顺畅，相关部门精准调配公共交通资源，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力提升10%，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活动期间免费接送考生2000多人次。联动市场经营主体推出考生专属惠民措施，汇聚33家餐饮企业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消费优惠，部分门店赠送特色菜品。组织考点周边36家酒店推出专属房价优惠、配套叫醒服务、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增值服务，切实解决考生食宿后顾之忧。紧扣洲际延吉市2级人才引育工作部署，在各考点特设就业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等福利，发放专场招聘会邀请函，招揽青年人才扎根延吉。同时落实文旅惠民政策，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参观重点景区，笔试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共免费接待考生近500人次。统筹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保障，常态化巡查考点及周边区域，强化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市容环境整治，从严杜绝噪音干扰、交通拥堵、违规经营等问题，通过多措并举让考生感受城市魅力，提升延边人才吸引力。
1: 6月5号，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延边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4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到场观展，重温峥嵘军旅岁月。
2: 延边博物馆自2025年6月启动本次专题展览筹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1984年撤编。18载戎装岁月里，扎根祖国各地，攻坚克难，投身国防建设、城乡基建与荒漠拓荒等重大工程。本次展览聚焦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展出由全国各地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展品，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工具、防护用品、荣誉奖章、立功证书、手写手稿等珍贵实物，全方位立体化再现基建工程兵一兵一工建设山河、奉献时代的热血军旅生涯。专程到场的退役老兵也成为现场一道特殊风景，历经岁月变迁，老兵们驻足展品前，端详老物件，追忆往昔。开幕仪式上，还为捐赠史料及老物件的基建工程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基建工程兵战友之家代表向延边博物馆赠送纪念锦旗。
3: 我是从深圳过来参加咱们延边州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我太太这个捐赠的这个军装啊，那么还有很多战友把它拿出来捐赠给博物馆，让咱们的这些个这个后人呢能看到这些实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深远的。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呢看到这些这个展览以后啊，能够传承他们的精神，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本次展览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市民及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建设岁月。
4: 今天这个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我看到很多之前没看见过的老物件，然后通过这些老物件，我感受到了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然后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5: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创建60周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本次展览呢，是地市级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览，旨在弘扬老一辈基建工程兵艰苦奋斗的精神，同时也为延边州传播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2: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号，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
6: 科普进边疆，点亮科学梦。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夜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
0: 在延吉市第三中学，中国电子学会向我州中小学捐赠了青少年机器人编程教学套件，科普

0: 实验套装和科普图书。随后的公开课上，科技教育专家和志愿者以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科技教学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智能机器人的灵活舞动，编程指令下的趣味互动，让学生们目不转睛。
1: 课上看到的智能机器人和 AI 交互技术，让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国家科技的飞速进步。接下来我会认真学好数理化，多动手做科创小实验，把对机器人的热爱转化为学习的动力。将来也想用自己的力量为国家的科技发展添一份自己的力量。
2: 在探究重力的奥秘课堂上，专家用生动的实验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有趣，让我看到了实验教学的真正魅力。同时，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等科普课程也为我们物理教学打开了融合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这次学习，我真的感受颇深，我将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融入我的日常教学中。
0: 科普团队还走进图门市龙井市中小学，邀请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操作，直观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让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就在身边，科技改变生活。
3: 我学到了很多新颖的学习方法，开阔了眼界，也明白了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知识。我也更加期待今后的科学学习，想要多多动手实践，探索未知。
0: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四天，专家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共八所中小学，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科普义教课程，把优质科技教育资源送到边疆校园，助力我州中小学科技教育提质增效。
4: 5月25号10时30分，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求助，一名男子在珲春市务工时不幸被电锯切断左手掌，伤情悲重，正乘坐出租车经高速赶往延边医院，急需警力开道救援。执勤民警迅速与家属取得联系，精准锁定车辆信息及行驶轨迹，并火速在延吉北收费站出口布控警力。为抢抓救治时间，民警同步协调收费站开启绿色通道，确保生命通道零阻碍。10时40分，目标车辆刚一驶出收费站，开道警车在前方引路，沿途多处道路施工，路况复杂，民警争分夺秒，科学疏导，原本半个多小时的路程仅用10分钟便将伤者护送至延边医院。经诊断，伤者伤势严重，必须立即转院至长春手术。得知情况后，民警立即启动联动机制，联系延边铁路公安处、延吉西站派出所，协调高铁站开通应急通道。此时距离最近一班发往长春的高铁发车时间仅剩20分钟，民警一路疾驰将伤者及家属送达延吉西站。在铁路民警的协助下，伤者通过绿色通道顺利登上列车，为手术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
5: 接下来请看一组龙媒简讯。
6: 南航计划自7月2日起至9月29日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快乐延吉大舞台将于6月10日至8月29日在青年广场开演，每周四至周六19点准时演出。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获悉，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日正式公布。
0: 今天的延边新闻播送完了，
5: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8: 好歌香三秋，
7: 好曲醉九州，
8: 优美的歌声，
7: 金色的旋律，
8: 每周金曲。
9: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无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

0: 真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真堂，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两盒赠一盒，买五盒赠三盒，买一箱更送一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粒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8，珲春750-5888。
0: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谷粒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五赠四，买十赠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彩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6-2262-750-5888。

0: 一个书香充盈的城市，必定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享阅读之乐，见书香之城，最美延边，美在书香。书香延边。本栏目由延边州读书节组委会主办。
1: 各位书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大陆为你读书。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书是《你是人间四月天》。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响点亮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那青，那娉婷，你是鲜艳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你是人间四月天，这首诗是林徽因的代表作之一。这是林徽因写给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儿子梁从诫的诗，用来表达他对孩子无比喜爱至极，以及从儿子身上看到的生命的希望和活力。因为这首诗，很多人知道了林徽因，可是很少人知道，在写下这首诗23年后的人间四月天里，林徽因走完了她的一生，把她的传奇故事永远定格在了人间四月天。林徽因出生在富贵家庭，学习拔尖，长得漂亮，嫁入名门，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林徽因，用现在的话说，可谓是人生赢家。虽然她已经离世60多年，但依然热度不减，人们对她的态度也是褒贬不一。有人倾慕她的美貌，有人艳羡她的才华，有人不屑她那太太的客厅，只是太多的人一提到她，只局限于谈论她的美貌和情爱故事，殊不知她的人生格局、坚持、信仰以及取得的成就，足以让每个人赞叹。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女建筑师，她曾经参与设计人民英雄纪念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是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建筑的开拓者。此外，他还是诗人和作家，不仅最早加入了新月社，在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绘画、翻译等方面成绩斐然。有人说他几乎标志一个时代的颜色，出众的才，倾城的貌，情感生活也像一个春天的童话，幸福而浪漫。所以人们将桃花夭夭、露水盈盈、美得不可复的四月称作它，因为它就像人间的四月天，让人沉迷陶醉。你是人间四月天收录了林徽因文学作品的经典代表作，里面有小说、诗歌、散文，还有写给亲友的书信。在她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代才女林徽因最真实的心路历程，摸索到她的性格特征，触摸到她炙热的情感， 看到真实的林徽因，我们还可以看到这个看似外表柔弱的女子，在内心深处早早就种下了一棵树。她的每一步人生路都是衡量和选择的结果。在这充满诗意的四月，让我们一起重温这个诗意的女子。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在林徽因的身上，大多数人只看到她是国务院参事林长民的女儿，出生显贵，却没有看到在她内心深处，母亲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创伤，这种伤痛甚至伴随了她的一生。林徽因的母亲叫何雪媛，是父亲林长民的第二任妻子。由于林长民的第一任病逝的妻子没有留下子嗣，所以何香媛嫁入林家的任务就是生儿子。可是何香媛并没有完成家族富裕的任务，在生下林徽因这个女儿之后，又生了一儿一女，但是都夭折了。最重要的是，何雪媛是典型的旧时妇女，并且性情古怪，没有文化，和接受过新式教育的林长民格格不入。后来林长民娶了在上海待过的陈桂林，林徽因和母亲何雪媛被撵到了后院住小房子。思想陈旧、格局很小的何香媛无法做到自我排解，终日生活在愁苦忧闷中，对林徽因留下了很深的阴影。林徽因在《你是人间四月天》中有一篇叫做《秀秀》的文章，秀秀的遭遇和她简直一模一样，拥有一样性情古怪的母亲，母亲两人都被父亲抛弃且生活在别处。林徽因将自己作为第三人的视角看秀秀，好像看到年幼的自己。秀秀对母亲又爱又恨，心疼她得不到丈夫的疼爱，只能郁郁寡欢，一个人带着自己生活的不易，又恨她固执己见，毫无情商，不通道理，不会和父亲相处，导致父亲越来越憎恶，最终导致自己的生活越来越艰难。文中秀秀对父亲的感情也非常复杂，既喜欢又担心。秀秀想讨好父亲的欢心，又像怕母亲一样行为方法不对遭到父亲的厌弃。在这种想亲近又害怕的纠结中，变得越来越自卑。在矛盾中生存的秀秀，最后在父亲和母亲的一次最为激烈的争吵之后，走向了河里，选择了死。我想可能这是林徽因看到的另外一个自己。她知道如果自己不做选择和改变，和母亲一样只会抱怨，那么人生的路只会越走越窄。和秀秀不同，林徽因选择通过阅读

也得到了父亲的喜爱。他的父亲在信中说：儿读书尽义，又训良，知道理，我犹爱汝。后来才有了父亲带他去欧洲游学的故事，从而改变了他一生的际遇。都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和母亲一直生活在一起的林徽因，却能够认清自己母亲的性格和认知缺陷，努力地用书籍慰藉自己，消除母亲对自己的负面影响。我们无法选择父母和自己的出生，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很多方式塑造自己的思想和性格，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婚姻是改变女人一生的命运的选择。你是人间四月天的散文章节中第一篇文章便是道志摩。徐志摩离开北京，也就是当时的北平之前，还来到林徽因的家里告别，没想到竟然成为了最后一面。在这篇文章里，林徽因说认识了徐志摩十年，他们年龄上差别不算少，一见面之后便互相吸引为知己。生活中充满诗意的信仰的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没有徐志摩的影响，他不会爱好文学，并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那样一个人。很多人说他在感情方面比较早熟，或许是因为自己幼年的家庭境遇，以及跟随父亲游历欧洲的经历，让他看到了婚姻中的酸甜苦辣，也看到了大千世界的广阔。这一切让他明白，爱情和婚姻是两码事。爱情只是两个人的激情，但是婚姻更需要细水长流，更是两个家庭的结合。相比之下，林徽因和梁思成两家是世交，两人打小就见过面，年长之后相遇，两个人因为对建筑的热爱而结缘，也为建筑而倾注了毕生的心血。无论是建立了东北大学建筑系，还是成立为了考察和保护古建筑的营造学社，他们的人生不仅仅是激情之爱，更多的是对建筑的热爱，以及两个人的相互支持和成就。而和徐志摩，他们延续了往年的友谊，因为对诗歌的热爱，两个人经常在一起讨论文学。对于徐志摩的离去，林徽因痛心疾首，但同时他也羡慕志摩。他说，志摩是我的朋友，死本来也不过是一个新的旅程，我们没有到过的，不免过分的怀疑，死不定就比这生苦。有的人适合恋爱，有的人适合结婚。对于处于相对弱势的女性来说，选择怎样的婚姻，相当于选择了怎样的生活方式。与浪漫热烈的徐志摩结合，婚姻可能是激情澎湃的，但是却少了平淡中的幸福，一般人很难消受。梁思成或许有点不够炙热，甚至有点笨拙，但是两个人的婚姻却不仅仅是相濡以沫，更是战友同事般的共同前行，铸就了我国建筑领域的动人篇章。在林徽因的墓碑上写着几个字：建筑师林徽因墓。文采飞扬、才华卓越的林徽因，在生命的最后被盖棺论定的不是诗人、作家、翻译，而是建筑师。这个称号，林徽因付出了她的所有。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系读书的林徽因，用了两年的时间成功转系，成为建筑系的设计指导教师及建筑设计教学事务助理。回国后，林徽因和梁思成面对国内建筑学的空白，一方面进行野外实地考察，

我第一手实力测绘资料。中国的很多古建筑都在偏远的村庄，林徽因和梁思成周转各地，每到一处都受到当地老百姓的极大关注。在书中，林徽因将当时的所见所闻写成散文，其中有奔波的辛苦，坐三等火车被跳蚤咬得浑身是包。文中还有去人去世，当地老人知道村里古建筑的年龄后的洋洋得意，也有对美景和时光的描绘。可以想到考察途中的辛苦，但是因为热爱而冲淡了这种艰辛，收获充实着他的心灵和生活。林徽因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信仰的时代，其实对他来说，建筑就是他的信仰。即使因为奔波和生孩子，致使他染上了一身重病，但他却还是坚持在15年的时间里，和丈夫梁思成一起，走过15个省、190多个县，考察测绘古建筑2738处。因为心存对事业的信仰，所以他柔弱的身体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1932年，日本人说中国已经没有唐代的建筑。刚从香山养病回来的林徽因，拖着大病之躯，与丈夫踏遍祖国河山，找到山西的唐代木建金光寺，并一起编写了中国古建筑的开篇之作《全国文物古建筑目录》。抗战期间到云南时，林徽因的生活窘迫不堪，她通过给学生补课赚取家用，一个月40元的工资，本来想买一块染布，但是再三考虑，她最后还是花23元买了一条皮尺。书中的这个细节也表明，对于她来说，事业更为重要。林徽因之所以活出了另一番模样，达到了极高的成就，收获了很多人的爱慕，在于她的格局和视野，在于她人生路上的每一步选择。从幼年用读书排解心中的机遇，她便明白要通过柔和坚定的选择去走自己的人生路。之后游历欧洲，又进入国外的学校学习，学习成绩优秀的他摸索了人生中更多的支点，这些经历不仅开阔了他的视野，也锻造了他的思想和灵魂。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给费正清写信说，正因为中国是我的祖国，长期以来看到他遭受这样的罹难，心如刀割。他的好朋友费慰梅担心他的病情，多次劝他去美国治疗，甚至连手续都安排好了。林徽因在回信上说，我们的祖国正在灾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它，假如我们必须死在刺刀或炸弹下，我要死在祖国的土地上。美人一老是指，如果一个女人只把人生的重点放在外貌上，那么她终究是落寞的、单调的、没有光泽的。林徽因之所以让人为之倾倒，除了美貌之外，更多的是她的思想层次和她的才华。林徽因这一生写过散文诗歌，出过小说剧本，会舞台设计，说一口纯正漂亮的英文。同时他坚守初心，将最大的热忱给了中国的建筑事业。他的丈夫梁思成晚年曾经说，林徽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的才华是多方面的，不管是文学、艺术、建筑乃至哲学，他都有很深的修养。他能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工作者和我一同到林野僻壤去调查古建筑，测量平面，爬梁上柱，做精确的分析比较，又能和徐志摩一起用英语探讨英国古典文学或我国新诗创作。

他具有哲学家的思维和高度概括事物的能力，所以做他的丈夫很不容易。中国有句俗话说，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可是对我来说，老婆是自己的好，文章是老婆的好。我不否认和林徽因在一起有时很累，因为她的思想太活跃，和她在一起必须和她同样的反应敏捷才行，不然就跟不上她。拥有美丽的外表本可以不那么努力，但是她用自己的努力活出了人生的另样的丰富和精彩。不管别人喜欢与否，她一生都尽力去做最好的自己。虽然她的性格并不好，情绪化，但在那个年代，她证明一个女性也可以活成一道精彩的光。以上就是今天娜露与大家分享的《你是人间四月天》这本书的部分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晓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5: 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
6: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好消息，电视台七珍堂品牌店专为延边家人定制彩之源水飞记胶囊上市了，韩国热销的同款护肝精华现在延吉就能买到，上市公司晨光生物定制，品质保障，限时活动价268元每盒，买5赠4，买10赠。

0: 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肝好才能身体好。采之源水飞记，守护家人的肝脏健康。订购电话2262262，750-5888。
1: 北京时间22: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0: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0: 以三香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2次，3等奖2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接到了场外啊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很多的患者又打来电话了，想拜托我650护心仪还能不能啊再想办法给大家伙申请点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晚了，没抢到650护心仪，也有的人呢是拿到手之后啊发现用着很好啊，所以说还想再要上一台。在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不是我不帮大家忙，别说多申请了，现在哪怕是啊多申请一台都没有了。650护心仪啊很特殊，它是俄罗斯啊

宇航员飞入太空，为了防止啊心脏骤停，必带的。一年的产量啊都不足一万台。这一次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厂家拿出了20000盒长效救心丸，几经周折啊才和人家换来了2000台。所以说现在真的多一台都没有了，我也没办法。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这辈子除了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了对心脏病的钻研以外，单反有点空闲时间啊，偶尔也能和老朋友啊下下象棋。下棋的时候啊，我这个人的棋风啊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伙给我一个评价，4个字，那就是杀伐决断。可以说一旦逮住了机会啊，就会果断落子，从不优柔寡断。因为我很清楚啊，一旦错过了最佳的落子机会，还可能啊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正所谓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吧？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比如说这次的650护心仪啊免费馈赠，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导致下手啊稍微慢了一点的伙伴没能参与上呢？其实啊，就是因为650护心仪啊全国就有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次，很多明智的朋友们在听到活动以后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厂外啊400电话抢定，准知道啊那么下手晚了肯定啊就会被抢光了。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啊，650护心仪啊来头不小，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联合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被评为啊21世纪4大发明之一。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俄罗斯宇航员入太空时为了防止啊心源性猝死必带的护心宝贝。要不是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这2000台啊650护心仪啊也不会免费馈赠。所以说错过了这次机会啊，以后啊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像很多上了年纪啊心脏本身就不好的朋友，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还是早搏啊、房颤啊、严重的心律失常，哪怕是心衰、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确实啊都应该拥有一台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啊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而且这650护心仪啊不光对心脏特别好，降脂效果也是好。有人可能说了啊，高主任啊我用的是3代降脂药，也有说高主任啊我用的可是4代降脂药呢。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吃的是3代还是4代的降脂药，它也只能降低啊血液的胆固醇，像附着在血管壁内的和皮下脏腑间质的这种坏脂肪啊坏胆固醇无法清除掉。但650护心仪它不一样啊，它是通过纳米激光的照射，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部的和皮下呀脏器之间的这些坏血脂。所以说呢，650护心仪也被称为啊21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可做到真正啊给全身无死角降脂。那除了这个以外啊，650护心仪在降压方面更是遥遥领先。650纳米激光降压的方式啊不同于普通降压西药，只靠强行的压制血压，它是从根源上疏通血管，舒缓血管的张力，慢慢的把血压调离啊回归平稳的常态。长期佩戴650护心仪，既能

安稳地将血压控制在安全数值，还不会损伤脏腑身体，没有半点的药物带来的不适与副作用，更不会出现一停药啊血压就飙升反弹的情况，可以做到啊由内到外啊把血压调理的稳稳当当的。所以说呀，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宝贝，咱老百姓啊别说花钱买，就是平常见也见不到啊，对吧？所以说抢到的朋友确实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幸运。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它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治疗模式，每天在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个小时后再使用护心仪。在使用治疗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开关佩戴30分钟，这个时候啊它就能释放出啊650纳米生命光波能量，这个是健康光波能量啊，可修复激活窦房结细胞，让心脏啊一直很平稳的跳动，阻止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且它还智能，30分钟之后啊释放的光波能量会自动的停止。那第二种使用方式呢，就是日常养护，可以一直啊随身佩戴，哪怕是睡觉时候佩戴也是可以的。因为啊650护心仪啊就算关闭治疗模式了，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内含少量的稀有陨石，贴身佩戴时便能释放出啊专属的能量与远红外线光波，还能产生啊高频超声脉冲，会顺着全身的经络啊游走，既能活化修复身体的细胞，唤醒沉睡的细胞，还能加快局部的血循环，高效改善啊体内的微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调节血脂和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在家还是出门在外，哪怕是晚上睡觉都可以啊佩戴在身。尤其是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一定要24小时随身佩戴，这样相当于啊有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双重的保护，不给心脏梗塞猝死衰竭发生留机会。但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第一，大家要牢牢记住啊650护心仪千万不能接触到水湿之地，像平时啊洗漱啊洗澡啊或者汗蒸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拿下来妥善保存。第二点呢，佩戴过程当中要避免大力的磕碰摔打，因为650啊护心仪当中的陨石材料质地特殊，一旦磕碰啊很容易受损，这样将会影响啊能量的释放。第三个注意事项啊，最好是专人专用，因为每个人的磁场啊它是不同的，互换佩戴啊容易打乱自身调理磁场，达不到理想养护的效果。第四个，佩戴期间啊尽量远离大功率的电器强磁场的环境，像做 B 超啊超声检查呀核磁共振呀 CT 等等不要带着了，避免干扰啊650护心仪能量正常的发挥，削弱了护心调养的作用。第五，在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随意啊自行的拆解，一旦破损核心组件哪怕是还原了，也可能啊会影响650护心仪的防心脏猝死的功效。那关于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那咱说这次活动啊之所以这么火爆，大家伙参与度很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因为啊

0: 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这一次啊，是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厂家举办的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据我了解呀，有很多心脏不好的朋友早早就想用上长效救心丸了，也知道它能治心、救心、护心，比吃其他任何心脏病的药物啊见效都快，比支架搭桥更安全，花费啊也很少。但之前碍于啊一副药原价需要2880元，所以说一直没能用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啊，一听说长效救心丸呢、卖两副药送一副药，还能再享受啊6折优惠，还免费啊送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么算下来，那么一个月啊才几百块钱的花费。所以说就一点不犹豫了，抓住机会第一时间就使用上了。哪怕是夫妻老两口啊心脏都不好的，也都开始啊一起来用。这份远见卓识啊，我打心底里给他赞同。不了解我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高明啊从医40来年，将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我能有这份十足的底气，全靠我的恩师啊郭医大师苏龙扎布啊潜心研究出来这款专攻心脏问题的长效救心丸。我本人呢也亲身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那从上市以来呢，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10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了健康。毫不夸张的讲啊，可以说长效救心丸改写了治疗心脏病的历史。有了它的治疗，让心脏病啊不再是终身的老慢病，更不是人人惧怕的顽疾。从前有太多的病人啊因为心脏病啊而心慌早搏，房颤频发，整天啊担惊受怕熬日子。不管你有钱没钱呐，一旦摊上这个大病了，都是随时说啊更塞就更塞，说猝死就猝死。可现如今有了长效救心丸的活药，它以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三香入药，药性啊温和，渗透力强，直达心脏病灶的深处。用药1小时啊即可帮助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即可修复啊穿导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20天可以焕活修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所以说凡是已经抢先成功订到的长效救心丸的家人们，大家只管啊把心啊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面，不用有半点的顾虑，趁早用上，趁早调理，把常年积攒下来的心脏老毛病通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我高明啊身为一名军医，很清楚啊生命重于一切，重于泰山，患者的生命所系啊健康相托，我绝不敢有半分的敷衍糊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想使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了。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 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

0: 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直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主任啊，您好啊，高主任
3: 啊，你好，你好啊。
2: 哎呀，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
3: 嗯。
2: 今天呢是我用长效救心丸和护心仪的第6天了啊。
3: 哦，挺好。
2: 这药我觉得真的好，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所有治心脏病的药当中啊好的一个。您不会是301医院的大专家啊。
3: 嗯。啊，过奖过奖。所以说我总说啊，单凡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对他治心救心的效果呀，没有不满意的啊，和你一样
2: 是
3: 吧？
2: 嗯，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怎么没在听到您的节目的第一天啊？
3: 嗯，
2: 在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的。
3: 嗯，
2: 那会儿我心脏还不严重，早些年体检出来冠心病的时候，
3: 哎呦，
2: 只是偶尔犯病的时候才心慌，胸闷的，当时呢就有点犹豫
3: 啊，
2: 合计再多听听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我家里发生点事儿，有点上火。
3: 啊，
2: 心里总琢磨那点破事儿，
3: 哎呦，
2: 这天天晚上也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哎呀，带着我的心脏不得劲儿，躺着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姿势，我都一直喘不过气儿。
3: 就
2: 有一天早上就爆发了，这心脏可不只是梦，心跳特别快，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会儿我就特别害怕，
3: 哦，
2: 我怕一口气憋过去咋整呢？
3: 是啊，
2: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抱大孙子。

0: 是。
1: 紧接着我这前胸后背就开始呼呼冒汗了，
0: 哎，
1: 心突突的跟着乱跳，我想努力控制，但根本不受控制啊，哎，两眼一黑倒地了啊，
0: 哎呦，多危险啊！所以我说啊，心脏病全是大病，不能单凭啊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潜在血管里面的内在凶险呀，就像定时炸弹一样，说爆就爆啊，是吧？
1: 对，是啊，我老伴儿当时吓坏了，赶紧打120。
0: 嗯，
1: 因为我们家和医院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
0: 哦，
1: 哎，中间没耽搁，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啊，真是太幸运了。再晚来一会儿啊，就想保命，就必须做支架了啊。咱说这不就一只脚踩在阎王殿的门槛上了吗？
0: 哦，
1: 住了十来天医院，医保报销完也没少花，我当时就特别后悔。
0: 嗯，
1: 这要是长效救心丸早点吃上，您说我这不是不给自己能惹来这么大的祸吗？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脏毛病万万拖延不得。不少患者觉得呀，自己症状轻啊，没啥大事啊，想着能拖就拖，能省就省，看似眼下啊省了点小钱，等到病情加重发作了，花出的医药费啊、住院费啊、开刀费啊，遭的罪啊只会更多更多。就像你一样啊，当初要是早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调理啊，根本就不会啊花这么一笔开销的费用了，是吧？病也好快。
1: 所以我出院的时候心里想，不管长效救心丸多少钱，我都要吃上。
0: 对了对了，
1: 可能也是老天眷顾我，刚打开收音机啊，就听到您说
0: 啊，
1: 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
0: 嗯，
1: 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送护心仪。哎，这回我长记性，一点没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对了对了，
1: 结果是当天给我送过来了。
0: 嗯，
1: 用上后我发现最先变化的就是睡眠。
0: 哎，
1: 我以前晚上睡觉枕头旁边都放着收音机，
0: 嗯，
1: 啥时候睡着啥时候算。
0: 嗯，
1: 当天用了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高老师，
0: 好，
1: 我9点半左右就躺下，没一会儿我的眼皮子就睁不开了。
0: 哎呀，多好！
1: 把我困的，等我睡到半夜1点多，虽说也醒了，上到厕所回来，但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这要是以前半夜醒了，就再别想睡了啊！
0: 啊，是是，一整夜。
1: 哎，以前总听别人说这药见效快，我心里还合计，快能有多快？但这回我自己吃上了，真的太震惊了啊！
0: 啊。
1: 长效救心丸这药真的最近太好用了啊！
0: 长效救心丸是千年的活药啊，活性药油，不像你过去吃的那些啊都是死药，它可是能直接进入到血管壁里面去溶解血栓的。哪怕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啊也做不到啊，它真的在外面啊溶解血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效果呀高，用药1小时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见效速度啊那是非常快的。那咱说心脏好了，心神不就安定了吗？晚上自然就能睡个好觉，哪怕是中间醒个一次入睡也不是难事，很快又睡着了啊，是吧？
1: 对，这回我知道了，但凡用上长效救心丸呢，没有对这个药的效果不满意的啊。
0: 是啊，
1: 这不前天早上我又发现新变化了。
0: 嗯，
1: 我出院以后啊，其实心脏里面还发闷
0: 啊，
1: 就像下雨天气压很低的感觉。
0: 对, 对，那
1: 前天早上起来啊，感觉这心里很透亮，很舒服。
0: 嗯，
1: 不像以前有那种憋闷的感觉。
0: 对，痛了。
1: 再有，我是怎么发现这药效果太牛呢？
0: 嗯，
1: 昨天小孙子来我们家，他那鞋底不知道啥，不知道是啥材料
0: 啊，
1: 一走路啊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0: 哦，
1: 以前我踢一次心脏难受一次，昨天来了他进屋忘记换鞋了。半个多小时吧，还是我儿媳妇想起来的
0: 啊，
1: 给小孙子一顿骂，这时我才反应过来，
0: 嗯，
1: 我心脏啥事没有。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它能够直接护住啊心脏的命门，让你心脏啊不再发生梗塞了，更不用啊担心猝死的发生。而且这回啊还有650护心仪的加持，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啊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可护住你的心脏平稳跳动，防心源性猝死。所以说啊，在佩戴650护心仪的时候，你就啊比别人多出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多了一条性命。
1: 哎呀，高老师，这个太好了，这回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的问题了，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啊。

0: 啊，咱们军医啊，就是为咱老百姓啊治好病服务的。那后续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3: 哎，高主任，我就想麻烦您帮我看一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治我这个早搏不？
0: 啊，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以来 啊，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啊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了。而心脏早搏啊，就是最轻的心脏电路的问题。你说我高明能治不？
3: 哎呀，那这回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0: 啊！
3: 啊，你看我都被这个早搏困扰了很久了，尤其是最近特别的难受。
0: 嗯
3: 啊，每天这个晚上只要是一躺下，这个心脏就开始咯噔咯噔的，它就乱跳。
0: 是啊，
3: 我就紧张呀。啊，你说我越紧张，哎，他跳的就越厉害。
0: 对对对，
3: 我就越睡不着，啊，哎呀，这个情况已经都快3个月了都，这3个月哈，我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
0: 啊，
3: 你说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哈这也难受呀。
0: 对对对，
3: 哎，干啥哈也没有精神不说，还总感觉这个头晕呀，心发慌。
0: 嗯，
3: 而且呢还不受控制，总爱发脾气的。其实你说我这个人哈，以前性格挺温和的。
0: 嗯，
3: 哎，这老伴儿说我这老了老了，怎么还添脾气了的？
0: 哦，
3: 越来越暴躁了，这个人
0: 啊，这病闹腾的啊，病不是你。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我也知道。
0: 嗯，
3: 我不是有意的。
0: 嗯，
3: 哎，就像不受控一样。
0: 对对对，是啊。
3: 我之前不是在这个家附近游乐园的这个停车场当保安嘛？
0: 哦，
3: 一个月虽说赚的不多。
0: 嗯。
3: 但现在被这个病折磨的，这保安都干不了了。
0: 哎呀，你这就是啊，心脏早搏缠身了，陷入了恶性循环呀、啊。晚上躺下，心咯噔咯噔的乱跳，越紧张发作越凶，长久这么下来呀、啊，心脏的负担就剧增了，心慌啊、胸闷啊、夜里乱跳啊、睡不安稳等症状啊，全都找上门来了。一旦持续久了，早搏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很容易导致心率啊彻底的失控，严重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引发心梗啊、啊脑梗啊，甚至心源性猝死，明白吧？
3: 哎，就是就是，
0: 嗯，
3: 哎呀，真是太遭罪了。那这个高主任，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对症不？
0: 非常对症啊，因为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它是3香活性药油入药的。沉香药油啊，通于毒特别快；檀香药油呢，稳循律；紫檀药油啊，强心肌啊，激活心肌。3香合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3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另一方面啊，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专门修复啊，那么心肌啊穿导细胞的损伤，帮助心脏恢复啊正常的

0: 让心跳啊恢复正常。虽说既能解决你心跳不稳的急症，又能改善你心脏的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早搏的问题，这就安全了。
1: 哎，太好了
0: 啊，
1: 高主任，你看我之前呢也吃了不少药
0: 啊，
1: 哎呀，这个都没解决。那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你说多久能见效呀？
0: 像你这个情况，用长效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杀鸡用牛刀，吃上当天啊，糟粕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一副药啊就能解决了。因为长效救心丸提取的都是千年的活性药油，所以说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七天，可以让你的心跳啊在平稳的正常数值内跳动，不会出现啊急性心梗啊、心脏骤停啊、恶性心律失常、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的睡梦中猝死的发生，让我们没有一点生命危险。同时还能七天时间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部正常，好吧？
1: 哎呦，那可太好了。高主任，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啊。好啊，
1: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活动呢我没赶上。
0: 哎呦，
1: 你说现在就如果买的话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哎呀，这个非常抱歉啊，截止到昨天为止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结束了。你可以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外卖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啊帮你从其他患者手里捡个漏什么的匀点出来，好吧？
1: 好好。谢谢你了高主任
0: 啊。
1: 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
0: 对对对，在用药期间啊有关于健康上问题啊随时和我联系，好吧？啊，祝你早日
1: 的
0: 康复啊。
1: 好的好的，
0: 再见。
1: 好好好，高主任，好，再见
0: 啊。再见了。
2: 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

0: 精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球，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右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主任您好。
3: 你好你好。
2: 高主任，终于和您连上线了，听到您真实的声音了。我每天呢都准时打开收音机听您讲课，哎呦，可爱听您讲课了。
3: 谢谢大家啊，大家爱听就好啊。
2: 高主任，您创办这个栏目啊，真的非常好啊。这相当于啥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在家里呢就能有机会让北京301医院的那个军医大夫看病啊。哎呀，这都是以前呢不敢想的啊。以前呢也挂过301这样的大医院啊。哎呦，挂号太难了。这回呢有您这位心脏病专家在身边呢，就相当于家里有了个大夫了。
3: 好，谢谢你的信任啊。我从事军医啊40年来，一直啊专攻心脏病。现如今啊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平台，用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经验啊，帮助深陷泥潭的心脏病患者走向健康这个正道上来，好吧。
2: 所以说呀，您呢时刻呢替我们老百姓着想。我大概在7-8年前啊，就先查出来呢冠心病
3: 啊。
2: 大夫说我呢还有不稳定那个心绞痛
3: 啊。
2: 我呢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还有胃病，最后呢就还合并了心衰啊。
3: 哎呦，这么多病。
2: 对呀、这一身的毛病全呢、没得病之前吧，我一有空呢就去游泳啊。后来别说游泳呢，就是正常的走路，哎呀都费劲儿。
3: 哎呦，幸
2: 好我和老伴儿结婚快50年了啊。之前呢全都是我做饭呢伺候他，可自从我心脏不好后啊，高主任，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一顿饭都做不了。在厨房站半个多小时，都得给我那个心脏对的是心里突突的啊。
3: 哎呦，是
2: 啊。一到下午我那个小腿肚子都肿起来了，而且晚上呢就更折磨人了。总被憋醒。睡睡觉吧就不得不坐起来。吓得我老伴儿晚上经常是不睡觉啊。他就总怕我发生点啥。
3: 哎呀，真不容易啊，能理解你老伴的心情啊。心脏病这个大病吧，随时随地都有危险性，它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啊。不管是心梗啊、心源性猝死，还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心衰，死亡啊都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患者啊自己遭罪，家里人啊也跟着担惊受怕的，是吧？
2: 哎呀，可不是嘛。而且因为我一直吃那个阿司匹林啊。还发生过一次急性那个胃出血
3: 啊，
2: 搞得半夜都进了 ICU。
3: 哎呦，贵呀。
2: 当时吧我迷迷糊糊的都失去了知觉啊。就 ICU 的那个医生说出血是阿司匹林给造成的。
3: 阿司匹林这个西药啊，它主要是活血的啊，虽说能通血管防血栓，可药性啊寒凉，很容易啊伤胃，长期天天吃啊最容易刺激啊胃的毛细血管黏膜出血，不光反酸胃痛，年纪大了还极易引发呀胃出血，副作用实在太大啊。
2: 后来我也就不敢吃了啊。如果说您呢是我的第一个恩人，那给我们带来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那我的第二个恩人呢就是我游泳俱乐部的杨大姐啊。为啥呢？是她先用的长效救心丸。
3: 哎呦，好啊。
2: 她有心梗，就是吃的挺好啊。然后呢就推荐给我吃了。
3: 哎呦，太好了。
2: 我也就用上7-8天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小腿肚子就不像往常那么肿了啊。以前那个小腿肚子肿的都蹭亮蹭亮的啊，胀得也特别难受。
3: 对，
2: 我大概也就吃完一副吧，因为我就发现这期间我那个心绞痛一次都没有发生过。
3: 太好了。
2: 控制这以前我那个心绞痛是说发作它就发作。上来那个劲儿，哎呀，咋说呢，就跟胸口里面塞进一团那个临死的粗麻绳儿
3: 啊，
2: 就死死的勒着揪着疼。 还发

0: 闷呐、啊、发胀，
1: 嗯，
0: 然后就会顺着那个胸口往那个脖颈子啊，还有胳膊肘里钻呢、啊。
1: 哎呦，
0: 那个心口慌的呀，像是穿了只烂扑通的那个兔子啊，整个人呐、啊、发虚啊，冒虚汗，连大口喘气呢都不敢使劲儿，僵在原地是动弹不得。哎呦，这上岁数了啊，真的是有啥呀，别有病。
1: 对对。
0: 等我大概吃完三个月啊，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了、
1: 啊、
0: 也不像个就是心衰病人了啊。
1: 嗯
0: 啊，就和我年轻时就是没得心脏病之前是一样的。
1: 嗯，那不好吧。
0: 而、啊、对，而且更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用那长效救心丸，不管我的心脏好，我发现带着我的那个脑袋也比之前清爽了。
1: 嗯
0: 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很平稳了。
1: 嗯，
0: 这都停药两个来月了啊，身体呢也一直都挺好的
1: 啊。那恭喜你了啊。这就是因为啊坚持吃完三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啊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并且三香药油啊都是活药，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啊长效的保护，这样啊脂质斑块血液垃圾啊在血管壁上它就存不住了，让血管啊越用越干净，所以说也会带来啊血压血糖啊也很平稳。
0: 这回我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犯病了啊。 而且呢我和您说实话吧，当时吃完三副药后，我呢也想就是看看心脏到底恢复的咋样了啊。这样呢我心里就更踏实嘛。
1: 对对。
0: 所以呢我又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也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
1: 嗯，
0: 这回我就放心了啊。
1: 嗯，
0: 但这次赶上活动，我呢又抢进了一台650护心仪。
1: 哎呀太好了啊，可以啊。650护心仪啊可以护住啊心脏平稳跳动，让心脏啊远离骤停猝死的风险，相当于啊手握了免死金牌。
0: 是啊，这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病的问题了啊。真的是太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些治心的宝贝了啊。
1: 嗯
0: 嗯，不过呢您呢平时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哈。
1: 嗯，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先说到这啊，再见。
0: 哎，好的，谢谢高主任，再见。
1: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力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为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我呀是您的老朋友了。
1: 哎呦太好了啊。
3: 刚刚吃完这一副长效救心丸呢。
1: 嗯，
3: 这个效果啊真是太牛了
1: 啊，牛吧。
3: 所以赶上这个周年庆嘛，我就又买了三副。
1: 嗯，
3: 然后还送我一个650的护心仪呢。
1: 哎呀，那你太幸运了啊。咱们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今天还有不少的患者呢打电话想要呢，但一台都没有了，你是很幸运的啊。
3: 当时啊我这一听护心仪全国就2000台呀，
1: 啊
3: 一点我都没犹豫啊，
1: 看看
3: 赶紧打。

0: 打电话，我就怕呀下手晚了抢不到啊。
1: 对，
0: 这不是吗？昨天我就收到了。
1: 嗯，
0: 我想问问这个650的护心仪怎么用啊？
1: 啊，这个简单啊，650护心仪啊有两种使用方法，一是治疗模式，每天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个小时以后打开开关，650护心仪啊会释放啊纳米生命光波能量，通过膻中穴持续的为心脏啊补充能量，让心跳一直保持啊平稳跳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啊心脏骤停猝死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啊用于日常的养护，随时佩戴，因为650护心仪啊内含有稀有陨石，它自带天然的宇宙能量磁场，能和人体啊形成共振，它可以帮助人体啊激活细胞啊，改善血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内皮细胞，调节血脂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出门呢还是晚上睡觉，都可以佩戴在身，好吧。
0: 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高主任呢。
1: 嗯，
0: 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大宝贝。
1: 嗯，
0: 哎，高主任，
1: 嗯，
0: 长效救心丸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这个病吧特别严重
1: 啊，
0: 最开始哈，你就体检查出的房颤时根本就没拿当回事儿。
1: 嗯，
0: 以为呀只是体检小异常呢，也没有吃药，哎，也没有复查。
1: 嗯，
0: 因为我也没有啥特殊的症状啊，你说呀。
1: 嗯，
0: 只是偶尔吧出现就是有点啥呢，胸闷，哎呦憋气
1: 哟，这就够重的了。
0: 但是吧他忍忍的就过去了。
1: 嗯，
0: 哎呀，可我万万呢没想到啊，这一忍就忍出大祸呀。
1: 你看，
0: 去年年底嘛，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肺炎，
1: 哎呦，
0: 都住院了。住院时候就是做这个心电图，就说我是什么快速型的，就是这个心房颤动。
1: 哎呦，这就重了啊！
0: 哎呀，做这个心房超声，说双房增大。
1: 哎呦，容易腹壁血栓。
0: 最吓人的就是啥呢？
1: 嗯，
0: 那医生说我是什么左心衰竭
1: 啊，
0: 冠心病
1: 啊。
0: 哎呀，持续性的房颤，心功能三级。
1: 哎呦，房颤啊啊，可不是小事啊，会一点一点侵蚀啊心脏的功能，会引发啊心梗、脑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心脏说停掉就停掉啊，非常的凶险呀、啊，可得高度注意啊。
0: 可不是嘛，在这之后哈、啊
1: 嗯，
0: 我就没有一天呢过着安生日子。
1: 你看，
0: 每天心脏乱跳啊，这脉搏时快时慢的。有一次我连续打48小时吊瓶啊，
1: 嗯，
0: 这心脏都没安定下来，每天。什么氨碘酮啊，一点我都不敢少吃、
1: 哦、啊，
0: 什么北京啊、上海呀、啊、沈阳啊，这些大医院我们都去过。
1: 嗯，
0: 但是啊都是顶药维持，
1: 嗯，
0: 让缓解，不吃就犯病。
1: 是啊，
0: 后来无意之中嘛，看到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发快手，
1: 哦，
0: 发现她呀这生活可潇洒了。
1: 嗯，
0: 到处什么旅游啊溜达呀，你说。
1: 对，
0: 我记得她之前就心脏不好啊，
1: 哎呀
0: 都出不了家门那种，我就问她是咋好的嘛，他说他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好的、啊、就这么的他推荐给我了，然后我也用了。当时吧哈，我记得一副就2000多呢。
1: 嗯，是啊，快3000。
0: 所以呀、啊、只买了一副、
1: 嗯、
0: 但效果那是真好。
1: 嗯，
0: 也就3-5天吧，我发现我这心慌乱跳的这种感觉就轻多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揪着疼了，闷得喘不来气儿了。
1: 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那么3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管壁啊来化淤毒啊，去血栓，护心脉，所以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0: 是啊，你说我病了这么长时间呢，就头一次用上好药。
1: 嗯，
0: 我要是能早点吃上你就多好、
1: 嗯、
0: 因为也就用上了也就半俩多月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跳平稳很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忽快呀忽慢的了。
1: 嗯，
0: 感觉这喘气儿啊都顺畅多了。
1: 对，圆活了。
0: 现在一副药吃完了，这房颤呢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呀、啊、这回赶上啊这个活动，我又买了2副。
1: 嗯，
0: 不光免费送我一副，还白得了一个护心仪，你说。
1: 对对，赶上了、
0: 哎、
1: 啊，
0: 我想坚持吃把这个病治好了。
1: 这么做就对了啊，就像我一直和大家讲的一样，用上长效救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能改善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 可修复啊。

0: 心肌传导细胞，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20天呢，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有源源不断的心肌细胞啊，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所以说它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再加上还有650啊护心仪，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大问题了，好吧？
1: 太好了，高主任呐、啊！有您在呀、啊，再严重的心脏病啊，我们都不用愁了，也不用担心了。
0: 对，
1: 所以呀、啊，我肯定坚持好好用的。
0: 啊，对了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就行了。别的病我不敢说啊，但凡是心脏病这一块，我告诉你啊，能用上长效救心丸啊，治好。那日后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随时给你调整方案，
1: 哎、
0: 好吧？
1: 哎，好的好的，高主任、那您也注意身体啊、再见。
0: 好，谢谢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高主任，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3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养护无方。
3: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3: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
4: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简，物在天成。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3: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十七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5: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刚刚上节目之前呢，我接到了场外啊工作人员的电话，说很多的患者啊又打来电话了，想拜托我650护心仪还能不能啊再想办法给大家伙申请点呢。因为很多的朋友啊听到这个消息晚了，没抢到650护心仪，也有的人呢是拿到手之后啊发现用着很好啊，所以说还想再要上一台。在这里啊我要和大家说声抱歉了，不是我不帮大家忙，别说多申请了，现在哪怕是啊多申请一台都没有了。650护心仪啊很特殊，它是俄罗斯啊

宇航员飞入太空，为了防止啊心脏骤停，必带的。一年的产量啊都不足10000台。这一次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厂家拿出了20000盒长效救心丸，几经周折啊才和人家换来了2000台。所以说现在真的多一台都没有了，我也没办法。熟悉我的老朋友们都知道啊，我这辈子除了把所有的精力啊都用在了对心脏病的钻研以外，单反有点空闲时间啊，偶尔也能和老朋友啊下下象棋。下棋的时候啊，我这个人的棋风啊是什么样的呢？大家伙给我一个评价，4个字，那就是杀伐决断。可以说一旦逮住了机会啊，就会果断落子，从不优柔寡断。因为我很清楚啊，一旦错过了最佳的落子机会，还可能啊会造成满盘皆输的局面。正所谓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对吧？其实生活当中啊，很多事情啊也是一样一样的。就比如说这次的650护心仪啊免费馈赠，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导致下手啊稍微慢了一点的伙伴没能参与上呢？其实啊，就是因为650护心仪啊全国就有2000台，送完了就没有了。这是最后一次，很多明智的朋友们在听到活动以后毫不犹豫第一时间拨打场外啊400电话抢定，准知道啊那么下手晚了肯定啊就会被抢光了。因为大家心里很清楚啊，650护心仪啊来头不小，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联合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被评为啊21世纪4大发明之一。大家也都知道啊，它是俄罗斯宇航员入太空时为了防止啊心源性猝死必带的护心宝贝。要不是赶上了长效救心丸建厂啊56周年大庆，这2000台啊650护心仪啊也不会免费馈赠。所以说错过了这次机会啊，以后啊就不会再有这样的好机会了。像很多上了年纪啊心脏本身就不好的朋友，不管你是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塞，还是早搏啊、房颤啊、严重的心律失常，哪怕是心衰、高心病、汤心病、风湿性心脏病，确实啊都应该拥有一台650护心仪。为什么呀？因为有它在啊，就相当于啊让你拥有一颗不会突然停止跳动的心脏。而且这650护心仪啊不光对心脏特别好，降脂效果也是好。有人可能说了啊，高主任啊我用的是3代降脂药，也有说高主任啊我用的可是4代降脂药呢。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不管你吃的是3代还是4代的降脂药，它也只能降低啊血液的胆固醇，像附着在血管壁内的和皮下脏腑间质的这种坏脂肪啊坏胆固醇无法清除掉。但650护心仪它不一样啊，它是通过纳米激光的照射，可以剥离软化血管内部的和皮下呀脏器之间的这些坏血脂。所以说呢，650护心仪也被称为啊21世纪无副作用的血脂剥离技术，可做到真正啊给全身无死角降脂。那除了这个以外啊，650护心仪在降压方面更是遥遥领先。650纳米激光降压的方式啊不同于普通降压西药，只靠强行的压制血压，它是从根源上疏通血管，舒缓血管的张力，慢慢的把血压调离啊回归平稳的常态。长期佩戴650护心仪，既能

稳稳地将血压控制在安全数值，还不会损伤脏腑身体，没有半点的药物带来的不适与副作用，更不会出现一停药啊血压就飙升反弹的情况，可以做到啊由内到外啊把血压调理的稳稳当当的。所以说呀，像650护心仪这样的宝贝，咱老百姓啊别说花钱买，就是平常见也见不到啊，对吧？所以说抢到的朋友确实非常的明智，也非常的幸运。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啊要注意了，它有两种使用方式，一种是治疗模式，每天在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个小时后再使用护心仪。在使用治疗模式的时候，一定要打开开关佩戴30分钟，这个时候啊它就能释放出啊650纳米生命光波能量，这个是健康光波能量啊，可修复激活窦房结细胞，让心脏啊一直很平稳的跳动，阻止心脏骤停和心源性猝死的发生。而且它还智能，30分钟之后啊释放的光波能量会自动的停止。那第二种使用方式呢，就是日常养护，可以一直啊随身佩戴，哪怕是睡觉时候佩戴也是可以的。因为啊650护心仪啊就算关闭治疗模式了，对健康也是有帮助的。因为它内含少量的稀有陨石，贴身佩戴时便能释放出啊专属的能量与远红外线光波，还能产生啊高频超声脉冲，会顺着全身的经络啊游走，既能活化修复身体的细胞，唤醒沉睡的细胞，还能加快局部的血循环，高效改善啊体内的微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调节血脂和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在家还是出门在外，哪怕是晚上睡觉都可以啊佩戴在身。尤其是没有用过长效救心丸的朋友，一定要24小时随身佩戴，这样相当于啊有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双重的保护，不给心脏梗塞猝死衰竭发生留机会。但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候，也有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比如说第一，大家要牢牢记住啊650护心仪千万不能接触到水湿之地，像平时啊洗漱啊洗澡啊或者汗蒸的时候，我们都要把它拿下来妥善保存。第二点呢，佩戴过程当中要避免大力的磕碰摔打，因为650啊护心仪当中的陨石材料质地特殊，一旦磕碰啊很容易受损，这样将会影响啊能量的释放。第三个注意事项啊，最好是专人专用，因为每个人的磁场啊它是不同的，互换佩戴啊容易打乱自身调理磁场，达不到理想养护的效果。第四个，佩戴期间啊尽量远离大功率的电器，强磁场的环境，像做 B 超啊超声检查呀核磁共振呀 CT 等等不要带着了，避免干扰啊650护心仪能量正常的发挥，削弱了护心调养的作用。第五，在使用过程当中千万不要随意啊自行的拆解，一旦破损核心组件，哪怕是还原了，也可能啊会影响650护心仪的防心脏猝死的功效。那关于大家在使用啊650护心仪时还有什么不懂的，可以啊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那咱说这次活动啊之所以这么火爆，大家伙参与度很高，其实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因为啊

0: 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力度非常大。这一次啊，是长效救心丸上市以来厂家举办的一分钱不盈利的惠民活动。据我了解呀，有很多心脏不好的朋友早早就想用上长效救心丸了，也知道它能治心、救心、护心，比吃其他任何心脏病的药物啊见效都快，比支架搭桥更安全，花费啊也很少。但之前碍于啊一副药原价需要2880元，所以说一直没能用上。但是这一次不一样了啊，一听说长效救心丸呢卖2副药送1副药，还能再享受啊6折优惠，还免费啊送价值2980元的650护心仪一台。这么算下来，那么一个月啊才几百块钱的花费。所以说就一点不犹豫了，抓住机会第一时间就使用上了。哪怕是夫妻老两口啊心脏都不好的，也都开始啊一起来用。这份远见卓识啊，我打心底里给他赞同。不了解我的朋友啊可能不知道，我高明啊从医40来年，将所有的精力啊都放在了对心脏病的研究上。别的病我不敢说，但是在治疗心脏病这方面，我能有这份十足的底气，全靠我的恩师啊郭医大师苏龙扎布啊潜心研究出来这款专攻心脏问题的长效救心丸。我本人呢也亲身参与了6期临床和后续的升级。那从上市以来呢，通过长效救心丸已经帮助了上100万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了健康。毫不夸张的讲啊，可以说长效救心丸改写了治疗心脏病的历史。有了它的治疗，让心脏病啊不再是终身的老慢病，更不是人人惧怕的顽疾。从前有太多的病人啊因为心脏病啊而心慌早搏，房颤频发，整天啊担惊受怕熬日子。不管你有钱没钱呐，一旦摊上这个大病了，都是随时说啊更塞就更塞，说猝死就猝死。可现如今有了长效救心丸的活药，它以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3香入药，药性啊温和，渗透力强，直达心脏病灶的深处。用药1小时啊即可帮助你改善 30% 的心肌供氧，让你的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即可修复啊穿导的心肌细胞，让你的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20天可以焕活修复工作的心肌细胞，让心脏啊永不衰竭。所以说凡是已经抢先成功订到的长效救心丸的家人们，大家只管啊把心啊踏踏实实的放在肚子里面，不用有半点的顾虑，趁早用上，趁早调理，把常年积攒下来的心脏老毛病通过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无心梗，二修电路不骤停，三活心肌没猝死，千年活药在，百岁心无忧。我高明啊身为一名军医，很清楚啊生命重于一切，重于泰山，患者的生命所系啊健康相托，我绝不敢有半分的敷衍糊弄。所以说还是那句话，想使用啊长效救心丸的新朋友们，可以通过场外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留给大家伙了。
1: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

0: 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五千年来，中药有千百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高主任啊，您好啊，高主任
3: 啊，你好，你好啊。
2: 哎呀，给你打通电话，很高兴啊。
3: 嗯。
2: 今天呢，是我用长效救心丸和护心仪的6天了啊。
3: 哦，挺好。
2: 嗯，这药我觉得真的好，我觉得这是我吃过所有治心脏病的药当中啊好的一个。您不愧是301医院的大专家。
3: 嗯，啊，过奖过奖。所以说我总说啊，单凡使用上长效救心丸的，对它治心救心的效果呀，没有不满意的啊，和你一样
2: 是
3: 吧？嗯，
2: 所以我现在特别后悔，怎么没在听到您的节目的第一天啊？
3: 嗯。
2: 在第一时间用上长效救心丸的，
3: 嗯，
2: 那会我心脏还不严重，
3: 哦、
2: 早些年体检出来冠心病的时候，
3: 哎呦，
2: 只是偶尔犯病的时候才心慌，胸闷的，当时呢就有点犹豫，
3: 啊、
2: 哦，合计再多听听啊，但是没想到的是，前段时间我家里发生点事儿，有点上火，
3: 啊、
2: 哦，心里总琢磨那点破事儿，
3: 哎呦，
2: 这天天晚上也睡不着，后来我就发现，哎呀，带着我的心脏不得劲儿、
3: 嗯，
2: 躺着的时候啊。无论什么姿势我都一直喘不过气儿，
3: 就
2: 有一天早上就爆发了，这心脏可不只是梦、
3: 嗯、
2: 心跳特别快，
3: 嗯，
2: 就喘不上来气儿，那会儿我就特别害怕，
3: 哦，
2: 我怕一口气憋过去咋整呢、
3: 啊、是啊，
2: 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还没抱大孙子。

0: 是是，
1: 你接着我这前胸后背就开始呼呼冒汗了，
0: 哎，
1: 心突突的跟着乱跳，我想努力控制，但根本不受控制啊，两眼一黑倒地了，
0: 哎呦，多危险啊！所以我说啊，心脏病全是大病，不能单凭啊自我感觉良好就觉得没什么大问题，潜在血管里面的内在凶险呀，就像定时炸弹一样，说爆就爆啊，是吧？
1: 对，是啊，我老伴儿当时吓坏了，赶紧打120。因为我们家和医院中间就隔着一条马路，中间没耽搁，到医院一检查，大夫说啊，真是太幸运了。再晚来一会儿啊，就想保命，就必须做支架了啊。咱说这不就一只脚踩在阎王殿的门槛上了吗？住了十来天医院，医保报销完也没少花，我当时就特别后悔。这要是长效救心丸早点吃上，您说我这不是不给自己能惹来这么大的祸吗？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脏毛病万万拖延不得。不少患者觉得呀，自己症状轻啊，没啥大事啊，想着能拖就拖，能省就省，看似眼下啊省了点小钱，等到病情加重发作了，花出的医药费啊、住院费啊、开刀费啊，遭的罪啊只会更多更多。就像你一样啊，当初要是早早用上长效救心丸来调理啊，根本就不会啊花这么一笔开销的费用了，是吧？病也好了快。
1: 所以我出院的时候心里想，不管长效救心丸多少钱，我都要吃上。
0: 对了对了，
1: 可能也是老天眷顾我，刚打开收音机啊，就听到您说长效救心丸建厂56周年大庆，买二送一还打6折，还送护心仪。这回我长记性，一点没犹豫，赶紧打电话报名了啊。
0: 对了对了，
1: 结果是当天给我送过来了。用上后我发现最先变化的就是睡眠。我以前晚上睡觉枕头旁边都放着收音机，啥时候睡着啥时候算。当天用了长效救心丸和650护心仪，高老师，我9点半左右就躺下，没一会儿我的眼皮子就睁不开了。
0: 哎呀，多好！
1: 把我困的，等我睡到半夜1点多，虽说也醒了，上到厕所回来，但躺下很快就睡着了，一觉到天亮。这要是以前半夜醒了，就再别想睡了啊！
0: 是一整夜。
1: 以前总听别人说这药见效快，我心里还合计，快能有多快？那这回我自己吃上了，真的太震惊了啊！长效救心丸这药真的治病太好用了啊！
0: 长效救心丸是千年的活药啊，活性药油，不像你过去吃的那些啊都是死药，它可是能直接进入到血管壁里面去溶解血栓的，哪怕医院临床上经常使用的急救药啊也做不到啊，它真的在外面啊溶解血栓。所以说沉香药油啊溶栓效果呀高，用药1小时即可提升30%的心肌供氧量，见效速度啊那是非常快的。那咱说心脏好了，心神不就安定了吗？晚上自然就能睡个好觉，哪怕是中间醒个一次入睡也不是难事，很快又睡着了啊，是吧？
1: 对，这回我知道了，但凡用上长效救心丸呢，没有对这个药的效果不满意的啊。
0: 是啊，
1: 这不前天早上我又发现新变化了。我出院以后啊，其实心脏里面还发懵
0: 啊，
1: 就像下雨天气压很低的感觉。
0: 对，
1: 前天早上起来啊，感觉这心里很透亮，很舒服。
0: 嗯，
1: 不像以前有那种憋闷的感觉。
0: 对，痛了。
1: 再有，我是怎么发现这药效果太牛呢？
0: 嗯，
1: 昨天小孙子来我们家，他那鞋底不知道啥，不知道是啥材料
0: 啊，
1: 一走路啊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
0: 哦，
1: 以前我听一次心脏难受一次，昨天来了，他进屋忘记换鞋了。半个多小时吧，还是我儿媳妇想起来的
0: 啊，
1: 给小孙子一顿骂，这时候我才反应过来，我心脏啥事儿没有。
0: 你看这多好啊！所以说啊，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救心7天，它能够直接护住啊心脏的命门，让你心脏啊不再发生梗塞了，更不用啊担心猝死的发生。而且这回啊还有650护心仪的加持，它可是国际心脏病防猝死中心啊和明老中医协会共同研发的，可护住你的心脏平稳跳动，防心源性猝死。所以说啊，在佩戴650护心仪的时候，你就啊比别人多出了一颗健康的心脏，多了一条性命。
1: 哎呀，高老师，这个太好了，这回我就再也不用担心 心脏的问题了，真的太感谢您了啊！
0: 啊，不客气啊！啊，咱为军医啊，就是为咱老百姓啊治好病服务的。那后续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哎，好的，再见，再见啊，
0: 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特效药，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病。如果你有严重的心衰、心梗、心肌缺血、心律失常等心血管疾病，就用心脏专利药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治心、护心三效合一，只需三副药，各种心血管病变问题都能解决。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三副药。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高主任，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讲。
3: 哎，高主任，我就想麻烦您帮我看一看这个长效救心丸能治我这个早搏不？
0: 啊，长效救心丸啊，上市以来 啊，已经帮助了上百万啊危重症心脏病患者重获健康了。而心脏早搏啊，就是最轻的心脏电路的问题，你说我高明能治不？
3: 哎呀，那这回啊，我可算是找对人了
0: 啊！
3: 你看我都被这个早搏困扰了很久了，尤其是最近特别的难受。每天这个晚上只要是一躺下，这个心脏就开始咯噔咯噔的，它就乱跳。
0: 是啊，
3: 我就紧张呀。啊，你说我越紧张，哎，它跳的就越厉害。
0: 对对对，
3: 我就越睡不着啊。哎呀，这个情况已经都快3个月了都。这3个月哈，我都没有睡过一个整觉了、你说晚上睡不好觉，这白天还得也难受呀。
0: 对对对，
3: 哎，干啥哈也没有精神不说，还总感觉这个头晕呀、心发慌。而且呢还不受控制，总爱发脾气的。其实你说我这个人哈，以前性格挺温和的。哎，这老伴说我这老了老了，怎么还添脾气了的？越来越暴躁了，这个人
0: 啊，这病闹腾的啊，病不是你。
3: 哎呀，我跟你说，我自己我也知道，
0: 嗯，
3: 我不是有意的，
0: 嗯，
3: 哎，就像不受控一样。
0: 对对对，是啊。
3: 我之前不是在这个家附近游乐园的这个停车场当保安嘛？一个月虽说赚的不多，
0: 嗯，
3: 但现在被这个病折磨的，这保安都干不了了。
0: 哎呀，你这就是啊，心脏早搏缠身了，陷入了恶性循环呀、啊。晚上躺下，心咯噔咯噔的乱跳，越紧张发作越凶，长久这么下来呀、啊，心脏的负担就剧增了，心慌啊、胸闷啊、夜里乱跳啊、睡不安稳等症状啊，全都找上门来了。一旦持续久了，早搏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很容易导致心率啊彻底的失控，严重到一定程度啊，就会引发心梗啊、脑梗啊，甚至心源性猝死。明白吧？
3: 哎，就是，哎呀，真是太遭罪了。那这个高主任，那你看我现在这个情况，用这个长效救心丸对症不？
0: 非常对症啊，因为长效救心丸不同于其他的治疗心脏病的药啊，它是三香活性药油入药的，沉香药油啊通淤毒特别快，檀香药油呢稳循律，紫檀药油啊强心肌啊激活心肌，三香合一。从根本上解决了心脏病的三大死因，让心脏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另一方面啊，长效救心丸当中的檀香药油啊，专门修复啊那么心肌啊 传导细胞的损伤，帮助心脏恢复啊正常的供电，让心跳啊恢复正常。所以说，既能解决你心跳不稳的急症，又能改善你心脏的功能，从根本上解决了早搏的问题。嗯，这就安全了。
3: 哎，太好了
0: 啊，
3: 高主任，你看我之前呢也吃了不少药
0: 啊，
3: 哎呀，这个都没解决。
0: 嗯，
3: 那我吃这个长效救心丸，你说多久能见效呀？
0: 嗯，像你这个情况，用长效救心丸就相当于啊杀鸡用牛刀，吃上当天啊，早搏就能得到很大的改善，一副药啊就能解决了。因为长效救心丸提取的都是千年的活性药油，所以说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七天，可以让你的心跳啊在平稳的正常数值内跳动，不会出现啊急性心梗啊、心脏骤停啊、恶性心律失常、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的睡梦中猝死的发生，让我们没有一点生命危险。同时还能七天时间让你吃喝拉撒睡全部正常，好吧？
3: 哎呦，那可太好了。
0: 嗯，
3: 高主任，我还有一个请求
0: 啊。好啊，
3: 这个长效救心丸这个活动呢我没赶上。
0: 哎呦，
3: 你说现在就如果买的话还能不能享受这个优惠啊？
0: 哎呀，这个非常抱歉啊，截止到昨天为止啊，长效救心丸特惠活动结束了。你可以拨打400-788-7277 400-788-7277外卖工作人员，看看能不能啊帮你从其他患者手里捡个漏什么的匀点出来，好吧？
3: 好好。
0: 嗯，
3: 谢谢你了高主任
0: 啊。
3: 那我这就打场外电话。
0: 对对对，在用药期间啊有关于健康上问题啊随时和我联系，好吧？啊，祝你早日康复啊。
3: 行，
0: 再见。嗯，
3: 好好好，高主任，好，再见
0: 啊。再见了。
2: 心脏病主要的死亡原因是淤堵、失常和衰竭，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就是通过千年活药提取药油，沉香救心去淤堵，檀香治心防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来治疗心脏病的。七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让您不再受疾病折磨，享受有质量的晚年生活。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三相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 400-788-7277。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三副药。
4: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相为引，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相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 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

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球，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右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

0: 大家啊，大家爱听就好啊啊。
1: 嗯，高主任，您创办这个栏目啊，真的非常好啊。这相当于啥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呢、啊，在家里呢就能有机会让北京301医院的那个军医大夫看病啊。
0: 嗯。
1: 哎呀，这都是以前呢不敢想的啊。
0: 嗯。
1: 以前呢也挂过301这样的大医院啊。哎呦，挂号太难了。这回呢，有您这位心脏病专家在身边呢，就相当于家里有了个大夫了。
0: 嗯，好，谢谢你的信任啊。我从事军医啊40年来，一直啊专攻心脏病。
1: 嗯。
0: 现如今啊，也是想借助这个大平台，用这么多年治心脏病的经验啊，帮助深陷泥潭的心脏病患者走向健康这个正道上来，好吧？
1: 所以说呀，您呢时刻呢替我们老百姓着想。
0: 嗯
1: 嗯、我大概在7-8年前啊，
0: 嗯，
1: 就先查出来呢冠心病
0: 啊，
1: 嗯，大夫说我呢还有不稳定那个心绞痛
0: 啊、
1: 我呢还有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还有胃病。最后呢就还合并了心衰啊、
0: 哎呦，这么多病。
1: 嗯，对呀、啊、这一身的毛病全呢、啊、
0: 嗯，
1: 没得病之前吧，我一有空呢就去游泳啊。
0: 啊、
1: 哦、后来别说游泳呢，就是正常的走路，哎呀都费劲儿。
0: 哎呦，幸
1: 我和老伴儿结婚快50年了啊。
0: 嗯
1: 嗯，之前呢全都是我做饭呢伺候他。可自从我心脏不好后啊，
0: 啊、
1: 哦，高主任，
0: 嗯，
1: 真的一点不夸张啊，一顿饭都做不了，
0: 嗯，
1: 在厨房站半个多小时，都得给我那个心脏对的是心里突突的啊，
0: 哎呦是，
1: 嗯，一到下午我那个小腿肚子都肿起来了，而且晚上呢就更折磨人了，
0: 嗯，
1: 总被憋醒，
0: 嗯，
1: 睡睡觉吧就不得不坐起来。
0: 哦，
1: 吓得我老伴儿晚上经常是不睡觉啊。
0: 哎呦，
1: 他就总怕我发生点啥。
0: 哎呀，真不容易啊，能理解你老伴的心情啊。啊、
1: 嗯、
0: 心脏病这个大病吧，啊，随时随地都有危险性，它是死亡率非常高的疾病啊。不管是心梗啊、心源性猝死，还有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心衰，死亡啊都可能是一瞬间的事。所以患者啊自己遭罪，家里人啊也跟着担惊受怕的，是吧？
1: 哎呀，可不是嘛。
0: 嗯，
1: 而且因为我一直吃那个阿司匹林啊、哦。
0: 嗯
1: 嗯，还发生过一次急性那个胃出血
0: 啊，
1: 搞得半夜都进了 ICU。
0: 哎呦，贵呀、
1: 啊！当时吧，我迷迷糊糊的都失去了知觉啊、哦。
0: 嗯
1: 啊、就 ICU 的那个医生说，出血是阿司匹林给造成的。
0: 阿司匹林这个西药啊，它主要是活血的啊，虽说能通血管、防血栓。可药性啊寒凉，很容易啊伤胃，长期天天吃啊，最容易刺激啊胃的毛细血管黏膜出血，不光反酸胃痛，年纪大了还极易引发呀胃出血，副作用实在太大啊。
1: 嗯，后来我也就不敢吃了、哦、
0: 啊。
1: 如果说您呢是我的第一个恩人，
0: 嗯
1: 、那给我们带来长效救心丸这样的好药啊。
0: 啊
1: 嗯，那我的第二个恩人呢，就是我游泳俱乐部的杨大姐啊。
0: 哦。
1: 为啥呢？是她先用的长效救心丸。
0: 哎呦，好啊。
1: 她有心梗，就是吃的挺好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推荐给我吃了。
0: 哎呦，太好了。嗯。
1: 我也就用上7-8天吧。哎呦，我就发现我这个小腿肚子就不像往常那么肿了啊。
0: 哦。好
1: 啊，以前那个小腿肚子肿的都蹭亮蹭亮的啊，胀得也特别难受。
0: 嗯、对。
1: 我大概也就吃完一副吧，因为我就发现这3个月啊，我发现这些情况都没有发生了、
0: 啊、
1: 也不像个就是心衰病人了啊。
0: 嗯
1: 啊，就和我年轻时就是没得心脏病之前是一样的。
0: 嗯，那不好吧。嗯、
1: 啊、对，而且更让我意外的是什么呢，用了长效救心丸，不管我的心脏好，我发现带着我的那个脑袋也比之前清爽了。
0: 嗯
1: 啊，血压呀血糖啊也很平稳了。
0: 嗯，
1: 这都停药2个来月了啊，身体呢也一直都挺好的
0: 啊。那恭喜你了啊。这就是因为啊坚持吃完3副长效救心丸，让心脏啊不淤堵了，不失常，不衰竭，并且3箱药油啊都是活药，还能在血管壁啊形成啊长效的保护、
1: 嗯、
0: 这样啊脂质斑块血液垃圾啊在血管壁上它就存不住了，让血管啊越用越干净，所以说也会带来啊 血压、血糖啊

0: 也很平稳。
1: 这回我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犯病了啊。而且呢，我和您说实话吧，当时吃完三副药后，我呢也想就是看看心脏到底恢复的咋样了啊。这样呢我心里就更踏实嘛。
0: 对对。
1: 所以呢我又跑到医院去复查，大夫也说我这个心脏功能恢复得非常好。这回我就放心了啊。但这次赶上活动，我呢又抢进了一台650护心仪。
0: 哎呀，太好了啊，可以啊。650护心仪啊，可以护住啊心脏平稳跳动，让心脏啊远离骤停猝死的风险，相当于啊手握了免死金牌。
1: 是啊，这以后再也不用担心心脏病的问题了啊。真的是太感谢高主任给我们带来这些治心的宝贝了啊。不过呢您呢平时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哈。
0: 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啊。那有什么问题啊我们随时联系。先说到这啊，再见。
1: 哎，好的，谢谢高主任，再见。
0: 好，再见。
2: 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3: 高主任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我呀是您的老朋友了。
0: 哎呦，太好了啊。
3: 刚刚吃完这一副长效救心丸呢。这个效果啊真是太牛了
0: 啊，牛吧。
3: 所以赶上这个周年庆嘛，我就又买了3副。然后还送我一个650的护心仪呢。
0: 哎呀，那你太幸运了啊。咱们全国一共啊就2000台，今天还有不少的患者呢打电话想要呢，但一台都没有了，你是很幸运的啊。
3: 当时啊我这一听护心仪全国就2000台呀，
0: 啊，
3: 一点我都没犹豫啊，
0: 看看，
3: 赶紧打电话，我就怕呀下手晚了抢不到啊。
0: 对，
3: 这不是吗，昨天我就收到了。我想问问这个650的护心仪怎么用啊。
0: 啊，这个简单啊。650护心仪啊有2种使用方法，一是治疗模式，每天服用啊长效救心丸半小时以后打开开关，650护心仪啊会释放啊纳米生命光波能量，通过膻中穴持续的为心脏啊补充能量，让心跳一直保持啊平稳跳动，这样可以大大减少啊心脏骤停猝死的发生。除此之外呢，它还可以啊用于日常的养护，随时佩戴。因为650护心仪啊内含有稀有陨石，它自带天然的宇宙能量磁场，能和人体啊形成共振，它可以帮助人体啊激活细胞啊改善血循环，同时还能养护血管内皮细胞，调节血脂血压，更好的守护心脏。所以说不管是白天出门呢还是晚上睡觉，都可以佩戴在身，好吧。
3: 哎呀，真是太感谢您了高主任呢。给我们呢带来这么好的大宝贝。哎，高主任，长效救心丸效果也特别好。你说我这个病吧特别严重
0: 啊，
3: 最开始哈你就体检查出的房颤时根本就没拿当回事儿。 以为

0: 只是体检小异常呢，
1: 有
0: 也没有吃药，哎，也没有复查。
1: 嗯，
0: 因为我也没有啥特殊的症状啊，你说呀？
1: 嗯，
0: 只是偶尔吧出现，就是有点啥呢，胸闷，哎呦憋气。
1: 哟，这就够重的了。
0: 但是吧，他忍忍的就过去了。
1: 嗯。
0: 哎呀，可我万万呢没想到啊，这一忍就忍出大祸呀。
1: 你看，
0: 去年年底嘛，我得了一场重感冒，肺炎。
1: 哎呦，
0: 都住院了。住院时候就是做这个心电图，就说我是什么快速型的，就是这个心房颤动。
1: 哎呦，这就重了啊！
0: 哎呀，做这个心房超声，说双房增大。
1: 哎呦，容易腹壁血栓。
0: 最吓人的就是啥呢？
1: 嗯，
0: 那医生说我是什么左心衰竭
1: 啊，
0: 冠心病
1: 啊。
0: 哎呀，持续性的房颤，心功能三级。
1: 哎呦，房颤啊啊，可不是小事啊。会一点一点侵蚀啊心脏的功能，会引发啊心梗、脑梗，甚至是心源性猝死。心脏说停掉就停掉啊，非常的凶险呀、啊，可得高度注意啊。
0: 可不是嘛，在这之后哈、我就没有一天呢过着安生日子。
1: 你看，
0: 每天心脏乱跳啊，这脉搏时快时慢的。有一次我连续打48小时吊瓶啊，
1: 嗯，
0: 这心脏都没安定下来，每天。什么氨碘酮啊，一点我都不敢少吃、
1: 哦、
0: 什么北京啊、上海呀、沈阳啊，这些大医院我们都去过，
1: 嗯，
0: 但是啊都是紧要维持，
1: 嗯，
0: 让缓解，不吃就犯病。
1: 是啊，
0: 后来无意之中嘛，看到我的一个远房表姐发快手，
1: 哦，
0: 发现她呀这生活可潇洒了，
1: 嗯，
0: 到处什么旅游啊溜达呀，你说。
1: 对，
0: 我记得她之前就心脏不好啊，
1: 哎呀
0: 都出不了家门那种，我就问她是咋好的嘛，他说他吃了这个长效救心丸好的、啊、就这么的他推荐给我了，然后我也用了，当时吧哈，我记得一副就2000多呢，
1: 嗯，是啊，快3000，
0: 所以呀、啊、只买了一副，但效果那是真好，
1: 嗯，
0: 也就3-5天吧，我发现我这心慌乱跳的这种感觉就轻多了，
1: 嗯，
0: 不再像以前那样揪着疼了，闷得喘不来气儿了。
1: 对呀、啊、长效救心丸呢，它可是千年的活药啊，3秒入血，25秒啊就吸收了，那么3分钟啊就可以进入血管壁啊，来化淤毒啊，去血栓，护心脉，所以一次用药就能救心7天。
0: 是啊，你说我病了这么长时间呢，就头一次用上好药。
1: 嗯，
0: 我要是能早点吃上你这多好、
1: 嗯、
0: 因为也就用上了也就半俩多月吧，我就感觉我这心跳平稳很多了，
1: 嗯，
0: 不像以前那么忽快呀忽慢的了，
1: 嗯，
0: 感觉这喘气儿啊都顺畅多了，
1: 对，圆滑了。
0: 现在一副药吃完了，这房颤呢一直没犯病，
1: 嗯，
0: 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呀、啊、这回赶上啊这个活动，我又买了2副，
1: 嗯，
0: 不光免费送我一副，还白得了一个护心仪，你说。
1: 对对，赶上了、
0: 哎、
1: 啊，
0: 我想坚持吃，把这个病治好了。
1: 这么做就对了啊，就像我一直和大家讲的一样，用上长效救心丸，用药1小时啊，就能改善30%的心肌供氧量，让心绞痛啊片刻消失。用药7天，可修复啊心肌穿道细胞，让心律失常啊不药而愈。用药120天呢，焕活心肌细胞，让心脏有源源不断的心肌细胞啊，让心脏啊永不衰竭啊。所以说，它是第一代心脏病疫苗。再加上还有650啊护心仪，相当于啊手握心脏免死金牌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出大问题了，好吧？
0: 太好了，高主任呐、
1: 啊，
0: 有、
1: 嗯、
0: 您在呀、啊，再严重的心脏病啊，我们都不用愁了，
1: 嗯、
0: 也不用担心了。
1: 对，
0: 所以呀、啊，我肯定坚持好好用的。
1: 啊，对了啊，效不更方，坚持用就行了。别的病我不敢说啊，但凡是心脏病这一块，我告诉你啊，能用上长效救心丸啊，治好。那日后啊用药期间有任何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啊，随时给你调整方案、
0: 哎、
1: 好吧。
0: 哎，好的好的、
1: 嗯、
0: 高主任，那您也注意身体啊、
1: 嗯、
0: 再见。
1: 好，谢谢啊，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0: 好，好，高主任，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

0: 与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260余家三甲医院临床验证，长效救心丸中提取的千年活性药油7天治心，让你心跳维持在正常的数值，不出现急性心梗、骤停、急性恶性心律不齐或者心动过缓、睡梦猝死，让我们没有生命危险，这叫真正意义的7天治心。防治心脏病17年，千年活药药效停留17年，让您的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针对各种心血管疾病只需3副药，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 不治百病，专治心脏，长效救心丸作为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心脏小病一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一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七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用药120天可再生10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康复。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绞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0: 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相声小品捧富乐，说学逗唱欢快多，笑口常。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笑口常开栏目。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组相声和小品，希望您能够喜欢。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为您带来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一顿饭》。
1: 这个相声啊，有一个人的，有两个人的。
2: 问问我跟您说吧，
1: 啊，
2: 我现在有点事情啊。
1: 哦。

0: 跟您谈一谈。
1: 什么问题啊？
0: 我现在有个困难的问题啊。
1: 哦，
0: 希望您能够帮助我解决。
1: 可以呀、
0: 啊。哎呀，这个事情搁在我身上啊，实在是不好办。
1: 嗯，也没有什么不好办的。
0: 不，这个困难极了。
1: 什么事这么重要啊？
0: 哎呀，是不好办呐、
1: 啊。哎，您谈一谈，我们听听到底是什么事？
0: 有人请我吃饭。
1: 嗨，人家请您吃饭呢。
0: 啊，
1: 那说明人家对你的热情啊，那你就吃啊。
0: 我就吃
1: 啊。
0: 我是人民警察，有铁的纪律，不动群众一针一线，我随随便便在群众家里吃饭，这不违反纪律吗？
1: 那您要考虑不能吃，那您就别吃。
0: 那我们关系要是搞坏了，你负责任。
1: 这事儿可真难办了。
0: 要怎么跟你说了你也解决不了。
1: 嗯，也不能那么说。您说说请您吃饭的这个人是谁呀、啊、
0: 是我娘。
1: 真好笑。
0: 怎么
1: 你娘啊？
0: 啊，你说那能吃吗？
1: 您这个人看问题也太尖锐了。
0: 怎么
1: 这事儿要搁在我身上啊？
0: 啊，你也不能吃。
1: 我是非吃不可呀、啊。
0: 哦，这么说你吃过。
1: 哎，我一天三顿，一顿不落，顿顿吃。
0: 哎呀，这是违反纪律的行为。
1: 什么呀？
0: 嗯，
1: 这个儿子不吃娘的饭，吃谁的饭呢？那也不算犯错误。母子生活在一起，这吃饭这不是家常便饭吗？小事儿，不是什么重要的事
0: 儿啊。你们生活在一起，
1: 哎，
0: 那当然可以吃了。
1: 嗯，
0: 我跟我娘不在一起生活。
1: 哎，就算您不在一块生活，她是你的亲娘，你要吃她顿饭，就算你犯错误吗？
0: 问题没搞清楚不是？
1: 怎么呢？
0: 非要亲娘吃了就没问题了？她不是亲的呀。
1: 哦，是后娘。
0: 也不是后娘啊，
1: 干娘啊。
0: 不是干娘。
1: 什么娘啊？
0: 是个大娘。
1: 大娘啊？你的大娘？
0: 不，这个大娘啊，她不是一般的大娘。
1: 什么大娘啊？
0: 她是个老大娘。
1: 这个老大娘不也是大娘吗？
0: 不是，她是在街上啊临时认的这么个大娘。
1: 嗯，
0: 认这个关系啊，她好像是我的亲娘，可我不是她生的。
1: 嗯，
0: 那么她这个这么说你明白了吧？
1: 我糊涂了。我什么事我就明白了。您在大街上怎么会认了个娘呢？
0: 我不是跟你说吗、啊、我是人民警察，每天在街上指挥车辆
1: 啊。您是一位交通民警啊。
0: 啊，要说我们这工作呀实在是复杂。
1: 也没有什么复杂的。
0: 怎么
1: 汽车来了你一抬手把它放过去了完了？这有什么复杂的？
0: 完了。
1: 嗯，
0: 这么说您对我们这工作不了解。不是那么简单。
1: 不是这样简单吗？
0: 除了指挥快行车辆，还要照顾慢行车辆，
1: 嗯，
0: 保护过路行人，回答群众的讯问，这些事情你要是不好好研究，你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1: 哎，这是应该要研究啊。
0: 就说是嘛，您就拿过路行人来说吧，我就研究出了一套规律。
1: 研究出什么问题来了？
0: 这个过路的人呢？
1: 啊，
0: 一人一模样
1: 啊，这多新鲜呢！
0: 啊，不是，一人有一个人的特点。
1: 什么特点呢？
0: 你比如说一个人过马路
1: 啊，
0: 他心里有事，不是低头琢磨，他就是直目瞪眼。
1: 嗯，
0: 他不看车，等汽车到跟前了，滴滴撒腿就跑。
1: 呵，那可够危险的。
0: 就说是嘛，
1: 比方说要是两个人呢，
0: 那情况就不同了。
1: 怎么？
0: 俩人他是一边走一边聊天，
1: 嗯，
0: 他也是不看汽车，
1: 嗯，
0: 到跟前滴滴，一个往前跑一个往后跑，
1: 那也够危险的呀。
0: 就说是
1: 人要再多了呢，
0: 那就更乱了。
1: 嗯，
0: 人一多了就是爱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汽车来了滴滴四下里一跑，你说这司机同志也为难呢。
1: 怎么？
0: 你说躲谁不躲谁呢？
1: 都得躲呀，撞上一个也不行啊。
0: 是吗？像这些情况你就得预先提醒他们防止危险。
1: 哎，这样做是对的吗？
0: 哎，
1: 嗯，
0: 还告诉您呢，一种人有一种人的特征。
1: 哦，这个过路行人当中还有特征。
0: 哎，
1: 什么特征啊？
0: 老年人腿脚迟慢。
1: 嗯，
0: 小朋友跳跳钻钻，聋哑人直眉瞪眼，失目人全看不见。
1: 这废话。

0: 还叫失目人呢。
1: 这些人呢都需要特殊照顾
0: 啊。这些人很有区别。
1: 哎，有区别。
0: 嗯，
1: 不但有这个区别，还有时间上的区别。
0: 时间上有什么区别呀？
1: 哎，有零散的，
0: 嗯，
1: 有固定的，还有不见不散的。
0: 嘿嘿，这倒有意思啊，跟定员画差不多啊。
1: 哎，到时候准来。
0: 在您的工作岗位上遇见过这种人吗？
1: 啊，不但有啊，而且还不止一个。
0: 嗯，都是什么人呢？
1: 您比如说吧。
0: 时间，
1: 早晨起来，
0: 嗯，
1: 8点钟的时候
0: 啊，
1: 有一位老大娘从南往北过马路。
0: 嗯，
1: 到中午12点半有一位失目的先生从北往南过马路。
0: 嗯，
1: 下午4点1刻有一对托儿所的小朋友从这儿过马路。
0: 这甭问了，像这些人都需要你特殊照顾。
1: 所以呀，我是早晨把人搀，中午拉马杆，下午还得当会儿保育员。
0: 嘿，您还当保育员去
1: 啊？小孩过马路的时候我管接管送啊。
0: 嗯，
1: 哎呀，这帮小孩啊真惹人爱。
0: 嗯，
1: 过了马路以后大家一起喊谢谢民警叔叔。哎，我说小朋友们再见。您说这个小孩多好啊，
0: 真天真。
1: 日久天长啊，我们就建立了一种深厚的感情。
0: 这种感情是非常的宝贵。
1: 就说是吗？特别是早晨起来那位老大娘。
0: 嗯，怎么样？
1: 她过马路的时候一看我在路上那忙着呢，
0: 啊，
1: 腾不开身，她愣可不过等着我。
0: 嘿，说明人家老大娘对你的信任呢。
1: 哎，我跟这位老太太我们很熟悉了。
0: 是啊。这老太太姓什么呀？
1: 这老太太
0: 啊，
1: 老太太姓老，叫老太太。
0: 没听说过。
1: 啊，不是这个，过去我也不知道。
0: 嗯，
1: 后来呢，由于那个小包告诉我了，我才知道。
0: 哦，那个同志嘛姓包。
1: 哪个同志姓包？
0: 你不说小包吗？
1: 小包吗？
0: 啊，他小名叫小包。
1: 谁小名叫小包啊？哎，
0: 什么包啊？
1: 一个手绢包着东西。
0: 哦，手绢包。
1: 哎，他告诉我了。
0: 那手绢包怎么会能告诉你？
1: 有一天呢，我正要下班，
0: 嗯，
1: 来了一个人，递我一个手绢包，
0: 嗯，
1: 说是刚拾的。我打开一看呢，里边东西不多。
0: 里边都有什么呀？
2: 里边有5块钱，一个
1: 口袋，
0: 面口袋，
1: 哎，
2: 还有个小纸条，上面写着买10斤白面，这是谁的呢？
1: 上面写着香炉营5条8号陈老太太。
0: 我看您呐，下了岗要是没什么事情，赶紧给老太太送家去，省得她着急呀。
1: 对，我原来也这么样想，
0: 是不是？
1: 后来我一想啊，
0: 嗯，
1: 别给送家去。
0: 怎么？
1: 你想啊，她一定是买面去，她丢了这套东西了。
0: 对，
1: 我给送到家去，回她这来吧。
0: 哎，对，
1: 在我的岗位北边不远就是个粮食店。
0: 嗯，
1: 你想她拿着这套东西，她一定是买面。
0: 哎，
1: 买面呢，他必然得上粮食店。
0: 嗯，皮鞋店里不卖粮食。
1: 是啊，我下了岗啊，我到粮店去看看，他要没走呢，那不就省事了吗？
0: 就是啊。
1: 啊
0: 啊，
1: 下班的时候我把任务交代完了以后跑到粮店，哎，巧劲儿，
0: 老太太正在
1: 刚走。
0: 刚走还巧劲儿啊。
1: 啊，这粮店的同志告诉我啊，刚才那个老太太啊来买面，
0: 嗯，
1: 她说把钱落在家里头了，
0: 嗯，
1: 又回去取去了。
0: 你呀，啊，赶紧给老太太送家去。
1: 我给老太太送家去。
0: 啊，
1: 老太太拿着再来买面。
0: 嗯，
1: 买完面扛着面再跑回去。你干嘛折腾老太太？
0: 我干嘛折腾人家老太太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面口袋在这儿
0: 啊，
1: 我这儿拿着钱，买好了我给送家去，不就省事了？
0: 这办法对，
1: 是吗？
0: 啊，
1: 嗯，买好了以后我找到这个地方，啪啪一打门，街里边出来个小孩，见着我就嚷谢谢民警叔叔。
0: 哦，这是他们家的面。
1: 哦，我是给你们来送面来了。
0: 是啊。
3: 啊，我妈刚买来面了。
0: 哦，你送错了。
3: 哎，我说不是你的，你干嘛谢谢我呀？你不是天天送我们过马路吗？
0: 哦，托儿所的小朋友。
3: 我说你们这有个陈老太太吗？啊，那是我陈奶奶，她在后院住呢。
0: 嗯，
3: 我说那好，你领我去吧。到了后院北房一间，接着玻璃我一看呢，
1: 老太太

0: 在里边翻箱倒柜的找东西呢。进去，我说大娘，我来给您送面来了。回头一瞧啊，认识
1: 谁呀？
0: 就是不见不散的那位老大娘。
1: 哦，想不到在家里碰上了。
0: 哟，你怎么给我买面来了？我说这不您的口袋吗？哎呀，你看我这人一上岁数啊，这个脑子就不好使了。我还认为呀、落在家里头翻箱倒柜的这儿找啊，你要不送来，我不定找到多晚去呢。
1: 是你找到天亮你也找不到
0: 啊。哎呀，你们可真好啊。
1: 嗯，
0: 净为我们这老百姓着想啊。啊，大娘，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一点事情。
1: 嗯，
0: 天天搀着我过马路啊，今儿又给我来送面，真好啊，给我做了不少事情。得了，今儿你别走了，在我这儿吃饭吧。
1: 哦，老太太要请你吃饭。
0: 大娘，我们应该做这么点事情，这不值得您夸奖哈。饭嘛，我们不能吃，我们有纪律，不能随便在群众家里吃饭，那样犯错误。老太太一听我这解释啊，
1: 就明白了，
0: 掉眼泪了。
1: 嗯，老太太怎么哭了？
0: 哎，我在这儿住了快一辈子了。
1: 嗯，
0: 从有巡警那个年头我就在这儿住着呀，我可没少受他们的欺负啊。
1: 嘿，
0: 那个旧警察呀，东抄吃西烧喝呀，他们长了个闻味的鼻子，听风的耳，跑道的腿儿，白吃的嘴儿。
1: 嘿，你瞧这四样够多好。
0: 你要是逢年按节来个亲戚朋友吃顿好的，还不够伺候他们的呢。
1: 老太太都让他们吃胖，
0: 吃着喝着不要紧呐。瞧你不顺眼呐，开口就骂，举手就打呀，
1: 什么行为，
0: 可把我气坏了。我想起来那个旧警察呀，真是咱们穷人的死对头。
1: 旧社会的警察还什么好的呢？
0: 真是这样。
1: 哎，
0: 您像这个老太太呀，在旧社会那就旧警察，他能不欺负他吗？
1: 就是受气，
0: 就说是吗？那个旧警察见着穷人，他总是那么乐无扬威的。
1: 哎，
0: 可是他见着那有钱有势的人呢，
1: 嗯，
0: 就是大虾米炒鸡爪，
1: 这怎么讲啊？
0: 抽筋带弯腰，
1: 这得体。哎，是那样。
0: 你们来了好啊，你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孩子。
1: 嗯，
0: 待我们真好啊。
1: 是吗？
0: 连我这孤苦伶仃的老婆子呀，都没有感到无依无靠啊。
1: 这就说明我们新社会到处是亲人呢。
0: 是这样的群众，咱们应该特殊照顾。
1: 您应该照顾。
0: 哎，所以我们这关系就更密切了。
1: 是啊，
0: 从此以后啊，我就利用休息时间，
1: 嗯，
0: 没事我就上老太太家里跑。
1: 干什么去？
0: 给老太太干点零碎活儿。
1: 哦，您都帮着老太太干什么活啊？
0: 也没什么要紧的活儿。
1: 嗯，
0: 那钉个钉啊，补个眼儿啊，挑个挑啊，填个肚啊，揉点小泥球啊。
1: 嗯，您这些样我一样也没听清楚。
0: 怎么？
1: 您先说这钉钉这是什么活啊？
0: 老太太那门坏了，我找块板弄个钉给钉上。
1: 哦，这钉钉。
0: 嗯，
1: 补眼呢？
0: 糊窗户。
1: 糊窗户怎么叫补眼啊？
0: 你们家窗户没眼儿？
1: 有眼儿，窗户眼儿。
0: 哎，
1: 挑挑是什么呀？
0: 给老大娘挑水呀。
1: 哦，挑水。
0: 哎，
1: 填肚呢？
0: 老太太那火炉子不是坏了吗？
1: 啊，
0: 弄点青灰麻豆沙子我给糖上。
1: 填炉子肚
0: 啊？
1: 怎么还揉泥球呢？
0: 老太太门口有一堆煤沫子。
1: 嗯，
0: 你看着又脏了又占地方，我弄点黄土泥给它揉出来。
1: 那叫揉煤球啊。
0: 揉泥球？我泥搁多了。
1: 嘿，他倒能对付。啊，揉泥球。对。
0: 哎，这是帮着干这么点零碎活。
1: 哎，为人民服务嘛。
0: 什么应该干的事情嘛。
1: 是
0: 啊，常来常往。
1: 哎，你对老太太很关心呢。
0: 哎，反正这么说吧，
1: 嗯，
0: 老太太的事情就是如同我的事情
1: 啊。
0: 老太太有了困难就是我有了困难。
1: 就是嘛。
0: 老太太得了病
1: 啊，就是你有了病。
0: 我干嘛有病？这得病还能代替呀？
1: 怎么样，
0: 就得特殊照顾。
1: 对，
0: 可有时候赶上工作忙啊就不行了，
1: 来不了。
0: 哎，有一次我工作因为忙啊好几天没去。
1: 嗯，
0: 老太太托人给我带封信，打给我这么一瞧啊，
1: 写的什么呀？
0: 上面写着，孩子我病了，你赶快来看看我吧。
1: 哦，这老太太病了
0: 啊！我跟领导人一说，请会儿假吧。我赶紧推着自行车雇两三轮。
1: 哎，您等会儿，你推着车你干嘛还雇三轮啊？
0: 你想，老太太病了，那么大岁数了，身体又弱，得病就不轻啊。
1: 哎，
0: 不上医院也得上诊疗所呀、啊，不雇车行吗？
1: 是吗？
0: 走着去不行，
1: 走不动，
0: 你给背去。
1: 嗯，我也背不动，我背着呀。
0: 我赶紧跑到那会儿，我让那个三轮车工人，我说同志，您在这门口等一会儿啊。您可别忙，您多等一会儿不要紧啊，我到里边搀老太太去。
1: 搀老太太
0: 到屋里，我这么一瞧，老太太
1: 正躺着呢，
0: 那做饭呢。
1: 做饭
0: 啊，桌上摆着还挺花哨。
1: 哦，桌上摆的都什么菜啊？
0: 炒三丁、溜肉片、烩茄丝、摊鸡蛋、木须汤一大碗，旁边放着胡椒面、酱油、醋两小罐，还有一盘大蒜瓣。
1: 好，他这佐料还不少呢。这老太太是什么病啊？
0: 我也纳闷儿，我说这老太太怎么越病越能吃啊？
1: 就是，你问问他。
0: 我说大娘，您不是病了吗？嗨，我哪儿有病啊？我这么说你不是来得快吗？
1: 哦，你让老太太给你诓去了。
0: 您这么一说有病啊，我们领导上都不放心了，赶快就让我来看您来了。我
1: 关心老太太。
0: 嗨，我没病。我要说有病啊，孩子，我就是想你。
1: 哦，
0: 我告诉你吧，今儿个呀是我的生日，我呀做了几样菜，我没有亲戚朋友，三亲六故，要说亲呢，孩子就咱们娘俩亲。
1: 哦，
0: 你呀陪着我吃顿饭，我呀心里高兴。
1: 哦，
0: 在我这儿吃饭吧。
1: 老太太要请你吃饭。
0: 我说那什么大娘，我那什么好吧，我走一趟，我一会儿再来吧。
1: 哦，要走。
0: 老太太把我揪着了。孩子，你看不起我呀？我没预备什么好的家常便饭呢。你跟我一块儿吃。我说不行，我走一趟，我出去一趟，我一会儿就回来。
1: 老太太时因时意请你吃饭，你干嘛非得走啊？
0: 我不出去一趟不行啊。
1: 怎么了？
0: 门口还有个三轮车呢，
1: 那还等着。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一顿饭》。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冯巩、徐帆、白凯南、王啸天等表演的小品《快乐老爸》。
1: 这儿呢！哎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比我嘴还快呢，难忘的2015啊，真是喜事连连啊。首先说贫困户精准帮扶深入家庭了，农民工孩子上学可以进城了，身份证丢了补办，当地就领了，要二孩元月1号已经实行了，我想要估计已经不行了。今个百姓真高兴，春节都是好心情了。谁呀？
2: 我。
1: 我是谁呀？
2: 我就是我。
1: 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2: 你好。
1: 哟，您就是我呀？
2: 我有你那么寒碜吗？
1: 这女同胞说话都得反着听。每次跳广场舞都站我身边，轰都轰不走，为什么呀？不就因为咱颜值太高吗？
2: 那是为了纠正你动作，你跳舞迈左腿甩左胳膊，迈右腿甩右胳膊，俩腿都不迈，还甩俩胳膊呢。
1: 我那是为了迎接冬奥会提前练滑雪，此处应该有掌声。
2: 去门口看见一启事，说你们家狗丢了，谁要替你找回来，你给人5000块钱。
1: 哟，真抱歉，狗已经找着了。你要想挣这5000啊，得期待我丢狗第2季喽。
2: 可是我听信。

0: 人说，你抱回来那狗不是你们家丢的那只。
1: 哪个线人？
0: 就门口卖米线那人。
1: 卖米线他就是线人，他老卖我帐篷，他就我老丈人。
0: 狗呢？快快快，放出来给我瞧瞧！快快快！
1: 睡着了。呜呜呜
0: 呜，睡着了还叫唤？
1: 谁还没说过两句梦话呀？
0: 哎呦，这就是那狗吧？对，
1: 小名叫馒头。
0: 谢谢啊。
1: 站住！不不，怎么意思这是？
0: 我抱回家去。
1: 等会儿。你凭什么抱回家呀？
0: 你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前两天我养了只狗，名字叫窝头，丢了。
1: 等会儿，等会儿，明白了，你们家丢什么东西都上我们家来找。幸亏你没老公。要不然还麻烦了。是吧？
0: 你们家馒头我认识，颜色是白的，
1: 焗油了。
0: 模样长得也不一样啊。
1: 模样不重要，主要看气质。
0: 哎呀，气质就更不对了。你们家馒头，我一进广场他就汪汪汪，我一跳舞他摇头尾巴晃，我一唱歌他还跟我二重唱呢。
1: 他跟你唱什么了？
0: 就那个。
1: 哪个？
0: 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汪汪，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汪汪汪。你瞧他，哎，一点反应都没有啊。
1: 你这么干唱人家能反应吗？这毕竟是个腕儿啊。你得连唱再跳人家才反应，人家对艺术是很严格的。
0: 我现在就跳，不接我就抱走。来。你是我天边最美的云彩。哟呵，还真接啊。哎
1: 呀，机智如我呀。
0: 我要用心把你留下来。哎，我怎么听声不像是从狗嘴里发出来的呀？
1: 难道是从我嘴里发出来的吗？可能吗？从他们嘴里发出来的。
0: 悠悠地唱这最新民族风。让爱卷走所有的尘。
1: 吓死宝宝了。
0: 哎呦喂，哎，我说你至于吗？为了狗大点事儿你还得学门外语啊？
1: 明明可以靠脸吃饭，偏偏要靠才华。
0: 就你这才华，没事上人家偷狗去啊？
1: 怎么说话呢？谁偷狗了？你说这不是我们家馒头，我们家馒头上哪儿去了？你要把馒头能找回来，我就承认我偷了。
2: 爸，爸，我把馒头找回来了。这
1: 坑爹呀！
2: 爸，您怎么哭了？
0: 他是在用泪水洗刷自己的灵魂。
1: 别怕我，我会骄傲的。
2: 爸，这怎么回事呢？
1: 什么怎么回事啊？有人让我去领狗，我把他领回来了。他说我偷他们家的。
2: 明白了。有人让您去认狗，您就把这只领回来了，于是您就给了人家5000块钱。
1: 对呀、啊。
2: 哎呦，阿姨，我爸这是在助人为乐呀，给别人带来快乐是他最大的快乐。您算算，一个吃油条都舍不得喝豆浆，穿棉靴都舍不得买袜子，洗澡都得脚底下站一盆，喝酸奶都舔瓶盖的人，愣是花5000块钱给您找狗，这是什么？这就是奉献自己乐于助人的帅哥暖男。
0: 你说你这孩子说话我怎么那么爱听啊？你叫什么呀？
2: 我叫东风。
0: 哎呦，这名字可太脱离实际了啊！你这长相怎么能叫东风呢？应该叫八万呢。你瞧他这小眉毛长得多八万呢哈。你知道我是谁吗？
2: 我知道，您是小雨阿姨。
0: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啊？
2: 我爸经常念叨您。
1: 闭嘴！家丑不可外扬啊！
0: 帅哥暖男，谢谢你啊！
1: 瞎起什么外号？谁叫帅哥暖男？全小区都知道，我叫长。

0: 腿儿，欧巴。
1: 好好好，欧巴，狗你替我找着了，钱我得给。
0: 不，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1: 我给。
0: 我给。
1: 也行，我没带着。
0: 你带着我也不能要，因为这5000块钱不是为你花的。
2: 那为哪阿姨呀？
0: 四楼那个。哦，就没这么个阿姨。
2: 那您是为什么呀？
0: 我知道为什么呀。那天不是有个孩子说在医院门口十条狗，我过去一看，我心都凉了。我就问了一句，我说孩子，这大冷天的你不好好读书，你跑这儿转悠什么呀？那孩子说，我妈病了，要做手术，现在还差几千块钱。爷爷，您看我捡的这个是您丢的那条吗？我一把把狗抱过来，我说好孩子，这就是爷爷丢的那条，这5000块钱啊是给你的奖励，如果你妈做手术不够啊，爷爷再给你凑。一个10来岁的孩子为了给妈治病，几千块钱急得他伤心流泪，我不应该帮他吗？用5000块钱换颗孝心，值啊！
1: 爷爷，爷爷！
0: 哎呦，你不就是医院门口捡狗那个？你叫张
1: 发高？
0: 对，发高，你怎么来了？
1: 我还钱来了。
0: 啊？
1: 都是我当时一着急没看清楚，那天我进到的寝室缺了个角，没有狗的颜色和照片，后来我又见到一张才知道，我捡那只狗不是您丢的那只。
0: 不，
2: 孩子，你捡那狗就是我们家丢那只。
0: 捡的忒准了、我们家一共2只狗，那天全丢了。你说你的眼神你是怎么练出来的啊？
1: 爷爷，你们的好心我领了，可我妈说即便是捡到真的也不能要钱。
0: 那你妈治病怎么办呢？
1: 老师和同学们都捐款了，手术已经做完了。我妈说做人要感恩要诚实，所以这钱必须得还您。爷爷，这钱您收下了，这狗我就抱走了啊。
0: 哎，那别等会儿，这狗是奶奶家丢的。奶奶。
1: 哎
0: 哎，不，大妹子，真抱歉了，这窝头您就抱回家吧。
1: 你不说它是馒头吗？
0: 我不是傻吗？我能有您这智商吗？我们俩的差别就是馒头和窝头啊，我老缺这么个心眼儿啊。我
1: 爷爷，那我先回去了，爷爷再见。
0: 等会儿，爷爷跟你一块儿去，今儿我们跟他娘俩一块儿过个春节好不好？
2: 又不是一家人，合适吗？
0: 合适啊，阿姨就是小区扶贫的负责人，而且我们往这一站就是献给大家的一副最好的春联，上联是你们俩，叫做东风化雨，下联是我们蒸蒸日上。
1: 怎么个蒸蒸日上？
0: 你看，这是馒头，这是窝头，
1: 我是发糕，
0: 我从小叫包子，我们全在一个屁里的。
1: 那你可成孙子辈了啊。
0: 孙子辈，孙子辈才当官的，我们现在就出发。

0: 接下来请您欣赏由姜昆、戴志诚合说的这段《新湖口遐想》。
1: 不行了，
2: 怎么了？
1: 30年前的词儿啊，全都忘了。
2: 不是姜昆啊，你还别误会，没让你完全说30年前那段，
1: 那让我说
2: 说今天，
1: 今天，
2: 今天。你又掉老虎洞里了，你能有什么新的遐想？
1: 小戴，你缺德不缺德呀？
2: 我怎么了？
1: 这老虎洞哪能隔几年就掉一回了？这个啊，
2: 不是你不掉，大伙儿听不着这段啊，想不想听啊？对吗？哎，现在就开始啊！我现在这儿就是动物园的狮虎山哦，朋友们，一会儿我起个头，大伙儿一欢呼，姜昆就算掉老虎洞里了啊！咱说来就来啊！老虎出山了，
1: 真掉下去了。
2: 嗯，
1: 30年前我掉到老虎洞里啊，那时候女同志解裙带，哦，男同志解皮带，他往上救我，
2: 哎，往上拽你。
1: 这30年后我又掉下去了，嗯，来的人不少，我看怎么没人解皮带啊？
2: 不是，今天人都干嘛了？
1: 全拿手机给我拍照呢，这
2: 腾不出手来呀。姜昆啊，知道干嘛给你照相吗？
1: 干嘛？
2: 发微信朋友圈啊。
1: 是，嗯，还喊呢啊！哎，姜昆，转过身来，摆个 pose，
2: 怎么来个姿势，
1: 蹭一下就发出去了。嗯，哥们儿，快看，哎，姜昆又掉老虎洞里了，来点个赞。我掉老虎洞，你点什么赞呢？你说，
2: 点赞他现在时髦啊！哦，哎，各位朋友，别光惦着点赞啊，赶紧给姜昆报个警啊！
1: 上边说了，嗯，我们报警了，
2: 那怎么没看见救援的来啊？
1: 你掉这时候不对，
2: 什么时候？
1: 晚高峰啊！
2: 好嘛，把这词儿还给忘了，
1: 车都在半道堵着呢，
2: 这是过不来呀。
1: 我说那堵着，那小伙子，你身大力不亏，你下来，你救救我。
2: 年轻人，你给想个办法。
1: 小伙子说，姜大爷，我特别想救你。
2: 那就救吧，
1: 但你这岁数，我怕我把你救上来，你说我给你推下去的，我跟我爸爸说不清楚。
2: 那哈哈，这年轻人怎么想法这么复杂呀？
1: 30年前，嗯，我掉到老虎洞里头，啊，我还是跟上面说，嗯，我说你们坐公汽车，啊，去中央电视台，
2: 对，
1: 找记者来，啊，找个记者拍拍老虎怎么吃吧，嗯，拍个老虎吃那片子卖给外国人赚点外汇，也算哥们临死以前为七五计划做点贡献。啊，
2: 30年前你还就这么说的啊？
1: 嗯啊，30年后过去了，我这个现在不用叫记者啊，哎呦，没几分钟，呼呼啦啦全来了。
2: 这记者来得快，
1: 长枪短炮对准了我，问一个共同的问题，能把我鼻子给气歪了。
2: 不是，问什么了？
3: 来来来，江河同志，给全国人民拜个年。
2: 这什么地方的，让你给拜个年呢？
1: 就是啊，
2: 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见多识广啊，赶紧给姜昆想个办法啊！
1: 我们想办法了，
2: 想出什么办法了？
1: 我们现场直播，
2: 就这掉老虎洞也现场直播，
1: 灯也亮了，
2: 不，
1: 机械对准了我。哎呦，还有主持的
2: 哦，还真有。
1: 各位朋友，啊，时隔30年以后，嗯，几分钟以前啊，姜昆又一次掉到了老虎洞里。这次姜昆能不能出来，嗯？他怎么样出来？他采取什么特殊的办法出来？嗯，我们大家进行有奖问答。
2: 这还搞问答呢？
1: 请大家扫我们左下方的二维码，猜中者有奖，奖金蛋、银蛋。呵，
2: 您瞧这份热闹劲儿的，
1: 那边啊还用手机自己直播的，
2: 哎呦，还自媒体。
1: 哎，请大家快进我的小房间，快进我的小房间啊！快看，快看，姜昆要掉老虎洞里喽！啊，这回可有的看，感谢刷屏，看，这就是姜昆啊，5米以外，这就是那老虎。大数据显示，这是一只年满2周岁的老虎。而且是一只母老虎，而且还是处在发情期和求偶期的母老虎。这
2: 哦，这还是求偶期啊！
1: 感谢刷屏、啊，
2: 这还挺客气
1: 啊！大家看、哦，大数据显示，啊，一般的情况下，哦，这个母虎比公虎的攻击性要强。
2: 对，
1: 尤其这个时期的母老虎极其凶狠。
2: 没错。

0: 后继姜昆，凶多吉少，我们拭目以待。感谢少平，感谢少平。
1: 您可别刷这屏了。我说各位记者朋友，你们赶紧得想个正经八百的办法啊！
2: 我们又有新的办法了，
1: 想出什么新办法啊？
2: 我们选了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1: 哦，请个明白人进行现场指导。
0: 紧接着，传来了一个人振振有词的声音。
1: 哦，就听听明白人的
2: 姜昆。这次掉到老虎洞，属于突发事件。
1: 肯定是突发的。
2: 我们十几个明白人在一起，在20多条解救方案当中，选择了一条能将姜昆解出老虎洞的办法。
1: 什么办法？
2: 自救。
1: 哎呦，我说您可真是明白人，您可不能光说两个字自救，就得请您告诉姜昆怎么样的自救。
2: 下面我们来指导一下啊，姜昆需要冷静的考虑。
1: 对，
2: 你面前是谁？
1: 谁呀？
2: 是一只老虎啊。是一只什么样的老虎？
1: 什么样的？
2: 母老虎。
1: 没错。
2: 是什么样的母老虎？
1: 什么样的？
2: 是求偶期的母老虎。
1: 是的。
2: 所以现在需要姜昆根据实际情况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啊。
1: 需要姜昆模拟公虎向母虎发信号。
2: 发信号？
1: 不是，发什么信号？
2: 发你跟老虎是同类，你姜昆不是人的信号。
1: 哎，看看这叫什么信号？不是明白人，这信号怎么个发法啊？
2: 其实很简单，
1: 您说说。
2: 就需要姜昆现在轻轻地走到老虎身边，然后悄悄地咬一下老虎的脖子，然后转身就跑，然后
1: 不，您别然后了。我说明白人，您刚才说的这办法不行。
2: 你说人
1: 姜昆，让你过去咬老虎脖子。
2: 你这老虎在哪儿？怕的没动
1: 啊？对呀、啊。
2: 我干嘛？我轻轻地走过去，我还悄悄地我咬人家一口啊。老虎一回头，我这脖子正好在嘴边上啊，他就冲我乐，我也受不了啊。
1: 就是，
2: 我这是什么信号？
1: 这不是老虎同类的信号吗？
2: 找死的信号。
1: 我看这差不多。我说明白人，刚才这个办法不可行。
2: 如果姜昆因为这个办法不可行的话，
1: 不行，
2: 我们叫外部施救。
1: 哎，对，还得靠外部。外部怎么个救法？
2: 我们要动员群众，在上面瞅准目标，往下扔绳子。
1: 往下干什么？
2: 扔绳子。
1: 往下？哦，往下扔绳子。
2: 扔绳子？
1: 不是扔绳子干嘛呀？
2: 套。
1: 套谁呀？
2: 套上谁是谁。
1: 好。哎呀，你别说，这主意还真不错。
2: 怎么不错？
1: 就你跟老虎在底下了，套着谁你都算得救了。
2: 要是套上我了，我怎么上来啊？
1: 那不就拽吗？
2: 地上的我还活得了吗？这是、
1: 啊、
2: 什么？
1: 你看，
2: 哎呦，我摸我这儿
1: 怎么了？
2: 我这也有手机啊。
1: 你自己有啊？
2: 对不对？我用他们的干什么？
1: 你自己求救。
2: 对，你说平常没事的时候啊，你说这手机骚扰电话、诈骗电话一个接一个
1: 啊，不少。
2: 这关键时刻没信号。
1: 操，没信号。
2: 上面的啊。有 WiFi 没有？给个密码。
1: 行，光要密码能救你出去吗？
2: 找他妈动物园园长要去啊！
1: 哎，对，找园长。
2: 什么？动物园园长，昨天晚上让检察机关带走了，
1: 给抓起来了。
2: 出什么事了？
1: 这犯什么事了？
2: 贪污老虎伙食费。
1: 哎呦，等会儿。哎呦，是，姜昆，你调这时候不对呀、啊。老虎的伙食费让园长给贪污了。
2: 这都是老虎还没吃饭呢。
1: 对呀、啊，你自己救自己吧。
2: 我赶紧说吧。老虎，还抬起头看看我。是我、我又来了。
1: 对，30年前来过一次。
2: 这地方我熟。
1: 熟。
2: 当初底下那不是你，
1: 那是
2: 估计是你爸爸，
1: 还真有这可能。
2: 提起你爸爸。

0: 来的是吧？
1: 你都吓晕了！
2: 你别动我，你别动我啊！
0: 我知道你饿，你想吃我是吧？
2: 是想吃你。
0: 我告诉你
2: 啊，
0: 几十年前你要吃我的话，
2: 嗯，
0: 我细皮嫩肉，我算绿色食品。
2: 那今天呢？
0: 这么多年过去了
2: 啊，
0: 就这些年别的咱不敢说，
2: 哦，
0: 各种各样的添加剂，我告诉你，我就没少吃
2: 呀
0: 啊。假酒我也没少喝，我们家装修各种各样有毒的气体我也没少吸。你要吃我，你就等于吃毒药，你的小身子骨不一定受得了。
2: 哎呦，我说姜昆啊，你嘚吧嘚吧跟老虎说这个，他听得懂吗？
0: 这老虎听完了吧？
2: 啊，
0: 噗！
2: 你看看，
0: 噗！
2: 坏了，
0: 噗噗！
2: 扑着你没有？
0: 突然一转头，噗！
2: 怎么意思？
0: 噗噗噗噗噗！哎，他回到笼子里边去了。
2: 哟，我回窝里去了。
0: 我突然想起来，
2: 啊，
0: 哎，这不是野生动物园，
2: 这不是，
0: 这是正儿八经的，
2: 这是专业的动物园啊。
0: 这个老虎，
2: 它经过驯化了，它不吃人了。
0: 不吃人，我怕什么呀？
2: 没野性。
0: 哎，出来出来！你不吃人，给我出去玩去！
2: 出来出来！
0: 它死活不出来。
2: 不是他怎么不出来呢？
0: 我估计他明白，现在出来没他的好。
2: 怎么了？
0: 现在
2: 啊，
0: 苍蝇老虎一起打。
2: 哦，他也明白。

0: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姜昆、戴志诚合说的相声《新湖口遐想》。接下来，请您欣赏由李银飞、李丁合说的相声《我知道》。
1: 我叫李银飞，
2: 我叫李丁，
1: 你嚷嚷什么？
2: 不是，我怕那个鞭炮声音太吵了，电视机前的朋友听不见我说的。
1: 那我是不是得重新介绍一下啊？
2: 那行啊，
1: 别嚷嚷了，今年没有那么多放炮的人了，
2: 那说明大家的环保意识提高了。
1: 但是
2: 啊，
1: 要是这个点儿、
2: 啊、
1: 你不看我们小哥俩的相声
2: 啊，
1: 说明您的环保意识还有待提升。
2: 说得对，
1: 因为这个点儿，
2: 嗯，
1: 不看春晚的
2: 啊，
1: 不是睡觉了，
2: 就是放炮去。
1: 对，不过呢，为了呀，让这个大气环境 啊更好
2: 啊，
1: 还是尽量建议大家少燃放烟花爆竹。
2: 这我知道，
1: 你知道？
2: 我知道。
1: 那有人拉着你放炮去呢？
2: 那我这环保意识，那我得拒绝他呀。
1: 我考验考验你。
2: 来呀、啊，
1: 来一回。
2: 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好，走吧。
1: 不说拒绝吗？
2: 不是，我挺喜欢放炮的。
1: 哎呦，怎么喜欢放炮？那不行，你的环保意识呢？
2: 我、
1: 哦、拒绝呀、啊，
2: 还得拒绝。
1: 拒绝、
2: 啊。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拒绝你。
1: 太生硬了，找个理由吧，东南，
2: 还得找个理由，
1: 找个理由啊！
2: 知道了，知道了。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不去。
1: 为什么呀？
2: 你认错人了。
1: 回来，我们一场搭档，我认错人了。你找个合理一点的理由不行吗？
2: 这么麻烦了，你这。过年了，
1: 李丁，走放炮去。
2: 你别放炮。
1: 嗯。
2: 为了自然环境，咱少放炮。
1: 哎呀，这理由合理。
2: 看个春晚好不好？
1: 好啊！
2: 你看，你看，
1: 啊、
2: 哎，李银飞、李丁的相声，
1: 他们俩出来了，
2: 要不还是放炮去吧？
1: 看，咱俩相声也太没劲了啊！别老惦记着放炮去了。
2: 是 是。
1: 去年微博上就有这句话了，
2: 说什么？
1: 让环卫工人早点回家过年。
2: 没错，那垃圾啊、嗯、得收拾一宿。
1: 哎，我考考你
2: 啊，
1: 就这放完了烟花这外包装
2: 啊，
1: 这算什么垃圾？
2: 我知道，
1: 老知道。
2: 这属于那个户外的垃圾，不是那个，我错了，错了，错了，不好意思，那个属于屋里的垃圾。
1: 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啊，我们家不在屋里放炮，你这撂下！你们家墙都黑了，你知道吗？嘟嘟嘟放炮啊，谁有在屋里放炮的呀？
2: 是啊，
1: 我的意思啊，按照可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分类，这算什么垃圾？
2: 这属于可回收垃圾，
1: 还真知道啊！
2: 当然知道。
1: 问点别的呢？
2: 别的也知道。
1: 废电池什么垃圾？

0: 有害垃圾，
1: 旧铁桶
0: 可回收的，
1: 小电灯泡
0: 有害的，
1: 原玻璃片
0: 可回收的，
1: 开关，
0: 你把一手电给拆了吧？
1: 垃圾分类吗？
2: 您这是先分完了以后成的垃圾，
1: 你这那么较真呢？你怎么？
2: 我较真儿。
1: 很多的再生资源都是通过垃圾分类实现的呀。
0: 是吗？
1: 你比如说
0: 啊，
1: 废塑料
0: 啊
1: 就可以变成燃油和燃气，成为新能源汽车的动力。
2: 这我知道，
1: 老知道，
2: 绿色出行嘛。
1: 这难怪他知道
0: 啊！
1: 一说绿色出行就得表扬李丁，
2: 我到哪儿都骑自行车。
1: 今年他就是骑着自行车回青海过年。
2: 得，没有，没有，没有，过誉了，过誉了，过誉了。
1: 一路还唱的吗？
2: 呀
1: 啦草花呢？
2: 哎呀，少侠饶命！
1: 怎么了？
2: 骑青海过年去了？
1: 你不得赶回青海过年吗？
2: 我赶回去过鸡年是吧？
1: 这怎么了？这
2: 我骑一年骑不到吗？
1: 你绿色生活，每个人都得出力呀。
2: 你不能把我豁出去啊！
1: 我每天也骑自行车啊，
2: 那还差不多，
1: 对吧？
0: 啊，
1: 当然了，
0: 啊，
1: 再远一点的路呢，
0: 啊，
1: 骑自行车就不方便了。
2: 我刚才都让你支青海去了啊，我觉得你说的时候挺方便的呀。
1: 再远一点的道，乘公交车更方便呀。
2: 哎，公交好，公交好。
1: 对，节能减排，
2: 没错，
1: 还能看看沿途的风景。
2: 是这样。
1: 鸟巢，
2: 哎呦嚯，真好看。
1: 鸟巢。你看呐，鸟巢，你快看呐！
2: 哎，不是，老这么看鸟巢，你有没有考虑过水立方的感受啊？
1: 我想的也太多了，我也啊。
2: 不是，你单半天跟这没动地方是吗？
1: 所以才让大家少开私家车嘛。
2: 哦，那倒是，
1: 这叫节能减排，
2: 是
1: 构建节约型社会。
2: 还知道？
1: 你像现在推行的光盘行动
2: 啊，
1: 也是这个理念
2: 哦。
1: 大家点餐的时候
2: 啊，
1: 你要是点了鲤鱼、鲈鱼、鲢鱼、鲶鱼、卤肉、卤鹿肉、卤驴肉、卤鱼肉，你就得注意了，
2: 就注意舌头别寄出中国节来。
1: 我没这么说呀，
2: 谁这么点餐呢？服务员
1: 啊，
2: 我要鲤鱼、鲈鱼、鲢鱼、卤鲤鱼、卤鲈鱼、卤鲢鱼、卤鹿肉。
1: 我看你那个牙，我什么都不想吃了，收起来吧。我告诉你，少点大鱼大肉
2: 哦，
1: 这避免浪费。
2: 是是是，
1: 日常生活得注意
2: 啊，
1: 大型的宴会更得注意。
2: 这我知，
1: 我也知道。你说就完了吗？
2: 我知道，我对象不知道
1: 啊。
2: 人家说了，说这个结婚呢，一辈子就这一次，那咱们一定得办得风风光光的，弄得我没招没招的。
1: 那是你对象没跟我，
2: 什么叫没跟你啊？
1: 不是，没跟我见着面呢。
2: 见着面呢，
1: 我就把他劝好了。
2: 教教我，
1: 记住四个字
2: 啊，
1: 光盘行动。
2: 哦，
1: 亲爱的
2: 老公，
1: 哎，
2: 要光盘吗？
1: 不要，你是不是还得？抱一孩子问我吧，大哥要盘嘛，都这样的是吗？
2: 不是，你不是光盘行动吗？
1: 光盘行动就是吃光盘里边的饭菜吗？不是卖光盘的行动。
2: 怎么你早说呀，
1: 亲爱的。
2: 讨厌，
1: 谁是你亲爱的？跟你商量商量，
2: 嗯，
1: 咱们这个婚宴20桌能不能减成15桌呀？
2: 想减就减啊。
1: 那我跟饭店联系一下啊。
2: 你想减就减呐、真烦人。
1: 怎么了？
2: 不开心的。
1: 哼，生气了？
2: 没生气，
1: 这都鼓得跟河豚似的，还没生气呢。不是，这不是让你别铺张浪费吗？
2: 我平时铺张浪费吗？
1: 你别提平时啊，平时你买那个衣服还少啊。
2: 那人家都说了，女人永远缺一柜衣服，
1: 一件儿。那句话是，女人的衣柜里边永远缺一件衣服。衣柜，你野心不小啊你啊。
2: 我就缺一件衣服。
1: 你买的那是一件吗？
2: 怎么了？
1: 换季你得买衣服吧，发工资得买衣服吧，心情好得买衣服吧，心情不好得买衣服吧，谁把你气迷心拔了？你本命年得买个红色的衣服，过了本命年还得买不红的衣服，瘦了得买衣服，胖了得买衣服，冷了得买衣服。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说我胖了？
1: 不是
2: 我哪儿胖了？你告诉我，
1: 不是媳妇儿，我没说你胖了，我说别的女人胖了。
2: 好啊，你还敢看别的女人？
1: 不是媳妇儿，你别生气，
2: 别胖我，
1: 你别过分了啊！我告诉你啊，我不是看你温柔、聪明、善良、贤惠，眼睛大，皮肤好，身材有致，穿什么衣服都得体，我早就跟你分手了。
2: 我太机智了，哥。

0: 哄乐了就好办。媳妇儿，我劝劝你啊，我知道婚礼是你一辈子的大事儿，但是咱别借着婚宴大搞铺张浪费。你少点一个贵菜，可能就是山村孩子的一顿饭；你少买一件新衣裳，可能就是留守儿童的一桌餐。咱们省下这个钱来，过咱俩红红火火的小日子，甚至有可能帮助到更多的人度过他们的难关，这样不好吗？
1: 老公，
0: 我知道，哎呀，又来了。
1: 对不起，老公，我错了，我不应该铺张浪费。
0: 其实我也知道，你说你这么通情达理的，你就是撒个娇，我哄一下这就好了。行行行，媳妇啊，你保证成为今年的表情包，你知道吗？啊，别生气了，别生气了，大过年的，咱们热热闹闹的过春节，
1: 咱们开开心心看春晚。
0: 电视什么节目了？
1: 哎，你看，你看啊，李云飞、李丁的相声，
0: 他们俩出来了。
1: 还是放炮去吧，
0: 又放炮去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大头鬼房书安真有两下子，在不到一天一夜的时间把目的全都达到了。为了校准八王是不是在莲花观，究竟近况如何，因此他转着圈套郭长达的话，

0: 从表面上说，他向着郭昌达，实质上他要把细笔摸清。郭昌达果然中计，把这底细全端出来了，说安呐，你尽管放心，赵德芳被押在九寿朝天庭，他就累生双翅也飞不出去，即使有人知道了前来救他也救不出去，相反的，谁来谁得把性命送上，
1: 是吗？我道爷，我听您说这话可有点玄乎，果然有那么大的把握吗？开封府的人可不吃素啊，一个比一个鬼，一个比一个精，况且他们手眼通天，我总门长你可不要掉以轻心呐、无量天尊，说完，如果你不放心的话，等咱们吃完了，我陪你到朝天庭看看，你就知道贫道方才所说句句事实。
2: 那可太好了，其实我早就吃饱了，如果总门长愿意，现在咱们就去。
0: 好吧，参席车下。有人把桌子收拾干净了，又沏了壶水，郭昌达陪着方叔安又闲谈了几句，这才站起身来。跟着他们去的有飞剑仙朱亮，有金掌佛禅，其他的人没这个资格，身后带了几个使唤人。方叔安跟着出了跨院，奔后走，大头鬼就把这路线牢记在心，往哪边拐，走哪个门，怎么拐弯，怎么走。这时他查着数就到了第六层院子和进院，觉着豁然开朗。他真没想到莲花观还有这么宽阔的地势，这个院子占地能有15亩地大小，地面非常平整，在正中央有一座2层的亭子，借着灯光一看，把这亭子显得是金碧辉煌，气势雄伟。方叔安跟着郭昌达先围这亭子转了一圈，老方发现这亭子分8面，正东、正西、正南、正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分成8卦形。亭子的底基分3层，都是汉白玉的栏杆，上头铺着黄绿琉璃瓦。看来当年呢，修这座亭子没少花钱呢。院里头站着10几个小老道，垂手四立，真好像木雕泥塑一般。一看郭昌达来了，纷纷往后倒退见礼。郭昌达也没理他们，领着方叔安顺台阶来到东面。这东面是东方甲乙木，你看离远看门似乎不大，到近前这才发现

帮这亭子的门足有1丈5尺多高，真好像小城门相似。上面有狮子脑袋雕着铜环。郭长达一伸手把左面的铜环抓住，往怀里一拽，往外拧了3扣，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然后他一撒手，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两扇门是自动开放。房叔安闪目往里边一瞅，黑咚咚的，伸手不见五指，闹了半天亭子里头没长着灯啊，难怪他黑。郭长达吩咐一声，跟着那些仆人赶紧点起灯球火把，又有人先进了亭子里边，把里边的灯也点着了。方叔安这才看清，等进了亭子一瞅，十分空旷，外边是八角形，里面也是八角形，地下是方砖铺着，非常整齐干净。从东门能看着西门，空荡荡，什么摆设也没有。等来到里边，房叔安就问老门长，您不说八王压在这儿吗？怎么我没看着啊？别着急，现在我就叫你看见。郭长达说着话，来到一棵明柱的前边，这棵柱子上主天下主地，是红油漆的，粗细有2个人合抱那么粗。就见郭长达把柱子抱住往外边一拧，突然头顶上的天花板开了，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老方往后倒退2步，仰脸一看，从天花板上细下个笼子来。这笼子是木头的，大小好像一间房子似的，很缓慢地落到地上。郭长达用手一指这笼子，方爷，你往里看，那是谁？房叔安呢，从一个仆人手中接过灯笼来，挑着往里照了照，这才看清。闹了半天，笼子里面有把椅子，在椅子上捆着一个人，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两只胳膊捆在椅子上，发髻披散，衣服不整，都一条一条的了，低着头，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啊。房叔安心中暗想，这是八王吗？我怎么认不出来了呢？不行，我得好好看看，这件事可马虎不得。想到这，房叔安抖丹田喊了一声娘蛋，我说里边这人，你把眼睁开，脸抬起来，你看看我是谁。他这一嗓子瓮声瓮气的，就惊动了八王千岁。赵德芳觉着迷迷糊糊的，听着耳边有熟悉的声音，赶紧把法髻一甩，脸儿抬起来了，往笼子外头观看。啊，原来是叔安呐，叔安，快来救姑。说着话眼泪飙起来了。就在这一刹那，方叔安认出来了，确实是八王赵德芳啊。哎呦，几天的光景都脱了相了。一看八王千岁，两腮深陷，
眼窝也塌进去了。

0: 神，脸上显着又干又黄啊，嘴唇干裂，胡须都赶了粘了，看这意思没少受苦啊。老方心中刀绞一万，但是假戏得真唱，不能让郭昌达、朱亮他们看出毛病来。方栓一狠心，把大脑袋一拨了，你呸！痴心妄想啊！赵子方，实话我告诉你吧，我姓房的，愿意回到武林，我不在衙门当差了。我现在跟你们水火不通融，咱们是仇人了。再明白一点说，看见没，我已经保了莲花观的总门长，你还想叫我救你呀？真是白日做梦。哥，八王闻听大吃了一惊啊，说完这不可能，这不是真的。你真能说笑话，不是真的可也是真的，你呀就别做梦了。我告诉你赵德芳，我保你们保的有点寒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你跟皇上还有那包黑子多美呀，吃尽穿绝，使奴换辈，钱来张手，饭来张口，净叫别人干活，你们得现成的。反过来呢，我们成了狗屎的奴才了，窜前跑后，受你们指使，给你们办事儿。临危呢，还不得好。因此，我看应当翻翻个，你们应该受点罪，这人们应该享享福，我这才回到武林。赵德芳啊，你呀别做好梦了，我劝你清醒清醒吧，你过去那好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我呀现在就想出出气。房栓说着就回过头来了，我道爷，谁借我一把鞭子，我他妈非亲手抽他几下不可。别算了，不行，我一见着他都帮我气死了，算了。他是一懦弱之人，打他不打他有什么用啊？你说两句出气的话也就算了，好吧，还是总门长大发慈悲，跟我们这些人不一样啊。赵德芳，搁着你的放着我的，咱们有算总账的那一天。总门长，您准备什么时候把他收拾了？
1: 不忙，
0: 像他这种人杀不杀都没什么大用，不过留着呢对我们还是比较有好处的。我没跟你讲吗，现在我们手中掌握他，我们有人质，就不怕大宋朝发来千军万马。他们为了八王的安全，也不敢贸然向咱们进攻。根据这情况，先叫他活个三日五日的，等没用的时候再把他干掉。
1: 您这主意还真不错。不过总门长，咱把丑话说前边啊，收拾他那天你事先要跟我打个招呼，我也算一份，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
0: 妥了，说完你放心吧，到时候我事先跟你打招呼。郭长达说完了，一拧那个柱子，就见嘎楞一声，这笼子缓慢地升起，等进了顶棚了，天花板自动关闭，亭子里又恢复了平静，灯光吹了，他们从里边出来。
1: 房叔安还有件事不明白。心说话听郭长达说，这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为什么要起这么个名呢？那九寿都在哪儿呢？可有心问又没敢，心说问得过分仔细容易引起对方的怀疑，这个就得适可而止。他们一边往前边走，郭长达一边问方爷，这回你放心了吧？
0: 放心可是放心了，不过我总觉着这玩意儿玄乎。
1: 什么意思？
0: 我说这个八王就在这亭子里，这么大个院儿，就十来个人看着，倘若三侠五义的人来了，把人救走怎么办？
1: 你放心，表面上你看不着人，实质我埋伏着千军万马，到了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们不来是便宜，要来不但救不了赵德芳，来一个死一个，是来俩死一对。
0: 是啊，那你有那个把握我也就放心了。
1: 接着房叔安把话锋一转，说别的事儿了，把这茬就放下了。回到前的厅，他们又休息了多时，有些人乏累了，这才回屋休息。房叔安跟赵氏弟兄仍然住在一个屋里，这一天晚上他心可开了过了。房叔安一闭眼，八王赵德芳就在他眼前晃动，他心里说，老头都六十来岁了，不禁折腾，看那个样子身体可够呛啊，要这样下去出不了十天半月，就没人杀他，他也活不成了。哎呀，得尽早设法把八王爷先救出去，这是至关重要的。不然的话，八王爷在他们手里的掌握着，对开封府是极为不利。他掐手指头一算，明天是我到莲花观三天头，临行之时跟我四爷爷我们全说好了，在莲花观外面不见不散，也不知我四爷爷明儿个能来不能来，我好把我探听的情况如实地告诉他。房叔安想的很多很多，后来脑袋一沉睡着了。这一觉睡得挺香，第二天太阳都升得老高的了，房叔安这才起来。赵氏弟兄比他起得早一步，刚在外头亮南宫回来，推门进屋一看，哟，方爷起来了，你起来了，你们二位到早，可不是吗？我们养成这习惯了，到外头透透空气，活动活动筋骨，你再多睡一会儿，行了，我也恢复了。总门长他们起来没？
0: 早起来了，
1: 方才我们回来的时候看见总门长也在打拳踢腿，大概这阵正在用茶呢。好，一会儿我再看望他老人家。房叔安说着，他惦记跟蒋平接头的事儿，他就到了院里了。我也活动活动，这院里不敌外边空气好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往外边溜达，他一看莲花观的角门开着呢。就在这时候，房叔安突然听见远处有人卖东西的吆喝声，
0: 烧饼，新出炉的烧饼。
1: 房叔安一听，蒋平
0: 果然来了，
1: 他的心里顿感一阵紧张，回头一看赵氏弟兄没跟来，
0: 周围的人对他也没在意。

王叔安自言自语，哎，吃俩烧饼可不错呀，这两天心里有火，吃油腻东西吃不下去，还是清淡一点的好，买俩烧饼。他刚来到角门，过来俩小老道，方爷您用什么只管吩咐，我们替您跑腿。嗯，不用不用，我听见卖烧饼的了，我亲自买几个，我们去得了。不不不，我自己。方川说着三步变两步就出了莲花观了。到了这儿他这才看清，莲花观在西山坳，这地方非常背，但是呢离着莲花观不远有个小镇店，这镇店的名字就叫西山坳，住着那么一二百户人家，大多数的都是靠着打柴的，有人家就有买卖，所以这街里头也有几家杂货铺。莲花观使用油盐了，都上这杂货店去买去。白天呢这不太背，莲花观的门前偶尔也有人经过。房叔安往北边一看，顺着道上来个人，小个不高，挑着个挑，前头是个竹篮，后边是个花筐，头上戴着个破草帽，沿都飞了边了，折着半拉脸，穿着蓝衣服，系着黑围裙。方叔安就知道蒋平。老方一点手，哎，是卖烧饼的吗？啊，正是。来来来，我挑的怎么样？是，来。这人把挑放下了，方叔安假装没事儿，迈着步来到挑切近，回头一看，虽然跟出俩小老道来，看这意思他们并不是说怀疑，想要伺候方叔安，因为方叔安不用，所以他们没跟来，就站在门口往这看着。老方一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应当抓紧机会把这底细告诉我四爷爷。想到这他偷眼一看，果然是蒋平。前文书咱说了，蒋平跟方叔安定的苦肉计呀，说一刀扎死了那是演戏，蒋平连肉皮都没伤着，按照他们两个人的规定，今天蒋四爷化妆改扮亲自来接头。这就得说蒋平啊对事情非常认真，那么谁来还不行啊？用得着他来吗？不行，蒋四爷不放心呐，恐怕别人说话多一个字少一个字，那就耽误了大事啊，因此他亲自冒险来的。别看他表面上穿着破衣啰嗦，里边短衣襟小打扮，暗藏峨眉刺，而且在蒋平身后不远有几个打柴的，正是小七节化的妆，在远处保护蒋平的安全。蒋平一看是房叔安，眼睛一亮，拿草帽挡着脸，唰，你怎么样？爷爷放心，我一切平安。好，小子，你真有出息。把事儿探听了，全摸清了。四爷爷，八王千岁果然落到这儿，在第六层院子有个亭子，叫九寿朝天亭。记住啊，这亭子可别轻易去。据郭长达说，他寺外全有埋伏，而且满布机关呐、啊。要随便一进，不但救不了八王，还得把命搭上。哦，明白了。别的呢？还有，那个冒名顶替白云瑞的小子叫张小西。人送绰号玉面小如来，他是病太岁张华。

他的侄儿，就是他安葬陷害的我老叔。现在这个小子还有个姓耿的叫耿四，都在这儿呢。哦，可正这时候那俩小老道就凑过来了，方少安再想多说来不及了，他赶紧抓紧机会挑了几个烧饼，最后问蒋平：我四爷爷你什么时候来？今天三更。方叔安点点头。这时候方叔安买了十个烧饼，把钱付了，蒋平赶紧挑着挑走了。小老道就问：方爷，这有的是吃的，你买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哎，我得意这口，晚上了吃一口省着胃酸。说着他回了屋了，把烧饼往床头一放。方叔安心里盘算着，今夜三更天我四爷爷领着人就来了，不用问，这是一场血战呐、啊！究竟能不能把八王救出去，能不能抓住张小西，这帮心里可没底儿啊。方叔安又想到，谁能打得过郭长达呀？谁能胜得了金掌佛禅和飞剑仙朱亮呢？他又一想，还是那句话，舍不得孩子套不来狼啊，是死是活也就在此一举。细脖大头鬼房叔安跟蒋平接头之后，心里有了底了，但随之而来的又是担心。他不知道今天晚上啊，究竟是成功还是失败，但他相信蒋平办事非常有根，他也知道莲花观的情况，一定能做好充分准备。就这样，他从屋里出来，直接够奔跨院，推门一进屋，一看群贼都在场，紧走两步来到云床前边，躬身施礼：方叔安参见总门长，无量天尊。方老爷请坐。多谢总门长。昨天晚上睡得如何呀？非常好，我体力已经恢复了，您看我身上的伤都好了，有的地方都结了嘎嘎了。好吧，坐下讲话。方叔安有意的跟朱亮和佛禅套近乎，冲着飞剑仙一抱拳：老剑客您早。就见朱亮面沉似水，冲着方叔安一咧嘴，简直像吃苦瓜似的。方叔安转身奔佛禅，佛禅也是如此，仗着方叔安脸皮厚，冲着其他的贼一抱拳：各位都早都早都早。有人点头，有人不表态，总而言之对房叔安十分冷淡。老房在屋坐了一会儿，东扯西扯说了点闲话，觉着无聊，用手一捂大脑袋：哎呀，我觉着有点头晕，我跟总门长告假，我打算回屋歇一会儿。好，赶紧休息去吧。要不要人服侍？不用，我自己就行。方叔安回了屋了，到了屋里拉床被子，连脑袋带屁股都蒙上了。方叔安是脑袋疼吗？不是，他要盘算盘算今天晚上怎么办。他想来想去，突然有个问题，他想起来了：哎呀，我四爷爷三更天来，那么一来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血战。
真要打急眼了，八王爷怎么办？一旦郭昌达恼羞成怒，拿八王爷开刀，这老头可就活不成了。方叔安又想了个大胆的设想，不如啊，我提前行动，到九寿朝天亭把他老人家给救出来，只要把八王爷救出虎口，我们什么都不怕了。可方叔安又一想，就凭我这两下子能行吗？他又突然想到在大相国寺跟那个打把式卖艺比武的情况，方叔安一想啊，别自己瞧不起自己，根据那一次可以证明我房叔安这能力长了不少，不够剑客也够侠客了，难道说我就救不出八王来，非得等着别人不可，我不白吃饭了吗？胆子要大，办事要果断，今天我就大胆一试。你说方叔安胆小啊，有时候胆还贼大，他怎么想怎么得这么干。就这样他睡着了，一会儿醒了，日头往西转了，他干脆也没下床，一翻身接茬睡，为的是养足了精神。好不容易才熬过了这一天呢，到掌灯之后他起来了，照样到跨院见过郭昌达，扯了那么几句闲话，跟赵氏弟兄聊了会儿天，接着吃饭。方叔安这一顿吃的还特别多，这叫饱餐战饭。吃完了他又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赵氏弟兄还真挺关心他，方爷您怎么了？怎么睡了一天呢？是不是觉着哪儿不舒服？有一点，上岁数了，跟你们年轻人没法比。你看这阵儿心里头什么也没有了，倒缓乏了，脚着骨头节都疼，大概睡两天也就好了。方爷，要那样我们就不叨扰了啊！有什么事儿您只管吩咐。好好说，好说，好说。这哥俩走了。方叔安一直睡到定更之后，他把被窝撩开往屋看看，赵氏弟兄没回来，床还都是空的。方叔安一想，再沉一会儿，第二更天之后我再下手。他又把被蒙上了，等啊等啊，也不知过了有多长时间，突然传来更梆的声音，梆梆，哐哐。方叔安这心就一翻个，到了时候了，他浑身上下顿感紧张，一撩被窝坐起来了，以最快的速度周身上下紧沉利落，把临来之时带的那把腰刀抄在手中，收拾完了轻轻拉开房门，到了院里，再看院里冷冷清清，连个人影子都没有。他转过脚门往跨院那个方向一看，灯蜡辉煌，屋里边人正在高谈阔论，有小老道出来进去端茶送水。方叔安知道这帮贼呀都是夜游神，越到了晚上越精神，我也不管你们白活什么，我得干我的活去了。由于他把这条路线记得非常清楚，所以没费什么劲儿就来到第六层院子。到了这儿还紧张到顶点的，这个心就跳成了一个的，哒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妈的妈，我的老肉，阿弥陀佛，无量。

0: 天尊呢、啊、佛爷也好神仙也好可多多保佑，无论如何保佑弟子平安无事，把这老爷子给救出来。他睁着小眼睛往寺外一看，哎，今儿可真方便，不知什么原因，原来在这院里值班的小老道是一个也不见，背不住换班了，或者什么原因，真是给我提供方便呐、啊！房说完一滴了腰，来到东方甲乙墓，连脚步都不敢迈错。上次郭昌达领他怎么走的，他还照样怎么走。他恐怕中了机关埋伏。等顺利的来到门这，他挺身站住，单手提刀，回头张望。一看院里一切正常，他这颗紧张的心多少才缓和下来点，然后他仗着胆子一扬手，把左面的铜环子抓住，用力往怀里一带，往外边拧了三扣，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王叔安一听一样，赶紧把手撒开了，亮亮亮亮亮亮亮亮，老方吓得赶紧蹲下了，再回头看还是一切正常。这时就见两扇门已经开了，里边伸手不见五指，对面不见人，一股冷风扑脸。老方仗着胆子蹑足潜踪就进了九兽朝天庭，他在里边摸着黑迈的步，所走的路线跟那天是一点都不错。为了格外的小心，他拿这把腰刀啊不住的探路，敲一敲探一探，是实地他才落脚，要觉着这个声音不对他再改变路线。就这样他摸到中央无极土，老方一看是这，赶紧把刀背上，抬头看旁边就是那颗红色的大明珠。老方过去把明珠抱住了，使劲的往外一拧，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这时候他的汗呢噼嗒噼嗒就下来了。方若安翻着母狗眼抬头往上看，就见天花板裂开一条黑缝，天花板裂开之后，那个笼子很缓慢地降下来了。哎呦，真挺顺利啊！等这笼子落稳当之后，老方一个箭步扑到近前，笼目光仔细往里看，看着里边是有个人，是不是八王那他可就不知道了，因为里边光亮太暗了。为了谨慎起见，房主按压低声音，王爷，里边果然是八王千岁。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房书安。
0: 你不是背叛了官府？
1: 王爷，那叫演戏呀、啊！在那些贼人的面前，我不得不如此。王爷，我心可没变，我特来救你。别着急啊，现在咱们爷俩一块儿走。
0: 说着，房叔安就要开门。这回他傻眼了，因为上回他也看着门了，门上有一颗锃明刷亮的象鼻子大锁。方叔安用手一摸这把锁，傻眼了，你这怎么办？他们这个锁我整不开呀！哎呀，可要了我的命了！

老方用大拇指先摁摁黄，他觉得有点门，浑身上下一滑了，最后在头顶上把拴头发的绳他拽下一咕噜来，高嘴里头用唾沫

0: 原来像房叔安这种人受过专门的训练，要不怎么叫贼呢？当初跟那帮贼在一起，专门研究撬门压锁这些事儿，不管什么锁什么簧，用手指头一摁心里就有底儿了。因此他把大锁放下，把门轻轻地拉开，噌窜进笼子，把刀一挥，把八王爷两胳膊的绳子给拉断。八王当时就堆在那儿了，舒安，你能救得了姑？
1: 哎呀，救不了也得救啊，王爷快随我来。
0: 舒安，我两条腿都不好使了，实在难以迈步。
1: 那好，我背着您。
0: 房叔安往下一哈身，把八王爷背到后背上，一只手拢着八王的腿，另一只手提着刀，出了笼子，赶奔亭子的东门。等来到东门这儿，房叔安累得是头身是汗，心说可快点出去吧。终于跨门槛出了东方家一幕，房叔安这心才放下，看来这神灵还真有用啊，真保护我了，不然的话不能这么顺利。还没等他想完呢，他就觉着肩头上啪被人牢牢地抓住，把大脑袋吓得魂不附体，回头一看，呦，谁呀？正是飞剑仙朱亮。朱亮呲着满嘴的白牙，一阵冷笑，姓方的，你这出戏该收场了吧？问你这什么意思？你心里明白。啪，朱亮扬起手来给房叔安一个嘴巴，把房叔安从台阶上的给揍到底下去了。八王爷也摔倒了，他也摔倒了。正在这时，院里灯球火把全都照亮，飞云道长郭昌达也出现在房叔安面前，身后站着金掌佛禅以及群贼。老方一看，
1: 完了，彻底的完了，我死不足惜，还被八王爷给牵连到里边了，我他妈真饭桶，我干这干什么？我要等我四爷爷来了有多好。
0: 世界上没有后悔的药啊。就见郭长达冷笑一声，姓方的，真有你的，我就看出你小子是在演戏，一句实话你都没有啊！你就没想想贫道是什么身份，我能上你的当吗？我无非给你点甜头，我看看你想干什么。终于你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了吧。还有何说？到了这时候，房叔安厚着脸皮使了个鲤鱼打挺，他站起来了。对，郭长达，既然你把话挑明了，我就告诉你吧。不错，我定了一条苦肉计，其目的就是想找到贼窝子。如今被你发现了，这戏我也不演了，是杀是剐你随便。再过这些年，你家爷爷还这么大个。好，来呀，把他抓起来。正在这时，白莲花燕风挤出人群，没费吹灰之力，又把房叔安打倒在地，拿

把他勒上了。郭长达吩咐把八王架起来，照样送回九兽朝天庭，又锁到笼子里边了。八王爷这个懊悔劲儿就别提了。安下他不说，单说郭长达命人架着方树安回到东跨院。等到了东跨院，方树安一看都给他准备好了，院里头戳灯立灯，照如白昼。郭长达没回屋，就在廊檐下准备了把椅子，要在这审问。把方树安推过来，大婶走走，去啪啪啪啪，这帮群贼是拳打脚踢，把老方揍的眼前直冒金星啊！跪下跪下，方树安真上横劲儿了，说什么也没跪，嘣嘣嘣直蹦。郭长达一摆手，算了，方树安，这个苦肉计是谁给你出的？没人给我出，是你方爷自己想的主意。呵，你鬼点子真够多的啊！你想没想到你得露馅？爷爷早他妈想好了。那你为什么要这么干？我这叫豁出破头撞金钟，不当黄河不死心。莫非你就不怕死不成？我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我跟你们这帮贼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啊，今日落得魔掌之中，咬死而已。即使死了，我也是大宋朝的忠臣。呵，看来你替包黑子还真是尽忠报国呀！啊，那贫道就成全你。来人，把他给我剥了皮，扒他的皮！他们怎么说的就怎么干呢？把方树安摁到院里了，先找了四根钉子，梆梆梆钉地上了，给方树安捆了个大字形，把人绷好。掌刀的是谁呢？就是小粉点田环。据说田环扒人皮有两下子，就见田环嘴里头叼着匕首刀，来到方树安近前，冷笑一声，咔哧，把老方的衣服给撕开了。一看方树安呢，除了骨头架大，没什么肉，那肋条都一根一根的。田环一笑，姓方的，结个鬼缘吧。你放心，我把你这个皮整张扒下来，然后蒙一面人皮骨，到时候没事我们就敲几下啊，这是你的报应，闭眼吧。要别人就闭眼等死了。这个方树安与众不同，抓紧最后的机会，他还得喊几嗓子。方树安扯开嗓子就喊开了：“救人啊！方树安要归位嘞！救人啊！”你别看他这嗓子跟破锣似的，半夜前传出去还真远，把田环气得过来，刚要捂他的嘴。突然在西墙上啪就扔下一块墨玉飞黄石，正好打在田环的脑门子上，啪，哎呦哎呦哎呦，刀也落到地上了。这一突然的变化使群贼大吃了一惊，再抬头往墙上看，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吃，剩下几十个人来，为首的正是翻江鼠蒋平。蒋四爷喊了一声：“树安，
不必担惊，四爷爷到了。哎呀。

他们要扒我的皮。群贼一看开封府的人来了，一阵大乱，郭昌达这心也翻了一下个，不过这很快安定下来了，因为他一瞅来的这些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心说来多少我抓多少，一个也走不了。来的是谁呀？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双侠大爷丁格兰，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小圆霸鲁世杰，柳金杰柳玉杰，海底蛙邵环杰。另外来的还有圣手秀士冯渊，以及开封府的半差官日月飞行小太保钟林、蒋昭、蒋小义等等。因为蒋平跟方树安接上头之后，马上回转开封，见着包大人如实的禀报了一遍。包大人闻听又惊又喜呀，心里头真赞成方树安，就问蒋平应该怎么办。蒋平说，我跟树安都定好了，今天三更天我们必到莲花观，不是鱼死就是网破，得想办法救出八王千岁，另外救出方树安。包大人问蒋平，人手够吗？要不行的话，我马上跟五军都提府打个招呼，让他多派军队。蒋平闻听连连摆手，不，相爷您说错了，现在不能派军队，因为八王爷在人家手心掐着呢，我们带的人一多，这贼心里一恐慌，背不住狗急上墙，拿八王爷开刀啊。包大人问，那怎么办呢？蒋平说，事到如今就仰仗我们开封府的人了，相爷您就把心放下就得了。就这样，蒋平是分兵派将，带了46个人来到莲花观，这才一场血战。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早上是人的阳气生发的时候，在早上起床后梳头，能更有效地帮助气血循环，疏通经络，从前额开始向后梳，梳齿紧贴头皮部位，接着头顶梳至后颈部。梳头时要让梳齿充分地接触发根与头皮，用力要均匀，动作要柔和，不要伤到头皮。最后提醒大家，不要选择过尖、过密或者过疏的梳子，过尖容易划破头皮，过密容易夹住头发，过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我们知道

一些隔夜的东西最好不要经常进食，以避免身体健康受到影响。那么隔夜水、隔夜茶可不可以继续饮用呢？一般情况下，因为自来水煮开之后可以达到杀菌消毒的效果，里面的某些微生物含量也比较少，就算隔夜也不会出现水质变化的情况，因此可以饮用。但如果是放置了几天的水，就不要再饮用了，避免健康受到影响。而隔夜的茶水最好不要饮用，因为茶水放置时间过长，容易滋生细菌，对健康不利，还可能诱发疾病。另外啊，隔夜茶的口感也会降低许多。还有，茶水隔夜后，鞣酸物质含量多，可能会刺激肠胃而引发不适。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唱演员童铁心。能通过歌声与朋友们相识相知，我感到无比幸运和快乐。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每当歌唱的时候，我仿佛重返青春，充满了活力。亲爱的朋友们，愿您与歌声常相伴，祝福您幸福美满，享晚年。
1: 听几首老歌，调情致，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2: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在我们印象里，运动好像就是为了减肥、控制体重，或者是锻炼骨骼和关节。但其实，运动首先受益的器官是大脑。在大脑的丘脑和内侧颞叶之间，有一块负责记忆和学习的组织，叫做海马体。它很容易因为贫血、缺氧而受到损伤。有规律的、适量的运动，可以加强海马区神经元之间的联系，从而提高大脑记忆力。另外，海马体还容易因为反复抑郁而产生萎缩，而适度的运动则可以促进多巴胺等神经递质分泌，预防抑郁症，间接保护海马体。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很多家长会对孩子说吃鱼眼补眼睛，真的是这样的吗？鱼眼中含有 DHA 和 EPA 等不饱和脂肪酸， DHA 能够促进婴儿的视网膜发育，还可以预防白内障和视网膜病变。另外，鱼眼中所含的维生素 A 可以促进视网膜上皮的生长。从这些方面来看，吃鱼眼确实有益于眼睛的健康。不过，鱼眼很小，所含的各种营养素有限，并不能满足人体的需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上回书说到刘秀刘文书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去请九寨主王伦，请王伦下山呢，替姚琦到两军疆场去会战武状元岑彭。刘秀让四个王官在外边等着，刘秀一个人就进了山了。没想到突然间一阵怪风起来了，呜，飞沙走石，这风中带着腥气，出了一只斑斓猛虎。这下可把刘秀吓坏了。刘秀想爬，爬到树上躲躲吧，但是就是动弹不了，浑身发颤，四肢无力。哎呦，他这心砰砰砰的跳啊，就好像觉得老虎要奔自个儿扑来了。常言说得好，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虎为兽中之王啊。恶虎入山是百兽皆惊，何况是人呢？刘秀在树后头一看，这只猛虎摇头摆尾，有虎赞为证，头大耳小，尾巴摇，浑身上下锦毛烧，牙似钢锯，爪赛刀，常在山中逞英豪。行人见他胆丧，樵夫见他魂消，忠臣孝子他不咬，奸臣贼子命难逃。刘秀看着正着急呢，忽然间就听见有人高声喊嚷，孽畜休得伤人。腾腾腾腾，紧跟着脚步声音响，刘秀一听这一嗓子。

的就好像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相似。刘秀才顺着声音一看，从打伤口外边走进一个人来，这个人太雄壮了，身高在一丈开外，长得头大项短，膀大三庭，穿青挂皂，壮士打扮，头上戴着一顶皂青缎子六棱抽口状帽，顶门上勒着茨姑叶，上身穿皂青缎子短肩袖，绑身小袄，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腰中系着一巴掌宽五彩丝鸾带，青中衣，足下是两只薄底兜跟窄腰快靴。往脸上看，这人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两道扫帚眉斜插入鬓，一双怪眼，狮子鼻，高颧骨，大嘴叉，短钢髯在腮边扎里扎沙，牙儿毫毛倒竖，就跟抓笔一般。嘿呦，这两只眼睛就跟俩小棒槌似的，努于眶外。刘秀有心叫他，那意思啊，你别往老虎跟前凑合，你赶紧走吧，不然的话老虎非吃人不可。没想到刘秀张嘴要嚷，但是他这嗓子眼啊，就好像啊有东西攥着一样，怎么也说不出话来，就是出不了声了，干张嘴啊，就是不出声。刘秀在这看着，就瞧这个人大踏步腾腾腾就奔了这只老虎了。这老虎正找吃的找不着呢，哎，他一看有人来了，虽然他不知道这人是人，但是知道这人解饿是他的口中食。这老虎啊一伏身，把浑身的力气憋足了，一下就奔这个人扑来了。俗话说得好，叫饿虎扑食，说时迟那时快呀，眼瞧着老虎就要扑到这个人身上了，就瞧这个人噌往右边一闪，呜哇，这老虎就扑空了。虽然老虎扑空了，老虎的两只前爪刚一着地，紧跟着这老虎就用后腿的胯骨啪就被这人打来了。其实老虎呢有三种功夫，一扑二打三摇尾，这一扑呢就是饿虎扑食，不管是什么野兽，只要你让老虎扑在底下是休想逃生。如果老虎要扑不着啊，他第二下就是用后腿的胯骨打，打不着紧跟着他的尾巴唰就立起来了，拿尾巴抽能把地抽一溜沟，甭说抽到人的身上了，就能把人抽一溜滚儿。这时候老虎用第二招拿胯打打这个人，没想到这个人武功非常好，往起一窜，然后飞起来就拿自己的右脚踏，正好踢到老虎的小肚子上。这老虎猛的一声吼叫就跳出多远去，这打虎的壮士就奔这老虎跑去了。这老虎一看又来了一次饿虎扑食，呜就奔这个壮士扑去了。老虎一扑，这个壮士往右一闪，这老虎又扑空了。这个壮士手疾眼快，不等老虎使这胯打，伸左手啪就把老虎一条后腿给揪住了，右手同时啪把老虎的尾巴就给抓住了，然后两膀一晃，千斤之力往上一举，咔，这个壮士愣把这老虎给举起来了，脚底下他就撞开了步了，咔咔咔踩得山石直响，愣把这老虎抡的两只前爪都离了地了。这壮士啊，他有心想把这老虎摔死，可是老虎个儿太大呀，而且这老虎不干的，他拼着命的挣扎，撒手能吗？一撒手就坏了，这壮士想把这老虎抡出去又不敢撒手，所以啪啪啪举着老虎在这转。

终究人是万物之灵啊。这个壮士一看旁边戳着一块砾石，这人就是比老虎聪明，他抡着老虎就奔这块砾石上撞起来，就听砰，这一下老虎的脑袋就撞在石头上了，把老虎撞得闷死过去了。壮士一撒手，这老虎就摔到了地上。壮士赶紧伸手捡起了一块小尖石头，左手抓住了老虎的耳朵，右手攥住了这块尖石，就照着老虎的两只眼睛劈哧扑哧，眨眼之间这两只虎眼就让他给杵瞎了。这回就没什么可怕的了，老虎眼睛都瞎了，瞎虎瞎虎他能唬得着谁呀？可是老虎眼睛虽然被扎瞎了，一会儿的功夫老虎就缓醒过来，疼得他狂叫如雷，这声音可没法小啊。老虎的两只前爪不住的挠着地，这个壮士呢知道老虎看不见自己了，就跟老虎开起玩笑来了，左一拳右一脚就打这瞎虎，当当当当。刘秀在这看着非常清楚，刘秀心说这个壮士真有神力呀、哎呀，我刘秀要是能把这个打虎的壮士请到我汉营，何愁不胜岑鹏啊？岑鹏啊岑鹏，你纵有虎豹之勇，我请了一位打虎的壮士，就能叫你命丧两军阵前。刘秀想是想，但是他仍然嚷不出来。就在这时候，就瞧这个壮士纵身往上一跳，噌得跳起来一丈多高，然后双脚往下一落，啪就落在老虎的肋条上，然后又踢了好几下，就把这老虎的肋条愣给踢折了，这血就流得满地都是。打虎的壮士一看老虎一命呜呼了，伸手哈腰把老虎抄起来就扛到自己的肩膀上了，腾腾腾大踏步往山下就走。哎呀，刘秀心说此人真将军也。打虎的壮士扛着死虎腾腾腾就奔了山口了。刘秀张了半天嘴想叫人家，就是嘴不给自己做主，直到看不见这个打虎的英雄的身影了，哎呀，刘秀才觉得周身酸懒，四肢无力。刘秀没动换，人家打了半天虎，他比人打虎的还累得很。哎，刘秀刘文书长出了一口气，就坐在石头上发愣。这个打虎的壮士肯定离此远不了，等一会儿我到镇殿上打听打听，绝对不会找不着。嗯，当我找着他，一定把他请到济阳关前。这时候刘秀也就缓过劲儿来了，刘秀站起来刚要走，突然就听见山顶上有说话的声音。刘秀赶紧站到树后头，他偷眼顺声音往上观瞧，只见从木栅那里走出几十个人来，这些人全都拉着马，穿的是军装号坎儿。哎，刘秀觉得新鲜，怎么穿的是王莽兵士的号坎儿啊？王莽的官兵。等这些人走出山口，紧跟着又从木栅那里走出不少的喽啰兵。到了山下之后，雁翅排开，刘秀估计估计这喽啰兵少说得有200左右，手里头全都抱着一口刀。紧跟着又走出十几个人来，其中几个人是王冠打扮，头戴六棱抽口状帽，勒着一对青铜魔额，顶门上有一朵红绒突突乱颤，身上穿着长线袖袍，外罩跨马服，足下薄底靴子配着腰刀。另外几个呢是壮士打扮，头上戴着软扎巾，身上穿着短肩袖袄，勒着十字畔，腰中系着丝乱带，足下是快靴，身旁带着佩剑，外边披着英雄氅。

刘秀挺纳闷啊。刘秀心说，这个王莽的官兵曾经打过伊丘山，为什么现在王莽的官人又上伊丘山来呢？其实刘秀不知道书中暗表，王莽的官人为什么到伊丘山新市平陵寨呢？这其中有个缘故。伊丘山离着颍阳是200多里，这座山呢也归颍阳城所管。王莽让他的三弟王仪身为颍阳王，镇守颍阳。王仪在颍阳城早已然得报了，刘秀在白水村兴兵已然打到了济阳关了。王仪就把颍阳太守张吉还有县令吴谦和地面上的文武官员召集在颍阳王府商议军国大事，大家全都到齐了。颍阳王在当中殿一坐，列位卿家，如今要任刘秀叛反国家，他无故兴兵非常猖獗，已然打到济阳关了。刘秀的人马长驱直入，准得兵放孤的颍阳，咱们这有3万大兵足可一战。刘秀的人马是不足为虑，孤家所虑的就是伊丘山新市平林寨呀。伊丘山的强盗骁勇善战，我们3次绞山都没有得手，伊丘山和我们是势不两立的。众位卿家，如果留守人马打到颍阳，让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知道了，他们一定会借此机会指挥喽啰兵下山来报复前仇。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人马顾得了打刘秀，顾不了打伊丘山的强盗；顾得了打伊丘山的强盗，顾不了打刘秀的叛军，实难两顾啊。顾家请你们来商议商议，看看众位有什么好的办法没有。颍阳王王仪把话说完了，颍阳太守张吉站起来了，抱拳拱手：“啊，千岁呀、啊，我有一个好的计策，叫两害俱除。”哦，就请张大人将妙计说出。千岁，这时候刘秀的人马可还没到呢，咱们可以暂时不用理他。千岁，咱们由打伊丘山新市平民寨下手，对待伊丘山的强盗，我们只可利用他们，先不要伤他们。那么张大人如何利用伊丘山新市平民寨的强盗？千岁，您可以亲笔写一封书信，派人把这封信送到伊丘山，信上千岁您写明白了，您有意在万岁驾前请示把他们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招安了，然后分别赏赐官爵。这时候刘秀兴兵作乱呢，让他们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带着喽啰兵下山去捉拿刘秀，为国家建功平乱。如果他们要真把刘秀拿住了，或者把刘秀的人马打散了，王爷，您就在信中告诉他们，能够在万岁驾前保他们全都位列公侯。千岁啊，据我所想，这山中的强盗一定会为利所动啊。他们如果真的下山把刘秀打败了，先给国家除去一个大患。千岁，然后您再把这群强盗又至朝中一块杀了，这不是两害俱除之策吗？好，颍阳王王毅点了点头，手捋胡须：好好好，有理呀、啊！好一个两害俱除之法。我问你，如果说刘秀把伊丘山的穷寇给战败了呢？太守张吉乐了：千岁，那也是刘秀替咱们除了一害呀、啊。这个伊丘山新市平林寨的强盗被除掉之后，刘秀的兵马再

再来兵犯我颍阳，我们可以独挡一面，也就高枕无忧了。王爷，三万大兵还对付不了刘秀的叛军吗？您想想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好好，此计甚好，顾家照计而行。当天颍阳王王仪就亲自写了一封聘书，然后命人预备了三张个人图，一张是刘秀，一张是邓禹，一张是马武。为了让一丘山新市平陵寨的寨主按照图像好捉拿这三个人，然后王爷又命人预备了金银珠宝、彩缎布匹。第二天早晨，颍阳王就让左王官雷横带着八个王官、四十名亲兵，领了书信、盘费，驮着礼物，够奔一丘山新市平陵寨去下书。雷横这些人一路上除去住店吃饭也没什么事儿，这天就到了一丘山。进了新市之后，由打新市穿过去到了山口这儿，就来到了寨门外。雷王官就跟把守寨门的头目把来意说明了，这个头目可不敢隐瞒，立刻往里回禀。这天呢，正好一丘山新市平陵寨的九寨主、十寨主都没在山上，只有八个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寨主正在山中聊天呢。喽啰兵头目进来了，就回禀这八个寨主：寨主，现在要王莽的兄弟颍阳王王仪派人前来下书送礼，下书人在寨外候令求见。啊，这个朱慧看了看这七位寨主，我说：老儿王仪命人前来下书，咱们哥几个见不见呢？二寨主胡音用手一指：咱们一定要见。我告诉你们，他们这回来必然有事，等把他们的来意问清楚之后，咱们大家再商量应付的办法。对对，咱们就这么办了。这些人全都同意了。二寨主胡音又说了：我可告诉你们众位，既然他们以礼义而来，哎，咱们就以礼相待呀、啊。走啊，到寨外前去迎接这几个王冠。几位寨主跟着一块往外走，迎接就迎接，那有什么呀？说着话，八个人离了大厅，就到了寨门外头了。喽啰兵就跟总王冠雷横说：您瞧，我们家寨主爷来了。雷横跟几个王官就给八位寨主唱名行礼，然后说明了来意。朱慧、胡音带着另外六个寨主就把总王官雷横让进了寨内，一直到大厅落座，喽啰兵献上茶来。喝完茶了，雷横就把书信拿出来了：列位寨主，我雷横今天奉颍阳王千岁之命前来下书，借此机会得以拜见众位大王，实在是荣幸。千岁书信在此，就请众位大王过目吧。二寨主胡音伸手就把书信接过来了，打开了之后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就跟这七位寨主说：看见没有，这信里写得很清楚啊，颍阳王要在万岁驾前保荐我等为冠，请旨招安呢、啊。可颍阳王千岁让我们下山捉拿妖人刘秀，事情成功之后保我们位置公侯，你们七位认为这件事儿办得办不得呀？这七个人一听都很高兴啊，好吧，二寨主，既然颍阳王有这份美意，我等成情不过了。说归说，这哥七个一边说着一边就把左手伸出来了，把左手的中指搭在二拇指之上，比成一个十字。我说二寨主，他要从中作梗呢，他们这意思要十寨主不干怎么办？胡音说：这好办，我有对付他的办法。这哥七个就说了：

二寨主，只要你有主意对付这位石，哎，咱们可就好办了。胡音就跟总王官雷横说：“雷王官，这件事儿我们可就照书信行事了。”雷横高兴极了，影阳王千岁给这事情自己办成了。好吧，众位寨主既然是愿意，好极了。一会儿的功夫，请大王给我写封回信，我好回去面见影阳王千岁复命。这儿有我们千岁的礼物，望众位大人笑纳。来呀，将礼物抬上。手下人就把影阳王送的礼物搭上大厅了。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小人是贪图做官发财、见利忘义的东西，一看给这么些贵重的礼物，能不收吗？就这样把礼物收下了，心里特别高兴。雷王官就说话了，来呀，将三张恶人图献给众位大王。手下人把三张恶人图往上一呈，雷王官说：“众位，这可是三张恶人图啊！影阳王千岁请众位大王按图拿人。”二寨主胡音就把恶人图打开了，看到第三张恶人图，胡音就吓坏了。咱们下回再说。二寨主胡音接过来雷王官，让手下随从献上三张恶人图。二寨主胡音接过来之后，就把恶人图打开了，令七位寨主全都凑过来看。这第一张图上画的这个人身高八尺，长得羽背杨眉，白脸膛，白中透黄，在印堂这儿有块朱砂红痣，这是刘秀的图像。跟天下官经渡口各军各相所挂的图像一点都不差。再看第二张图上画着一个人，约有九尺多高，长得虎背熊腰，袜面金腮，五官端正，三绺墨然黑胡须，穿着一身墨绿的衣服。这张图上呢，画的就是南阳邓禹。等大家再看第三张恶人图，这图上啊，画的这个人身体魁梧，头大象短，膀大三庭，梆子头，这大奔头，长得面似蓝靛，发似朱砂，两道红眉毛，一双大环眼，塌山根，翻鼻孔，高颧骨，咧腮颚，血盆大口，脸柄络腮的红胡须在腮边扎里扎沙，凶似瘟神，猛似太岁，太吓人了。这八位寨主一看第三张恶人图上画的是马武，这八个人眼全直了。二寨主胡爷愣了愣，扯扯扯就把这第三张恶人图的图像给撕碎了，马上点起火来就把这张图给烧了。总王官雷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大王您这是何意？哎呀，这胡音一边摇手一边摇头啊，哎呀，万不得万不得万不得，就把那两张恶人图收起来了。雷王官也不便深深的追问，这样胡音就拿起笔来给影阳王写了一封回信，把信写好了递给雷横。王官呐，你们今天来到我寨，本应当摆上酒宴款待，以尽我们地主之情，只因为我们几个人还要另有要事，恕不奉陪了，就请王官大人速回影阳复命吧。雷横接过书信，立刻告辞。胡音跟另外七个寨主带着200多喽啰兵摆队相送，所以这些人走到寨门口这呢，就被刘秀看见了。刘秀可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啊，他怎么能不纳闷啊？既然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的人跟王莽的官兵作对，为什么王莽的官兵上这儿来，他们还给送出去呢？刘秀一直就看着八位寨主把雷王官这些人送出了山口，刘秀才坐在石头上休息，大约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这几位寨主带着喽啰兵回来了，有一个喽啰兵看见树后头刘秀了，就悄悄的跟这二寨主胡音说：“寨主爷，您瞧，那棵树后头可藏着个人呢。”这几位寨主一听，全都站住了。胡音马上传话：“来，把树给我团团围住搜！”刘秀一听自己在树后头是隐藏不住了，只好走出来给这八位寨主深施一礼：“众位大王，我是做买卖经商的人，有打此地经过，觉得山景不错，进来观赏山景，见了大王的威严，心中恐惧，所以躲在树后头，望众位大王勿怪。”这位二寨主胡音眼睛非常好使，胡音心说，面前站这个人怎么跟第一张恶人图上所画的刘秀长得一样啊？我问你，你是不是妖人刘秀？大王，我姓金，我叫金河，我不是刘秀啊，我也不是什么妖人呢，也许有个刘秀跟我长得差不多。我说你呀，不用在我面前跟我说瞎话，来呀，小子们，把他给我绑上。喽啰兵往上就扑，此时刘秀是孤掌难鸣，所以没办法，就被喽啰兵抹肩头颅而被绑上了。胡音用手指着刘秀，就跟这七位寨主说：“我说众位呀，看起来咱们的官运是来了啊，咱们要率领喽啰兵下山到晋阳关去捉拿妖人刘秀得多难呢，看见没有，他是飞蛾投火，自来送死啊，咱们把这妖人刘秀送到颍阳，交给颍阳王，颍阳王就可以在王莽面前保咱们哥几个高官得坐，是骏马任骑。”呵，这八个人欣喜若狂，手舞足蹈，就跟驾云上天一样。来，把他给我推到山上。这些喽啰兵推刘秀，刘秀叫苦跺了脚了，可现在没有办法了。等到了山上之后，刘秀睁眼看得见，只瞧寨内有不少屯粮之地，粮食可以说堆积如山。喽啰兵住的地方足有几百间房，坐北向南的大厅，厅前摆着几十个喽啰兵，各持刀斧，雄赳赳气昂昂，还挺威严。两旁边摆着兵刃架子，上边是十八般兵刃。大厅里边摆着十把金交椅，当中间的是两把，左边四把，右边四把。这八位寨主朱慧、胡音、何仁、何义、陈本、曹玄、王放、王旷走到大厅之内，不坐当中间这两把金交椅，就坐在旁边这八把椅子上了。喽啰兵就把刘秀推到大厅当中，刘秀扑通一声只好跪下吧。二寨主胡音用手一指：“刘秀啊，你不承认你是刘秀办得到吗？妖人刘秀，你赶紧把你的来意说清楚了啊，你到我们一丘山干什么来了？你要是不说，嘿嘿，休怪你家寨主爷严刑拷打于你。”这刘秀张嘴还没说话呢，就在这时候，外边腾腾腾腾跑得这快呀，跑上一个喽啰兵来。刘秀看得见呢，就瞧这喽啰兵非常惊慌，跟这八位寨主说：“各位寨主爷，大事不好了，坏了，九寨主回来了，逢人就打，遇人就揍，他打进山寨上来了。”这八个人不说话了，一个个面如土色，有的坐着直哆嗦。刘秀挺纳闷啊，刘秀虽然说不明白这几个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但是他看得很清楚，九寨主回来就把他们这几个人吓得这样，九寨主肯定是要

王兄那个朋友了。这八个人为什么这么怕他呢？难道说这位九寨主比他们八个人还凶恶吗？刘秀正想着呢，就听身背后腾腾腾脚步声音很沉重，有打身后转过一人来，就问自己，你可是汉太子殿下吗？刘秀抬头一看，原来面前站的正是刚才看见的打虎的壮士。打虎的壮士正是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九寨主王伦王刚长姚琦的好朋友。那么王伦刚才不知道这人是刘秀，怎么现在知道又回来呢？书中暗表，九寨主王伦下山访朋友去了，回来的时候正要归山，没想到在山中碰见一只斑斓猛虎，他就把老虎打死了。打完了老虎呢，这个九寨主王伦没回山，他把死虎扛在肩头之上，走出山口就奔了新市找他的朋友，他的酒友。这个酒友是干什么的？开布铺的，掌柜的姓张，叫张九如。他扛着死虎往出走啊，刘秀的四个王官正在山口外头等着刘秀呢，等了半天没动静，正着急呢，忽然间看见一个人扛着死虎出山。哎呦，这几个王官可看傻了，这人身体怎么这么雄壮啊，浑身都是血，扛着死虎，肯定是虎是他打死的，这人可不是平常之辈啊。这四位王官呢，就不知不觉地拉着马跟着王伦的后头也走进了新市。走出没多远来，王伦就进了布铺了。这四个王官呢，就拉着马站到布铺外头往里看。这布铺呢是两间门脸，往里再一瞧啊，这打虎的壮士没了。再一瞧，这布铺的柜台上坐着一位先生，正在账桌上写账呢，旁边站着两个徒弟，还有个老头在里边坐着，大约五六十岁了，花白的胡须，长得五官端正，看这样子呢，可能是布铺的掌柜子。其实这个人就是王伦的好朋友掌柜的张九如。这四个王官正看着呢，王伦把死虎放在后院，就从后边出来了，就跟着张九如说，我说掌柜的，今天咱们俩可得好好喝喝。张九如满面带笑，好啊，我可好几天没看见您了，我还真想您，您这是从哪儿来呀？我呀，下山去见一位石寨主的朋友。说这话，这个学徒呢就把桌子摆在柜台里面，王伦跟掌柜的露了座，柜上的厨师傅赶紧热酒炒菜，一会儿的功夫把酒菜就摆上了，两个人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这个九寨主王伦酒量过人，杯杯敬，盏盏干。两个人喝着喝着酒，这王伦呢往外边一看，就问这张九如，我说张掌柜，这几天你这买卖好不好啊？不瞒您说呀，还不太好。哎呀，你这买卖好不了了。哎，咱们哥俩可是好朋友，你怎么这么说话，说我这买卖好不了了？九寨主王伦用手往外一指，张掌柜，你看这两间铺面让这四个拉马的堵得挺严，就是有买东西的也进不来了。掌柜的张九如一看，可不是吗，站起来了，就走出来了，就跟刘秀这四个王官说，我说众位，您把这马拉开，您瞧您几位堵着我这门，我这买卖还做不做了？我可告诉你们，幸亏这做的是我的好朋友九寨主，他可是个好人，要换了那几位寨主啊，嘿嘿，早就不答应你们哥几个了。这四个王官一听这个人就是九寨主，可乐坏了。哎呦，掌柜的，我们正是找的这位九寨主，求您替我们回禀一声吧。啊，哎，好，您等一会儿。这位掌柜的说完转身行，走到王伦的身边，我说九寨主，您不是说我们这买卖好不了了吗？对呀，冲您我们这买卖就快关张了。什么？

0: 我，哎，冲我你买卖关张。对了，这几位拉马的呀是找您的。
1: 找我的？
0: 王伦往外仔细看了看，这四个人不认识啊。
1: 掌柜的，把他们叫进一个来。
0: 掌柜的张九如又走到门前，你们请进来一个吧。有一个王官走进布铺，就跟着掌柜的来见王伦，上前施礼拜见九寨主。
1: 你们找我王伦有什么事吗？
0: 寨主爷，您的好朋友姚琦叫我们来找您的。
1: 哎呦，姚琦叫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啊，是我家主人有事相求。
1: 你们主人是谁？
0: 我们家主公就是汉太子殿下刘秀。
1: 汉太子找我王伦干什么？
0: 这个王官就把刘秀在白水村兴兵，一直打到济阳关，为了声讨国贼王莽恢复汉室江山的事情告诉了九寨主王伦。九寨主，没别的，我们全营汉将打不过陈鹏，我家千岁亲自到鬼神庄去请姚琦姚壮士，姚琦呢就让我家汉太子到一丘山请九寨主下山去战胜陈鹏。
1: 哦，
0: 王伦听明白了，你家汉太子现在哪里？
1: 九寨主，汉太子一个人进山找您去了。
0: 什么？
1: 王伦听到这蹭下站起来了，一跺脚，嗨，这是怎么话说的？
0: 王官一看九寨主面露惊慌之色，这么着急，可不知道因为什么。因为王伦心里明白呀，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这八个人不是好东西，如果千岁刘秀一个人进了山，要出了事儿可怎么办呢？
1: 王伦想到这儿，就跟张九如说，张掌柜，你替我招呼他们几位，酒饭相待，我去去就来。说完起身往外就走。
0: 咱们不表张九如跟四个王官，单说九寨主王伦，大踏步回归一丘山。等到了山寨的寨门了，九寨主王伦就问把守寨门的喽啰兵，我来问你，什么生人到此没有？
1: 九寨主，你还问呢？
0: 不知道为什么刚才八位寨主爷捆进去一个生人。王伦一听啊，估计这个人准是千岁刘秀，果然被这八个人捆进山寨之中。王伦气坏了，殿下千岁是找我九寨主王伦的，让他们八个小人捆进去了，我对得起姚琦吗？王伦气得三尸神暴跳，武林豪气腾空，气杀我也哇呀！这个王伦脾气不好，一伸手砰就把旁边这喽啰兵给打翻了。这喽啰兵心说，我招您惹您了。就这种王伦往里走，他逢人就打，遇人便揍，所以小寨主非也相似跑进大厅，就禀报了八位寨主。了不得，九寨主见谁打谁，打进山寨来了。这下可把这八个小人吓坏了。那么朱慧、胡音、何人、何意、陈本、曹玄、王凤、王旷坐镇一丘山新市平林寨，他们八个人呢为什么那么怕这九寨主王伦呢？
1: 咱们先把刘秀捆到大厅这放一会儿，把王伦的情况说清楚了。
0: 这位九寨主王伦字刚长，他是颍州人。他父亲母亲在日的时候，家中富有田产，老夫妻俩就剩下他这么一个儿子。当然一个儿子未免娇生惯养。这个王伦从小就不爱念书，就喜欢刀枪棍棒。投名师访高友，练了一身的好武艺，马上步下全行，十八般兵刃渐渐精通。他使一条点钢枪，这条枪上秤腰124斤重啊，可以说枪沉力猛，王伦实在是万夫难挡。哎，这王伦的皮

脾气是好交朋友，而且耿直慷慨好义，他喜欢忠臣孝子，恨的是贪官污吏，可以说是侠肝义胆。没想到他这人直心眼儿，他不会经营家。

有一回王伦走到影阳地面，就走到一丘山前边，一看前边树林子里头有一个人要上吊，王伦就过来了。哎，我说你下来，我要上吊啊，您别救我。你呀，好好的人你不活着，你上吊干什么？哎呦，这位大爷呀，您是不知道，我是贩卖绸缎的客商，我带着货物走到前边那座山，没想到山上占山的山大王带着喽啰兵就把我的货物全都抢走了。大爷呀，这些货物是我们全部的家资，我没法再生活了，所以再次寻死上吊。王伦一听气坏了，不要紧，你先别死，我去见这几位债主，把你的货物给你要回来，你在这儿等着，到了天黑前我要是不回来，哎，你寻死我就不管了。这样王伦就找到一丘山，跟朱慧胡音打了一仗，把这八个债主打得服服帖帖，就把这货物全都要出来还给这位客商。哎呦，这位客商跪地千恩万谢，这王伦算是救了一条命。后来王伦又听人传说，一丘山的人闹得太凶了，劫过往的客商，劫良家妇女，而且蹂躏地方，无恶不作呀。王伦有心保护这地方的老百姓，他就找到了一丘山。这八位债主不敢惹他，就把他让进山里头了，问他干什么。王伦说呀，我入伙。这八个人可不愿意了，按照江湖绿林的规矩，到哪儿入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因为哪座山的债主他也不愿意新来一入伙的，如果来一没能耐的添个饭桶不如不要，来了有本事的很容易反客为主，所以这些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除了有非常紧急的事情，山寨眼看要支持不住了呢，才到各处去请这能人呢。有些个绿林中的人看着自己山寨都没招了，宁可去拜访各山各地的债主，前去告帮请人帮帮忙，也不愿请人入伙。可是王伦呐，到了一丘山入伙，他可没按着绿林的规矩，王伦讲的是胳膊根儿，这八个人不敢惹他，只好答应他入伙，让他当了九寨主。王伦当了九寨主之后，王伦就给这山寨定规矩。头一个他就说了，山中的人不许抢夺来往的客商。这八位寨主一听就急了，我说九寨主，不劫不抢不做买卖，我们吃什么？我可告诉你们，这买卖客商拿着血本金银在外边登山涉水做买卖不容易，劫了他们这不是伤了天理吗？啊，再说咱们附近住的居民也不少，如果咱们抢夺了他们的财物，再有人奸淫妇女老打搅他们，那些有钱的富户跟老百姓全都受不了了，搬走了，过往的客商也不打山前经过了，咱们指什么活着呀？这八个人呢还反着问王伦，乔寨主，您说的倒不错，我们绿林人不抢不夺，我们有什么进项啊？王伦把脸往下一沉，我可告诉你们，你们听我的，听我的就有活路，不听我的我就把你们全都给揍了。乔寨主，我们听您的，您倒给我们指出一条生路啊，只要让我们活了就行啊。好，我给你们出一个绝好的办法，按我的主意保准你们山寨越过越好，到底王伦出什么主意，下回再说。

0: 情并不可怕，只要我们14亿中国人民齐心协力，众志成城，
1: 我们就一定会赢。
2: 武汉加油，
1: 中国加油，
3: 武汉加油，
4: 中国加油，
5: 武汉加油，
6: 中国加油，
7: 武汉加油，
8: 中国加油，
9: 武汉加油，
10: 中国加油，
11: 武汉加油，
12: 中国加油，
13: 武汉加油，
14: 中国加油，
15: 中国人加油。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1: 心急难治，根源在于只治不防，越治越忙。治标不治根，心急必缠身。多少人深陷心急反复折磨，求医无路，养护无方。
2: 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阴方，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璀璨问世，独创药油入药，药油为药中魂魄，
1: 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沉香驱淤堵，檀香灸湿肠，紫檀防衰竭，三香合一，把相入心，直达命门。
2: 通水路，修电路，固心本，三为一体，不只能治，更能科学预防。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
3: 良药善医，厚德经术，大道至坚，务在千程。不求一尽天下之病，但求无愧天下之心。幸君为民，服务于民。我是解放军301医院主任医师高明。
2: 千年活药蓄力，药效长驻17年，守护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长效救心丸，以千年活药筑牢国人心脏生命线。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0: 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香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香救心节目中。

0: 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龙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三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次，三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三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通水路无鱼堵，二修电路不时长，三生心机固心本，千年活要在，百岁心无忧。欢迎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湘救心健康专题节目。我是解放军301医院军医高明，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每天的同一时间我都会把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通过电波的形式传递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行医40余年，可以说我见过的中药材数不胜数，当然呢也亲手炮制过很多的药材。我们对中药可以说是严格把关，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能毁掉中医的不是大夫，二是中药。那我这么说可能有很多的听众发懵，说高主任你为啥说这个呢？其实就是我最近看到有些关于中药造假的新闻，让我非常的生气比如说有拿腌咸菜的桔梗冒充香参来卖的，烘参不用人参炮制，用香参冒充，那做的可是逼真有时候连我们内行人都分不清楚。其实每一次看到这样的新闻，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些被无良商家欺骗吃到这些药的病人，他们的身体状况我是真怕他们吃出好歹来。所以我每一次在301给病人开药的时候，一般都让他们直接从301拿药，这样我才能更放心，因为我知道这样才能让他们实打实的用上好药，并且我也会让他们自己回去亲自煎煮。为什么呢？因为就像有很多的中医院诊所他们一般都是把所有的药材都弄进一个大锅里面，就那么直接的反复煎煮。我其实非常的不建议大伙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这么煎煮的话就是在浪费药材当然我这么说的话咱们可能有很多人不爱听，就这么说吧，就这么煎药的话，中药里面的有效成分都会被稀释掉或者破坏掉，它的药效也根本得不到有效的保障，那这不是浪费药材吗？这是啥呀？所以我一般会让病人自己买个砂锅，自己看着火候，先用武火，也就是大火煮开，之后再转文火煎上个半小时，再添水，用武火煮开，再转文火煎上半小时就可以了。就这么煎出来的药它的效果才会好。而且话也说回来现在不光药材有掺假，市面上流传的95%都是一些死药。我反复的说过吧，死药它是治病镇压，活药才是同脉养命。那我就想问问咱们大伙你吃的那些死药你的病好了吗？ 不但没

好，是不是还越来越重了？这你自己都能感受到，不用我多说吧。所以说句不好听的话，死药啊只会让你啊这个药越吃越多，病呢啊越来越多，越治越重。当然了啊，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坚持啊让大家用长效救心丸治心脏病的原因。毕竟它是活药啊，不但能保证安全，还能保证疗效。只有活药才是真正治病的好药，才会让我们的药啊越吃越少，病呢越治越少。但是有一点啊，活药大家都知道，价格方面啊比较昂贵。但是咱们想啊，它贵肯定有贵的原因啊。就像工序啊，大家也都知道吧，我当初啊受邀参与咱们长效救心丸的研制，那通俗来讲啊，没有人比我更了解其中过程的艰辛。我们活药啊从最开始的实验室研究，进行反复的分流，多次的冲结晶，各种分离纯化手段，再进行小试验研究，到中试生产，到最后工业生产阶段，一共是20多项检测，长达30多年才足以面向市场，耗费的人力物力啊更不用多说了。咱们大可以啊去问一问，就市面上那些死药，他们有人敢说有这些细致的研究吗？说句不好听的话啊，就有些死药啊，他们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地方也就10来平方。我就这么说吧啊，只要有死的原方，他们一天就能配出来啊好几万瓶的死药，一点都不夸张啊。那咱们就合计合计啊，这能安全有效吗？之所以说我们长效救心丸它能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这么多年治疗心脏病啊无一失手，无一例外，就是因为咱们的长效救心丸采用的是活药入药，而活药入药啊完全不一样了，自带天地自然的生法之气，灵动走串，通行经络，不走机功的路子，二是顺应人体的生机，通瘀散结，扬脏腑，焕活新生，标本同调，温和不伤身，特别适合啊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的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就是顶级的，有生命活力之活药，它们是价比黄金的稀缺珍宝，是流传千年的护心圣品，更是长效救心丸的核心灵魂。三香合一，分工明确，强强联手，真正做到了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失常，紫檀护心不衰竭，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那接下来啊，我把三大活药再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第一大活药沉香，千年秘境同脉之王，救心溶栓，化瘀除梗，专通心脏的水路。这个沉香啊，它是藏在北纬28度越南基阳秘境的千年神木，自古啊就是皇室专享的稀世珍宝，更是中医里公认的心血管化斑通瘀第一克星，堪称心脏水路的开路先锋。沉香的神秘啊就在于它结香千年，一寸一斤的稀缺性。普通树木啊受伤只会腐烂掉，唯有沉香树啊早累积重铸创伤以后，会分泌出树枝凝结成香，百年方成小香，千年才得真品。

5克的沉香原材料，仅能萃取啊1滴的沉香药油，活性成分呀、浓度远超普通药材的上千倍。你看九华山的无暇禅师活到124岁吧，至今呢仍是肉身不腐。还有唐朝人均寿命啊，高达65.5岁到65.6岁，远超前朝。要知道啊，其他的朝代啊，像商朝35岁就算高寿了。而其中呢，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共同的特点，禅师遗物和唐代贵族体内啊，都检出了沉香背半铁与色铜。沉香背半铁与色铜的成分是可以进入血管内层啊，溶解软斑块的物质。禅师常年呢吃沉香手串，唐人呢全民熏香配香，杨国忠啊甚至用沉香建楼，死后沉香入棺。小分子沉香药油啊是唯一能进入血管内壁，它会完整的包住血栓，把坚硬啊粘稠的脂质啊坏的胆固醇软化分解，最后随着血循环呀、自然排出体外，1小时啊速通心脉，24小时持续急救通血管。水陆一通，永无心梗，沉香护体，长寿无忧。那第二大活药就是檀香，百年老山修复圣品，稳律安脉，纠正失常，专修心脏的电路。这个檀香啊，取自北纬25度以南印度麦索尔百年封禁老山檀，是中医啊恢阳救心的传世奇香，更是心脏的天然起搏器，神秘且珍贵，寻常百姓啊可以说是百年难遇。檀香的神秘在于它起死回生、护心定神这个传奇的功效。金元四大家张从政曾用一撮檀香将气绝于路关的妇人救回。中医讲啊，心脉真阳未绝，檀香一熏，行气即回。3克百年的檀香，既能提炼出0.05毫升正电荷的檀香醇，这一丁点儿精华却藏着修复心脏的强大力量。檀香的核心优点呢，是修复心肌，稳律防颤，阻断猝死。它药性温和却硬核，能精准钻进啊心肌细胞深处，来修复细胞，修复缺血、心梗、心衰造成的传导失衡，理顺紊乱的心脏电路，改善心律失常，防颤早搏。电路一修，7天就能阻断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同时呢，檀香能安抚心神，平复情绪，缓解心慌心悸焦虑，让心跳平稳有力，不再乱跳骤停，远离心律失常带来的致命风险，给心脏撞了一道安全防线。那第三大活药紫檀，帝王之木，护心瑰宝，焕活心肌，强泵方衰，生心肌，固心本。最后说的第三香啊，紫檀，它是北纬25度以南印度800年野生紫檀，自古为皇宫专属的帝王之木，寸木寸金，神秘至极，寻常人啊连见一面都难，更是心脏的再生密码。紫檀的神秘啊，就在于它千年不腐、护心固脉的神奇特质。当年慈禧下葬数十年，尸身完好不腐，全靠头下的紫檀包枕

0: 不迟。他是天地纯阳之木，能锁住残余的心气，固护心脉，让肉身不腐，护心之力可见之强大。一公斤的紫檀心苔，即能提炼出啊一克的紫檀精油，每一滴精油啊都是浓缩的护心精华。紫檀的核心优点是焕活心机，香心护脉，杜绝衰竭。它能直接分裂工作的心肌细胞，唤醒啊心脏主细胞，120天可焕活充足的心肌细胞，替代坏死、衰老、病变的心肌细胞，从根源上修复啊受损的心脏，逆转心衰。更重要的是，120天的治疗，三项药油啊能在心脏细胞、血管内皮细胞形成一层啊长效的保护膜，像给血管呀、啊、打蜡抛光，让血管壁呀、啊、光滑洁净，血液的垃圾、脂质斑块再也无法停留在血管壁里面。17年不淤堵、不硬化，杜绝啊心血管疾病。三相合一，千年活药，三维护心，守护一生心安。沉香同脉，檀香修律，紫檀强心，三香看似独立，实则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沉香破瘀开路，檀香修复纹律，紫檀固本强心，三者合一啊，炼成长效救心丸，这位千年的活药。它可不是普通的死药，而是分子小、活性高、穿透力强的活药，入穴即起效，直达心脏病灶，急救、治疗、预防一步到位。不管是心梗啊、冠心病、心绞痛，还是心衰、心律失常、支架后再堵，都能精准的调理。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让心脏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所以说，如果你也是一名心脏病的朋友，正饱受折磨或者治疗无望，那你一定来找找我。你认为啊，我吹牛也好，说大话也罢，咱老百姓啊经常讲一句话，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不就知道了吧。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你一定要试试啊心脏病抓力药长效救心丸的效果。24小时救心电话大家记好了。
1: 400-788-7277。400-788-7277。
0: 好，主持人，以下的时间我们来接听啊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心梗猛于虎，心衰似毒蛇，胸闷如石压，心慌像擂鼓，憋喘难平卧，夜半鬼敲门，稍不留神，支架搭桥，猝死瞬间降临，多少家人倒在心脏顽疾之下，家破人忧。药中贵族长效救心丸，以药油入药，透皮透血透心脉，以三香为饮，通脉救心破淤堵。药油植入心经，快速化开血管斑块，三香协同发力，强力打通淤阻心脉，霸道通脉不伤身，强效救心不留根。沉香药油速通心脉，用药1小时可提升30%心肌供氧量，心绞痛片刻消失。檀香药油硬核修复，用药7天可完全修复心脏纤维化斑痕，心律失常不治而愈。紫檀药油裂变心肌， 用药120天

0: 颗再生十亿心肌细胞，心力衰竭彻底康复，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淤堵的血管通了，顽固的心律失常消了，要命的心力衰竭好了，远离支架搭桥，拒绝睡梦猝死，甩掉长期药罐子，通心脉，止脚痛，稳心率，强心肌。国药霸道救心方，一滴药油护心脉，余生心脏皆安康。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你好，高主任，你好。能跟
2: 你
3: 通上电话，我太高兴了。我觉得我这个病啊就有着落了。你帮我看看我这个怪病。
2: 您是碰到什么棘手的病症了吗？你说一说，我给你辩证 诊断明白，好吧？
3: 高主任，我今年63了，63岁，我主要是特别容易出汗，经常是一身大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睡觉醒了哈，床单都是湿的，衣服呀总是潮乎乎的，要是喝点稍微热的水也出汗，稍微一动也出汗，头顶上总是湿的，这头发，你说也奇怪，我这嘎吱窝出汗尤其严重，嘎吱窝下边哈一直都是湿漉漉的，衣服一摸潮乎乎的，能带出水来，出汗以后浑身就冰凉冰凉的，这个遭罪劲儿啊，不出汗的人谁也想不到的。
2: 除了出汗以外啊，心脏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呢？
3: 有，我总觉得你心慌，没有劲儿啊，心里头哈觉得就是烦，看谁都烦啊，尤其出汗严重的时候，更是浑身没劲儿。上楼扶着扶手，就是借那劲儿往上走。到家门口的时候就得扶门上那个墙，还得喘一会儿气儿。连拿钥匙开门的劲儿也都没有。我就得敲门，让咱家那人给我开门。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心烦，什么都不想干，也不想说话。
2: 你这要去医院里检查一下啊，看一看心脏有没有啊器质性的病变啊，大病啊。
3: 我检查过。检查过，说是动脉什么浆汁堵了，堵了60%。
2: 那就是冠脉啊，前浆汁堵了60%了。
3: 对，就是这个，当时医院给我开西药，让我吃，吃了也是那样，没有啥变化。中医也看了，就是这个出汗哈一直没有止住。我现在啊这远门都不敢出，走远了浑身没劲儿，还怕走不回来了。
2: 像您这个严重情况啊，也是很多冠心病患者面临的一些情况，就是出汗多。汗是什么呀？汗为心之液呀，就是因为你心脏那块啊血管堵了，出现淤堵了，它就疏泄不利啊，血流不畅，就会发生啊余热啊，就是我们说出汗。什么是余热呢？给你举个例子啊，你看农村那个鸡肥啊，他把那个肥料堆在一起，那个堆里面啊过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啊，肥料里面会热乎乎的，有时候啊柴火肚里自燃了。为什么呢？就是空气啊它不流通，淤在那里啊它会产热，最后就着火了。问题是一样的啊，淤堵了就会产热，一旦有淤热了，也就是湿热，它会扰心啊，就会堵在心脏，让你发脾气，所以说你就觉得特别心烦。因为心藏神呐，老有余热困扰它，它能不烦吗？这就是你心里感觉到烦的原因啊，就是湿热。中医认为啊，心为君主之官呐，它不受邪气，有了余热了，它就会往外散发，于是很自然的把热气啊通过汗给透出来，你就容易出汗了啊。这就是你为什么 啊，愿意出汗的原因。为什么你腋下出汗多呢？因为心经啊啊都是经过腋下的，在这个腋下呀啊由这个鸡泉穴就通过它来出汗，泄心脏的余热。那你为什么会觉得浑身没有劲呢？中医讲啊，津液在气行，气随津液泄，气是浮着在津液上面，津液通过汗都排出去了，那气啊跟着也出来了。汗为心之液呀、啊，你出汗多了，气泄了也多，戾气啊，没有气哪有力啊，是吧？所以人就感觉特别虚，没有劲，也不想动啊，明白了吧？
3: 明白啊，
2: 嗯，
3: 就是那个听高主任你这一说，我大致上明白了。那高主任、嗯、那我就我是该怎么调理呀、啊？我要是吃那个长效救心丸，能不能用？
2: 不是能不能用的问题啊，而是必须得尽早用上。像你这个大问题 啊，一定要及时的、尽快的通脉，也就是通心，把挂脉打通，把血脉的循环搞好。一通畅以后啊，那么热不就泄出来了吗？汗也止住了。否则你再这么出汗下去啊，心梗啊会离你越来越近。你想啊，汗流出来多了，血不就粘稠了吗？血一旦粘稠了、就更容易形成大量血栓。那一旦堵住了血管，75%以上怎么办呢？是不是就是心肌梗塞了，梗住了？
3: 对，就是我去医院大夫也这么说。那高主任、我想用这长效救心丸，你看我点儿买多少，听你的、然后我怎么吃这个药，能帮帮我、
2: 根据你情况啊，我就建议你做三副药。但是啊、你第一次买别买太多啊、你就先买一副药啊啊、吃了再买、我可以肯定说啊、一副药下来你这个别人解决不了的这个老难题啊，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呢必然给你啊从根本上解决掉。然后啊药你就按照正常量来服用就行，早晚各一次用啊，好吧、就行了。
3: 嗯，三六幺的专家就是不一样，我感觉我这个病啊到你这是最后一站了，指定能帮我治好、太感谢高主任你了、那我这就打电话去订药。
2: 好不要客气啊，治好病为原则，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多福多寿、再见了。
3: 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北纬30度千年活药打造心脏病长效救心丸。千年活药提取出药油为药之精华，是药材的生命力。5000年来，中药有1000多种提取方式，而药油的提取是药材提取的第一突破。药油为药中魂魄，药质柔软但药劲猛烈，不走脾胃，不伤害肝肾，直接循经给药，靶向入心，7天治心，防护心脏17年，超长效。24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高主任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哎，你好高主任。我呢也是咱这个长效救心丸的受益者了。我敢说、没有任何一种药比长效救心丸好使啊。
2: 通过这话我能感受到你恢复得很好啊，恭喜你 啊。
4: 是，那是相当好了呀。我是什么情况呢、我跟你说一下吧。我这是2019年查出来有这个冠状动脉狭窄的情况，还有这个严重的心肌缺血，平时啊老觉着这个胸口这块压气，走坏了以后吧马上就喘，平时吧还经常犯心慌，特别怕惊吓，那这有个什么红白喜事，放个鞭子放个炮吧，我就躲远远的，有的时候一会儿洗脚响的。都能给我这心脏吓着一激灵，半天都缓不过来的感觉。
2: 那你现在的这些情况都怎么样了？好转了吗？
4: 都好了。
2: 哎呦，
4: 最明显的是感觉这个气儿啊喘匀了，遇到着急上火的事以后吧，这心呢不像以前那么慌了， 要不像以前那蹦蹦蹦跳的那么快了，睡觉吧又比以前好太多了，现在睡觉吧不出汗了，要不然的话，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吧，这个后半夜呀，这枕头啊都潮乎乎的呢，汗就是都淹湿了都。
2: 你能有这么好啊，这么快的效果呀？这主要是因为啊，长效救心丸当中啊，这个中药萃取的精华三香药油这个活药起作用了。这个药油啊，穿透力极强，3秒入血啊，25秒贯通冠脉，1小时就能提升啊30%的心肌需氧量，这是任何心脏病的药啊是做不到的，所以说你才会感受到啊，那气喘灵活了，也不慌了，啊，恭喜你啊，
4: 是，我用了大概也就是10多天那会儿吧，心口压气啊，走路喘的这种情况啊，就改善不少了，已经是，
2: 好，
4: 晚上这个睡觉的时候盗汗的次数吧也减少很多。走路的时候吧，腿啊比以前感觉的有劲儿了。
2: 好，
4: 一个月左右那会儿吧，心悸心慌这种情况啊几乎就没有出现过。阴天下雨啊，胸口啊也不像以前那么憋闷了。吃了有2个多月那会儿吧，到医院去做复查了。原先2处狭窄的那个血管，最重的都到了60%多了，已经是。这个一查呀，都已经降到轻度了，这回事。
2: 好，
4: 我就问那个大夫，我说轻度到底是堵了多少啊？就，这大夫还不爱搭理我，说了一句，说低于30%。我这不是拿着这个报告去找医院的专家给看看，专家说治得很好，这个狭窄10年不用再考虑得心梗了，还让我呀按照他之前开的那个药方接着治，我当时是没说话呀。给他留着面子呢，我心里话，要是按照你的方法来治啊，那还得可能得犯病更厉害的，多亏这个长寿救心丸了，这是，我这么多年呢，在这个治病上啊，老是找不对方法，走了太多太多的弯路了，钱呢那更是花的没数了，都已经是，这些吧，其实还不是最痛苦的，最闹心的是什么呀？花了钱了，遭了罪了，最后啊还是不管用，
2: 是这样啊。中医讲啊，药对一口汤，药不对啊用车装。首先呢，长效救心丸呢是集合了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的立体化治疗，它能做到一次用药啊救心7天，三副治疗呢护心17年。其次啊，我讲过淤堵冠脉的斑块啊分为脂质斑块、纤维斑块和最硬的钙化斑块，这些斑块啊想溶解啊一般药物根本做不到，只有沉香药油这个活药能钻到血管壁里面溶解它们。因为沉香药油啊溶解斑块的能力它是尿激酶链激酶的32倍，但是钙化啊硬化的血栓啊什么药都没办法啊，一旦钙化来反而安全，它掉不下来。那么溶解脂质斑块啊纤维斑块以后，冠脉啊那么这个通畅度啊可以大大的提升到80%以上。你包括这阴天下雨啊终于不憋闷了吧，亚气感减轻了，说明冠脉啊从堵了60%多一下降到了30%啊，都得啊归功于啊这个活药长效救心丸，明白了吧？
4: 所以说呢，我是真的感谢高主任，感谢长效救心丸，真的
2: 啊，
4: 我给您做个揖吧。
2: 啊，不客气不客气啊，治病救人呢，摆脱病痛就是当大夫的本分啊。咱呢过去啊身体难受憋闷的那一天啊终于翻过去了，以后啊都是身体健健康康的好日子好生活了。那么你谁也不用感谢，要感谢啊感谢你自己的正确选择，是你自己啊给自己了一次治好病的健康机会。
4: 您太谦虚了呀，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我这也没什么文化呀，我就觉得呀，自打用上长效救心丸以后，心不慌了，气不喘了，不天天的担惊后怕活着了。实话实说吧，我就感觉到吧，外面走道啊，哪哪都是亮亮堂堂的，心里都敞亮了。 这要搁在以前呢，

0: 哎呀，想成白日，我这一抬头啊，都感觉到啊，这个天呢都是灰秃秃的。
1: 嗯，是啊是啊，病好了，啥都好了啊，这就叫病情好转了，天地皆宽。你呢啊，孝不更方，继续用长效救心丸，巩固一段时间，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放心吧。
0: 好的，哎呀，您现在的话呀，就顶了过去的圣旨的好使啊，我肯定继续用。谢谢吧，高主任。嗯，
1: 好，不客气啊，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多福多寿，再见。
0: 好的，再见，高主任。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我国心血管病患者超3.3亿，每5例死亡就有2例是死于心脏病，死亡率远超癌症，居慢病之首。淤堵、失常、衰竭是心脏病的主要死亡原因。吃药无效、手术危险、反复发作，已成家庭与社会巨大负担。三湘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400-788-7277，400-788-7277。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啊，请讲。
3: 高大夫你好。
1: 你好，你好。
3: 我是海城的患者，我吃长效救心丸一副药了，要不然非常的好。今天呢，我就是想问问高大夫，看看我接下来的用药该怎么吃。
1: 哦，看来是老朋友了啊，那你说一下你的情况好吧。嗯，
3: 我今年呢71岁啊，你高血压查出来少说也有15年了。最近一年多吧，最近一年多吧，查出来有冠心病、心肌缺血，说来病就来病，只要一犯病，心脏啊就胡作胡鸟的疼，发紧发闷，上不来气。这个同时呢，还有就是想上厕所拉大便，每次到了厕所还拉不出来，即便拉出来就像鸡粑粑那么多。睡眠从去年开始呢也不好了，老是做噩梦，吓人的梦，梦见蛇、老虎追，一下子就掉悬崖去了。这要是头天晚上做噩梦，第二天呢这个心脏啊突一天，我到处买药，什么中药、汤药、进口药，吃了都不行。
1: 你这是典型的啊，心脏的水路啊，也就是血管，还有电路啊，就是传导出毛病了。水路淤堵啊，引发的缺血性心肌病，不稳定心绞痛，而且还伴有啊心脏迷走神经亢进所引起的啊里脊厚重的这种反应，都是属于啊心肌梗死前兆的表现。另外啊，心脏电路啊，也就是传导受损伤了，啊，是心肌细胞的出问题，而出现了心律失常，所以治疗不当啊，随时会丢性命的啊，特别注意了。
3: 对啊，高大夫，你说的太对了，我呢也找老东家看，他也是这么说的。后来在电台听到你是301的专家，说是心脏病专利药，然后呢，我一听一副药将近3000块钱了。我就和老板说太贵了，咱也吃不起啊。老板就说你那么重的心脏病，不吃点好药能治好吗？这有什么用？我每次都给你买。于是我们就咬牙买了一副药。哎，你别说，贵有贵的原因，当年吃上这个药1个小时就有效果。有什么感觉呢？就像之前心脏有根绳子捆着，哎，现在咔嚓一剪子给剪开了，心脏啊老松宽了。我就感觉啊，这个药是好药，肯定能治好我的心脏病。大概用了也就是5-6天吧，这个脑袋也轻快，血压也下来了，一直到现在我连降压药都不吃了，血压非常的好。我都没敢想，吃了4-5年的降压药现在不吃了。还有呢，

我现在睡觉可好了，头正常枕着，很快就睡着了。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从吃上药的这三年开始，我的肾脏到现在一服药吃完一次病都没有犯。

0: 长效救心丸这个活药啊，就是专治各种啊心脏病的活药啊，直接能治到根本上。
1: 我这一副药马上就吃完了，我就和老伴说好了，正好了，老伴就说多吃点，好吃几。昨天老伴呢又给我买了一副药，我这一副药都是按照早一遍晚一遍这么吃的。高大夫，我接下来这副药怎么用，要不要减点量什么的，你给我指导一下。
0: 好啊，啊，像你老伴啊做的对啊，咱不能见好了就收啊，啊，一定要效不更方，坚持用下去。你这才用了一副药啊，虽然效果是立竿见影了，但是心脏病啊它是日积月累啊形成的，治疗也得有一个长期的过程，三副药一个完整的治疗周期，才能把这个病根啊彻底给它去除，达到我常说的啊护心17年的效果。至于用量啊，你现在早晚各一次是基础治疗量，不用减量啊，继续这么吃。嗯，
1: 哎，好的，我听你的。这个药呢，好呢，吃的时候就是太贵了。啊，我还给你们介绍两个人用这个药呢，他们用的都挺好的。哎，昨天嘛，这个牛姐还给我送了几个她验的寒药单呢。他为了感谢我给他介绍的长效救心丸这个药。
0: 嗯，《金刚经》说了啊，慈悲助人，无畏布施，保护生命啊，是大福大报大功德。咱们的好药啊，就是让更多的受心脏病折磨的老伙计都知道，能帮你身边的朋友也能摆脱啊病痛，这是真是大好事啊。你说这个药贵啊，其实咱们算算账，吃这些药能把这个病根啊彻底给它控制住，不用总跑医院啊住院支架搭桥做检查，那可是省了大笔的医药费啊。最关键是咱能少受罪啊，能踏踏实实的跟老伴儿啊安享幸福的晚年，这是多少钱都花不来的啊。你就接着用这个剂量安心的吃吧，吃完三副药不仅咱能啊这个病好了，而且在未来啊10年20年也不用再考虑啊心脏病是个大事了。嗯，
1: 哎，好的好的。哎呀，高大夫，
0: 嗯，
1: 我现在谁都不信，我就信你了。
0: 嗯，谢谢谢谢啊。好，时间关系啊，咱就说到这啊，祝你啊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再见。
1: 哎，好的，再见高大夫
0: 啊，再见。
2: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不管你心脏病有多重，不管你的病史有多少年，只要不是先天性心脏病，只需三副药，一次用药救心7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急不犯，急救治疗预防三维一体治疗，国民健康规划2030健康中国重点推广产品，这是真正心脏病的专利药，特效药，全国独家。就近报名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高明，电话接通了，请讲。
3: 哎呀，是高主任呐。
0: 啊，是我呀，有什么问题能帮你的请详细讲一讲好吧。
3: 哎呀，高主任呐，
0: 嗯，
3: 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0: 哦，
3: 我啊，我吃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快三副药了。
0: 哦，
3: 我告诉你啊，我死不了了，让你给我救活了，太谢谢你了。
0: 好好好好。
3: 没有这个药啊，我早就趴大烟囱了。
0: 哦，这么严重啊。
3: 嗯，所以我特别感谢你高主任。
0: 嗯，
3: 你研究出这么好的药，我全家人呢都谢谢你，我在这儿给你磕个头。嗯，谢谢你了。
0: 哎呀，不用磕头啊，治病救人呢也是我们当大夫的本分，不用太客气啊。另外我一直说长效救心丸呢是我师父孙龙扎布研究出来的，我只是负责啊把长效救心丸传递给听众朋友们去救更多的人。要感谢的话啊，我们一起感谢我的师父苏龙扎布。
3: 好，感谢感谢，我都感谢呀。
0: 嗯，
3: 你们。

0: 大好人呐，你呢可是大圣人呐，积德行善。我爸是沈阳的，
1: 哦，
0: 我今年81岁了，
1: 哟，高龄了。
0: 嗯，我家老头子死了，有3年的时间了。
1: 哦。
0: 嗯嗯，这3年的时间呢，我就犯了2次心梗啊。
1: 哎呦，危险呀、啊！
0: 嗯，下了3个支架，2年前吧，急性心衰，差一点啊，那死了。打那以后吧，我这个心脏就一天不如一天，老是心发慌，上不来气儿。
1: 嗯，
0: 喘的呀，歇我呼哧带喘的，上个厕所回来呀，得喘半天。浑身浮肿，特别我这腿啊肿得厉害。
1: 嗯，
0: 天天吃那个地高辛寿碧山、
1: 哎、
0: 一天呢还要吸两遍氧气呢。
1: 嗯，
0: 3个月前吧，不想吃东西了。
1: 嗯，
0: 眼睛也不行了，看东西也看不清楚了、嗯、一闭上眼睛啊，哎，就出现那个牛头马面的乱七八糟的在眼前晃悠。
1: 哎呦，
0: 我就感觉我活不了了。
1: 嗯，
0: 我就和我老儿子说呀、
1: 嗯、
0: 我活不了几天了，赶紧的给我准备衣服吧。
1: 哎呦，
0: 嗯，我就这1-2天的事儿吧，也就是
1: 嗯，
0: 然后吧，我告诉我儿子，工商银行里还有7万块钱，你和你哥一个人分3万，
1: 嗯，
0: 给你姐姐留1万。
1: 哎呦，下一组。
0: 这是你爸给我留的过河钱。
1: 嗯，
0: 孩子一听我说这话、
1: 嗯、
0: 就又把我送到医院去了。
1: 嗯，
0: 到医院大夫说我是全心衰呀、啊、叫做什么低什么症，我也说不好、
1: 啊，嗯嗯，是心衰啊造成的低氧血症啊，缺氧了，就是说啊、嗯、血氧饱和度啊不足了，很危险了啊，很严重。嗯，
0: 哎呀，说什么说我随时都会死。
1: 嗯，
0: 所以后来吧、哦、医院也没有啥好办法。
1: 嗯，
0: 哎，就和孩子说呀，不行就回家吧，让人吧老在家里边吧出个激励、
1: 嗯、对对对，是啊。
0: 嗯，我老儿子吧也不放弃啊。
1: 嗯，
0: 就拿着我的这个病历到北京招那个专家去看。
1: 嗯，
0: 回来的时候吧就给我带回来了长效救心丸让我吃。
1: 对对，
0: 因为那个时候吧，哎呀，我肚子胀的都吃不下东西了。
1: 对，
0: 瘦的都皮包骨都脱相了。
1: 嗯，脾胃
0: 每天呢就喝的米汤。
1: 嗯，
0: 那个药拿回来当天晚上吧就让我吃了一顿。哎，吃了这一次以后啊，哎呀，就是吃完能有1个多小时的时间吧，
1: 啊，
0: 我就感觉我喘气啊好像能喘到底儿了，不像以前呢穿半截那种感觉了，不用像以前那样的呼哧呼哧的倒上了。
1: 对，可难受了。
0: 当天晚上吧，我呢半卧着就是睡了1个多小时。
1: 嗯，
0: 之前吧就是坐着搁那儿倒着气儿，根本就睡不着。
1: 嗯，
0: 我一品那一寻思，这不是一般的药啊，确实是好药，能对症的，看来是
1: 啊。
0: 大早吧，还没天还没有亮，我就让他们把药啊给我拿回来，赶紧的再吃上。吃完这一顿药啊，那个气儿啊，就比头一天呢更顺溜一些了。更主要的是，我知道饿了，有饿的感觉了。
1: 嗯，脾胃好。
0: 我就和儿子说呀，佳明啊，妈饿了，想喝那个鸡蛋糕。大儿媳妇啊还偷摸的喝。

0: 我小儿媳妇说，这老太太这是回光返照啊。我听那真真的，到了第三天吧，我算是真活过来了。
1: 嗯，
0: 我就感觉吧，哎呀，三魂七魄又回来了。在吸氧的时候，那个肺子里那个气儿啊，就感觉能冲进去了那种感觉。
1: 嗯，太好了。
0: 而且我拿着那个小镜子看看我自己的那个脸呢。不怎么肿了，消肿了，也不像原来的那个土色的那种颜色。我就和我老儿子说呀，妈暂时死不了了，我就挺有底气的了。这给我老儿子高兴坏了。用到第九天呢，也就是第十天那样吧。我就能下地上厕所了，自己不用别人扶着我了，我自己能走到厕所了。我在那个客厅里边还溜达了十多分钟呢，哎，也不喘了。你说奇怪不奇怪呀？我这心里这个高兴啊！自从我用上那长效救心丸呢，我闭上眼睛再也没有看见那些牛头马面的那些怪物了。
1: 哎呀，你看多好啊啊啊！你是好人呐，命不该绝呀、你想想啊，你当时心衰那么重，低氧血症也很明显，那么西医院让你回家，说明光靠死药啊救不了了。那么但是用上这个长效救心丸呢，能让你啊三天就知道吃饭，知道饿了啊，能喘上气来了，也能睡着觉，这就是活药王。沉香救心去余毒，檀香治心方时长，紫檀护心不衰竭，欢阳救逆啊，起死回生，用在你的身上啊，一点不为过啊。
0: 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吃了快三副药了，你听我说话，现在说话怎么样？也不水肿了，哎呀，心脏跳得可有劲儿了，睡觉吧也睡得特别好，嘴里边嘛也不像以前苦了吧唧的了，也像吃饭了。这三个月呀，我长了快六七斤了。
1: 啊，长肉了，好啊。
0: 长肉了，
1: 我
0: 现在上下楼啊都不受影响了。这几天大儿媳妇就说呀，妈，你给我们那个分的那个钱啥时候给我们分呢？这儿媳妇惦记着给他分钱呢。我就和儿媳妇说，那是你爸呀给我留的过河钱，我不死我不能分
1: 啊，拿回去。
0: 是啊，我和你说啊，高主任，我这心脏好了，耳朵也不背了，记忆力也好了，你说这神奇不神奇啊，高主任呢？你说，
1: 神奇吧啊！你看好不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啊，分钱这个事啊，你是怎么想就怎么做吧，不用听啊后人的。你能活过来啊，这就是活药，长效救心丸，一通水路，二修电路，三生心肌的固本培元之力啊。啊，它不光能滋养你的心肌细胞啊，还能调理好全身的机能。你想啊，心脏一旦好过来了，全身的供血不就足了吗？啊，供到耳朵里面，你不就听见声音了吗？记忆力也好了，吃饭香，睡觉沉，这都是啊全身的机能啊全面恢复的好转表现。你看你都81岁高龄了啊，能从啊2度以上的心衰呀、还有低氧血症这个鬼门关上啊，又走回来了，还恢复这么好，这一切啊都得归功于长效救心丸啊。你可得好好接着用啊，效不更方，坚持用，把这三副药一定吃完，再多吃上一副，让这个药油啊在你体内啊稳稳的扎根，让你的心脏啊再用个20年，我认为也没啥大问题，好吧啊，坚持用。
0: 好的好的，高主任，我一定听你的，那一定要吃够量。我天天都听你的广播呀，听你的讲座，一天不听啊， 哎呀，我就浑身不自在呀，我一定坚持听的。
1: 啊，好的啊，好好活着，硬道理，让我们迎接未来的科技医学。我也祝你啊，多福多寿，活到100岁啊。今天就说到这了，祝你早日康复，好吧？再见。
0: 好，谢谢高主任，谢谢，太谢谢你了，不耽误你的时间了，再见，高主任。
1: 好，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药油在人体心脏表面停留时间高达17年，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北京时间5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放的是录播节目。
4: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4: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

0: 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新老朋友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你们听老师的节目，李老师呢会让你们有什么样的收获呢？可以总结出来一句话，就是让健康如期而至，使长寿成为现实。节目当中呢，李老师给大家带来的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可以说让无数的慢性病患者摆脱了疾病的煎熬，绽放了生命的奇迹。所以说李老师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一个平台，把这样的救命药、长寿药、真正治病的好药传递给更多需要的朋友们。咱们第一代第二代的发酵中药延寿方在全国呢是足足销售了十年之久。老百姓经常讲这样一句话，说时间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样时间也是检验疗效的真理。那这十年的时间，听众朋友们，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没有确切的疗效，它是无法在市场上立足生存的，对吧？说明咱们前后两代延寿方的效果就不赖，但是咱们第三代延寿方工艺上进步了，提升了，升级了，那比前两代的方方面面都有一个质的飞跃。它是由文玉堂启用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可以说再一次的创造了医疗史上的奇迹了。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那最终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让他们重新收获了健康。李老师可以告诉大家，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李老师没把握之外，剩下的你像什么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的并发症，还有像风湿骨病等等吧，甭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李老师都担保大家伙绝对是来一个咱们治一个，治一个通一个，通一个好一个。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最重要的是什么？咱们经济上没有任何负担。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用上咱们就知道啊自个儿占了多大便宜了。而且老师也说了，就算是1块钱一片我也不会让你们错花。啊，咱们老患者讲了说，如果说我用了之后我就是那千分之一。啊，我就效果不好的，你放心，你把药拿回来，李老师保证你退药的时候比买药容易得多。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的药材需要鲜活入药，工艺又是千锤百炼，生产的力度非常有限，再加上国内患者众多啊，还要承担出口24个国家的重任，药源一直非常紧张啊，经常可以说是一药难求，好多患者赶上药缺的时候啊，那一等得等好长时间。但是你退药的时候你放心，马上就给你处理了。说李老师既然敢说这个话，大家伙想想凭的是什么？当然是我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来确切的疗效。如果没有真材实效的话，国家也不可能批准咱们以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这两个字是随便说的吗？延寿的前提是什么？是不是健康啊？所以大家伙放100个心，你们用我们三代延寿方来进行治疗，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只会有更多的收获。那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效果呢？这个药品它到底高明在哪儿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治多病呢？李老师给大家讲了，中医药那是博大精深，通过症状看透疾病的本质，这是中医药人的高明之处。我们给老慢病患者抓住疾病的根源进行治疗，这样才能够药到病除。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哈，甭管咱这病灶在哪儿，你肝心脾肺肾都行，也甭管咱们症状表现是什么，你是迷糊啊、疼痛

啊、麻呀、皱啊，追根溯源，所有疾病归纳起来，它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那三大生命通道是什么呢？脾胃、血脉，还有就是肝肾。那咱们先说脾胃，这可以说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就饿死了；三天不喝水，渴死了。只要我们活着，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正常的生命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说你这个脾胃经它不通了，那就麻烦了。要知道这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是人体的后天之本。这个时候即便咱们吃了东西了，我吃的还不少呢，但是你消化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那就白搭了。时间长了之后啊，这个功能它能不衰退吗？而且这个脾脏啊，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它里边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同时这脾脏还可以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等等这些物质，那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疾病起到的对抗作用。所以说你这个脾脏一旦出现问题之后，我们就容易招致各种邪气的侵袭，风寒湿热浊、病毒细菌，那你看看吧，它就容易侵袭到你。咱是不是一旦受到这些坏东西的侵袭，咱就容易得病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你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这个脾胃啊？否则你吃多少药不都白搭吗？然后我们再说这个血脉，血脉是什么呢？营养通道，它指的就是血管跟经脉，这要是堵了，轻则是痛，重则是亡。你看我们很多的老年人感觉身上疼，还有麻木感、红肿胀痛，这一天哪哪都不舒服，或者说是全身僵硬，全都说明了叫血脉不通。那你出现这种情况了，这种僵麻胀痛的是不是很遭罪呀？我告诉你，这算轻的，严重的是什么？心梗、脑梗、肺栓塞，直接要了命的。所以说这给我们的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营养通道血脉，我们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活，也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保持健康，只有它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到身体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运送到我们病灶里边发挥作用，对吧？然后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负责呢给我们人体解毒的。我之前跟大伙提到了，我说咱们人体呢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你看我们现在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呼吸的空气都不健康，那你把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你给它排泄出去，你给它过滤出去，你是不是就能够确保我们人体的健康了？哎，所以说强化这个肝肾功能它是非常重要的。但这就是李老师每天跟大伙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的根儿。你们自己去品一品，说李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你看用上我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大到身上的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啊！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我们治好的患者那就是各点各的实力。像昨天有一个打电话的老姐姐叫赵淑珍啊，今年65岁了，哎呀怪可怜的啊。老伴儿呢是十年前呢因为骨癌去世的，那时候吧就为了给他老伴治病呢，已经把家里的积蓄都花光了，而且还欠了外债，欠了12万。这个老姐姐呢，她本来就胖，心脏就不好啊，经常的是心慌气短，浑身感觉到乏力，还有腰间盘突出，有时候蹲下起来就特别困难啊。那跟着他老伴呢又着急上火，再加上经济的压力，你欠那么多钱呢，就这种情绪来讲的话，它必然会导致叫肝气郁结、气滞血瘀，所以他这个心脏病啊也是越发的加剧，心绞痛时不时的就发作，家里头到处啊都放着那个速效救心丸，一不舒服了就含上几片。但咱说这些顶药啊，它肯定不是每次都管用的。这不在一天中午就突发了这个心梗，
幸运的是什么？

么呢？还好那天的儿子回来看他，要不然后果不堪设想。你看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看新闻里边有多少空巢老人因为心脑血管意外的，身边没有人，来不及救治，继而就死在家里了，最后尸体都烂了臭了，没人知道了。所以说这个老姐姐算是大难不死啊。当时呢是儿子打的120，为了救她一命下了三个支架，加上抢救费，再加上手术费，又重症监护室的费用，这加一块又花了10来万。这两个孩子也是真不容易啊！刚把父亲治病欠下的外债还的差不多了，这母亲又来这么一场，也是真够受的。可是过了没到一年吧，这赵大姐又犯病了。你治不好他就是犯，不是说你之前花多少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这咱们老慢病患者应该心知肚明。他这次犯病心绞痛比之前更严重了，但是自个儿呢还是拿那个小药去维持着，后期就发展到了稍微动一下喘得上不来气儿，而且下肢都浮肿了，一按就一个坑。这孩子带母亲又到这个医院去了，经过一番检查，大夫告诉他们说这个老赵大姐那个肌钙蛋白达到了 1.8， 那正常人这个肌钙蛋白应该是小于 0.1 的。那他这种情况说明什么呢？说明老赵大姐这心脏里头已经有大面积的坏死的病灶，就是严重的心衰了，而且是高危病情，心脏随时可能说罢工就罢工了。所以人家医生就建议啊，尽快的安装起搏器延长生命。这一打听好几万，真要命啊。啊，不过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好样的，他们说呢，这老爸呢已经没有了，就剩下这一个妈了，哪怕说去卖血借高利贷去也得给他妈把病给治了。那么就在这两个孩子筹钱的过程当中，通过前来看望他母亲的一个朋友了解到了咱们文玉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人家告诉他说这个发酵中药吧，药劲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来得可快了啊，而且呢还能够治疗各种的疑难杂症。这来的这个朋友还说呢，说他母亲就是心脏病，差点搭桥，结果没做手术，服用三代延寿方，现在特别好。你看，就在这个关键的时刻，老赵大姐算是跟咱们三代延寿方算结了缘了。幸运的是什么呢？老赵大姐赶上当地还有药啊，老患者都知道三代延寿方药源紧张，不是说你想用就能用上的，有的时候得等很长时间。他自个儿都说老天爷都在帮他呀，这没耽误功夫，第一时间就用上了。那么在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4天的时候啊，他这胸口那压榨感就好多了，哎，他说多少能上来点气儿了，喘的没那么严重了，就连他那个腰啊摸着都热乎了，身上背着那个大山呢，他说就好像卸下去了一样啊，这人呢就感觉轻松了不少，一天比一天好。等到了一副药的时候，不但他那个脚之前浮肿都消了，还能自个儿出去溜达了，哎，腰也能直起来了，不疼了，吃饭呢有胃口了。而昨天呢给咱们场外指导老师打电话的时候吧，说已经是快用3副药了。老赵大姐高兴的说，就跟好人一样，嗓门也大了，声音也洪亮了，身上也有劲儿了，就特别感激我们，说是文玉堂发酵中药让他重新又活了一回。确实如此啊，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是从手术刀下抢人，从监护室里救人。老赵大姐没安装起搏器省了好几万，同时通过咱们三通疗法救活了自己的心脏啊。李老师真的就是替我们这些患者高兴，除了他还有多少在 ICU 病房里昏迷不醒的脑中风患者什么意识都没有的，可用了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恢复意识了，逐渐清醒了，更是还有多少肾脏衰竭的用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之后不去透析了，生命延长了。可以这么讲，我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硬核的武器。也正因为如此，外媒对我们三代延寿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国外的医疗机构也把目光聚焦在了延寿方上，并且多次的向我抛出了橄榄枝，想要高价的购买延寿方的配方技术和生产许可。但是我说过啊，李老师绝对不会卖的，我要是卖给他们了，那延寿方就变成洋种。

0: 要了。你到那个时候啊，不一定翻多少倍再卖给咱中国人呢，那有多少患者无药可用的时候就只能等待死亡了。咱每个患者都不容易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多年以来啊，你看有多少人像赵大姐这样天天吃药，年年吃药，而且是一把一把的吃药，医院三进三出的有多少，而且你有多少钱你能够用的，经济负担都很重的。你说这样的话，老赵大姐还行，两个孩子有孝顺的。有多少患者是独居老人、寡居老人，甚至是残疾老人，高价药对他们来说根本用不起的。所以我说呢，不就是活路都没有了吗？我不能为了我一己之私利而不顾老百姓的死活呀。一些老听众、老患者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如果没有当年的家乡父老啊，一毛两毛五毛一块的捐款，当年我连来北京上学的路费都没有。我如果不来北京上学的话呢，我就不可能有今天。咱不能说我有点本事了，我就做那个忘本的甚至丧良心的事儿，是吧？李老师做不到。但咱说句掏心窝子的话，那好药哪有便宜的？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为了这个高科技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这一条生产线就投资了 5.3 个亿。再加上我们应用的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成本本身就高。那为了让老百姓都能够用得起，我无偿的献出了配方技术。对厂家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可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这对于我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而言，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谁都能用得起呀。所以说这一点呢，是让李老师感觉欣慰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治病砸锅卖铁，再也不用因为药价太贵而放弃生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在饱受各种慢性病的煎熬，也是赶紧的给李老师来电话。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花小钱治大病，一定会帮助大家伙改写命运。好了，李老师先说这么多啊，主持人示意已经有听众在等待了，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0: 那个广播我听了有2天时间了
1: 啊，
0: 感觉你说的真的很有道理。这个发酵中药啊，300元一方，我呢也想用，所以呢我就给你打电话过来了，我想呢让你帮帮我看看这个病人能不能用这个300元一方，要是能用的话呢我就赶紧用上，我现在是真的太难受了。
1: 别着急啊，把您的身体情况呢详细的跟我讲一下。嗯，
0: 我呢就是首先呢是有那个高血压，刚开始呢吃药呢就吃那个硝苯地平的，后来呢换成了地米沙炭，但是呢这个血压呢还是高得很，高压呢150，低压呢有100左右。
1: 嗯，
0: 整天呢感觉到呢头晕眼花的，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就是我去医院呢检查了，说是慢性的肠梗阻。
1: 有，
0: 平时呢我就是肚子啊疼的呕吐。
1: 嗯，
0: 在一个现在大便呢费劲的不敢使劲，因为我听说这个高血压是一使劲啊容易犯脑梗。
1: 没错，
0: 所以呢我经常呢到医院里去灌肠，你看我好几天呢都没有排泄了。
1: 嗯，
0: 给肚子痛的像那个皮球一样。嗯，医生说我这不是还不算的严重的，要是严重的还得做手术，还有呢不少的肚子外头呢带了一个漏的。
1: 嗯，
0: 我就有些害怕，现在呢我这个脸色呢也不好，说话呢也没劲，关键呢也不敢吃饭，所以呢当我听到您讲的这个人体脏通啊，我就感觉呢特别适合我，所以啊我问问李老师，你看我这个情况啊能不能用啊？
1: 别着急啊，咱们来看看你这个病情啊。首先我可以告诉你呢，一定是能用，而且能治，而且要治了给你治好。但是咱得知道是怎么治好的啊，我得给你分析透了。咱们先说你这个高血压啊，知道病根在哪儿，它治起来它就简单了啊，你才知道为什么说我们要用3代延寿方啊，对吧？首先高血压的出现肯定是血液不干净，这个不用想。那血液不干净之后，血液流速变慢了，然后机体正常供血供氧它就得加大压力，所以说血压就高了啊。那么它为啥不干净呢？要么是我们吃的一些肥甘油脂这些啊难以消化的食物没有吸收，然后它扩散在我们血液当中，导致我们血脂低密的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升高，然后血液是脏了。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肝肾不足，解毒代谢能力下降，因为肝是藏血的，肾是滤血的，正常人的肾脏4-5分钟就可以给咱们血液过滤一遍啊，但是你看这人岁数大了之后呢，尤其是有各种慢性病了，这肝肾都不足啊，8分钟10分钟都过滤不上一遍。你包括老年人脸上长的这个老年斑，女人长的色斑、黄褐斑，这都是肝肾代谢下降的一个主要表现啊。所以说呢，你这个血液里边的垃圾它就会残留，残留了血液就不干净了。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肝肾，这两个脏腑我们要通，明白吧？
0: 哦，明白了，明白。
1: 然后再说呢，高血压可以引发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可以导致血管破裂、血管淤堵。你一旦有动脉硬化了，你去把血压高的人，就像你刚刚说，我上卫生间说一用力容易说出脑意外的话，原因就是有动脉硬化，啊，要大便不敢使劲儿，啊，这是正确的做法，由的劲儿来。因为我们很多的患者就是在卫生间排个便的功夫，脑卒中了，心梗了。哎，所以说呢，你这一点做的对。再一个就是所谓的这个肠梗阻，肠梗阻什么呀？西医的说法。在中医来讲的话呢，就属于肠结的范畴。那它呢主要的症状就是疼、吐、胀、闭啊，说白了就是堵了啊。那这个病的位置在肠道上，但它跟什么有关呢？跟脾胃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脾胃它是气机升降的枢纽啊，脾胃功能要是正常的啊，你这个清气才能够上升，浊气才能够下沉。那么这个梗阻以后呢，这个病态的症状就呈现出来了啊，叫本虚标实。本虚就是脾胃亏虚，标实就是淤血、痰滞、寒凝、热结，就这些因素导致我们肠道的气机不通。说白了就跟我们平时讲的这个比较多的就是血脉不通啊，通则不痛，这个有直接关系。而且你这个还算是轻的，你知道多少肠梗阻的患者那疼的那大老爷们哭爹喊娘的都有的是。而且你这是慢性的，要是急性肠梗阻的话呢，要合并肠穿孔那就要命了啊！因为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 啊，但是你甭管是高血压还肠梗阻，综合下来咱这个病情虽然不一样，病灶部位虽然不同，但是病根啊都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跟这有关啊，再怎么绕绕不出去这三点。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呢？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咱们解毒代谢好啊。你自个儿看看啊，这是不是就给你治到病根上了？
0: 是的，是的，是的，这还真的是这样啊！
1: 哎，再加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它是发酵中药，所以说咱们吃上以后啊，基本上几天之内就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再有就是像你这个病情，你觉得是挺严重的，是吧？但是在老师这儿，它不算严重啊。两副药我给你治的利利索索的，所以说你放心用就行啊。
0: 哎，好，我听你这么一说啊，我就看到了希望，不然啊，我是真怕做手术啊。
1: 嗯。
0: 对。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是不是得一片一块钱啊？
1: 对，这个全国统一的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啊！你们要是听说哪个地方售价比这个高啊，赶紧给李老师打电话啊！咱们大家伙一起监督这个事儿。嗯。
0: 哦，好的，好的。那我马上去打电话。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
1: 你好。
3: 哎，好好啊，我呢就是给我妈买的咱们那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嘛。
1: 嗯。
3: 现在吧，她老人家用的挺好。可以说是李老师你救了我妈的一条命呢，也算是救的，真是救了我们一家呢。
1: 嗯嗯嗯。
3: 哎呀，你看这打的电话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我吧就是想给你们做一面锦旗。
1: 哎，咱不说这个啊，我
3: 就是你学生也跟我说了，不能收，反正这说李老师不收。
1: 你这样啊，感谢。谈不上，因为这是一个医者应尽的义务，这是我的职责
3: 啊。
1: 你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就是咱们所有老慢病患者啊，能打电话来跟我分享咱们这个治疗过程，这个是对老师感谢。所以说不要有任何物质上的这个感谢，这个李老师不需要啊，明白吧？
3: 哎，你看吧，就通过您刚才说这些呀，真是心底太善良了，真是医者仁心呀。我今天吧主要打电话，一个是谢谢您，还有一个就是想麻烦您再帮我妈看看看用不用呢，再给她买点药巩固一下。
1: 说一下您母亲具体什么情况。
3: 她今年吧也是67了嘛，主要她有糖尿病。哎呀，具体她是哪一年得的吧，反正多少年了我也不清楚，反正就是自打扎那个胰岛素开始，反正扎了至少有5年。
1: 嗯，
3: 之前吧也是一直在吃那个降糖药，啊，那血糖控制的吧一直不太好。平时吧就是我妈吃东西吧也是特别，哎呀，这怎么说也比较任性吧。
1: 嗯。
3: 谁的话也不听，她想吃啥她就吃啥。结果呢，这不就并发症特别多吗？现在，哎呀，之前总是听她在家说身上痒啊，啊手麻呀，啊嘴巴里面苦呀，还长泡啊。还有胃胀啊，眼睛模糊呀，反正是一天天的，不是他这个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反正一天呢也见他吃药吃好多了。这些吧咱都是小事儿，
1: 嗯，
3: 主要就是啥，这不2022年那年这我妈就得脑梗了。
1: 啊啊，
3: 这病说起来吧，哎呀怎么说呢，
1: 就来的挺快，就是，挺突然。
3: 哎，对，嗯，对对对，你看吧，他说来他就来。
1: 嗯。
3: 那天早上我不是去上班吗？去上班，我妈这还好好的呢，哎，还做了早饭呢，就没啥事儿。哎，可谁成想呢，下午我妈就不行了。
1: 嗯。
3: 她那个手啊、脚了的就开始不好使，嘴巴也歪了。
1: 嗯。
3: 哎呀，我看见她那样，我都后怕呀。那天呢，要不是我老公他在家抢救及时。真的不敢想象我妈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虽然是吧没有生命危险呢，可这不到最后也留下后遗症了。
1: 嗯嗯，
3: 这半个身子就是不好使，胳膊呀总是在胸前挎着， 这腿吧也是在地下拖拉着甩着走，抬不起来，身边吧也离不开人，你咋能离开人不放心呢？
1: 嗯嗯。
3: 后来没办法嘛，就给他请了个保姆，一天天的伺候他。哎呀，花多少钱也倒无所谓，主要是有人能在旁边看着他呀。因为我妈妈这不是跟我爸很早就离婚了，
1: 嗯，
3: 我妈一个人把我辛苦的拉扯大多不容易啊。关键是我看我妈这样遭罪，我心里真是很难受，好像就跟感觉有什么东西搅着的拉着她一样，疼得很，心疼。
1: 嗯嗯，还代替不了。
3: 你说，哎，对呀，代替不了她，看见她那样子。
1: 嗯。
3: 所以我就是特别感谢咱们哈，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救了我妈。
1: 确实是母亲一个人呢，把咱们含辛茹苦养大是不容易。
3: 是啊，
1: 啊，不过也听得出来您也是个孝顺的孩子，啊，虽然现在呢是犯了脑梗了，但是咱不怕，只要用上咱那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咱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这个药效，所以说我相信您母亲呢，一定会有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的。
3: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哎呀，真的呀，呀，我妈哈。哎呀，你看他现在用的有2.5副了。
1: 嗯，
3: 哎，现在不光是血糖、血压完全正常，胰岛素也都不用扎了。
1: 啊，
3: 血糖还很平稳，基本上恢复的都正常了。而且呢，最主要的就是我妈那个吃喝拉撒，人家现在自己行了呀。
1: 嗯嗯，
3: 就是说话嘛，还是有点慢啊。不过呢，你细细的听，他能说明白。咱们也能听得很清楚，
1: 嗯嗯，
3: 表达思维各方面的都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我妈那个眼睛，哎呀，慢慢的她能自己说的，她眼睛清亮的，没有那个雾蒙蒙的状况了。
1: 嗯嗯，
3: 而且我领她出门的时候，你就感觉她握着我的那个手可有劲了。你看我们走到那个平坦的路上呀，她还能自己走呢。
1: 嗯嗯，
3: 现在你看天气也好，几乎每天吧，她能出去锻炼锻炼。而且他那个眼神呀，我就明显感觉到他有神，
1: 嗯，
3: 聚光了，不像以前那么呆滞了，现在也不流口水了，
1: 嗯嗯，
3: 我看着我妈恢复的这样呀，李老师说心里话呀，真心的呀，我感觉到哈，哎呀，真是太开心了呀。
1: 其实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呢，对于母亲的病来说哈，在西医那儿啊，就等于给咱们判了个无期徒刑了。
3: 嗯，
1: 有多少患者呀？直到死亡的那一天，他可能都没站起来过。
3: 对，
1: 但是你看，咱们所有的这些老慢病的患者、瘫痪的患者啊，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就这类的患者从无期徒刑到无罪释放啊，就很快啊。老师还是那句话，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只要是人体三通了，我跟你讲，肯定就是益寿延年的。
3: 嗯嗯
1: 啊，你像我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它就是从疾病的根源入手给我们治疗。就糖尿病，从中医上来讲的话呢，它就是脾的病。我们消化吸收糖分呢、蛋白质、脂肪的能力不行了，原因是我们脾脏功能下降了。因为脾是消化吸收的，负责干这个活的。所以说，我们说糖尿病就是脾的病。再一个，糖尿病还是代谢病，跟肝肾有关。代谢紊乱了，我们身体的这个糖分呢，就从尿排出去了。啊，哎，你该去肝脏的他不去，该去四肢的他不去，他没有变成能量，他就变成废物了。
3: 对，
1: 哎，然后给我们代谢出去了。所以为什么你看那糖尿病的患者肾功能都不好，30%都死于肾衰竭，就是肾脏带来的负荷太重。那么由于他血糖持续升高，那这个血液就会变得粘稠啊，这样的话呢，我们血脉就容易淤堵啊，这就是为什么你母亲会脑梗啊，为什么他会有白内障。为什么这个糖尿病患者身上痒啊？因为他的解毒代谢能力不行了，啊，他为什么嘴上长泡啊？啊，为什么胃胀啊？哎，全部都是因为堵的造成的，啊，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三通肝肾，让我们代谢排毒好。啊，在治疗各方面慢性病上。啊，咱们就是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康复一个，非常不错。像你母亲这个情况的话呢，现在恢复的挺好的，手里现在还有半副药啊，你也不用加量，也不用减量，正常用。把这半副药用完之后，你母亲可以停药了啊。你要不放心呢，也可以带她到医院去做一个全面检查，然后再给我来电话，好不好？
3: 哎呀，太好了，行，我听您的， 那就先谢谢您们，太感谢了。
1: 不要再感谢了，
3: 救了我妈。
1: 你就记住了，治病救人是医者的本分。越感谢医生啊，他可能慢慢就蹬鼻子上脸了啊。你现在很多医生他就好这个，所以说你不要感谢我，在这儿治病，你好病，我高兴。

0: 不行，明白了吧？
1: 好，明白了。
0: 好，
1: 行，
0: 哎，
1: 那就不说了。
0: 嗯嗯，
1: 谢谢了啊。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你好啊。
0: 你好你好。
4: 李老师、我家是沈阳大东的。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也是刚用了5天左右。
0: 嗯，
4: 这效果吧确实是不错。
0: 先介绍一下您身体情况。
4: 李老师，我主要是顽固性失眠，都10多年了，像那个褪黑素呀、安眠药啥的吧，还有老中医开的药，我都吃过，但都不行。这一宿能睡2-3个点儿，那就不错了。第二天呢，人就跟那个霜打了茄子一样，没一点精神。脑袋是昏昏沉沉的，说的常年这样哪有精神呢？而且我吧，还有这胃也不行。您说有个糜烂性胃炎，凉的呀、辣的呀，什么都不敢吃。那吃上了吧，马上就疼，而且我这个大便吧也不正常，那便的都是那个黏糊糊的。完了之后呢，有时候吧还带血。就因为这带血吧，我都害怕了，我就怕得这个肠癌啥的。
0: 是。
4: 完了呢，我就到医院去检查，一检查就是肠息肉，让我做那个手术。当时吧我也害怕，就把这个手术做了。您说这手术做了，看大便吧还是不成形。于老师您看我吧，这是1.72米的个头吧，110斤，跟那个皮包骨头了。
0: 挺瘦的。
4: 您说这么瘦吧，人能有抵抗力吗？但是我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这才5天的时间吧，方方面面都改善了。最明显的就是睡觉方面吧，改善的特别大，这2天都能睡5-6个小时了，而且胃口也好了，吃东西也都不胀肚了， 就连

0: 那个大便也成型了。
1: 嗯，
0: 虽然还不像人家那样香蕉便那么好吧。
1: 嗯，
0: 但是比之前就强多了。
1: 嗯嗯，
0: 而且身上也有点劲儿了，不像原先那个软塌的了。
1: 嗯嗯嗯，就现在呢。

0: 看得越准，辩证辩得越清楚，明白了吧？
1: 哎，好，林老师，
0: 嗯嗯，
1: 我就是感觉吧，吃完这药吧，咋就能放屁呢？
0: 啊、
1: 放屁吧，在家也行，没外人。
0: 嗯、
1: 关键昨天晚上我和老伴儿出去，这不遛弯吗？
0: 嗯，
1: 结果刚到公园就憋不住了，那声音可大了，就来这么一下，
0: 嗯，
1: 给我弄得我可不好意思了。
0: 嗯嗯。
1: 原来吧，我也很少放屁，
0: 嗯，
1: 就是吃了咱们这三代延寿方之后吧，才开始放屁的。
0: 嗯，
1: 李老师，您给我看看这是咋回事呀？
0: 我这么给你打个比方，你就明白了啊。有时候做过这个阑尾炎手术的，医生都会告诉你不排气不能吃东西，这个有没有听过？
1: 啊、嗯，听说、嗯。
0: 哎，为什么呢？要通，这个气道通了，证明所有的蠕动都是对的。而咱们正常的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啊，排气它是个好事儿，就是一点点的在给你通你这个脾胃呢。啊，咱们回顾一下你的病情。你看啊，中医认为脾胃不和则卧不安。也就是说失眠它是哪儿来的呢？跟我们这个脾胃不和脏腑失调有直接的关系。那你有糜烂性胃炎，这毫无疑问的我们这个病就是脾胃的病。而这个肠息肉发生的原因呢，由于肝郁气滞或者饮食不节导致的脾虚，那脾虚就会导致湿热寒湿。啊，你看这个脾虚的人湿气都重，它就会导致呢痰浊内生，瘀滞肠道。啊，说白了就还是跟我们这个肠道的血脉不通，容易滋生这个息肉，跟这个有关。而且这个息肉吧，它要单独存在，个体存在，它容易恶变。所以说看现在也到医院去了，这个技术也发达了，它就是一般的把息肉给你烙掉，但是烙完了它容易长，它反复长，就像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还要长啊。所以说呢，没从根本上解决的话，咱就没完没了。那你回过头来看你这些病，你虽然说的病灶啊它不一样，症状表现呢也不尽相同，但是病根呢还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有关。老师天天讲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这就是病根。那三代延寿方它就是给我们一方三通，就是专门针对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的啊。你通了咱能吃得下了，你通了咱吃得下咱得排得出，蠕动要好，所以说你看你排气呀、啊、包括排便呢、啊、都会越来越好。然后呢咱们过去的长时间的胃肠道里边淤积的毒素太多了，气滞血瘀血脉不通才得的病。所以呢一点点的通，先让气通，然后气推动于血液再血通，从头通到脚，从里通到外啊。所以呢咱们恢复的才会越来越好，这个就是一个好事，也是正常恢复的一个现象啊。
1: 听您这么一说吧，我就真放心了。对了李老师，之前三代延寿方吧我就买了一副，
0: 嗯，
1: 我就想先试试看，这一试吧算是知道了，真的像您说的，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而且吧价格便宜，一片才卖1块钱。所以李老师您帮我那个看看，像我这种情况吧，定我2副够不够？
0: 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以目前的吸收情况来看的话挺好的，2副药完全够了，那保证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你就不用担心了。而且你做了手术之后吧，息肉呢它容易犯啊，可是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改善你的血液环境，改善你人体内环境之后，你这个病它就不会再犯了。所以说你就备足2副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行。
0: 然后用药期间有什么不明白的，随时给我来电话，我在这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3: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

0: 400-0307-370-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李老师啊。
2: 嗯，
1: 我是内蒙古呼和浩特的。
2: 啊啊，
1: 我要再有12天呢就把咱们这2副发酵中药用完了。
2: 嗯，
1: 也是感觉自己啊快熬出头了。
2: 妈，这是对效果非常满意是吧？
1: 哎呀，特别满意。
2: 嗯，
1: 我真是没想到1块钱一片的药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2: 嗯嗯，
1: 这真是治病的药啊。
2: 你想一想哈，这1块钱一片是老师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嗯，
2: 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在国外呢是8美金，合到50多块钱，近60块钱一片。只是我针对于咱国内的老百姓，我跟人家药厂谈的这个条件是1块钱一片，永远的都要保持住这个价位啊。另外还有一点效果，那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如果你没有真材实效，他不可能给你批准延寿这2个字来命名啊。
1: 对，李老师啊，冲着你让我们老百姓化小钱治大病，你就是真正难得的好大夫啊，我给你竖个大拇指。
2: 我跟大家伙说过哈，李老师也是出身寒门，那是国家培养了我，是我那乡里乡亲帮助了我才有了今天。那我今天有这个能力了，回馈咱们这个社会，我去做点事儿是应该的。我也常说呢，我们医生这个行业当中从来不缺英雄，我做这点事儿根本就不算什么啊，你们也不用放到心上啊。你跟我说说你多大年纪了？之前身体是怎么个回事？
1: 你看我今年已经65岁了，之前这气管炎快20年了。
2: 嗯嗯，
1: 这后来呀又转成肺息肿了，肺心病，一天天的就咳嗽呀，咳得我脸都紫了，好像一口气上不来，都要过去了。
2: 嗯嗯，
1: 尤其这一到冬天呐，根本不能出门，要出门啊就去医院住院了，这是年年如此啊。你说我得遭多大罪呀？
2: 可不是嘛，咱说起来是轻轻松松的，但是一年365天，咱都快20年了，20年这个苦是怎么熬过来的，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对吧？
1: 嗯，哎，这我这个前列腺也不好，还老憋不住尿，
2: 嗯，
1: 一咳嗽就尿裤子，裤裆里老是湿乎乎的，又凉又黏呐，真的太难受了。另外这胃口也不好，吃不下饭。你说老伴做的饭呢，都是我顺口的。我也不敢多吃，就害怕多吃了那个胀肚更难受。这么多年了，就让这病给我折磨的呀，啥心思都没有了。我就想着啥时候我这病能好啊。你看我年轻的时候我还下海经商，挣了不少的钱，
2: 嗯，
1: 也买了不少的房产，家里条件也不错。可是你说那不能吃不能喝的，再有钱有啥用啊？
2: 可不是吗，你失去健康你等于失去一切。
1: 真的是如此啊！当初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说实话也是真是死马当活马医了。毕竟之前，也没有用过这个发酵中药。
2: 嗯，
1: 你看我在节目中就听你说这个人体三通，我感觉你讲的挺有道理，就用上了。
2: 嗯，
1: 你这一用才知道发酵中药真的了不得呀！
2: 尤其是咱们三代延寿方应用的是现代的这个发酵工艺。啊，那要比早的这个传统的发酵效果还要好。为啥说咱们这第三代延寿方的呢？它可以说是方方面面比第一代、第二代呀都有一个质的飞跃。
1: 嗯，
2: 啊，再加上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本身这个方子应用的还是孙思邈非常著名的这个三通方的一个改良。那孙思邈从35岁呀就一身的病，最终呢，人家是凭借三通方自己调理自己，活到了141岁的高龄。啊，这都是有证可查的。所以说我们用上之后呢，哎，我们就会感受到啊，我们这三代延寿方给我们带来身体上的一个奇迹般的这个效果。见效快，药力猛，从头治到脚，从里治到外，利利索索让咱们健健康康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你看我是用到3-4天左右吧。
2: 嗯。
1: 哎，我就咳得轻多了，嗓子不像那拉风匣似的了，
2: 嗯，
1: 呼啦呼啦的喘了，胸口也不憋闷了。等用到10来天的时候，就咳嗽，哎，就利索多了，
2: 嗯嗯，
1: 不在这嗓子眼里卡着了。这大粘痰呢，也越来越少了。到半个月左右，我这裤子也干爽了，是不是能憋住尿了？胃口也强了，这个总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方方面面都在好转呐。
2: 嗯，你到现在为止的话呢，2副药还剩10来天了，你说说你目前的这个恢复情况？
1: 目前这段时间恢复的可好了，
2: 嗯，
1: 我现在呀能出去转悠了，时不时的跟老伙计们一块下棋，

0: 还能在公园打打太极拳，锻炼锻炼身体。
1: 嗯，
0: 最关键现在不喘了，胸口啥也不憋得慌了，哎，吃饱饭也不觉得胀了，不觉得憋得慌了，身上有劲儿了。哎呀，还真的就像你说的，
1: 嗯，
0: 人脾三通，疾病无踪啊。
1: 没错吧？其实我跟大伙讲哈，任何疾病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有直接关系。你比如说这个肺气肿、肺心病，那就是脾虚不运，痰浊阻肺，淤邪未消，心气不足所导致的，叫血脉淤堵。你为啥憋呀？为啥喘呢？为啥气儿不够用啊？就是我们血脉淤堵了，你肺气不足了。另外，肺气的盛衰取决于脾胃的强弱。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而且这个脾呢，它是生痰之源，它是生痰的，而肺呢是储痰之气，所以说呢，痰湿瘀滞，你这个气儿它就不够用了。再加上这个肺跟心脏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肺气不足啊，你气推不动血液运行的时候，你血脉就会淤堵了，啊，你心脏就会受到影响，啊，你知道之前的这个状态有多严重吗？就像你这个情况啊，要是不用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那多少患者又躺在 ICU 病房上浑身插满管子了。
0: 嗯，
1: 你到那种情况下，你家里再有钱，论时间算钱的时候，多少钱够你烧的呀，对吧？
0: 对呗。
1: 哎，多少人到最后人财两空的。所以说你看看哈，就咱们短短的两副药，那就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给你恢复到这种程度。花多少钱不重要，重要的是命保住了，健康回来了，而且最后说一片才一块钱，多实在呀，对不对？
0: 是，
1: 嗯，
0: 你说我身体不好，留这些钱干嘛呀？
1: 对，
0: 现在我就想有个好身体，想带老伴儿去三亚、丽江、贵州，
1: 嗯，
0: 啥地方转一转，走一走，
1: 嗯，
0: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所以李老师啊，你帮我看看，我还需要再用多少？
1: 挺好的啊，咱们这么多年的疾病的折磨呢，经济条件允许。啊，但是没办法享受生活，这回呢，咱们终于在三代延寿方的治疗下呢，恢复了很多了啊，可以出去走一走、转一转了啊，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也希望呢，我们三代延寿方为我们这生命呢去保驾护航。那么老师在节目当中也跟大伙讲，三代延寿方作为发酵中药啊，它是让四药三分毒成为了历史的，多用一段时间，自然是对身体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情的话呢，我们已经用不着长期用了。那老师建议啊，后边再补上一副药，啊，让咱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畅通无阻以后呢，我们不光是完全解决了你表面的症状，而且一定能够啊，除掉病根儿。那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呢，就是给你治病根儿的，啊，这药劲儿大。啊，再加上一方三通，啊，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消化吸收好，吃的东西啊，它不胀肚，啊，你气就足。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输好，啊，能够让气推动血运行，啊，所以说呢，你心脏的功能就增强了。然后三通肝肾，让你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所以你就放心。按照老师说的，咱们后面再申请上一副就可以了，一副就够了啊。
0: 好好好，太谢谢你了。
1: 嗯，
0: 这回呀，真熬出头了。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
3: 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

0: 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推开家门，花草的芳香扑鼻而来，清新爽朗。
1: 拥抱阳光，像花儿一样身心绽放，元气满满。
2: 一声问候，早安，延边，
1: 给你带来清晨美好的一天。早安延边，每天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我是以南。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的4月24。今天早间节目的一开始啊，首先带您走进资讯信息。
3: 早安延边为您播报
1: 资讯信息，首先带您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落地在即，延边州各界满怀期待、蓄力实干的消息。
4: 2026年3月1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经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通过，将于7月1日起正式施行。该法律采用序言加7章的规范架构，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聚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等核心要义，系统整合经济、文化、社会等多维度民族工作内容，构建起全方位、全覆盖、规范化的民族工作法治制度体系。新法的颁布实施，为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提质增效筑牢法治根基。我州各族干部群众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纷纷表示将立足本职岗位，细化落实举措，以坚实法治保障，赋能新时代泉州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汪清县作为多民族聚居县市，汉族、朝鲜族、满族等多个民族世代共居，互帮互助，在长期交融中凝聚起休戚与共的深厚情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法治形式固化。
5: 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3方面工作，一是深学细务促落实，把法律宣传融入日常，通过进村入户、校园宣讲等形式，让法治理念深入人心；二是聚焦民生强服务，用好少数民族发展资金，在就业帮扶、文化保护等方面出实招，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三是深化创建聚合力，完善网格化管理机制，搭建更多交往交流平台，让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氛围更加浓厚，以务实行动践行法律要求，守护民族团结的生命线。
1: 安图县地处长白山腹地，是多民族聚居的边疆县域，各族群众在长期生产生活中形成了和睦共处、团结奋进的良好氛围。
6: 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为主线，依托民族特色文化、东北抗联红色资源和长白山生态旅游优势，在旅游促三交、互嵌式社区建设、兴边富民工作中取得了显著成效，并成功获评第10批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出台，进一步明确了民族团结进步工作的法定职

0: 则、制度规范和保障机制，为我们做好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1: 今后，安图县将继续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主线，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行动指南，在完善制度机制建设、构筑共有精神家园、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等方面多为发力，推动民族工作再上新台阶。合隆市作为多民族聚居的边境城市，始终坚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严格对标法律规定，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各项工作。
2: 近年来，我市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通过校园教育浸润、基层权益宣讲、节庆交融互动等举措，有力促进了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持续巩固全市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边境长治久安的良好局面。
1: 下一步，合隆市将深入学习宣传贯彻法律精神，压实工作责任，健全长效机制，丰富交融载体，增进情感连结与文化认同，以法治力量护航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延边边境管理支队是国家部署在延边地区维护边境稳定、服务建设发展的重要执法力量，是维护民族团结的生力军。
3: 近年来，支队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将民族工作与稳边固防、主责主业相融合，持续深入推进交往交流交融，团结各族群众，共同开展稳边固防各项工作，奋力谱写了边民富、边关美、边疆稳、边防固的生动局面。
1: 下一步，延边边境管理支队将全面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知行合一、久久为功，深化普法宣传，做好群众工作，狠抓平安边境建设，不断提升民族地区边境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为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贡献更大力量。接下来继续聚焦森林防火。近年来，我州抓实五项防火体系建设，压实党政、群防、依法治火、科学防控、应急扑救全链条责任，依托卫星、视频监控，搭建立体化火情监测网，全域配齐各类防火应急装备，筑牢林区安全防控根基。截至2025年防火季收官，我州已连续45年未发生重特大森林火灾，未发生人员伤亡和重大财产损失。当前，我州春季森林防火期接近尾声，全州上下立足春防收官关键阶段，坚持思想不松、力度不减、标准不降，压实火源管控、隐患排查、应急值守等各项举措，从严防范收尾阶段松懈麻痹引发火情隐患，全力守住森林资源安全底线。
4: 自今年3月15日进入春季森林防火期以来，延边州高度重视森林防火工作，坚持严字当头、细字为先，织密森林防火安全网，切实从源头消除火灾隐患，努力守牢森林防火的安全底线。
5: 上午9点多，方清县林业局大兴林场防火巡逻员整装出发，踏上日常巡山之路。山间林密路险，草木丛生，巡护途中没有平坦大道，只有蜿蜒崎岖的林间小路。
6: 沟里大岭场左侧山子29和420班，4400亩，以前有走很多路，我也记不清，也没计算过。为了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好和不发生重大森林火灾，总的来说就是保护我们的生态安全。
5: 在汪清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中心，工作人员正通过设置的30多个摄像头密切监控全县各森防重点区域情况。
7: 坚持把责任落实作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的重中之重，建立健全多部门会商机制，明晰指责，强化协同，形成统一指挥、分工协作、高效联动的工作格局。
5: 今年3月15号进入森林防火期以来，敦化市迅速行动，全面部署各项防火工作，从常态化的宣传教育到精准化的火源管理，从全覆盖的督导检查到严格的制度建设，构建起了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森林防火责任网络。
8: 在这里也提醒广大市民群众，一定要自觉遵守。

0: 森林防护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坚决做到不携带火种进入山林，不在林区野外吸烟、野外用火，严禁违规烧荒、露天焚烧，倡导文明祭祀，全民参与，共同守护好我们敦化的森林资源和生态安全。
1: 龙井皮岩山文化旅游风景区占地面积264公顷，其中80%以上是森林，防火压力大。针对登山客流集中的特点，景区强化卡口管控、宣传劝导、隐患排查三位一体防控，双语广播循环播放防火须知，对林下可燃物、野外用火等风险点逐项清零，让进山不带火、带火不进山成为游客共识。近年来，我州立足林区广阔、生态资源丰富的实际，始终将森林防火作为生态保护重中之重，坚持预防为主、防灭结合，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森林防火防控体系。全州压实各级防火责任，健全州县乡三级联动机制，细化林区管护职责，把防火任务落实到山头、地块、人头，依托人防加技防，完善防火监控、无人机巡查、卡点值守等防控手段，实现林区火情早预警、早处置。持续开展森林防火宣传进乡村、进林场、进社区活动，普及防火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引导群众自觉摒弃野外用火陋习，营造全民防火的浓厚氛围。45年平安来之不易，既是一代代防火人默默坚守的成果，更是延边州各族群众同心互律的生活实践。当前，全州上下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绑紧安全弦，拧紧责任链，全力冲刺连续46年无重大森林火灾目标，为建设美丽延边、筑牢东北生态屏障提供坚实安全保障。
2: 这里是延边，10000年前，傲岸的恐龙曾在这里走过。中生代末期，伟岸的长白山在这里拔地而起。
3: 岁月长河中，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长卷，在白山松水间徐徐展开。闯关越江，垦荒山林，以逸外侮，共建家园。
2: 各民族在这片共同开拓的疆域上，共同书写壮阔历史，共同创造灿烂文化，共同培育伟大的民族精神。
3: 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延边各族人民创造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新奇迹。
2: 兴边富民，稳边固边，跨越赶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基础更加坚实。语言相通，情感汇通，心灵融通，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思接千载，人心归聚。
3: 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如今城市繁花似锦，乡村如诗如画，社区互嵌共居，边境巩固安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各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获得感、幸福感成色更足。
2: 这里是延边，征程万里风正劲，奋楫逐浪向未来。
3: 新的征程上，打造民族团结进步升级版的新湖景已经绘就，让我们在筑梦新延边的道路上凝聚起磅礴力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2: 延边。

0: 和广播系列微专题《红石榴小讲堂》。
1: 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我国的一个鲜明特征。在2019年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共同的重要思想，明确了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的深刻内涵。我国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数千年来，各族先民胼手知足，披荆斩棘，共同开发了祖国的锦绣河山。今天我们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富饶辽阔，这是各族先民留给我们的神圣故土，也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美丽家园。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逐渐形成了五方之民共天下的交融格局。秦朝书同文、车同轨、粮同衡、行同轮，开启了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的历程。此后无论哪个民族入主中原，都以实现大一统为己任，都以中华文化的正统自居。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是主干，各民族文化是枝叶，根深干壮才能枝繁叶茂。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中华文化历久弥新，这是今天我们强大文化自信的根源。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在历史长河中，农耕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源源不断注入中华民族的特质和禀赋，共同融入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近代以后，面对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各族人民共御外辱、同赴国难，共同书写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气壮山河的伟大史诗。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可以说，一部中国史就是各民族交融汇聚成多元一体中华民族的历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缔造发展、巩固统一伟大祖国的历史。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科学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为我们准确认识、把握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家底和中华民族形成发展的家史，明确了立场和路径，既是对传统中原王朝史观、汉族中心史观的重大超越，又是对西方单一民族国家理论的重大超越。以史为鉴，开创未来，我们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重视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历史研究，从中华民族的高度把握历史叙述权和话语权，教育引导各族干部群众准确认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国情，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历史的发展脉络，准确认识中华民族取得的灿烂成就和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
0: 服务听众，服务生活。以上就是本期早安延边的全部内容。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的内容，请关注我们的官方微博、微信延边新闻广播，或者在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关注四季冷暖，守护出行平安。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 AI 气象站。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农历4月24。根据中央气象台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州整体偏西风，风力1到3级。以下为您带来各县市的气温情况：延吉，小雨，0上8度至0上20度；敦化，小雨，0上7度至0上17度；安图，小雨，0上8度至0上19度；光清，小雨，0上7度至0上21度；合隆，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9度至0上20度；珲春，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图门，小雨，0上9度至0上21度。再播送一遍：延吉，小雨，0上8度至0上20度；敦化，小雨，0上7度至0上17度；安图，小雨，0上8度至0上19度；光清，小雨，0上7度至0上21度；合隆，小雨，0上9度至0上19度；龙井，小雨，0上9度至0上20度；珲春，小雨，0上10度至0上21度；图门，小雨，0上9度至0上21度。以上天气情况希望为您的出行提供参考，欢迎您继续收听其他精彩节目。
1: 好歌香三秋，
2: 好曲醉九州，
1: 优美的歌声，
2: 金色的旋律，
3: 美中金曲。
4: 听众朋友，请听由赖婷作词、范伟作曲、王菲演唱的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歌曲不仅完美呼应了剧中传承秦腔雅韵的核心主题，也让听众在歌声中提前走进了这段荡气回肠的戏梦人生。

0: 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1: 哎呀，我的腰啊！
2: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源堂，延吉市宝源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5: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4: 海参是海洋对人类慷慨的馈赠，被誉为百补之王。七珍堂品牌店精选大连纯净海域底波疗参，即开即食，牢牢锁住新鲜和营养，鲜香 Q 弹，劲道十足。每天早餐吃一根，滋阴养血，调节身体免疫力。买真海参，买好海参就到七珍堂，电话226-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

0: 北京时间6:30。
1: 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离京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仪式。
0: 习近平同金正恩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0: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1: 习近平在朝鲜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丁薛祥出席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
1: 国务院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伊朗与以色列爆发四月上旬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美军在阿曼湾袭击一艘油轮。
1: 菲律宾南部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144人受伤。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陪同出访的有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机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步出舱门，走下舷梯。金正恩与习近平热情握手，朝鲜少年儿童向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献花，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朝鲜大使王亚军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6月8号中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在平壤金日成广场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盛大欢迎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报道。
2: 从机场到金日成广场途中，朝鲜民众在道路两旁挥手欢迎习近平到访。金日成广场正中悬挂着中朝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巨幅肖像，两旁以中朝双语书写的“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牢不可破的朝中友谊团结万岁”标语格外醒目。两国国旗迎风飘展，欢迎人群兴高采烈，翘首以盼。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时，马队骑兵列队迎接，军乐团走欢迎曲，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在广场迎接。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共同登上检阅台。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0: 广场上放飞悬挂中朝双语欢迎标语的缤纷气球，平壤各界群众和少年儿童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旗帜、鲜花和气球，高喊中朝友好口号，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向到访的中国贵宾表达最诚挚的欢迎。习近平和金正恩沿着红毯前行，向欢迎群众和少年儿童挥手致意。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下榻。金正恩和夫人李雪主亲自送至迎宾馆。
1: 当地时间6月8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习近平指出，时隔七年再次到访美丽的平壤，我感到十分高兴，也格外亲切。
3: 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以这次访问为契机，加强对新时期中朝关系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指引，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的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2: 习近平强调，中朝两国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朝传统友谊植根于双方共同的理想信念和奋斗目标，有深厚历史积淀，坚实政治基础，牢固情感纽带。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

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习近平指出，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双方要登高望远，继往开来，从两党两国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互鉴，双方要加强外交、执法、军队等交流，落实好我和总书记同志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汇聚智慧和力量。第二，坚持以为民造福为目标，提升务实合作水平。中方愿同朝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扩大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等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双方要以边境口岸全面复通、民航航班和国际客运列车恢复运营为契机，扩大人员往来，实现双向奔赴。第三，坚持以友谊传承为动力，拉紧民心相通纽带。中朝用鲜血凝成的传统友谊是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共同维护好、管理好在朝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教育，传承好两国红色基因和传统友谊。中方愿同朝方用好各自优势资源，加强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希望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得到包括朝方在内的国际社会广泛支持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7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更在于双方具有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的理想信念，并对此彼此珍视和代代传承。金正恩表示，去年9月我同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会晤后，两国关系在各领域活跃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帮助朝鲜人民同中国人民一道迈向现代化之路。金正恩表示，
朝方高兴地看到，在习近平

金总书记同志领导下，中国取得令世界惊叹的发展成就，国际地位极大提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

0: 选择和坚定不移的战略意志。我们会一如既往将发展朝中关系作为国家最重大的第一战略事业，为把朝中关系建设成国家关系的典范而竭尽全力，共同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9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当地时间6月8号晚，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

0: 作的真挚情感。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对演员们的精彩表演频频鼓掌致意，演出在《朝中友谊万古长青》的歌声中落下帷幕。中朝双方代表直送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名义向演职员赠送的花篮，祝贺演出成功。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在赴平壤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在朝鲜劳动新闻发表题为《继往开来，砥砺同行，续写中朝传统友谊崭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是守望相助、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友好邻邦，中朝传统友谊是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宝贵财富。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朝传统友谊始终牢不可破，历久弥坚，不断焕发蓬勃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最高层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朝关系的鲜明底色，命运与共的传统友谊是中朝关系的深厚根基，高水平战略协作是中朝关系的时代内涵。近年来，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和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朝双方坚持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在社会主义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懈奋斗。中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朝鲜正在开启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习近平指出，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从战略高度把握中朝关系，推动中朝关系与时俱进，得到更大发展。要深化战略沟通，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发展正确方向，要加强交流互鉴，共同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行稳致远，要拓展务实合作，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要密切多边协作，坚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我们愿同朝鲜同志携手前行，续写新篇，让中朝传统友谊焕发更加璀璨的时代光辉，为促进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仪式昨天上午在湖北省宜昌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工仪式，并宣布工程正式开工。开工仪式上，项目业主中国三峡集团、湖北省主要负责同志先后发言。10:12，丁薛祥宣布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工程建设正式启动。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中央企业负责同志、咨询设计和建设单位代表、当地群众代表等参加开工仪式。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最大的综合性工程。工程建成后，三峡枢纽、葛洲坝枢纽都将形成四线船闸格局，有利于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通航能力，更好支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15/5”规划，对“15/5”时期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等工作作出部署。规划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推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为主线，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 一件事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有效防范重大涉险和较大事故，最大限度降低自然灾害损失，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规划部署了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五大类共17项重点工程。
0: 国新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住房城乡建设部等四部门有关负责人解读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介绍，规划从好房子、好小区、好社区、好城区四个方面入手，切实提高居民的居住和生活品质。
4: 155期间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11.5 万个，要改造提升燃气、供水、热力、道路等等配套的基础设施，支持具备条件的楼栋加装电梯。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介绍，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城市更新专项安排970亿元，
5: 推动改善居民的居住条件，完善公共服务设施，惠及的居民户数大约有800万户，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比上一年增加了250亿元。
3: 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司长郭方明也表示，中央财政通过定额补助等方式支持重点城市先行先试。
6: 除了财政资金支持之外，我们也同步实施好税收支持政策，符合条件的城市更新主体可享受现行的有关税收优惠政策。
3: 在存量土地盘活方面，自然资源部推出5年过渡期创新政策，有效降低更新成本。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介绍，
7: 老旧厂房、闲置楼宇如果转型养老等产业的，5年过渡期内原用地主体可暂不变更用地性质，无需补交土地价款，待过渡期满后再完善用地手续。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数据局昨天发布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对数据赋能人工智能发展作出系统部署。方案明确，面向人工智能应用需求，持续推进文本、图像、音视频等多模态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聚焦科学研究、工业制造、低空经济、具身智能等重点领域，加快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引导具备条件的地区因地制宜开展数据标注创新试验区建设。
1: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要求网络测评涉及对产品功能、性能等项目测试，应当委托具有法定检验检测资质的机构开展。未对产品开展测试，仅凭主观感受对产品进行评价，应当进行说明。
0: 中国科学院黑土粮仓科技会战系列科技成果昨天发布，包括5年来在黑土地保护与利用领域的理论突破、技术创新、模式构建及装备研发等多方面取得的成果，为中国黑土地可持续利用和国家粮食安全提供了有力科技支撑。
1: 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公布粤车南下扩展安排，粤港两地政府同意在今年年中将粤车南下推广至粤港澳大湾区全部9个内地城市，此后逐步扩展至广东全省，助力香港经济增长，推动粤港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与以色列7号晚到8号爆发自4月上旬梅以一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说，以色列使用空射弹道导弹对伊朗境内目标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随后称，出动数十架战机打击伊朗西部和中部军事目标，包括多地战略防御系统和伊朗西南部马赫沙赫尔的石油化工综合体。当天晚些时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宣布打击以色列多处空军基地和海法的工业设施。 以伊交火期间，也门胡塞武装称向以色列中部雅法地区多个目标发射导弹。以色列国防军说，

0: 现三枚从黎巴嫩发射的发射物，其中两枚在进入乙领土之前被拦截，另外一枚落在乙军士兵附近。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称，在回应以色列近期针对黎巴嫩南部及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后，伊朗武装力量已结束本轮军事行动。以色列媒体援引以高级官员的话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暂停对伊朗的打击。消息称，本轮袭击与美军中央司令部进行了全面协调，美军参与了拦截伊朗来袭导弹的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8号说，一艘悬挂帕劳国旗的邮轮当天经由阿曼湾国际海域向伊朗方向航行，船员拒绝遵从美军指令。来自林肯号航空母舰的一架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向该邮轮发射精确制导武器，使其丧失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欧盟理事会8号发布公报称，欧盟当天以威胁中东地区航行自由的名义批准对伊朗个人和实体实施制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一名指挥官与伊朗能源出口行业组织有关的一名人士，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下属一个地方司令部被列入制裁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禁止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禁止相关人员前往或途经欧盟领土等。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部长8号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对黎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并在该组织袭击以色列时打击贝鲁特南郊达西耶地区。
0: 非洲疾控中心8号发布统计数据，截至6月7号，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数升至563例，其中刚果金确诊病例544例，确诊死亡病例88例，乌干达确诊病例19例，确诊死亡病例2例。
1: 菲律宾民防部门8号发布消息称，菲律宾南部当天发生的地震已造成35人遇难。随后，菲律宾减灾委确认了遇难人数，并称另有144人受伤。
0: 日本防卫省8号开始向东京都小笠原诸岛的南鸟岛运输导弹发射装置等装备，为当地导弹射击场建设及未来的实弹训练做准备。日本媒体称，此次将是日本首次将陆上自卫队岸舰导弹部署至南鸟岛这一最东端离岛。相关动向被认为可能加剧地区紧张局势，引发广泛担忧与批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大范围强降水范围持续收缩，降雨重心集中在东南沿海一带。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携带雨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全国各级档案部门陆续启动档案开放、史料展览、便民查档系列活动，让档案贴近大众生活。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卡塔尔国家博物馆共同举办的《行迹卡塔尔游牧生活与文化展》今天起对公众展出。2026重庆永川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启幕，多部中外动画影片集中展映展评。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陈浩龙，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纵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5: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4: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0: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隆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
1: 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
0: 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

0: 暨烛光艺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6月8日，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到合龙市调研项目建设进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听取吉林省委省政府工作汇报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延边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深刻认识项目建设对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作用，自我加压，紧抓快干，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推动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开工，投产达效，为县域经济提速发展、赶超进位提供有力支撑。冒着沥沥细雨，胡家福来到延边大洋深业有限公司，先后走进人参种植示范基地、人参文化展厅，认真听取企业生产经营情况介绍，详细了解整体规划、功能分布、投资计划等情况，强调要坚持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在做强标准化种植的同时，集中力量做优精深加工，加快补齐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挖参体验、研学观光等业态供给，真正把人参故事讲精彩，把融合文章做出彩，让好产品卖出好价格，好风景换来好前景。万亩林下参千吨食用菌循环经济发展项目建设育菌工厂、人参精深加工厂等板块，生产绣球菌、鹿茸菌、人参肽固体饮料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地基工程施工。胡家福实地查看项目进展，详细了解产品种类、投产计划等情况，叮嘱企业要统筹施工力量，加快推进一期、二期项目建设，同步启动设备订购工作，努力实现建成即进场、进场即安装，力争项目尽快形成规模产出。桑黄精深加工产业项目主要生产桑黄咖啡、桑黄巧克力等产品，目前正进行净化车间内部装修。胡家福认真查看施工进度，详细了解产品种类、工艺技术、销售渠道等情况，强调要加紧完成设备安装及调试，争取尽早建成运营。要扎实做好市场调研，深入摸清市场需求，推出更多符合市场趋势和消费者需求的高附加值产品，努力赢得更多市场份额。济康生物科技项目专注于提取牛肝和牛前列腺中的活性物质进行加工生产，与浩泰生物医药中间体项目形成产业配套。胡家福曾多次踏查这两个项目，他进厂房看施工、问进度，强调要坚持并联作业、交叉施工，加快完成厂区道路、景观绿化等配套设施，抓紧实施墙体外立面装饰、门窗安装等工程作业，力争尽早完成 GMP 标准化认证等工作，推动生产线早日上线运营，为地方经济发展赋能助力。在合龙市牟富牧业有限公司，胡家福关切询问企业运营情况，详细了解繁育技术、饲养管理、市场销售等情况。他说，炎黄牛是延边特有的优质种质资源，深受高端餐饮市场青睐，希望企业持续加强与大学、大所的务实合作，加快构建高效快繁体系，着力提高良种繁育率，不断扩大企业种养规模，要打破养牛卖牛的传统发展模式，有序发展肉牛屠宰、精深加工，积极开发即食食品、预制调理牛排、定制部位肉等高附加值产品，把炎黄牛的价值吃干榨净，用足用好。在广东米运乡村文旅综合体项目建设现场，塔吊高耸，汉花飞溅，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胡家福走进施工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

0: 详细询问项目进展情况，叮嘱企业要紧盯建设目标，合理优化工序，增加施工班组，确保项目如期竣工，精彩亮相。要紧盯目标受众喜好，将农事体验、休闲娱乐、生态露营等业态有机串联，精心设计游览线路，通过场景化营造和故事化表达，让田园风光更有温度，乡村生活更有质感，使广大游客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青龙渔业景区环境清幽雅致，是集休闲垂钓、亲水娱乐、水产观赏等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度假区。胡家福走进景区各功能区，认真听取接待能力、投资计划等情况介绍，得知景区今年将新建水产种质资源厂，完善游客服务中心等功能区。胡家福指出，当下年轻群体愈发向往山水田园、悠然闲适的出游方式，这为景区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加紧办理项目前期手续，确保项目尽快具备开工条件，早日破土动工。文旅宣传等部门要统筹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对景区旅游资源、精彩活动进行全方位推介，进一步提升景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消费。调研中，胡家福指出，今天的项目投入就是未来的发展增量，只有牢牢抓住项目建设这个牛鼻子，才能让产业筋骨更强，支撑更实，让发展底盘更稳，后劲更足。合龙市要坚定不移抓好项目建设这个重中之重，精准施策发力，破解难点堵点，推动在谈项目早日落地，签约项目尽早开工，在建项目加速推进，以项目建设的显著成效为县域经济发展蓄势赋能。要加快推进项目建设，严格落实清单化管理加专班化推进工作机制，明确责任单位、时间节点和进度要求，对尚未开工项目逐一梳理、精准施策，对进度滞后项目重点跟踪、挂牌督办，推动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有效投资量。要着力强化服务保障，常态化下沉施工一线、生产车间，及时了解掌握企业生产、项目建设需求，围绕用工、资金、审批等高频问题，以创新思维、有力措施破解瓶颈制约，让项目建设跑出加速度，企业发展驶入快车道。要持续发力招商引资，领导干部要带头走出去请进来，带着下面干，做给下面看，精准锁定招商区域，敏锐捕捉项目线索，充分考量项目的适配度、契合度，常态化开展上门对接洽谈，细致入微解读惠企政策，千方百计促成更多大项目、好项目落地布局。州委常委、常务副州长刘新刚、州直有关部门及合龙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8号，我州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30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7件，来电4件，来信3件。其中，延吉市3件，珲春市2件，图门市1件，安图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7个，其中大气类案件2个，占 28.6%， 固废类案件1个，占 14.3%， 噪音类案件1个，占 14.3%， 生态类案件3个，占 42.9%。
0: 为切实做好2026年延边州延吉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笔试服务保障工作，近日在州人社局的牵头统筹下，延吉市聚焦考生吃住行游及就业全方位需求，全面落地暖心户考举措，吸引广大考生留延就业，擦亮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在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延吉西站设立了志愿服务站，志愿者为考生提供行李帮扶等服务。延吉市北山街道丹春社区志愿者协会会长李延生：
2: 我们主要为考生指点这个车。

0: 上车安全，开闭的时候来回走，他们拿的行李比较多，我们帮他拿上车呀，还等等一些给他指点他们去处。出车这块呢，我们给他看着车门，为考生送到位。
1: 为全力保障考生出行顺畅，相关部门精准调配公共交通资源，考点周边公交线路运力提升10%，考生凭准考证免费乘坐市内公交，活动期间免费接送考生2000多人次，联动市场经营主体推出考生专属惠民措施，汇聚33家餐饮企业为持准考证考生提供消费优惠，部分门店赠送特色菜品，组织考点周边36家酒店推出专属房价优惠，配套叫醒服务、延迟退房、行李寄存等增值服务，切实解决考生食宿后顾之忧。紧扣洲际延吉市2级人才引育工作部署，在各考点特设就业服务台，现场推介优质岗位、人才扶持政策、安居保障等福利，发放专场招聘会邀请函，招揽青年人才扎根延吉。同时落实文旅惠民政策，考生凭准考证免费参观重点景区，笔试期间中国朝鲜族民俗园、延吉恐龙博物馆共免费接待考生近500人次。统筹公安、交通、市场监管等多部门开展联合保障，常态化巡查考点及周边区域，强化治安管控、交通疏导、市容环境整治，从严杜绝噪音干扰、交通拥堵、违规经营等问题，通过多措并举让考生感受城市魅力，提升延边人才吸引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6月5号，铁骨铸山河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光辉岁月展览在延边博物馆开展。本次展览是延边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4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基建工程兵、退役老兵齐聚延边，到场观展，重温峥嵘军旅岁月。延边博物馆自2025年6月启动本次专题展览筹备工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组建于1966年，1984年撤编。18载戎装岁月里，扎根祖国各地，攻坚克难，投身国防建设、城乡基建与荒漠拓荒等重大工程。本次展览聚焦这支英雄部队的光辉历程，展出由全国各地老兵无偿捐赠的近100件套展品，涵盖军服装备、施工工具、防护用品、荣誉奖章、立功证书、手写手稿等珍贵实物，全方位立体化再现基建工程兵一兵一工建设山河、奉献时代的热血军旅生涯。专程到场的退役老兵也成为现场一道特殊风景，历经岁月变迁，老兵们驻足展品前端详老物件，追忆往昔。开幕仪式上，还为捐赠史料及老物件的基建工程兵代表颁发收藏证书，基建工程兵战友之家代表向延边博物馆赠送纪念锦旗。退伍老兵韩元帝：
3: 我是从深圳过来参加咱们延边州博物馆举办的展览，我太太这个捐赠的这个军装啊，那么还有很多战友把它拿出来捐赠给博物馆，让咱们的这些个后人呢、能看到这些实物，它的教育意义是很深远的。也希望这些年轻人呢、看到这些展览以后啊，能够传承他们的精神，把咱们的祖国建设得更加美好。
2: 本次展览也吸引了众多青年学生、市民及游客前来观展，沉浸式感受那段峥嵘建设岁月。延边大学学生李庆阳：
4: 今天这个展览内容非常丰富，我看到了很多之前没看见过的老物件，通过这些老物件感受到了当年艰苦奋斗的精神，对我也是一个很大的激励。
2: 延边博物馆馆长孙美玉：
5: 今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创建60周年，是一个具有纪念意义的历史时间节点。本次展览呢，是第10级博物馆首次面向全国基建工程兵举办的专题展览，旨在弘扬老一辈基建工程兵艰苦奋斗。

0: 的精神，同时也为延边州传播红色文化提供了丰富的载体。
1: 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至8月9号，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散志华、金文哲报道。
2: 科普讲边疆，点亮科学梦。近日，2026年吉林省科普边疆行暨烛光义教延边州专场科普活动在我州举行。在延吉市第三中学，中国电子学会向我州中小学捐赠了青少年机器人编程教学套件、科普实验套装和科普图书。随后的公开课上，科技教育专家和志愿者以理论加实操的沉浸式科技教学，瞬间点燃了现场的氛围。智能机器人的灵活舞动，编程指令下的趣味互动，让学生们目不转睛。延吉市第三中学物理老师王博。
3: 在探究重力的奥秘课堂上，专家用生动的实验把抽象的知识变得直观有趣，让我看到了实验教学的真正魅力。同时，机器人还有人工智能等科普课程也为我们物理教学打开了融合创新的新思路。通过这次学习，我真的感受颇深，我将把今天所学习的内容融入我的日常教学中。
2: 科普团队还走进图门市龙井市中小学，邀请同学们积极参与实践操作，直观体验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让孩子们深刻体会到科学就在身边，科技改变生活。图门市志诚小学学生詹卫晨：
4: 我学到了很多新颖的学习方法，开阔了眼界，也明白了生活中处处都有科学知识。我也更加期待今后的科学学习，想要多多动手实践，探索未知。
2: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4天，专家团队深入延吉、图门、龙井共8所中小学，为近1500名青少年开展人工智能、机器人编程等科普义教课程，把优质科技教育资源送到边疆校园，助力我州中小学科技教育提质增效。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和平、朴永杰报道。
1: 近日，2026年延边州第三届气排球精英邀请赛在安图闭幕。本次赛事由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州气排球协会承办。竞赛分为男女青年组、男女中年组、老年混合组、青中年混合组4个组别，还邀请了6支外地球队参赛，共进行了180余场精彩比拼。比赛中，各参赛队员配合默契，全力以赴。各队攻防有序，发球、传球、扣杀，球员们专注地投入比赛，多人拦网、巧妙传接、轻巧吊球等精湛的球艺表现，充分展现出团结拼搏的体育精神。经过2天的比赛，最终延吉小麦果汁队、吉林加冕队、珲春友谊队等数支队伍获得各自组别冠军。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2: 接下来请听一组融媒简讯。南航计划自7月2号起至9月29号新增延吉至青岛往返航班，此次新增航班采用空客 32N 机型直飞，班期为每周二、周四。
1: 快乐延吉大舞台将于6月10号至8月29号在青年广场开演，每周四至周六19点准时演出。
2: 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日正式公布。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梓潼、赵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5: 盛会擘画蓝图，
6: 进引领新城，
5: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6: 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不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积厚成势，跨越赶超，加快走出一条具有延边特色的发展之路，
6: 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
5: 书写延边答卷。
7: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

0: 哎呀，我的腰啊，
1: 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2: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3: 七珍堂，延边人信赖的滋补品牌。七珍堂熊胆粉，真材实料，品质高，选真熊胆粉，选好熊胆粉，就到七珍堂。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白桦榕有森林钻石的美誉，平均每2万棵白桦树才能长出一棵桦树榕，弥足珍贵。七珍堂白桦榕粉，纯天然，活性高，可以煮水喝、泡水喝，每天早晚喝一点，补充丰富营养，口感好，坚持喝身体棒。七珍堂品牌店提示：白桦榕粉产量稀少，货源有限，预购从速。订购电话2622262-750-5888。延吉店地址：延吉市活力城1楼北侧门市。珲春店地址：珲春市世纪广场西侧世纪公寓3号楼1楼门市。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信服。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地址活力城1楼吉泰中医。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1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2: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谷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3: 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4: 一个电话，受理百姓需求。
3: 倾听社情民意，凝聚百姓心声。
4: 民生无小事，服务零距离。
3: 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4: 时刻与您真诚相伴。
5: 关注民生热点，咨询政务信息，寻求政府帮助，监督行风政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百姓热线节目，我是韩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今天是高考的第三天，愿每一位学子落笔从容，不负努力。下面一同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阴转多云，有小雨，白天偏西风2到3级，夜间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

0: 一级，以下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各县市的气温：延吉20到9摄氏度，图门21到9度，敦化18到8度，安图19到8度，合龙19到9度，龙井20到9度，汪清21到8度，珲春21到10度。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百姓热线节目正在通过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延边广电客户端蜻蜓 FM 客户端同步直播。节目中我们为各位听众朋友开通了直播热线 25151545,25151546,251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节目开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吉林省2026年高考查分时间方面的信息。记者从吉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拟于6月25号正式公布。今年吉林省高考考生总数是110,868人，全省共设置59个考区、155个考点、4143个标准化考场。高考结束后，吉林省将迅速启动网上评卷工作，预计在6月25号正式公布全省高考成绩及各批次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今年吉林省将持续严明招生工作纪律，全程规范招生录取流程。
2: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151545,25151546,25151547, 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我们看到有一位网友提示我说，蜻蜓广播里广告声音大，主持人声音很小哈。那这样我们先来调试一下设备，然后您换一种方式来听可以吗？如果方便的话哈，您可以在这个抖音平台或者是视频号上哈，在这个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或者是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我们这边也是同步直播的，您换一种方式打开听一下哈，看看具体的情况怎么样。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和我们的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关于高考期间的交通管制情况。十年寒窗磨一剑，今朝出鞘是锋芒。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在6月7号到9号举行。为切实做好高考期间辖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保障考点周边道路安全畅通有序，给全体考生营造一个平安良好的考试环境，延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结合辖区实际，决定对考点周边部分道路实施临时交通管制。我们先来看一下延边一中考点太平街爱丹路至军民路段，延边二中考点爱丹路青阳街至太平街路段，延吉市一中考点乐园胡同爱丹路至团结路口路段。以上考点管制的时间，来看一下今天哈， 今天管制的时间呢是上午的7点到13点，下午的是13点30到18点45。延吉市一中6月10号上午7点至考试结束，下午12点至考试结束。高考期间在此路段是不准停放车辆的，在考点内外设立

0: 考试专用停车点。除试卷押运车辆，异地监考人员乘坐专用车辆以外的任何车辆一律不准进入考点。挂考试专用车牌的其他车辆统一停放在考点外专用停车点，设在考点大门外一侧。发生突发性事件时，视情况允许处突车辆如110、119、120直接进入考点，请途经车辆提前做好出行计划。交通安全方面的提示，先来说一下出行安全提示。首先呢，您在出行前要关注天气路况，出行前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实时路况信息，雨天行车务必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减速慢行，遵守交通法规，自觉做到文明走路、文明行车，杜绝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客车超员等违法行为，严格服从交巡警指挥，共同维护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我们再来看一下关于考生及家长的特别提示。为确保考试顺利进行，考生和家长请提前了解考点周边环境，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和时间，优先选择便捷安全的交通工具，做好各项安全防护措施，预留充足的出行时间，避免因交通拥堵耽误考试。广大群众及驾驶人的提示。高考是莘莘学子人生中的重要时刻，需要全社会共同呵护，请广大群众和机动车驾驶人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听从交警指挥，做到不乱行、不乱停、不乱闯、不占道、不鸣笛，用实际行动为考生营造安静舒适的考试环境，助力他们考出理想成绩。如果遇到困难，及时求助。考生如在赴考途中遇到交通拥堵、车辆故障、忘带证件或突发疾病等任何可能影响考试的紧急情况，请立即就近寻求路面执勤交警，或者是拨打110报警电话求助。延吉公安交警将开通高考绿色通道，竭尽全力为考生提供紧急送考、交通引导、证件补办协助等帮助，确保每一位考生都能够顺利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每一个声音都值得被听见，
3: 每一个需求都不该被忽视。
2: 2026年，延边百姓热线焕新而来，您身边的民生助手，您信赖的监督卫士。
3: APP、网站、广播、抖音四大平台全线贯通，不做简单的传声筒，要做实在的督办人。
4: 我们来看一下抖音平台当中工伤保险待遇。
2: 您投诉的乱收费问题，我们追踪采访，推动整改落实。
3: 您关注的老旧小区改造，我们持续跟进，搭建沟通桥梁。
2: 您反映的供热不达标，我们紧盯诉求，保障民生温度。
3: 教育、医疗、出行、住房，您关心的领域都有我们的声音。
2: 找我们很简单，要监督更方便。
3: 下载延边广电 APP， 进入百姓热线，可实时追踪诉求进展。
2: 登录延边广播电视台延边信息港网站，进入百姓热线，可图文并茂反映情况。
3: 收听延边新闻广播百姓热线节目，拨打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与主持人直接对话。
2: 抖音搜索延边百姓热线，观看实时直播、热点回访、留言参与互动。
3: 我们记录真实，传递诉求。
2: 我们推动改变，守护生活。
3: 2026延边广播电视台百姓热线。
0: 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0: 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有一种生活呢叫延吉，让这座满意朝鲜族风情的边境小城稳稳扎根在无数食客的向往清单里。6月11号到12号由延吉市商务局主办的时尚延吉味动中国百家优选餐饮店评选活动即将启动大众探店环节，现面向社会广发招募令，诚邀探店美食达人加入。无论您是深耕美食领域的专业创作者，还是对延吉美食饱含热忱、愿为城市美食名片助力的市民，均可以在即日起至10号报名，以镜头定格风味，用文字描摹特色，一同勾勒延吉美食的鲜活烟火图景。本次探店活动中，由主办方代表、评审团代表、美食达人等共同组成的探店小组将对重点报名商家展开实地深度探访。探店的内容涵盖了冷面、烧烤、汤饭、拌饭、民俗小吃和咖啡甜品等参选的八大美食类别，以亲身探店体验为依托，沉浸式感受延吉美食的独特魅力，让烟火气通过镜头与文字走进更多热爱美食人的心中。本次活动呢，诚邀本地美食博主、短视频原创作者、本地生活类自媒体人以及热爱美食、擅长拍摄与分享的市民踊跃报名。报名者需要具备一定的内容创作能力，能够在探店过程中拍摄高质量的短视频或者是图文素材，并乐于通过个人社交媒体平台进行传播推广。发布作品时可以添加延吉美食必吃榜的抖音话题，共同为延吉美食发声。有意参与的美食达人市民是可以拨打报名热线138-4431-0743微信同号，或者是添加微信报名。我们再来把参与的方式和大家说一下哈，有意参与的美食达人市民是可以拨打报名电话138-4431-0743，微信是同号的，或添加微信来进行报名。
1: 情系百姓，服务民生，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0: 好的，下面时间来看一下平台上网友朋友的留言。来看一下，这位网友说，请问百姓热线有律师帮助的时间吗？不知道您是想有哪些具体帮助的问题呢？我们是可以给您提供律师的电话的，是可以给您提供律师的电话的。延吉市也有法律援助中心，如果您方便参与节目的话，我们可以给您提供一下律师的这个咨询方式哈。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255-1545 255-1546 255-1547，您可以拨打这三部热线电话，我们来告知您具体的律师的联系方式哈，来告知您一下哈。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 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直播热线：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呢，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这位网友又补充了一下您的问题，说有电话吗？律师的电话我们是有的，但是是手机号码。您可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场外哈，让我们场外记者告诉您一下。

0: 延吉市法律援助中心的电话是0433-833-2023，您可以拨打这个电话来进行咨询。这个是给您进行的解答哈。好的，我们再次提示一下收音机旁的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延吉市公安局关于加强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的通告。为切实维护延吉市公共安全、边境安全、地空安全，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吉林省边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就加强延吉市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有关事项，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一下。管控的对象是本通告所称无人驾驶航空器，是指无机载驾驶员操控自备飞行控制系统的无人机、飞艇、航空模型等飞行器，滑翔伞、动力伞、热气球、空飘气球、气流气球、孔明灯、风筝、无自备飞行控制系统的航空模型等升空物体，依照本通告实施管控。具体的管控要求是严格落实实名登记，无人机所有者应当依法在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 UOM 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在机身粘贴登记识别的标识，未经实名登记的无人机严禁起飞飞行。投入使用的无人机需要符合国家强制性安全标准，具备电子围栏、飞行数据记录等合规监管功能，规范飞行活动，严禁在管制空域内未经许可实施飞行。机场禁空保护区、军事设施保护区、党政机关、电力设施、监管场所、水利设施、危险化学品储存区、边境线我方一侧纵深10公里范围、大型活动现场、学校、医院及其他人员密集场所对应的空域均属于管制区域。严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飞行行为，禁止利用航空器开展偷拍、窃听、高空抛物、干扰民航航班运行、酒后操控飞行、严这个恶劣天气飞行、超高度、超范围违规飞行等行为。严格执行临时禁飞规定，重大活动举办期间，各类考点周边、重要设施周边等临时划定的禁飞区域内，禁止一切未经批准的飞行活动。关于飞行管理的审批，单位、组织和个人在试飞空域开展飞行活动，需要严格遵守飞行管理规定，确保飞行安全，严禁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在管制区域范围内擅自开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及空飘物升放活动。因地理测绘、应急救援、警务执勤等特殊任务，却需要在管制空域飞行的，必须依法向军队、民航空中管制部门提出申请，取得批准后向公安机关报备，方可在指定时间、航线、高度内规范开展飞行作业。获批飞行的主体需要留存并随时提供空域批准文件、无人机机型信息、飞行计划、飞手姿势证明等相关材料。具体的法律责任，对未经批准擅自飞行、违规飞行的，公安机关将依法予以行政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是其他损害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依法处置设施，公安机关将联合相关部门开展常态化全域巡查管控，对违反通告的违规飞行行为，公安机关可依法采取技术防控手段予以处置，由此产生的一切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广大市民、游客及飞行爱好者应当自觉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主动配合公安机关及相关部门管理工作，坚决杜绝无人机、黑飞等违规行为。如发现无人机驾驶航空器违规飞行线索，可以及时拨打110报警电话举报。本通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延吉市公安局发布的加强无人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控的通告内容，供各位参考。
1: 情系百姓，服务

0: 声，解读政策，回应关切。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百姓热线。
1: 加强新时代爱国主义教育，传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涵盖思想政治、历史文化、国家象征标志、祖国壮美河山和历史文化遗产、宪法和法律、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国家安全和国防、英烈和模范人物事迹等方面，在规定面向全体公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的同时，突出学校和家庭对青少年和儿童的教育，并对公职人员、企业事业单位职工、村居民、港澳台同胞和海外侨胞等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相应规定。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教育是永恒不变的主题。
0: 好的，提示大家，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节目是百姓热线的早间版。直播间为您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同时我们在延边百姓热线、延边新闻广播的官方抖音号、延边新闻广播的视频号是同步直播的。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提问，我们将在直播间为您解答。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相关政策哈。近亲属是可以使用的。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近日印发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相关的通知哈，规范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通知当中指出了，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的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固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那么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都有哪些呢？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哈，大家要听好了啊，它这里边是有这个对象规定的，适用范围为职工基本医保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您给近亲属进行跨省共计的时候，对方他是有医疗保险的，对方他是要有医疗保险的，比如说对方参加的是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啊，这个是有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我们的参保人呢，是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者是解除共计关系。建立共计关系的时候，共计人应当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一个共计人可与多个近亲属建立共计关系，一个被共计人也可以接受多个近亲属共计。比如说哈，我们参加的是职工医疗保险，那么我们就可以绑定哈，绑定的近亲属他必须得有医保。他必须有医保。我们来打一个比方，职工医疗保险他共计的关系呢，比如说是我们的近亲属，他的近亲属呢他有医保，医保是城乡居民医疗保险，那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可以这个给近亲属来进行共计了。近亲属关系都包括哪些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配偶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在范围内的。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呢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的时候是可以共计结算的，通过医保服务平台解除共计关系的时候，被共

0: 共计人尚未使用的共计额度自动恢复至共计人的个人账户。那么被共计人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被共计人是可以使用共计额度来进行支付的啊。被共计人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且需要全额支付。以上内容呢，是给大家介绍的关于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的一些相关政策哈。如果大家有哪些不清楚或者是不明白的地方，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的。我们直播热线是255-1545、255-1546、255-1547，欢迎大家通过这三部热线电话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平台上啊，也有继续来给大家开通哈。我们看到有网友提问的问题，我们稍后来给大家做介绍，哈。我们先来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还有在平台上留言提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提供帮助。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2: 哎呀，我的腰啊，哎呀，我的腰啊，疼痛难忍，可咋办呀？
3: 腰伤骨病快到宝元堂，延吉市宝元堂骨伤专科医院是州内一所治疗风湿骨病的专科医院，由省内知名专家孙小敏、杨敏正亲自坐诊，不手术不打针，保守治疗，专治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强直性脊柱炎、股骨头坏死、坐骨神经痛、膝关节炎等。在本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为回馈广大患者，从即日起推出核磁检查优惠活动，由原来的每部位328元，现只收198元，请尽快前来报名预约，电话204-1888，204-1888，地址延边一中东门站点。
4: 各种皮肤问题让我们饱受折磨，痛苦不堪。吉泰中医凭借独特的治疗方法，不用激素，帮您摆脱皮肤顽疾。针对湿疹、荨麻疹、老年性皮肤瘙痒、牛皮癣、带状疱疹、神经性皮炎、脚气等各类顽固皮肤病，治疗效果极为突出，深受患者幸福，欢迎咨询预约，电话27650000，地址活力城一楼吉泰中医。
5: 中老年人要维持行动力，做好肌肉、骨骼、关节的养护特别关键。一旦过了40岁，人体中钙流失，肌肉力量下降，关节磨损。蒙牛骨力金装里特别添加专利技术 CAHMB， 有助于减缓肌肉流失。添加透明质酸钠和氨糖润滑关节，添加初乳碱性蛋白粉 CBP 帮助锁钙入骨。蒙牛优瑞助力摄入骨骼加关节加肌肉所需的多种营养，真正做到骨骼关节肌肉营养同补。订购电话七珍堂延吉店226-2226-2835-0888，七珍堂珲春店750-5888。
6: 年纪大了，腿脚不方便，走路吃力怎么办？别担心，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专为中老年人行动力研制，高钙易吸收，特别添加关节营养素，强健骨骼关节和肌肉，让您走路更轻松，生活更自在。蒙牛大品牌，延边人信赖。七珍堂春季关节养护月优惠力度大，买2盒赠1盒，买5盒赠3盒，买1箱更送1箱，抓住养骨护骨黄金期，机会难得，赶快行动！七珍堂和泉州各大药店均有销售，您可以就近试喝购买。延吉市七珍堂活力城店、延吉市永润堂大药房、延吉市雨琦大药房、珲春市七珍堂世纪广场店、龙井万寿堂大药房、合隆正和大药店、敦化丽园大药房等地均可购买蒙牛优瑞骨力奶粉，为您的行动力加油！赶快拨打订购电话，延吉226-2226-2835-0888，珲春750-5888。
7: 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一句问候，情系千家万户；
8: 一个电话， 受理百